八月十三礼拜四，啊，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局部准好，温度上低二十五度，上悬加三十五度，热啦哈。古历是七月初一，今日呢较出无虾米日啦。头头新闻来讲一个较趣味的新闻哈，啊，就是讲呢，哎呀，一百万呢落去呀，哎，竟然。啊，无人讲呢，是我的啊，这是高铁啊，高铁呢扣了一百万，两公啊呢无人讲啊，我胖起钱啊呢先。啊，高铁，咱讲代替好啦，代替去年哈，那黑车扣到呢有史以来哦上大笔的现金四百万，要啊对账嘛，发觉就讲啊，这四百万是啥物呢？地下汇款呢，还诶未当见光的钱啦。哦，所以呢，安尼依照着咱宪法的规定，这种钱就是爱没收咯。哦，结果经过这段时间以来呢，高铁即马咧变数，啊咧变数可能啊，变数呢钱先放喺边啊啦哈，变数呢咧查查，发现到一百万的现金。啊，经过两天啊呢，啊无人来呢，讲呢诶有扣到一百万无哈，所以依照着咱的铁路法，包括高铁。高铁呢，因针对啊捡到物件，人伊毛伊规定嘛。啊，卡苏国啊，那是一年无人来领，啊，这一百万要安怎呢？交予国家吗？唔是哦，这一百万是高铁的哦，顶的是高铁，唔是啊啊，营业的收入，才才是马上收入就对。好啦，所以根据了解呢，这个高铁呢，六七九班次，车在暗时。伊是七点十分为南港遮发车，要到左营，哦，啊，停到呢嘉义站了，继续往南。但是到嘉义站了往南呢，伊开出发无偌久，清洁人员呢就咧车厢的便所内面，发觉着讲，哎，这一个袋啊，拍开一个看，归他现金，啊，马上呢通知啊黑车长。列车长了哈，欸，到呢终点了，就开始算一下嘛，算看多少钱啊，算的呢有一百万，现在呢就所有保险箱来对，因为看下到这不是一点钱啊，这一百万，啊高铁呢针对讲扣到这些东西，它是有严格的查询，包括你要把它领回去，有一些规定。哦，所以伊无可能对外说明讲啊，什么地啊啦、外税啦、什么无安尼，诶，袂当安尼讲，对，安尼讲呢，颠倒呢会走进去哈，才袂有人来挑工冒领嘛。哦，所以高铁并无对外啊多所回应没有啦。啊，不过铁路警察是安尼表示，用这笔的现金呢，目前是高铁啦，依照着伊呢捡到物件。哦，有 SOP 伊来巩固，啊，互你来认领，啊，人教育的规定就对哈。所以呢，阮警察呢并无介入。啊，阿家呢十二暗时差不多七点呢，一直阿无听到讲有人呢，讲阿迄是我的啊，没有任何消息就对了哈。好啦，所以呢，高铁也表示讲，针对这物件判去，阮是真谨慎的处理哦，扣到了。哦，做检查，哦，还有一个资料的建立，啊，而且呢，啊，收入去过好，啊，过好，哈，过好，确实讲呢，你这个过程当中，诶，可能是什么人的，什么是什么资料，我的主动，啊，比如顶面啊是有身份证啊，什么样的就对哈，我的主动呢，该联络，啊，车来领，啊，确实讲，那无法度查询是什么人判去的，我就先甲锁起，入库保管。然后等待迄个主人出现，安尼先吼。高铁是讲啊，那根据阮这方面的铁路法，阮就是甲保存一年。啊，那没有人认领呢？啊，这不一定是现金吗？确实讲扣到的是电脑、手机啊、相机哦，等等这，因为这啊内面有你的资料，所以袂当卖，这袂当。哦，咱都要向着政府立案呢，资源回收商要求因呢，将这个产品爱先消费掉，啊、哦，无后续惊有其他的什么纠纷啊，哦，啊那衫裤呢，啊是讲一挂生活用的物件呢，
伊就关乎公益团体啊，看是咩啊义卖啦，哦，还是讲啊送个团体绿色啦，好等等安尼哈。那根据过往的一个案例哈，保存超过一年来讲。哦，无同的类型，当然有无同的处理方式安尼先啦哈。依照着铁路法哈，现金呢，真正是算高铁的呢。啊，这钱变哪变哪记录？非营业收入，唔是讲咱咧卖车票啦、载人客啦，吼、哦、所赚到这营业的收入，唔是、哦、啊，但是算收入。啊！要提醒诶，高铁咧讲，哎呀，真侪人放弃物件，迄、那个帽啊，未记摕啦，雨伞啦、衫裤啦、电脑啦、手机啊啦、保温瓶啦。哦，啊，金钱方面呢，伊讲现金较侪，哦，现金人也较侪，啊，信用卡嘛有，啊，银行卡、提款卡啊嘛是有安尼先吼。伊讲你可能未想到啦吼，譬如讲八月初一甲八月十一，啊，未半个月对不对哈？高铁呢？人客现金放伫咧遐，落咧遐，啊，啊无来你啊哦，超过330件，330件啊，啊那是信用卡啦、金融卡啦，落咧遐无来你啊，嘛超过50件，哦、啊，所以高铁人有到咧开玩笑，伊讲，哎呀，逐工呢，就人咧落钱，就人咧放伊钱，啊，落个因黑车顶。安尼先哦，哎呀，可见哦，拢无咧欠钱的款啊。好啦，另外一层呢，甲钱毛相当的关系啊，甲这个黑车毛关系啊，就是捷运。台中市的捷运，即马一条嘛，绿线，绿色的这条线，刷落就是蓝色的这条线哈、啊。哎呀，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哈、啊，咱这个蓝线第一标，已经动土。哦，市长十二啊，主持啊，祈福典礼。当然，这个第一标这边是包括台中港、五车国秀、同众河这边。哦，这三站高架高架段哈。所以这南线呢，南线这条真要紧啊，因为海线一直来啊，等于一条大条血管啊，大动脉啊。哦，所以这条呢非常非常要紧。南线呢是完成。甲绿线呢，比作是一个实力，啊，再带动嘞整个哦的网络嘛，哦，所以这条呢，大家真期待，但是嘛拖真久了哈，哦啊，不过呢，市长是表示讲，这个第二标呢，拢总是五站，嘛已经发包啊，哦还好哈，啊年底进前啊就会来开工，是不是啊？好啦，所以这是安尼这段哈，蓝线呢？尾头啊，到尾有24公里以上，拢总有20个车头。其中第一标啊、这个长度是2.49公里，包括呢高架，包括呢而且、车头嘛是高架车站了哈啊，为台中港啦、五期国小啦、同众河啦哈，这工程费用119.58亿，时间呢要5年外，哈、哦。个五年外，那顺利五年外的先哈。我拉刷了呢，就是看第二段啊、第三段，因为即嘛，因为海线里另外个市区，刷了要到屯区哦。哦，然后个绿线呢，就变成实力嘛。啊，这应该呢，这讲真侪遍了哈，大家应该真清楚了哈。不过是不是会当啊？真希望啦，好希望真顺利来进行。

啊，讲到台中，无咱就先来讲南投啊，这嘛是大家知影哈、啊。咱南投呢，头一座的社会主体玻璃哦、啊，工程安居已经完工啊呢，三年外了啊，三年外啊，规个完工啊呢先哈。所以呢，咧长是揭牌仪式，咱南投这个社会主体啊，一般做套房。啊，阿毛两房毛三房安尼先吼，拢总260户。啊，8月14开始一个月来，啊，老百姓你会当上网，啊是来咱玻璃的定工所遮。哦、啊，你来什么要了解，当来遮咨询嘛哈。阿毛来遮申请，然后12月呢公开抽签，上紧呢明年的3月7日。啊，就一旦大力去安尼先哈，因为我要拖一久，啊，拖一久，这当然伊也需要也一个时间啦哈。啊，另外呢，像咱德山南投市，啊，即马个兴建的社会主体呢，伊是爱加119年啊，会当完工。到时呢，咱南投县呢，哦、啊，社会主体一旦来到700多户，哦、啊，当然阿个是无够了哈。啊，不过总是一直。啊，一直进行当中。啊，即马这是由中央咧南投县咧兴建的社会主体。啊，伊拄啊咧咱的玻璃工程路德二街口遮，伊是两栋，哦，两栋地下2层楼，地上咧10层楼的大楼安尼先吼。当然，玻璃店长是表示啊，伊讲社会主体呢是中央甲地方咧大家共同推动嘛，社会主体。哦，啊，你讲这个店咧，伊讲甲市区你看真好嘛。啊，生活机能嘛，真方便嘛，而且还学到一寡呢，敢那讲民营托婴中心呐、啊，哦，和你店家呢各方面啊，尤其也是少年人，啊，有囡仔哈，拢会当和你安心，然后呢工作各方面哈，即嘛是安尼，即嘛社会主体伊是敢那租，无要卖，啊，这是执行长所讲的，啊，看你家庭的所得分级来给你收费。哦，除了开放我这少年人，也是一般人会当来申请的时阵，当然嘛优先来照顾弱势族群哈，减少讲啊咱租厝的一挂负担，是不是啊？吼，伊只有套房啦、二房、三房安尼先哈。哎、欸，安尼我到底会当啊租多一间啦，是安怎啦？你来这呢做些了解嘛，哈、啊，做了解呐，那符合条件，我安尼上好嘛哈。不过讲到社会主体呢，冒一个争议啦，外界咧讲。哦，讲咧，咱即马政府咧推动社会主体的政策，为13万户要修改咧，啊，比作剩3万户安尼先。那、啊、真的吗？哦，所以内政部长昨下咧表示啊，用无啦，那有改。咱目前13万户目标无改变啊。哦，所以你民间的社团，也是讲大家安尼咧讲的迄数字，迄毋是事实。哦，咱就是13万户，啊，其中的3万户呢，啊，就是讲。啊，中央甲地方呢，啊，大家来合作，来合作安尼先吼。当然啦、啊，冇一个声音啦、啊，比如讲啊，即你本身包括编医生，嘛是编呢30000户的医生啊，哦，所以那可能是130000户，还是安怎安尼先哈。不过呢，保证着都是130000户啦哈。大家呀、啊，卖听因遐啊咧讲安尼先哈。好啦，即嘛就是130000户哈。

啊，过来报告是咱的健康币。哦，咱讲咱台湾钱叫做新台票嘛，啊，这叫做健康票。哦，就是啊，要给咱的健康粮食哈，卫生福利部啊，就是要健康票，哎，这个政策，就是你本身呐、啊，你做代志是，让你身体够健康诶，咱就给你一个点数，啊，这点数呢，一旦给你呢使用，安尼是哈，譬如讲啊，你做一挂健康检查，啊，癌症的筛检呐，啊，你也注疫苗啦、啊，哦，拢给你点数嘛。啊，点数几点几点呢？啊，你会当兑换物件呢？是吼，这应该是十月正式的开始。咱的国民健康署的署长呢，昨嘛表示啊，伊讲啊，不止安尼是哦，哦，陆续嘛一挂厂商呢，会当提供啊，咱这个健康票兑换的一挂物件啊，譬如讲啊，健康食品啦、啊，和你一挂呢，无甜的饮料啦，哦，等等安尼是哦，甚至佫会当兑换一挂什么呢？鸡肉啦，啊，卵啦，啊，健康便当啦，哦、啊，无糖豆浆啦，哦，啊，愈来愈多啊，就是吼，当然这也真好啊。哦，所以国民健康署是讲，后礼拜要对行政院来说明相关的内容。啊，实际上正式开始呢，应该是咧十几样的事吼，甚至今嘛还佫加一个零售业者，啊，来做一个讨论。哦，是不是咱未来你这个啊健康健康币啦哈、啊，不是新台票，是健康票哈，好、啊、你呢当换这换那，但是你要做一挂对你身体有帮助的物件啦哈、啊，人叫你注疫苗，你都要来做嘛，哦、啊，做你啊癌症的检查，你也来检查嘛，哦、啊，啊你拢有人来配合，就有点数给你，啊你就当换这啦换那啦，是讲用咧多伊啊，买什么运动中心啦、啊，或、啊、什么那啦，你就唔免开一条钱去买票啦，去什么运动。安尼是，好、哦、啊，即马确定应该是十月份就会正式开始哈。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得利年高精，得利学历旺，得利瓦 good。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0: 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吃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家就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煮啊，一起哦，三椒钙哇，骨煮啊，三顿吃，这嘛无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4: 也
5: 用
4: 过
5: 说
4: 吼，
5: 香蕉较
4: 好，
5: 用得足
4: 好。
5: 行，拢行袂久，只香蕉较活骨，今仔拢
2: 无行
5: 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香蕉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香蕉钙好那好哈、啊？
0: 香蕉钙好，逐天食，果然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衫，石头的石，香蕉钙好，空白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啊，
0: 嗨，
6: 听我讲不？
0: 好，
6: 我卡片啊，刚刚也能办呐，
0: 卡会安怎？
6: 卡片啊，
0: 啊，卡只片啊，吼吼，卡只片会疼哟，
6: 哈，
0: 卡只片会疼是不是啊？
6: 啊，咪直接进来办啊，来啦，
0: 啊，一办呐，吼，一办吼。哎哎哎安慰
6: 安安啦、啊、
0: 哦来对你来播你神经发炎呢
6: 来播神经发炎嘛
0: 安喔你咧无用什么做什么初当啊
6: 这无做啊啦
0: 以前较做是无
6: 早做手啊啦做手工啊啦
0: 哦了解筋骨歹啊买咱的三椒买咱的灵菇精来吃
6: 啊咧活骨来无
0: 活骨你若是来对软骨来的问题一定爱活骨啊你有检查无
6: 我
0: 退我啊！哦，退我好，安尼三椒瓦棍两行先吃，三顿吃哈。
6: 啊，苓果精来无？
0: 苓果精落去怕通血咯，这疼较紧好啊。
6: 好嘞、啊。
0: 嘿，那你真想做哈？啊，伤到筋骨啦。
6: 哎。
0: 哦，啊，即马呢，伊就是来对你慢性发炎嘛，退我。
6: 好嘞、
0: 啊。啊，你啊本身想做，啊造成即马这个所在血路循环慢啊，所以唔才讲你苓果精加的较好啊。
6: 好了、
0: 啊，哎、欸，阿、啊、去买来吃哈。
6: 我买好啦。
0: 啊，买好啊，吼，去倒位买。
6: 中心啦、
0: 啊。好，啊，买大桌是无？
6: 大桌啊。
0: 啊好，吼、哦，照起讲三顿吃哈。
6: 哎、
0: 欸。啊，吃了安怎卡电话我哈？
6: 好啦，好，
0: 拜拜，再见。
6: 谢谢。
0: 嗯，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7: 亮哥。
0: 哟。
7: 我跟你讲哦。
0: 嗨。
7: 我食迄钙椒吼，
0: 系，诶，
7: 真正袂歹啊。
0: 三椒，
7: 啊吼，我即马干三组啦，我干三组啦。
0: 是。
7: 我伊讲落去好正干啦。
0: 是。
7: 啊，我个温州边啊，我较早古厝边啊吼。
0: 系。
7: 看阿妈仔，你即马行到哪下咧？我感觉较活泼啦，咩啦吼。我迄个亮哥啊，打球的啦，
0: 啊，
7: 用都是亮哥。我做你两个经理的阿亮啊啦！
0: 啊，谢
7: 。哦，迄个古亮哥哦，红起啦，我拢叫亮哥啊啦。哎，伊讲我食三椒吼，
0: 系，
7: 我点解你煮个屁无效啦？
0: 屁啊屁！哎，
7: 啊我是三椒食真久啊，但是食无当拢保养尔啦。啊，阮厝边就是讲，我就甲伊讲啊，阮即毛大做啊，恁大家拢去干啦。
0: 谢谢，嗨。
7: 啊，我两个吼，伊咧讲话足实在啦。
0: 谢谢。
7: 我讲无去杀骨啦。
0: 哎，
7: 你莫笑，我伊也讲啊，拢是人客，可以应该谢谢，唔是伊边啊讲哦，我贵州都贵州，未贵州算贵州。
0: 是。
7: 迄种无所谓，拢好笑。
0: 啊，你即毛食甲真好，你三椒是食早嘛，是搁三顿咧食？
7: 无，我即毛是。因为是吃两顿，一顿吃两粒。
0: 哦，甲高丽就丢啦，吓。
7: 哎，啊，我因为是，那是迄两天啊做红菜是安怎？啊，这又只骨的做饼。
0: 是。
7: 哎，做饼就，但系拢会较生嫩啊，你。
0: 哦，迄淡薄啊，家就神经哦。
7: 哦，啊，我今晚就是安尼照顾家就神经哦。
0: 对。
7: 啊，不过加食一顿。
0: 你哎，对，你那是啊，较甜啦，较柔啦，哈。
7: 哎。
0: 还是感觉吃呢，敢那较无啦，较酸吼。啊，咱呢三椒就三顿吃一个，好唔好？
7: 好
0: ，OK， 好
7: ，OK，
0: 谢谢，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8: 亮哥，我跟你讲哦。
0: 嗨。
4: 因为我物件足细啊，你个油菜到八八岁尔嘛，
0: 加八月底。
4: 哦，到八月底咧。
0: 嘿，所以你啊，八月底需要啥物才甲我讲，无要紧哈。
4: 啊，即阵讲咁无。
0: 哦，无要紧，来先写起来，无要紧来嘿。
4: 那个叫做，
0: 嗨，
4: 那个三招吼，叫大招，叫四招。
0: 好，四招三招大招好。
4: 啊，那个两个钟吼，大招两招，因为我物件好真多。
0: 无要紧啊，先甲你啊留起来啊。
4: 好，你我即马甲你叫，啊，若有需要再搁甲你叫，啊，你就甲我留遮，我遐食甲你再叫你送过来。
0: 无问题吼，你的电话我有，啊，我即马甲你记起来吼。
4: 好好
0: 来三招大招四招零高精大招两招 ，OK， 好，
4: 好好好，
0: 你电话我以前才有留嘛吼，
4: 哎
0: 哎，好，无问题，好，拜拜，好，再见。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解火，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8: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出国看我倒行呢，三个不教书，那去比赛去啊的呀。
9: 雪梨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畅满，嘴巴都醉了，
10: 喘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11: 雪梨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2: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敲到歪啊。
13: 香菇精，啊，看我地理王安在食，不过今日我讲会喘啊，啊，今日拢未，啊，都未。
14: 三椒食喙齿疼，啊，足好效，啊，拢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地理王加足好困诶。
15: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16: 啊，有诶，老肺破落，够呛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盖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让咱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咪咪阿秋 公播网 阿亮讲新闻 哈，来讲一种头路，这头路呢，哦，愈做愈大呢，哈，真赚钱。十年呢，就安尼先啊，赚到呢两三千万。啊，什么头路才好做？大英啊，这是一位啊，李新义，李新义是一位律师啦，哈，因翁婿叫林大强，因呢涉嫌呢为2016年。一直到2026年，十年的时间，十年的时间哈，向13间保险公司来买保险，啊，医疗意外险，安尼先，啊，利用呢，有人啊替伊啦，用坐替身，惊啊是患者嘛，啊，脑震荡啦，胃肠炎啦，哈，啊，一挂镜头呢要大医嘛，啊，大医我有买保险啊，哈，所以持上呢，摕到这医疗证明来领这种啊保险金。啊，其实一寡这个医生朋友啦哈，有看齿科的，有看眼科的，有看什么科的，什么科的哈，有真多呢。咧开讲当中，拢会安尼先讲到这些代志啦。好，唔是讲大家拢咧骗，唔是安意思哈。伊讲，譬如讲哈，你多一工啊，可能要做什么手术，好，比如你要做目睭手术好啦哈。啊，前一工呢安排大医，好，准备第二工哈手术。安尼先哈，啊，但这咁需要呢？哦，这咁需要呢？目睭的手术尔嘛哈，第一前头一工哎，前一工哎，大医吗？哦，等我开讲啦哈。这伊就甲我讲，伊讲，啊，有个人爱报保险嘛，伊保险咪当请啊。哦，原来如此哈、哦，所以呢，连医生拢真了解讲，大医啦，申请保险啦，什么嘢啦，当然要尊重这个患者。啊，所以这种啊，大医申请保险的代志啊，会使变作有人利用伊啊来赚这条钱就对。好啦，所以呢，专栏呢，因这对阿伯，哦，就阿尼先真顺利啊，领到保险金嘛。不甲咩啊呢？啊，亲戚朋友知影啊，啊，加一个安心吼，啊，一个加一个，煞变作是啊，哦，一个有规模的呢。最后呢，拢总15个人患难，干那呢时间内啊。安尼申请的金额2663万，即马即诈欺啊！哦，所以检调单位对查就是讲，2016年的时阵，这位啊李新义，伊咧网络呢，实在一个叫做小鱼，一个叫社长，啊，实在这个人了哈。然后伊就找替身，啊，替因翁婿，因翁婿就林大强了哈，找别人代替因翁呢，给他破病。然后来到苗栗啦、台中啦、台南啦，这地区病，好、哦、来这看医生啊，好、哦，然后住院啊，哦，啊，佮建啊一挂医疗的记录，啊，向保险公司来申请个理赔，哦，啊，因安尼做呢，因家呢是会当有骗的就对了哈，323万外，啊，2017年呢，本身呢这李新立，伊本人呢嘛用一招，哦嘛骗到呢超30-40万。哦，手法嘛是同款啊，都找一个人，替伊咧破病，啊咧大医安尼先，好、哦，但是拢有先买着保险嘛。啊，这代志呢，咧亲戚朋友当中咧，大家开讲咧，我就传出来呢。哦，啊，所以呢，这位李律师，就将这个手法传到伊的弟仔，啊，包括因弟仔的好朋友，哦，啊，就大家用这招嘛，竟然安尼先联手来诈领呢，超过700几万。哦，李新立佫将呢这个方法啊，还佫教别的亲戚朋友，甚至伊的亲戚朋友佫教别人，你知吗？哦啊，这个叫别人来吼、哦，就同款这个模式就对了哈、哦。所以后续听讲呢，佫骗到900几万的呐，啊70几万的啊，18万的19万不定就对了，无同人嘛。啊，伊拢去找什么呢？因大多数拢去找中南部。哦，较简单会当安排大院的这种，哦，啊，我的意外跋倒啦，啊，我头壳呢，哎呀，唔拄啊哭掉啦，哎呀，我人真戆啦，哦，顶顶安尼是哈，哦，人安尼是，哦，要住院观察吗？要住院观察，哦，爱就安排住院观察，啊，你就大院嘛，啊，大院我就达到目的嘛，啊，我就当清钱安尼是，好，后来这当中有一个问题，尾啊嘛做调查。有交接到病院的医生无？对不对？有交接无？结果呢，佮查落去呢，啊，这办案的另外查，也敢那无呢？
哦，无发现讲有医生甲因交接来做这样代志安尼是哈。过来来讲诶嘛是类似安尼是咧诈骗。桃园咧有一间啊康复之家，我记得这个是是一个管理师啦哈，姓刘。伊涉嫌呢，甲另外一间啊康复之家，有一个45的负责人姓吴，啊，有这姓吴伊负责人嘛，哦，啊，这带来我家来对人，来，我呢一旦提供因的资料，和你做人头，然后这老的，哦，伊咧龙潭遐哈有厝嘛，啊厝呢，敢那讲租好这的人，啊，这有什么意思呢？因为咱政府啊租厝补贴啊。对不对？啊，来，你啊，人头给我，哦，啊，我资料写写，伊就来去啊，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会当领取到呢租金的补贴，安尼是前前后后呢，嘛领20几万呢。哦，啊，这当然后咧，啊，你就别个嘛，啊，你就是安那伪造文书诈欺，啊，两个呢，即马就被起诉安尼是吼，这大概是真好啦，吼，啊，其实这钱嘛无真多。在大条钱吼，不你即马卡了一条呢，两条为做文书甲诈欺呢。啊，这老先生，恁太太负责的迄、那个康复之家在咧斗三工，所以2023年的12月，医生家己将这种租厝的契约各方面都处理好，然后再交予这五个，啊五个将带伊遐康复之家内面呢。啊，包括姓陈的啦，什么人、什么人安尼吼，啊，好因呢，来安怎呢，来变做呢，来做这间厝，啊，迄种做假就对啦，啊，来骗这条钱，拢总加起来嘛20几万，后来呢有啦，嘛讲有啦，阮做安尼唔对，冇承认啦，啊，承认钱啊提来还啊，还15万外啦，还有这個国土署，但是你这都伪造文书。诈欺出宅啊！哦，这两条罪啊，即马个起诉安尼先吼。过来来讲诶，是发生咧咱遮啊，即马呢可能啊天气也热吧，啊、哦、天气也热，黑气也较大是安怎吼？这真正是出大代志哈。台中市呢，这车辆个时候超车啦，啊超车呢就无欢喜啊，哦啊，所以这李先生呢就真生气就落车也多啊。公家就坐咧啊，驾驶座坐叶先生。啊，叶先生呢，当然啦、啊，哦，我咩啊，伊嘛俩讲啊，哦，啊伊嘛淡薄啊受伤哦，一种落车啊，枪毙了你诶，就那个弄倒啊个木啊，啊造成这位李先生呢，包括嘴啦、耳啊啦，哦拢流血呢，啊上鼻炎，系啊，这李先生住院哦。住院五天了呢，代志发生啊，病情愈来愈恶化，才救袂倒来呢。咧昨日哇，亡生啊，啊这啥害啊，啊这边太人啊，互你拍死啊，是不是哈？好啦，这两位哈，李先生68岁，这少年的屋里上啊呢，要70岁啊。哦，这叶先生35岁，啊你少年的啊，差只多呢。是不是差30几岁？车那个上恶，哦，你超车我超车呢，心哦，就大家都无欢喜啊。嚯，车六车呢，六到咱中清路二段通龙路口遐。这个时候呢，奥利桑啊，奥利桑哦，兄弟牙起安尼先吼，落车呢就惊向这位少年呢，叶先生的驾驶座边啊，甲拍车门啦。好、哦，就叫俺。然后呢，我感觉扭车门同款吼，啊，佮木位车来就拍到这少年的，少年佮坐车来，是不是啊？吼，然后呢，这位李先生啊，佮牙刀啊呢，啊，要攻击这位叶先生，造成这位叶先生呢，伊啊手啊，吼，有淡薄啊受伤，哦啊，所以。这叶先生是少年的，伊唔是落车拍这奥利桑哈。我哩安尼啊，加木那个刀啊呢，哦要加刀啊呢是啊，所以也袂咩啊嘛，嘛真受气啊。啊你个呢就奥利桑啦，奥利桑就是甲你木啦，个刀啊要甲你拍安尼了，伊就歪头呢，要行转去家己的车哦。这时候少年呢，开车门落车。为后面终于啊，这奥利桑车转个弄到，
哦，你算是跋倒啊？嗯，跋倒了哇！这少年的可能真受气，就甲木啊，拍到这屋里上倒一落的中啊！哦，阿尾也倒遐拢无叮当啊，敢那是昏迷啊！后来赶紧呢，当然哄啦哄啦哄啦上病院哈！啊，两个人呢，你告我，我告你啊，你互告伤害啦。但是呢，其实迄阵啊可能伤着，但是唔知严重性。后来呢，屋里上大院。五天后就死去了，现在就伤害地势啊，什么罪啊，什么罪啊，这样子，不过也有一个讨论啦，就是说，这奥利桑，你看，他落车给他打，拿刀要给他打，所以这个少年的是正当防卫，正当防卫可能官司不赢啦，怎么说，因为这个老大人已经回头要回去他的车嘛，你不是死命，他现在刀要给你打下去。啊！你咧，就那抢伊刀啊，甲拄倒等于，迄可能还可以正当防卫啦。啊！伊就已经越头要等于伊车顶啊。哦，啊！你安尼先啊，佮是讲伊也想袂到讲安尼出手伤重啊，是安怎啦？哦，所以这边来讲咧，哈、哦。另外，咱讲到的是桃园的新闻哈、哦。一个36岁妈妈哦，林柳树，伊嘛是一个育儿网红呢。今年大概22了哈，伊开车载到伊三岁查某囝咧桃园街，开车出代志了哈，车阁弄入去啊，人一间安全帽迄个店面呢。后来呢，后来一个查落去，原来这个妈妈30几岁呢，食毒，甚至。

一弄到一只保时捷，佮弄到一只 Toyota， 佮弄到边啊，啊，一个店面迄、那个玻璃橱窗，迄袂安全，无安心。啊，加在呢，加在因三岁查某囝呢，喂，迄囡仔有做安全椅，大家知影哈？即嘛小朋友拢爱坐安全椅，加在有这個。啊，现场嘛加在无造成呢，虾米人会受伤？啊，出代志了，这边有人看到啊。哦，看到奇怪，这个开车的这个查某人啊，那安尼是敢那徛袂在，怪怪嘛，啊怪怪，当然叫伊啊 test 安尼先哈，哎，快筛阳性反应，超越车内面够伊托米子啊，哦，这毒驾你想袂到吼，即马呢，食毒的遮尔啊多。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他讲我吃雪利旺，干嘛好出白呀？
2: 雪利旺，卡背拢会顶滋滋，啊，我今嘛袂啊呢。
3: 雪利旺，困起七点钟。
2: 雪利旺哦，啊，我参王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1: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2: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袂啊。
4: 雪利旺今仔哦，我参王叫做暗暝呢，啊，朋友嘛叫做水呢。
1: 吃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那拢个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冷，头毛酷酷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你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真侪人呢，腰子无好，啉雪利旺，啊，啉了嘛，感觉真好，啊，精神啊，体会真好，安尼先哈，啊，会报咱的亲戚朋友呢，啊，过腰子，尤其啊，咱讲诶，即较欠肥现象。啊！哎，啉雪利旺了后呢，不但讲啊，会欠肥较理想，连这个肾丝球过滤率嘛，加较进步，啊，就真欢喜安尼是哈。但是咱雪利旺呢，伊唔是讲治疗腰肌病的药啊，唔是哦。啊，因为腰肌无好的人呢，你本身做肥的机能会受影响，所以你会欠肥，啊，变作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即马呢，雪利旺补充了呢，不但讲啊，欠肥的情形改善啊，连腰子这边呢，伊嘛较肥又较理想，是安尼先甲斗相共的。啊，雪利旺唔是腰子油啊，好、啊，即个来甲大家啊报告详细安尼先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咱有电台刚上，刚上回来一挂国际新闻真多了哈。过来就是咱啊，真多咱外商的，即个外商人员很辛苦呢，怕风落雨安尼先哈。啊，但是呢，这个后边的平台啊，后边这個平台呢，要给咱提偌济钱啦，要给咱偌济年啦。哦，啊，即卖呢，就是讲我这座路，哦，会当上两个啊，赶快这座路，哦，上两个。啊，上两个呢，啊，就应该两张单嘛，吼、哦，费用，啊，但是伊就讲啊，你这两个，你也无增加你的成本时间啊，吼，什么样的先，哈、哦，真计较了，哈、哦，这个，哦，所以这后续是什么款，啊，咱个大家做一个对账了，哈、哦，过来一条是针对着讲老大人，一个人食饭的真多啊，食饭呢，干哪呢，啊，凊彩食食，凊彩食食，身体袂健康啊，啊，侪人到恁食饭呢，哦。真欢喜，也很喜欢安尼先哈，所以这是一个调查啦。啊，甚至啊，厝内是大到顶咯，但是刚到食饭呢，啊，比例嘛无讲盖管安尼先哈。老大人是希望讲，一当呢，规家伙咧，真侪人哈到顶食哦，感觉呢特别较好食。本来就安尼啊，侪人食饭哦，迄饭才好食。好，连咪讲，待会见。
1: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纯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蛋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欸，林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今嘛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关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应景金浦东药房的应景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口、万春药房、雍正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
12: 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3: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好、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好、哦，咱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讲这个外送哈，啊，外送呢真方便，啊，真方便哈，过去啊，哎呀，都爱想讲要去多一间家啦，啊，买中岛啦，像哎，即马外送很方便。哦，啊，即马外送呢，外送员呢人数，其实嘛一个相当的数字安尼哈，所以即马外送员的权益保障，包括外送平台一个管理法，哦，正式上路，哦，也未满一个月呢。啊，这Uber Eats呢就讲啊，哎呀，即马呢塔单呢，时间上工时啊，砍半，啊那安尼咱外送员本身呢当领到就较少咯。哦，所以引起了呢，工会这边呢，强烈的不满啊！即马发动就是一案一发啊，这种检举大队。啊，劳动部呢嘛，会当讲是点名你这间公司啊违法。所以这个 Uber Eat 长先讲吼，伊讲依照着主管机关劳动部意见来计算塔单基本的这个报酬啊，8月17。正式啊，来适用安尼先。啊，但这安怎内容你啊也无写呢？哦啊，但是你即马平台重新计算啊，外送的服务的费用嘛，哈、哦。嗯，啊那呢，你做调整了，啊外送的你较侪，啊你平你后壁平台这边你嘛无是牺牲，还是讲赚较少啊？啊，毋着消费者爱加啦，会变安尼啊？哦，所以呢，每一笔咱的订单的服务费用啊，平均啊，可能会增加4块至6块。针对这方面，劳动部是讲咧持续啦，来追踪啦，这Uber Eat 伊后续的一挂作为安尼是。啊，即马外送产业工会理事长是安尼讲吼，伊讲啊，这平台这边啦，伊就发批讲会补发到阮的差价，但是过去啊，吼、哦，这Uber Eat。嘛是讲要安怎要安怎，但是咩嘛无做啊！哦，所以伊讲的呢，爱看到钱拨落来，哦，才有尊崇安尼是啦，哦，对伊无信心啦。啊，即卖咧塔单计算的方式，哦，这也是目前咧，较困扰的是吼。那一年的劳动部的见解呢 ，Uber Eats 是安尼讲吼，伊讲塔单，哦，即抓路线。啊！你送两组啊，别人讲哈，伊讲你这塔单，你外送的服务时间，哦，伊会分别的夹入去啊，这重复记录每一抓的行程啊，所以8月14开始呢，伊即卖调整外送的这些合作伙伴呢，整体啊，安怎领这条钱呀 啊结构呢，做一寡调整安尼先，因为 Uber Eats 以前认为啦，伊讲你这条路线。哦，你接一单、接两单就塔单就丢了哈。这嘛提升了整体咱外送的效率嘛。啊，这嘛是一个真重要的经营的模式。啊，买单减少讲订订单无人送，啊，减少这情形啊。啊，买单维持啊，咱这啊餐厅订单，包括餐厅也收入嘛增加嘛。各当呢协助市场呢有效平衡供需啊。哦，所以这塔单呢，伊这边是。持续安尼做，哦，啊，搁要来优化哦，搁较方便性诶相关的机制安尼先哈。但是 Uber Eats 表示讲，嘛考虑了塔单的情况之下，即外送的工作人员，哦，你所提供的向服务的总时间，你嘛无增加呢？哦，啊，即句话你就听有啊啦。哦，这条路线你上两组、上三组，你的总时间也无增加、啊。哦，所以后续呢，到底8月14了啊，还有什么代志会发生？这咱唔知影，因为这句话你就听有伊的心态嘛，是不是？哈，啊，即马咧就是讲，
本身呢，阿个一间是富邦达，啊，富邦达今嘛呢有另外一个机构来啊，啊，叫做 Grip， 这机构呢就是要来要来并购啊，来台湾的这富邦达呢是哈，但是这个 Grip 哈，伊本身呢创办人之一嘛是这执行长哈，长来台湾长来台湾，但是这个 Grip 本身呢，伊某只的 Uber Eat。会过分呢，所以这要安怎甲伊讲呢？哈，不过这个 Grab 陈耀炳啊，陈炳耀啦，陈炳耀伊这是集团的执行长哈，伊即马就是要来讲啊，要将台湾的这个富邦达要甲夹起就对了哈。伊本身呢是新加坡这边，所以 Grab 是期待讲，要有咱台湾的消费者有一个较无同化的一个服务。以往啊，譬如讲，以新加坡来讲，因这些公司啊 ，Grab， 诶，运营到呢，像啊，购物中心呐、啊，啊，是讲熟食中心呐、啊，因这是高度集中的这种餐饮的形态，伊毛开发的这种什么呢？叫做混搭订餐。比如咱今嘛，好啊，我要买多一间这个阳春面好了哈，我要你搞我多一间的阳春面。啊，订两碗啊，啊，外送的送来咱家嘛，是不是安尼先？哦，哎，但是呢，确实讲，这夜市啊内底，哦，有三四摊呢，我拢想要食呢。安尼，我想要卡，要这间呢，啊，要迄间呢，啊，要迄间呢。哦，啊，这是不是感觉讲？那一旦我一遍，这夜市啊，这三四摊，你就一遍啊，买好给他送来安尼先哈。所以伊遐就是讲，有这种混搭订餐。哦，消费者会当一边呢，向同一个地点，啊，比如咱只夜市啊，同一个地点呢，真侪间，哦，来点餐，但是我干阿拿一边的外送费用就好啊，而且对咱消费者当然较有利啊。哦，夜市来对我三摊，我要食，啊，我要蚵仔煎呐，哦，要肉丸呐，哦，要这个什么什么安尼先好，好啊，一边的外送费用，哦，所以今晚把你。研究啊，尤其啊，伊讲尤其咱伫台湾是夜市啊，啊，类似这种的服务呢，会更加理想，甲过去较无同安尼是哈。当然啦，安尼先是会较方便啦、啊。不过唔知道你安怎收费就对了哈。好啦，所以即卖呢所了解的这 Grab 呢，伊要来收购咱台湾的这富邦达嘛，富邦达哈啊，但是伊本身呢，甲 Uber Eat 够相当的股份呢。哦啊、但是这位啊，这位担当的哈 CEO， 伊强调就是讲，我咧 Grab 这边呢，是上的多数的投票权安尼是哈，未讲呢受到 Uber 那边呢来影响到我这边，这听起来怪怪呢啊！你如果这互相之间的股份啊共有的啊，然后呢，你讲话那边未去影响到你。你看这敢有可能啊？好啦，另外讲个食饭，咱台湾人讲啊，食饭皇帝大。但一个人食饭，何里做皇帝啦？皇帝食饭真可怜呢。哦，几道的饭菜拢好食，你一个人点么食？未好食啦，是不是啊？哈、哦，哦啊，所以呢，即马就是讲，老大人，老大人呢，一个人食饭呢。即嘛是做一个调查报告了哈，啊，就是讲超过五成，咱这种啊老大人呢来讲，哦，拢是一个人食饭，啊是老大人陪老大人斗阵食饭，安尼是吼，有50%是诶，这种啊乐龄族啦，伊讲一个人食饭哦，会安怎？因为阿就凊彩食食，这有影，啊，绝对是安尼，哦，啊，过来呢，将近60%。58.4%哈，人家讲，哎呀，斗阵食饭，哦，加食较侪咧，啊，所以咱来结合着家庭呢的陪伴，啊，是讲社区的种支持，啊，是讲一寡的友善服务，和咱这的乐龄族，会当呢，敢若讲这种寂寞呢，一当食饭的状况呢，会当有所改进，可以食了呢，啊，更加快乐，嘛，食了更加健康，讲实在。啊，这是一间公司呢，连续5年呀、啊，啊，针对这种乐龄族啊，一个调查呢，是吼，这是安怎呢？
为台湾的最大肉林族的媒体眼见天下50+所做的一个饮食调查。饮食调查、哦啊、所以呢看起来呢一个人吃就青菜吃。啊，青菜吃啊，嘛冰单呢去准备，啊，有的是安尼讲，啊，我着喙齿歹啊，哦，啊，喙齿歹呢，啊，吃着青菜吃安尼是吼，好啦，所以这是不是会当有所改变？老老共餐到底吃饭安尼是吼，即马有真侪所在是虾米呢？就是啊，老大人大，少年人大，哦，就是讲啊，老少共居，啊，大到底。啊，到底吃饭哇，这嘛非常好安尼是哈。不过伊讲啊，真侪的乐龄族哈，有一寡呢错误的观念，尤其咧查甫人错误的观念呢较侪哦。什么观念呢？伊讲其中有四成那些熟男，就是中年以上了哈。伊讲啊，咱呢哎呀，有一点啊年纪啊哈，较无遐侪活动啊，所以呢，咱卖食遐侪安尼是啊。伊讲啊，甚至咱食一寡没有调味料的水煮青菜，啊，安尼先该当预防呢三高。哎，敢那真侪人的观念是安尼哦。哦，啊，所以这伊讲这是错误呢。啊，甚至有一寡人认为讲，水果食较侪哩，啊，水果食较侪比饭食较侪，搁较重要，搁较健康。安尼是哈，所以呢，伊讲啊，那是医药专家咧讲吼，唔是安尼是。好，诶，跟咱想的较无同哦，伊讲唔是安尼是吼，盲目的食较少诶，或者是讲啊，这油啦，或者啥物唔通啦，哈，颠倒呢引起了呢，像讲啊低血钠啊，甚至三型的肌少症啊，颠倒呢提悬咱衰弱的风险安尼是哈，所以咱有一寡观念呢，诶，过去来讲啊，是错误安尼是哈，咱讲有几位听众。啊，新妇呢，顾大家，吼、哦，真正用心的啦。包括这大家吃什么戏，我咧讲我听嘛。哦，这安怎呢？吼、哦，青菜哎呀呢，哦哎哎，就用汤的嘛，哈、哦。反正就是惊这大家吼、哦，血压比较悬嘛。啊，老大人血更加硬化，血压较悬一点嘛，会袂会啊？哦，啊这也唔通吃，啊遐也唔通吃。咖啡啊，真正就是咱讲营养不良个肌少症啊、哦。老大人吼、哦，大行拢食，真呢阿麦过量就好。好、哦，这点真要紧哈。过来咱讲诶，这两天大家讨论较侪，这慈济啊去用骗10亿6000万的代志哦，今晚呢大家拢议论纷纷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呢今嘛爱查嘛，啊、哦、查嘛吼、哦，你讲啊，就去用骗去啊，10亿6000万去用骗去。你慈济里面管钱的，这拢是真正读得非常好的人呢。哦，不是讲迄种单纯的少年人啊。哦，你去用骗10亿6000万，啊，点点，好奇怪。哦，当然真侪网络啊，就讲讲呢，真歹听啦哈。甚至讲啊，这若无耐心通话贵，10亿6000万的去用骗去，你咧骗我吼，骗我下财啊这，好、哦、啊，所以真侪团税。啊，即嘛就是讲，主要这律师，哦，这位律师呢，陈玉仙，啊，伊咧看狗啊，迄李义儒，啊，讲会当买到疫苗嘛，讲包括贵党的郭台铭去德国买疫苗，嘛，得我对去，哦，就是讲我带去安尼先，吼、哦，讲到外交安尼对吼、哦，好啦，所以即嘛呢，来查出到陈玉仙也好，李义儒也好，当然啦，你的手婆啊啦，你的手机啊内容啦，你的什么其他这拢爱查嘛。哦，啊，迄阵啊咧，慈济就是希望赶紧会当买到呢500万剂的 BNT 疫苗。哦，迄阵啊都无嘛。哦，台积电嘛，希望赶紧买啊。哦，鸿海头家贵党的嘛，希望赶紧买啊。慈济嘛，希望赶紧买啊，就是吼。好啦，啊，所以当然嘛，希望赶紧找人会当买到。哦，所以这点呢，可以落掉啊嘛。那得了，我买到啊。哦，啊，拜托你去买，是不是啊？吼、哦，10亿6000万。10亿6000万不是买疫苗呢？哦，我一开始看这条呢，讲10亿6000万都无够啊，不是10亿6000万买疫苗是无够，但是是拜托你买，就给你10亿6000万呢。哦，我来叫我看，是不是啊？好，这专栏呢，顶礼拜起诉嘛，起诉了呢就查嘛，查了呢，这陈玉仙这位啊，咱中华律师啦哈，在伊的手婆啊里面。
欸，有写这写这写那写，有写一个少东，少东就是小老板啦。啊，有一个 TC 黄啊 ，TC 黄就是黄先生咯。个一个 DPP 啊 ，DPP 又个是虾米人呢？啊，这位啊，陈玉轩伊就讲啊 ，TPP 呢是一位李先生，李先生哦，查落去啊，李先生，李先生死去啊。所以，伊这个代号后边面是虾米人？就跟他当初时啊，柯P啊，柯P的手帕来对柯文哲啊，手帕来对写那偌侪钱小沈呐、啊，有无？哦，咩也冇查到是虾米人无？哦啊，所以这是咪查出来？伊所写的这个人到底是虾米人？啊、哦，因为内底有记录着，伊骗这个钱啊，哦，资金的分配啊，和虾米人偌侪，和虾米人偌侪有呢？有写呢？而且呢，写呢有写美金哦。马下美金呢？欸，差不多是偌济代票的钱项哦，安尼先啊。譬如讲 ，TC 啊，实收3850万 USD 美金的意思。少东，少东应该就是讲迄个李义儒啦，好、啊，当然咱有啦哈、啊，可能是伊哈、啊。少东呢，900万美金。过来这 TC 黄，哦、啊，100万当时提，哦、啊，过这個、啊 DPP。啊，100万是当时安怎安尼先？阁写一个啊 ，TW1.5TWD 哦，相当就是535万的美金哦，这些等等这安尼先哈。好啊，所以这呢后边代表是虾米意思？哎、啊，阁解说这 DPP 啊，是迄、那个迄、那个已经死去的啊，迄位李先生啊。这绝对是无讲实在话啦哈！啊，过来一阵呢，就是讲针对啊，本来因这钱就便宜啊，便宜了呢，哦，啊，就会用汇款的啦，转出去啦，水钱啦，啊，买这买那啦，哦，啊嘛买个金啊嘛，啊，这金啊金啊都压起来嘛，压起来咪要送回到呢，送回咱地检署来。啊，这金啊金啊是超过10亿哦，哈、哦，158公斤，要到159公斤啊！所以长呢，吼、哦、派党兵啦，压着呢。那伊这边上的哈，以目前的计算，超7亿5100万的美金安尼是，啊得黄金安尼，好、哦、上入去到咱台中地检署，吼、哦，偌济人来看呢，吼，遮济金啊，诶，真少看到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帮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 0900 8 6 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我本来啉起，卡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个软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证啊，各家有咱。
3: 温差听歌，喷鼻声会起来，香菇精发奋吃，真好。
4: 等你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中吼，咧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挑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都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利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利人工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亮啊。
6: 哦，阿亮啊，你好。
0: 嗨，你好。
6: 哦，电话有够喷茶。
0: 哎，谁在接电话？请讲来。
6: 啊，我有去买你讲的诺诺啊。
0: 哦，诺诺，永喜地少山。对，三顿食，一顿看两颗尖尖配温烧的滚水食。
6: 嗨，啊，痰足济，啊，拢那拢真恶滴了。
0: 来，我跟你讲哈，咱痰呢，那一旦出来是好代志，痰嘛咧，咱的气管来对颠倒害哈。所以你即马咧，食咱的诺诺哈，痰那出来哈，伊会愈来愈正常，啊，痰嘛愈来愈少哈。
6: 啊，都咳哦，迄种规个啊，咳无啥会出来呢。
0: 对，哎，即马哪只哈，痰开出来哦。无你以前啊，你咳咳咳啊，痰无都出来，更艰苦啦。
6: 啊，都拢安尼，哦，苦苦安尼啦。
0: 对，哦，啊，你即马食几工啊？食有一礼拜无？
6: 三工啦。
0: 啊，食三工吼。
6: 哎呀，照三顿食嘛。
0: 好，啊，你即马来照起工食，互伊痰一直出来好吗？
6: 系啊，啊，我本来要改买香菇精啦吼。
0: 哦，是。
6: 迄、
0: 那个，我今要直接个甲讲，伊就甲你送来吼。
6: 平安都讲多无啦。
0: 哦，欠皮啦。
6: 系啦。
0: 哦，来，甲你送来好吗？
6: 系啦。
0: 吼、
6: 哦。伊就讲那有啥物，干嘛甲我提来？
0: 好，啊，我再甲问一下吼，讲收到未？好唔好？
6: 好。哦。干那我多改变诺诺去招生啦。
0: 是。
6: 系啦，啊，我本来是要改变。三椒啦，
0: 吼、哦，是，
6: 啊，佮买甚物香菇精啦，
0: 香菇精，吼，
6: 系啦，啊，都换多伊无会啊，
0: 哦，啊，伊即马有下甲你联络一下哦，哈，
6: 系啦，伊甲我联络啦，
0: 啊，好，谢谢阿妈，阿妈，
6: 谢谢哦，
0: 好，阿妈，拜拜，
6: 哦，拜拜，
0: 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7: 阿亮啊，哟，
0: 嗨，
7: 我问你吼，
0: 好，
7: 嘿，山大个鹦鹉，刷六个关那个
0: 鹦鹉甲信辉两间，
7: 迄间迄个大间的迄间，好做啥？迄个好轮迄间有你讲的三招，迄大刀的无？
0: 有，也嘛有。
7: 迄个得刷六。
0: 嘿，好轮好轮，咱的油啊为了一下，哦。
7: 有啦，我去遐买两招啊呢。
0: 对，遐有啦，无唔对啊。
7: 有大刀的，啊大刀的是。
0: 哎。
7: 大刀是迄个有哦。
0: 来，
7: 规只拢白，
0: 迄组，规只拢白，迄就是三招吼，迄一阿一组啦，一组大组是3000块，
7: 一阿三千哦，
0: 嘿，伊大组内都有三束哈，拢总是3000块安尼先哈。
7: 哦啊，即马啊，过即个话过即个，
0: 哇，连高精嘛有大组，雪莉话嘛有大组，哎
7: 呀，迄款你都有无？
0: 瓦骨唔知影，你甲问一下，好唔好？伊若无，你才找我哈。
7: 瓦骨咯、
0: 哦，嘿，瓦骨大组伊唔知有无哈。
7: 好，
0: 好，安怎才敲电话我哈？
7: 好，
0: 好，拜拜，再见。
7: 啊，那大组嘞？
0: 伊若瓦骨无大组，你敲我，我才替你调啊。
7: 啊，有大组啊，大组啊，偌济？
0: 大组呢，内底有300粒，是5000块。
7: 好，
0: 好，拜拜。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注意，特别注意，正式报道。
8: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请问给我看，我倒有行呢。三个不够熟，那去买菜吃了的呀。
9: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生口水，汤嘛，嘴巴都水啦。
10: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11: 雪利旺哦，啊，我查问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2: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这会挑到我啊。
13: 香菇精，啊，看我是你往安去食，不是安尼用会串啊，啊，现在都未，啊都未。
14: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二当免食药啊，
15: 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16: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17: 啊，有诶老肺破落，够呛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了。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盖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让咱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这外骨大作是重阳节啦，吼、哦，重阳节还未到哈、哦。卡叔讲咱南岛的听众哈、哦，一定讲我外骨要切大作的哈、哦，你加这个南岛的公园有帮呢联络一下。好、哦，啊那是咱中华啊、哦，中华呢，你外骨一定会今嘛会特别做的，好、哦，我都等个重阳节呢。你就加这个红星友邦呢联络一下，好唔好、哦欸、我所了解啊，你胃下去呢，应该较不会丢，大做外骨安尼先哈。啊，真侪友邦无啊啦，啊无啊都无啊，都无啊多啊。好、啊，咱就是跟重阳节进前外骨来啊，迄阵啊，咱要大做只，给我一挂吧哈。以上广告，谢谢。

好，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哈，聊上未到的新闻哈。美国的航空母舰啊，这当然非常厉害啊。航空母舰顶面呐、啊，贵了千名啊，阿兵哥。今嘛呢，美国呢，林肯号航空母舰呢，顶面呢，阿兵哥呢跳海，什么代志跳海啊？要自杀。哦，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好，我啦，美国的航空母舰呢，林肯号呢，去年底因为伊朗这边的代志嘛，好的，我来啊，哦，阿杜呢，报销的家，报销的家，哦，阿姐啊，报销的家，嘛是阿哥的家，哦，长期间的海上，哦，所以顶面的船员呢，这阿兵哥呢，哦，为压力呢太大太大呢，啊，甚至啊要跳海自杀，是不是？啊，伊厝内人在美国嘛。啊，出来了嘛是烦恼啊！啊，烦恼呢？哎呀，你做兵啊，你航空母舰顶面啊，唔知安怎办好？所以呢，真侪家属咧讲，伊讲顶边呢啊，甲航空母舰顶面呢，即、這个阿兵哥吼，因、啊、出来人甲因咧通电话啊，啊，听到因咧准定啊，干阿呢都很沮丧啦，真无助啦，啊，心情歹啦，安怎呢？先好，虽然即马海军的代理部长叫做高雄啊，伊的名叫做高雄啦，伊、啊、是一个将军啦、啊。好啦，表示讲呢，会另外部署别只航空母舰来替代即只呢林肯号，意思讲呢，和林肯号一旦呢登到美国呢休困一下呢先啦哈。但时间呢，时间也无讲，啊无讲，就是点样遥遥无期呀、啊。啊，出来家乡呢，嘛是安尼，很煎熬嘛。啊，这是美军的海军时报所写的哈、哦，因为这架航空母舰顶面，敢那这水兵，还是讲海军陆战队，顶顶这人数呢，差不多是5000人哟。去年十一月二日就来到这嘛，因为要对伊朗呢，还要安装哈，所以到今嘛来讲，已经超过8个月啊。哎，这边的部署。原本哈、啊、是要5月结束，啊，即马就个拖嘛，啊，拖到当时唔知影，即马伊朗家当个当时你会知影吗？连美国总统嘛唔知影，卖讲呢，因只阿兵哥，是不是哈？啊，所以住咧圣地亚哥啊，一个罗马的昂塞啊，伊就是企图要跳海自杀的其中一个。哦，所以这太太咧讲啊，用伊昂塞呢，目前为咧医疗。暂停呢，即群，但是无啥联络个丢。哦，因翁婿呢啊跳海以来，两个人呢，敢若有电话呢，讲过几遍啊。哦啊，但是咧，即进前呢，因翁婿已经真侪遍都是讲，哦，即、这个负荷太重。我即马伊翁婿呢讲啊，嘛真担心呐、啊，哦，担心哈、啊，惊讲家己呐筋疲力尽呐、啊。要安尼可能呢，被强迫叫伊退伍。哦，啊，你都袂卡咩啊？啊，无你退伍啊？安尼死呢？伊做兵做13年，存啊安尼死不容易的退伍，这嘛是因翁婿烦恼的，所以一人烦恼一款呐。啊，即卖呢，都定在家，都报销在家。哦，啥变安尼死？其中啊，个另外一个，嘛是阿兵哥的家属，用阮翁婿呢，就是咧林肯号顶面。啊，阮翁婿甲我讲。讲伊看到另外一个来咧顶面的阿兵哥要跳海啊！啊，阮翁婿紧甲救掉呢，才将人拖落来呢，要真正迄个要跳落去安尼是呢。哦，阿妈有这個阿兵哥的爸爸咧讲，伊讲顶边咧甲厝内通电话啦。啊，阮后生听起敢那哈，敢那遮忝的啊，心情遮歹安尼是啦。哦，离开厝的嘛，真久的时间啊，过来上主要我感觉啦吼。就是你本来跟这个阿兵哥说5月就要离开了，但现在当然战争拖掉了，也没办法马上让你离开，但那种本来当时可以离开，跟家里人来见面，一直拖一直拖一直拖，那种心情真的拖到呢，整个人像崩溃一样，但是我们讲到回来，这伊朗跟美国在比什么？比什么人也当冻较久？伊朗这边，你讲你川普总统，
你即马美国一挂飞弹嘛拍干呢，敢那库存有限啊、哦。啊，佮有你即马的川普总统，你是要选举的人呢？哦，其中选举，其中选举呢真重要啊。啊，你敢会砍咪？安尼我给你拖死。啊，美国这边呢，川普总统讲好啊，来拖啊。你依然是嘿呢？你是拢无钱呢？啊，即马佮拖落去，真正你会倒呢？好啊，所以即马就是安尼。煞变作看虾米人动较久，是吧？啊，所以川普总统即马呢加强的就是甲伊朗封锁。你要卖油，甲遐简单，我甲你封锁起来，互你一滴油都卖袂出去，互你都无钱通赚，安尼是吼。所以像伊朗卖油嘛，才有收入吧？哦，听讲伊朗的石油的出口六月份呢？还有差不多40几亿的美金头谈，大概7月份呢，听讲没有呢，啊，没有零，安尼是吼、哦，所以伊朗这边的经济本来就歹啊啦，本来歹啊，刷到阵啊嗨啊，哦，货币大幅贬值，无得钱啊嘛，迄钱无得钱啊，啊，物件就变真贵嘛，哦，咱咧讲啊，咱这个啊通膨唔当超过2%。啊，那超过2%呢，就是物件伤贵啊，那先哈。伊朗的通膨是偌济呢？80%。你看可怕无讲？哦，所以老百姓免啊过日子。但是伊这啊，宗教国家嘛，宗教国家吼、哦，就是宗教领袖顶面呢，那有插你老百姓的安怎？啊，就是要甲美国继续拖那先哈。所以呢，安尼先伊朗啊，今年的经济啊，唔是讲成长偌济。啊，听讲一个萎缩，啊，大概呢5.4%安尼先。但是伊朗并无外界，也是讲像美国所讲的，伊挡袂住啊啦，哦，伊可能呢，啊，就诶意思讲好啦，就配合咱美国要求安尼先。但是伊无啊，伊朗即马安怎手段呢？活落去着，哦，生存经济，互你上界基础的，互你活落去的这种的。啊，譬如讲你用偌济燃料啦，用偌济即个电啦，用啥物啦，吼，食的啦，用的啦，等等安尼先。啊，限制外汇，钱袂当汇外。哦，啊，即马欠钱来印钱，印钱哦。啊，优先将有限的外汇呢，就买一寡老百姓生存上界基本的物件，安尼先着。是不是？啊，那安尼老百姓。嘛，无啥加消费啊，是不是啊？啊用呢，本身呢，啊个一个塞卡提出来用，哦，啊老百姓诶，日常诶生活当中，你要食，哦要食肉，肉贵啦，啊无咧食肉诶，安尼是，哦啊即马伊人呢，伊即谈判过程哈，较强硬派呢，即马是拿到权啦，啊所以谈判即派就是较温和即派呢，较无阿多呢做主。哦、所以这拖沙多久呢？不知道、哦、所以不知道刚才说那航空母舰顶面的美军的跳海自杀、哦啊、这是在伊朗这边、啊、但是在乌克兰这边乌克兰跟俄罗斯这边也不可能第几天刷、哦啊、当然、啊、以这个乌克兰他也是去俄罗斯打到整个国家两个国这样、哦、但俄罗斯感觉就比较好双方面嘛是咧拖嘛，嘛是咧拖。哦，啊，俄罗斯这边呢，有一波拖啦，就是讲北韩这边真正收天呢，啊，真正收天。本来呢，前一段时间，咱所了解、所听到的消息是讲，俄罗斯这边甲北韩呢请求你派兵甲我斗三江。啊、哦，迄阵啊讲是30,000人。但今日呢所听到的消息。哦、而且呢，这个、消息是泽伦斯基，乌克兰的总统哈，伊咧顶礼拜所提出的，一共的数字哦，哦，不是30,000人，是50,000人。北韩的阿兵哥被派来呢，俄罗斯这边，哦，甲乌克兰战啊，你、哦、所以这对乌克兰来讲，当然是真大的压力咯，是不是哈、哦？所以呢，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啊。啊，有讲到这样代志啦，啊，而且伊讲啊，俄罗斯这边
甚至使用北韩所提供的飞弹哦。哦，就咧啊，前两天啊，炮位呢，乌克兰东南部的城市，造成7人的死亡，24人受伤。然后呢，就咧隔天12日，北韩呢，佮向着朝鲜半岛以东日本海峡，佮弹一粒弹道飞弹。哦，甚至韩国边界老百姓亲目睭看到飞弹。为空中的咻一下过去、哦、所以泽伦斯基呢，这个、总统在初十的暗时、啊、有公开一段影片、哦、因为俄罗斯如果没北韩的支援，俄罗斯是没办法发动战争、啊、意思说俄罗斯已经、啊、真的空了，如果没北韩现在这样收听，俄罗斯没办法发动战争，而且佫表示讲，北韩呢，伊即马咧乌克兰，甚至咧欧洲，会发动呢愈来愈侪攻击。哦，用更加侪飞弹，用更加侪阿兵哥。哦，完了，即马北韩真正正歹呢，这也要怕，也要怕，真正又只强嘛。

六十粒拢是北韩的导弹，半导弹。所以泽伦斯基人家顶礼拜特别个提出来，即马北韩五万人要为遮来，这当然是大代志。哦，这影响到规个战场，因为双方面拍个拢无人啊嘛。哦，乌克兰的人口即马剩无一半哦。我们是拢战死啦，唔种战死。你也知影一个战争，战争了后就走了了嘛。有的走了了，啊，有的战争这也有影。啊，所以伊即马的人口剩无本来一半的先。有人咧开玩笑嘛，哈、啊，就是讲咱台湾的真侪迄种安尼口口声声，哦，拢真爱国的，真爱国的，口口声声真爱国的啊。那真正有一天啦，啊，要安怎的时候，遐个人敢有咧台湾？哦，真的啊！哦，啊，这即马讲歹讲嘛，真正代志发生的时候，迄种上届爱台湾的，敢有影个留喺台湾？啊，恐惊炸到人了，就走到美国去啊啦！好、哦。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 no 永喜底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好，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好，我吃三顿，啊，怎么讲？看我多好行呢？大家不该有事来去比赛吃啊的呀。
2: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也真口水，汤嘛，嘴巴都醉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果精料特别呢，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汤蒙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骨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敲到歪啊。
4: 香菇精，啊，稍微是你往安尼食，不过食安尼肉会喘啊，啊，食拢未啊，啊，拢未啊。
5: 三椒食喙齿疼啊，足好效，啊，咱唔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诶。
6: 三椒甲外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7: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盖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真侪咱的新朋友哈，非常的欢迎。因为为恁的主文呢订单啊，订单呢查电脑啊拢无嘛啊，表示讲啊是咱的新朋友啊，头一遍呢主文咱的产品，当然咱的真欢喜啊啊，但是你头一遍食啊，一定要大做嘛啊，你做起就给你提醒啦，当然你给主文大做，表示对阿良的肯定哈、啊，谢谢你哈、啊，但是头一遍食。尤其啊，买三椒买瓦棍哈，阿良阿先给大家提醒，卡叔讲啊，你的筋骨的退化，而且呢属于较严重，有解到神经的，你食三椒食瓦棍，甲你食吼，初初食淡薄仔反疼，你也先忍耐一下。好、啊，有一寡呢新的，咱的消费者爱用者呢，阿良阿讲，阿无你先买细阿的好，好唔好？哦啊、不过呢，拢真坚持啊，就是买大组的哈、啊。大组的当然也很好，很好。啊、你较早起刚食，啊，初初食的反甜反硬哦，还先忍耐一下哈、啊。以上广告，谢谢。好啦，咱节目时间啊，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全部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的是林果精、雪梨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呢三椒钙好。无清楚、无了解呢，你就打电话来啊，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嘛哈、哦。需要什么代志，给你做服务的啊，赶快拢打电话来哈。下晡四点半，阿亮会来接接电话。感谢收听，拜拜。
8: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提醒到工朋友，做工若不幸受伤，唔免惊，唔免烦恼。彰化县政府提供免费行动律师服务，由专业律师到你身边，替你解说职业灾害法律问题，协助你了解应该有的权益，专程唔免钱，陪你守护劳动权益。有需要，职业灾害咨询专线，0473-5010。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公益彩券盈余分配基金提供。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来给大家报告我们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淮街市场口三角窗。
8: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告诉各数天下数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哎呀呀呀呀呀！今仔日农历哦，农历哦哟，已经进入七月啊，哦，七月了哈，进、入鬼月了，
1: 度月哈、
0: 哦。新历是八月十三，哎呦，今仔日迄个哈。那个城市润性、城镇润性演习，今天呢是北部啦哈，北部。
1: 对啊，这个哦，台北市新北市哈，北北基桃竹哈，今天是下午的这个两点半到三点哦，城镇韧性演习哦，所以他就没有我们说了好几天了，不要跟十五万过不去了哈，洗干搞，听到防空警报就就地啊，是讲服从这个包括交通警察啦，是讲军警的这个指挥哦，然后去避难这样子，半个小时而已哈，大概拎姐嘞，半点钟
0: 的
1: 鬼啊。
0: 是的，那今天的演习时间是下午，嘿，
1: 就两点到两点半到三点，
0: 两点半到三点哈，好，谢谢。
1: 还有宜兰呐、
0: 啊，哦，还有
1: 基隆、基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哈，还有宜兰哦。
0: 哦，从新竹以北然后，
1: 哎，包括宜兰、啊，
0: 北北基桃竹亚个宜，
1: 哈、
0: 宜兰安尼哈，今天哈、城镇韧性演习，下午两点半到三点半个小时哈、好提醒北部诶听众朋友啦。

0: 好来哦，农历七月吼，今仔日呢农历七月初一嘛，咱张武讲吼啊，那今年的这个农历啊七月一号，刚好又碰上什么日全食哦，哈、哦，所以人讲今年的七月呢是最阴的七月哈。哦最阴的企业，所以啊，那农历七月九哈，鬼门开哈，为张暗十一点哈，张暗十一点，嗯，然后七夕情人节，哎呦，对呢，好，个几天啊，的农历七月七号，七夕情人节，所以农历七月其实冇足济，好，这个啊日子，第一是鬼门关哈，鬼门开哈，然后七七呢，七夕情人节，然后七十五呢是中元节，然后到七月二十九号有鬼门关。
1: 嗯，这边呢，这个日全食真的很特别哦，因为我东二姨郎今嘛，这个西班牙的生活嘛，嗯，所以他昨天晚上的啊，我们台湾时间晚上的时候。他传一个哈，这个什么？
0: 日全食，
1: 日全食在西班牙日全食哈，这个日全食真特别哈，一是这个欧洲哈，暌违27年的这个本岛哈，欧洲大陆本岛的日全食，这是自1999年来哈，欧洲大陆本土首次迎来日全食的盛事啦。对这个国家、这个欧洲的居民跟全球的天文迷来说哈，这等了27年才目睹了欧陆的本土的这种日全食的现象。而且这次的日全食够解上特别的所在，一个啥呢？一个夕阳日食哦。我你看，我同学以为、你看夕阳、夕阳日食
0: 哈。昨天晚上咱家就没有看，有人看，我注意到哇，我看哈，大概有人看到。
1: 对啊，一个是 sunset eclipse 哦，就是讲哦。就如同上次讲，刚好这个日全食发生的时候，在恰逢他们傍晚时分哦，太阳的仰角的角度差不多才3.8度左右，太阳以极低的仰角哈，沿着这个水平线要沉下去的时候，哎，你也看哈，太阳就像月亮的形状。刚刚鬼牛哦，然后月亮弯弯的月亮这形状，然后慢慢沉入海面，沉入这个海平面哦，所以这次的日全食哦，不是讲所有澳洲地区都看得到，是有一个地带嘛，从这个西班牙一直往北到北欧去，你说像意大利啦、法国啦，还是说所谓的中欧地区，他们只看得到日偏食哦，所以我们别人真的很幸运，他住的这个地方哦，西班牙这地方刚好可以看到整颗太阳被吃掉的日全食的这个现象，很特别，很特别。我干嘛真的很特别，尤其它是在那个太阳要下山的傍晚时分哦，又很像月亮。嘿，
0: 你讲哦，其实昨天我唔知咱听众朋友有人呐特别去观察无哈？伊讲这边的日全食在台湾是无法度直接用肉眼观看，啊，这昨天唔知道有人观看无哈？差不多的，昨天日全食啊，这个发生的时阵，时间是伫暗时11:34，一直到凌晨3:57，这个中间发生的啊，有没有人特别去看？不知道。但是，昨天这个日全食在咱台湾是无法度直接用肉眼观看，主要的是涵盖在哪边呢？就是冰岛，啊，个有西班牙北部，另外啊个有葡萄牙的东北部，这东西哈。全时代
1: 这次东半球看不到了，因为这个发生日全食的时间已经是在台湾时间的，但好像深夜时分嘛，太阳已经沉入到地平线之下，所以在台湾的东半球等于是发生这个日全食是在欧洲的这个西半球，所以整个东半球已经弄 AM 嘛，日本啊、韩国啊、中国大陆包括咱啊、新加坡完全都看不到这次的日全食，只有在欧洲大陆本土才有机会目睹到这一次的所谓的暌违27年的日全食的圣像。
0: 好，另外就是讲刚好呢，咱台湾昨天农历七月鬼门开的时间呢，刚好就是日全食的这个时间，所以呢坊间都作者一寡议论，讲鬼门开的日子刚好又碰到日全食哈，所以当然由此一说，民间的民俗专家觉得讲，如果这样子在农历七月的鬼月碰上日全食，那可能这个月会是史上最阴的七月哈。好。那就听听参考就好了，听听参考就好。哎， 不尽然是安尼吼。好，不过今仔日呢，啊，阁有一件代志呢，吼，哦，就是呢，在台语歌坛被称为大姐大哈，陈盈杰哈，陈盈杰昨天哈传出他过世哈，贵姓哈，好，这一次是不是乱猜的哈？真的真的已经是证实哈，这个陈盈杰就过世了哈，过世了哦，这个才大姐大了哈，哦，我们还是来听一下他的歌，
1: 最经典的这一首，嗨嗨。

72岁台语歌坛大姐大陈英杰哈，昨天传出贵姓哈。这听众朋友哈，这个一直都不断有人在关心他，哦，知道他病了哈，知道得一生啊，3年前入狱服刑哈，入监服刑。那进入这个监狱服刑了不啊，故伊的因为身体问题保外就医哈。然后就一直到现在哈，丁义公已经在监狱里面服刑也没有很久了哈，啊，就是都后来这2-3年东西的医院哈，在医院度过他人生最后的3年哈。那常常传出说他的身体健康状况非常糟糕，所以常常就会有很多的歌迷都会问说，啊，陈英杰现在怎样了，陈英杰是不是还好，所以他过世的消息不算是突然啦，啊，不算是突然，因为如果关心陈英杰的人，大概这几年都知道他已经病得很重，而且也好，哦，他第一他是本身可能有糖尿病，然后又中风，好，哦，然后整个哈，哦，这个身体的疾病来讲哦，还真的是也在讲规组歹了了安尼啦吼。陈英杰从18岁踏入歌坛，凭借的《嗨嗨人生》甲《红白刷》这经典歌曲呢，红遍全台湾。但是没想到讲到晚年的时阵，因为官司入狱，哈，保外就医，病痛缠身。最令人让人感到鼻酸的，就是说每次他的健康状况如果哈，哦，这个好，哦，传出非常不好的时阵，他常常就会被问说，反正我就讲拢林立功啊，他可能就是在撑，也不知道撑多久了哈，哦，所以常常就有人说问啊，陈英杰啊，你如果啊，哦，这个就是说人生你还有愿望的话，你是有什么愿望哈？有什么愿望？

0: 好来，陈玲姐，哈，很多哈演艺圈哈，包括媒体人哈，啊，也很多人昨天呢哈都听到陈玲姐过世的消息，也都发出了这个悼念呐哈。即使舞台顶的掌声哈，没有让陈英杰的人生一路顺遂哈。嗯嗯。早年他真的是风光无限哈，人称歌坛大姐大，但是晚年卷入官司入狱哈。啊，然后后来身体急性肾衰竭、败血症等等，保外就医哈，健康状况的一直差，一直差哈。好了，从万人追捧的巨星哈，到最后常年跟病痛搏斗，他的人生际遇真的是令人感到不生唏嘘，所以一入监服刑了不多久，他就保外就医。那个时候我就讲的说啊，借病啦齁，那时候都很多人说啊，这就是借病要保外就医齁啊。但是其实真的他从保外就医出来，身体就一直状况不好。那么这个身体健康状况很不好的时候，他并没有放下对音乐的热爱，音乐人，好，咱常常听到这段时间这几年，这个陈英杰最好的音乐人就是许常德，许常德，我拢有改问讲，啊，你搁有啥物管帮？其实他后来就已经都是没办法恭维啊，他的病重，这很长的时间已经没有办法讲话了啊。陈英弟弟去看也是，真弟弟的公公，他只能用稍微点头，就没有开口讲话，但是意识是清楚，意识是清楚，只是没办法，已经虚弱到没办法恭维，而且顶多就是这样稍微啊，他看安尼些话，等一下安尼哈。那么许常德曾经问他说：“你还有什么愿望？”他的回答也这么，许常德公一起最后一次听他讲话啦。最后一次公陈英杰有开口讲话。
1: 对。
0: 好，就是一改问说啊，你各有什么愿望的时候，他回答四个字。
1: 哪四个字？
0: 再做音乐，再做音乐。

0: 什么意思？他想再做音乐，是不是？
1: 对啦，当然啦，人都是记得自己最风光啊，哦，啊也是他最拿手哦，哦，最拿手的事情，在做音乐可以再上台唱歌。你说唱给别观众听，唱给自己听，哦，来唱歌赚钱都好，哦，那他一生中除了音乐，除了歌曲唱歌，还能做什么？
0: 还有什么都做不好，
1: 也不能这样说啦。他一辈子这一的
0: 钱也管不好 啊， 對啊，
1: 所以生活啦，啊，所以讲有的人，你看，其实一起会当赚钱的人，
0: 对啊对啊，
1: 但是伊的感情甲钱财，这人吼，
0: 对啊。
1: 感情的代志那是，未当理智哈，未当理智，啊钱啊钱阁未清楚哦，喔，
0: 对啊，
1: 哦，这真的我，就很糟糕，
0: 对啊，
1: 嘿，虽然他就是，
0: 啊，还被抓去关，欸，对啊，
1: 对啊，对啊，對啊，喔，一些票据啊，票据嘛，哈，啊，哎呀，所以讲吼，所以讲他唱歌那个只能说已经要有这天分嘛，啊，歌声真的也不错嘛，哦，啊，他的歌哈，真的这个没话讲了哈，陈英杰唱的歌真的实在。还是好，对的，一唱歌这方面来讲，肯定，真的是肯定，在歌艺来讲，歌艺来讲是国宝等级的，国宝等级啊，但是呢，私底下一家的生活，不管是 感情啊，或者是说在经济、金钱、理财方面，这个是不行的啦，就是不行的，所以才搞到这样子。所以一最要入监狱也是因为就金钱方面嘛，还有钱行没清楚的哈，没都好，就是这样子哦。所以说这就是遗憾啦，这样子你个再搞谈哦，你个再按照搞谈，你钱守不住哦，啊，感情方面又有一点稍微滥情哦，这个如果真的一个人碰到这样，不管是男是女哦，都会就再有钱再会赚钱，到最后可能都很难守得住啦哦，哎。

陈盈杰1953年10月15号、出生在新竹关西，新竹关西，所以1953年，所以昨天过世，媒体写的他是72岁，1953年，伊都爱到今年十五号过了，伊的生日了，才是算满73岁，这是足岁啦，现在人拢讲足岁啦，无人咧讲，较少人咧讲虚岁，好来就这样，1953年10月15号，所以伊是属于天秤座的。欢迎美丽鬼就爱保重你自己，本名叫做丹金珠，他的本名叫丹金珠，1970年代呢，在咱台湾娱乐圈算是很活跃的一个台语歌手，早期也曾经唱国语歌。

0: 首歌是陈英杰加迄个，听起来是像沈文成哦。
1: 沈文成，
0: 嗯，哇，声音都，歌声拢阁足嘹亮的吼，一条手巾啊吼。嗯，
1: 这是很代表的一个作品哈。
0: 嘿，好嘞吼，所以讲 finally 啦吼，有人讲啊。听伊病听的也是两三年了、嗯啊、每次都病危也听了很久了
1: 有点不生唏嘘的、
0: 啊、对、啊、因為其实这几年伊都是安到底北城诶，真正、
1: 不生唏嘘是那、明明都这么有才华、就是金钱方面那收入也那么好，但是家己的个性啦、是讲遇人不熟啦，但是我干嘛遇人不熟？很多时候东西。
0: 自己
1: 练练耐脑，但大大吉他这种个性，可能人人好啦，就有义气的。对啊，这要唱歌真够趁钱，但是社会事哈，他就是不是很清楚啊，所以就上就是跌跤过好几次，但是最后怎么会沦落到那块？晚年还被抓去关，票据法啊，身体又搞得不好。真的是不生唏嘘哦、这种一代，但讲咱台湾哦，这个台语哦，就是一代一代的这种传奇啊，怎么会老的？
0: 所以哈、我感觉人哦，要会过生活很重要，哎，爱会享过生活。安尼讲听起来有的，可能有的感觉就笼统哎，但是懂的朋友你自己体会你就懂了哈、就是安尼哈，生活里面包含的事情还蛮多的。
1: 然后我感觉读了本业之外哈、真的还要是要多一点认知了、你看不要说陈英杰，大谷翔平啊，大谷翔平前几年、我们是很信任他那个翻译嘛，就那些翻译哦，大谷翔平就盈利还没有很好，所以很靠他翻译嘛，刚才你保姆赶快，然后对外哦，大谷翔平的形象啦，还是讲有些哦跟公关呐，是跟队友之间的互动啊，甚至一转来一天使队哦，几挂这些活动哦，大谷翔平的活动，好像这个他的那个翻译哦，水源一平跟他就是哈、一个夫妻的这种感觉啊，哥哥对不？哦，因这个水源一平翻译的永言米啊，最好能爆出来，现在最近还要拍成这个纪录片，打电话去银行，美国银行说，水源一平说我是Ohtani秀嘿，我是大谷翔平，要转账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户头。啊，对啊，大谷翔平就靠探钱，但是伊无咧关键啊，太相信人了、没有自己去处理自己的金钱之后，就搞到这样子啊。
0: 好，所以讲哦、这个所以讲要会生活，爱也相信我，所以我咱都讲诶，生活其实就包含很多的层面哈、所以你别跟你细讲哈，那不能体会的人，我跟你讲个足有诶，你嘛是听个会会啊，能够体会的人啊。家己都安尼听都知影吼，爱会享生活一个人吼，不管你讲啊，你赚钱赚多赚少，或者是你从事什么行业工作，你的生活只要会生活，爱会享生活，你就可以过好日子吼。来进功格啦！
1: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混盖鱼，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真的还蛮有感哦、你看到陈英杰这样子、尤其他晚年这几年都一直在卧床，人家就没有点点门工啊。陈英杰那，啊，长底这里鬼门开的那一天就传出他真的病逝的消息、我想说、他人生前半段这么精彩啊，最后竟然是卧床。所以咱讲五年纪啊，真正你一卧床了，你上面拢免讲啊。关于这个户头吼，靠着来得偌济钱啦、啊，还是讲吼囡仔偌有成就啦，那个其实真的都是假的。你躺在床上去哪里都去不了，什么事情都是做不了。这个是真的对人来说是打击很大、所以人吼，即下半人生的下半场，真正爱先家家己吼，有这种吼，不管是你的健康啦啊啊肌肉啦、金钱啊，骨本都够好、才有一个真的吼踏踏实实、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人生下半场。
0: 根据许常德伫咧讲吼，伊讲陈英杰要走的这前十天吼，一看到伊的状况的时候、每天都是血便。都血便，好、白便兼放血安尼，啊，过来，伊讲那个脸都已经浮肿了，面拢肿个安尼肿的，对，所以讲那个就是咱讲的啦，其实贵州拢拍了了嘛，早期个较早的时阵可能有中风，加上他身体个本来这个整体的五脏六腑的器官五脏六腑的器官都唔是足健康，在卧床，
1: 他可能。 生活习惯也没有很好啦。
0: 对，所以
1: 旧啦，
0: 旧哦，就听说又烟又酒的嘛，大概咱也嘛，一的大鸡头
1: 啊，
0: 又啊又烟又酒，
1: 又烟
0: 又毒，
1: 哎，
0: 哎，平时都那个听讲，哎，就是安尼，所以讲哦，身体哦都是啊。
1: 自己搞的，
0: 好吧，好、哦，这个每个人自己的人生啦，吼、哦，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人生，所以讲吼、哦，身体够好哈、啊，时间哦，咱一天二四小时，你得安排八小时一定用来睡觉、哦、啊，然后八小时呢是工作活动，哦、啊，八个小时呢是冲啥？好、哦、休息好、哦、休息好、哦嗯、啊睡觉是睡觉齁、哦、休息还休息齁、哦、真今天啦啊你的活动啊工作啦齁、哦、就是说你这工作时间你就排八个小时、嗯、大概就这样子齁、哦嗯、所以咱听众朋友咱平时一定爱吃钙齁补钙是最重要齁、哦、德利珊瑚钙是来自日本的天下第一钙、
1: 啊、
0: 也是唯一的珊瑚钙齁、
1: 嗯
0: 哦、唯一全球唯一有珊瑚钙是日本 Japan 齁、嗯嗯哦啊，咱的德利珊瑚钙粉就是日本诶，所开采啊，诶，这个啊出产的珊瑚钙里面的珊瑚钙。
1: 嗯。
0: 啊，珊瑚钙你去市面上买，当然不是干那咱这罐德利珊瑚钙粉。
1: 对啊。
0: 好，但是咱这罐是老早已经很早就有，而且遥遥领先。最主要是安那，我们是凭着真的咱德利公司一向就是安尼，一间企业会当五十年以上。你看，在现在媒体业那么多吼，一直出来，一直出来，各种新的媒体一直出来时阵，咱这间啊，咱公司德利公司还可以维持已经超过五十年啊，今年已经是51年了哈。
1: 对啊，张哥，我下晡上课，我公司来内训了，我跟我老师讲吼，
0: 嗯，
1: 我讲老师，
0: 嗯，
1: 因为老师用捧哥手机嘛，我讲老师，苹果今年的九月哈满50周年，
0: 嗯，
1: 但是我公司吼，你来上课，德利公司吼，今年已经53周年了，
0: 五十三哦，
1: 53年了，
0: 53年不是50，
1: 比捧哥更。
0: 哥哥炸，
1: 哥哥炸，
0: 对啊，哎，我没想到苹果有那么多年了哈，
1: 有了有了。
0: 所以讲吼，在就是咱啊，这个公司吼，一个领导人主事者哈，他长期一直本着讲，我们真的是要用好的奉献给人家。既然咱是做媒体啊，我们的对象、我们的客人哦就是我们的听众哈，所以我们一定要给最好的，不管是听广播、听声音，好阿喜公啊。我们的他在这个产品都一定要给人家最好的的，这是哦，我头家吼，这个石董他一向本着吼事业良心哦，这所以伊的个性就是安尼，不要紧，开较侪钱也不要紧，咱都好人较好，啊，咱要进的物件，咱要卖的产品，咱嘛是爱较好的，所以讲你看，我会当进口入来，咱广告的产品有五种，干那维他干是这個台湾制造的，剩的拢是进口的，好酸乳钙粉。日本进口，钙由美国进口，护理元素美国进口，苏鹏是加拿大进口。
1: 对啊，专车改拢找上好的产地，上好的技术哈，上好的原料哈，把咱的钙粉、钙油、苏鹏加护理元素对够啊，进口来台湾哈、
0: 都是世界最顶级的哈。你讲哎，要酸乳钙，酸乳钙，人讲啊，今麦钙什么上好，就是珊瑚钙啊。好、那你看咱几十年前，其实我们知道珊瑚钙30年前就已经进口了呢。我30年前啊呢，啊你有的人是近两年啊，你才听到的。你以为说哦，这个东西30年前我们就开始卖了，
1: 深耕台湾本土市场，对，超过半个世纪啊，咱的钙粉、钙油、钙苏膨、钙护连素，
0: 所以我讲遥遥领先的是讲，伫市面上开始有珊瑚钙，我们是遥遥领先。那后来因为酸乳钙，大家吃了补钙，吃酸乳钙，得力酸乳钙粉风评都很好，风评拢足好，所以后来就陆续也有人呢，某生意人讲，我日本买酸乳钙哦，但他买的原料，但是哦，伊可能啊买等。来了，伊买一挂了，伊个去个组合，吼，啊是个稀释，吼，个套包，吼，啊个组合过，啊是讲个一体化。液体化料，你都唔知讲啊，这海底到底真的珊瑚钙成分有多少？所以最好的钙哈，最好的钙它还是以像好咱诶酸乳钙粉是粉诶，哦，其实咱买当个包入去胶囊，咱买当个用只捏白哈，好，但是呢粉的哈更加好你清楚哈，好你清清楚楚的讲啊，这个酸乳钙粉你用嘴子个当一个镜头啊，个沾一挂，个拿一个哈，挤一个哦，安尼个用嘴子安个挤一个滴一个哈，哦，安尼装一个，你就讲诶，这。 有纯哈、哦，就是很纯，它的成分你就完全完全的当感受得到，所以咱是100%哈、哦嗯。不管市面上有多少的珊瑚钙哈、哦，但是咱这款我们标榜的是100%，所以它的效果绝对好。有人讲，哎、欸、呀，人诶有百种的珊瑚钙，人介绍无遮贵的，恁奶奶遮贵，我那是100%100%，好唔好？无、嗯、组合其他的成分，无个混杂其他的成分，无个组合过，哈、哦，无个无改。液体液体化，因为液体化了，你可能你的成分都免加遐多啊嘛，对不、嗯哦？搞不好我哈那200公克、300公克的这个酸乳钙粉哈、哦，我都会当加液体液体化，就会当套咧一家轮的、哦、所以讲哦，咱听众朋友你要知道的哈、哦，这一分钱绝对是一分货，你要卖人，你会省人；要卖人嘛是会省。吼、哦、吼、哦，我安怎省，我安怎较会好，对不、嗯？啊，咱的成本底下，吼、哦，那嘛是咧省，吼、哦，对。你卖人要省，卖人嘛爱省。啊，伊卖人，伊来当卖你遐俗，吼、哦。伊讲啊，我这嘛是酸乳钙啊，但是他可以卖那么便宜，那当然吼、哦，这当中是一定有差别的啦，吼、哦，对不？所以讲吼、哦，咱的得力酸乳钙粉啊，无我那卖一罐2500，啊，我那卖较俗的就好，我个套套蓝蓝的，吼、哦，佮、嗯、组合过是不是等于卖较俗啊？好、哦，就可以卖便宜一点呐、啊。好、哦，那但我们不要啊。那咱得力公司十董都是安内 啊，我要卖我就卖最好的、嗯，我才不要这样。这是十董长久以来坚持、嗯，所以一间公司也当哈安内持续个基准。不管是在我们的广播哈、哦，这个广播节目广播的发射，嗯、还有产品哈、哦嗯，我们都一直是维持的优质哈优进。好，来波改得力酸哦钙粉哈，阿个波关节的波。能够旁的美国进口的得力钙油，哈、哦，这两个你可以一组合，哈、哦，合在一起，还被这位讲，得力酸哦，钙粉，
1: 得力钙油，嗯，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我看吼，这网络上哦，有人分享一张照片哦，就是郭富城带因查某囝啊，甲因丈人爸啊，哈，做伙啊，伫吼伫外面伫咧啊，伫咧旅就这旅游观光的对啦吼，啊，两个人穿的衫，这丈人爸甲囝婿穿的衫，搁要讲吼，真的呢。哦，拢是穿迄个黑色，还是深蓝色的迄个 polo 衫，哈、哦。就有人说郭富城啊，两个拢挂乌银的墨镜，哈、哦，拢挂乌银的墨镜。人讲郭富城是比因丈人爸加两岁，郭富城哦，比因丈人爸加两岁哦。但是呢，两个人站在一起，哈、哦，有人就讲、啊，天王哦，真的是不简单哦。给因丈人爸两岁，但是那个整体哈，因丈人爸呐，伊丈人爸的年纪是正常哦，而且还算是很不错的哦。因丈人爸算家境我那袂歹哈，哦，家境也不错，也算是应该我那有特别的注重的就对啦哈、哦。所以人讲因丈人爸是很正常，是郭天王较不正常哈、哦。所以讲虽然伊给丈人爸两岁，唔过看起来哇，真的是好像两个人差了，好像是郭富城。真的是状况太好了哈！来，我这张相给你看，啊，你家己迄落哈，
1: 但没有意义啊！那郭富城，
0: 一级明星，
1: 对啊，
0: 脸部的那个线条哈，
1: 郭富城他如果去同学会嘛，行，同学都干嘛讲？你是不是跑错场？哎呀，就根本没有，
0: 同学都窝里上啊！哈，
1: 一级明星呐，你看哪个现在还在线的男明星、女明星，一概你同年龄，
0: 就跟一般的明星比起来，他
1: 也是年轻，
0: 也是都比人家那个，
1: 对啊，郭富城，所以岳父是正常，是郭富城不正常。
0: 1965年，郭富城1965年10月26号，天蝎座哈。1965年，安尼几岁？
1: 60
0: 哈，对，60岁
1: 对啊，
0: 快要满61了。
1: 对啊，
0: 哎，到10月26。
1: 对啊，因岳父这样子，59、60了嘛，对啊，差不多嘛。他岳父如果正常60岁来看，
0: 正常人，
1: 正常人，或者说也可以算是还保养的不错、
0: 对，算看起来的，看的跟他
1: 鲜花，鲜花。60岁有几个跟郭富城一样？是这个叫
0: 郭富城给一能会。
1: 对啦，我的意思说，那60几岁，这是幸存者偏差，别让他来去。踩他岳父说，岳父看起来，他岳父是正常，而且还不错。
0: 不会，没有人说他岳父那个哈，大家都想有人说岳父是正常老化，
1: 对哈、啊。
0: 郭天王是超能力，对钞票的能力，跟加上保养自律，哈。
1: 对啊，
0: 咱平时咱看袂到，伊是安怎咧保养，伊、是安怎咧自律，
1: 对啊，花多少时间在健身，在练舞、拉筋，哎、呀、啊，我马去挂张学友演唱会，张学友真的也是比他的张学友是四大天王里面就是算年纪就是比较大的，
0: 比较大。
1: 可是他在童年里面看起来是很年轻的。我的讲嘛，张学友也跟我一起讲嘛，一跪50岁之后，每天都是做什么拉筋，拉伸拉筋。你讲香港话来对我讲过的，讲吼，你那筋吼，你筋让给腰等几寸吼，你让给我十磅。张学友那时候其实也过人过50半百了嘛，所以要赶快。而且他们在这个表演上，他如果越柔软。对他表演运动啊，喜欢表演跳舞，张学友就爱经常跳舞嘛，对这运动表现也是好的 啊所以一结果共掉去准哦，张学友一字马哦，劈腿一字马，你看60几岁那个时候，张学友64、65了，他还能够劈腿一字马，
0: 所以
1: 人家很努力啦。
0: 这张照片哦，当然他在里面讲大家都知道啦，一些明星为了维持哈，也外表为维持身材，那是相当努力啦哈。还再加上现在的医美哈，这个都应该都是哈很到位的哈。啊，有人看这种相片说，哎呦，岳父跟女婿还穿情侣装。啊，也有人说，哎呦，岳父还替哥哥撑伞，对，加塞哦，岳父替哥哥撑伞哦，替女婿撑伞哈。好，所以说啊，真的哈，我就看过一个明星哈。他一辈子就自从当了明星，或者是说可能还没当明星之前呢，他说他一辈子 不碰油，不碰甜，哈、哦、啊、哦，就是反正油的、甜的、咸的、咸的，哦，几乎都是不碰的，哈、哦，安尼你就知影哦，哦，一个绝对绝对不骗啊，啊，食的物件都是拢无味的，拢无注意的。
1: 那因为他们是明星嘛，所以他们需要做到很极端。哇、哦，但是咱正常人，你老小看我这个营养的概念的话，啊，又有在运动的话，其实不用做到那么极端，也可以长保年轻。啊，你看，大概现在是流行医美没有错，但今天医美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你身材你不意气有掉哦，还是讲哦，你的整个人的气色没有由内而外很好的话，其实还是看得出来，还是有年纪了。就等刚，我觉得网络上就真的就不要再po哈。啊，那个你看，觉得我看起来像几岁啊？最近都我觉得帮了有一个女生嘛，她是拍个动画，然后她是小编替她老板拍的，老板是一个女老板，老板然后猜猜我们老板看起来几岁？女老板，结果看起来她就是比同年龄的人年轻啦，但是她一眼光被叫大家猜猜几岁，就下面全部人都猜啊，就看起来就是六十几啊，哇，为什么？因为哦，因为这位老板你在割那个双眼皮啊，就是有年代的那个割的，不是那种现在的比较自然那种卡扎吉，然后刚双眼皮割得很深，还有她因为她都打这个什么脸都打很紧实，但是也脖子。哎，脖子骗不了人、啊，
0: 泄露年龄，
1: 泄露年龄啊！结果下面的人，这小编台出来洗地，说：“哎呦，没有啦，没有看完我们老板这样子，气色还不错。”所以就不要问啦。我说这种哦，你几岁？不要再问了，人家都看得出来啦。
0: 网络不是很多，现在都有拍那个短片嘛，哈 啊, 啊, 啊，去那美发沙龙要去改变发型嘛，哈。啊，那个入去了，啊，那个发型师都会先问讲，哦，啊，我能不能问你几岁？每一个进去都几乎都会，伊会先了解你的年纪哈。啊，我甲看哦，足侪人拢讲，很多哦，拢讲给你猜，哇，你嘞、哦，
1: 对啊，
0: 给你猜，你就把难题丢给人家。
1: 啊，人要做你的生理，一定没讲真正话嘛。
0: 为什么自己讲不出来嘞？为什么一定
1: 要？他就是对这个，他对没有没有，他讲不出来，其实就是对自己的外表没有信心。他如果对很有信心。啊、不用猜嘛！
0: 啊，你几岁啊？好，你有
1: 啊？你就是表示你无信心嘛，对不？哎呀，
0: 你安尼讲，我昨天嘛拄到一个安尼的情形，唔、是我、我昨天有请人家帮我搬一些家具吼、啊，迄、那个我看热天安尼啊搬个规身躯汗安尼擦擦地吼，其实我觉得说，我讲啊，少年的无简单啦吼，像你这少年人肯做这个工课吼，我拢感觉不简单。所以后来吼、本来因老板是开价2500啦，但是因为他的要求，后来我就给4000安尼啦吼，啊，我嘛是给。肯定啦吼，看伊安尼，我就讲啊，少年人，伊就讲我少年人，我讲对啊，我讲你几岁？唔啦，伊就问我讲你知我几岁无？我讲应该，我坦白讲了，我无得，我老老实实说，我就说你应该是30出头岁。我心内阁有一点啊心虚，讲我唔知个又伤济无，因为有个人会看个较早老，啊，但是我得甲伊讲，你应该大概啦，我照实讲啊，应该是30出头岁。结果伊甲我讲伊几岁啊？47岁，查甫呀！我讲哇、哦，这样子我要给你拍拍手。伊讲，因为人拢讲我娃娃脸较袂老，的确伊就是娃娃脸，他真的就是娃娃脸啊！我你看伊的，刚刚佮做成一个很憨厚的那个年轻人安尼。就是无管啊，身材哇，短短啊，圆圆啊，看起来就敢那像多少啊，我感觉是超30出头，结果伊讲47岁。
1: 反正尬大了啦，遇到这种状况你都喊小了，对啦，你老公啊，看起来哦20几，反正谁男的你睁眼说瞎话没有关系，因为男的是要听，要听你家讲啊，没有啦，怎么样啊啊，那后面就要再演一套
0: 了。咱一定拢，人家讲，好，咱要约会，咱一定拢会该要较少会啦。哦、
1: 没有没有，他如果等一下我猜，我问他其实我就讲一个绝对不可能岁数、让他知道觉得自己丢脸。
0: 你意思是说
1: 你刚刚他没有说一个比一个狗子归回啊，你猜我几岁，我那天说、啊你18。对嘛，你我只干你的，我得知道你归回啊，你可不可以给我有啊，我的观众你别听，你别听这个假话，我就讲那个更假的，对不对？大家都来假一下。
0: 那这就是金气客啊齁。
1: 我说你18哦，是不是
0: ?18 你姑娘
1: 是不是你这今年才可以考驾照，我等一下来告了。
0: 破格就是月销，就是
1: 啦，
0: 不是啦，无啦，我今麦在讲的是讲你这月销，
1: 我的意思是说，
0: 人要跟你跟你赌嘛，赌无咯。
1: 我的意思是说，
0: 但是又很刺激。
1: 为什么没有办法好好自己接受自己现在几岁这个东西？对啊，
0: 也不是没有办法接受，有的人可能他就是
1: 没有办法接受，
0: 我就不想直接讲自己的年纪啊，几岁，你然后这个年龄是女秘密，
1: 不是吗？啊，这个就不想知道嘛。你如果自己很有自信啊，你看像那个谢金燕，哦，他一定很乐意说我现在几岁，哇，你看不出来，你几岁？可不可以跟来这几套？所以你反正都听假话嘛，对吧？有啊，你未成年，今年刚满十八。
0: 来，咱有一个听众传简讯哦，这个传简讯的听众，我感觉你讲两件代志，但是我感觉两件怎那都很难加在一起哦。伊讲哦，现在年轻人哦，拢学恁的啦。伊讲这帮少年人都学你们啦、哦。我无遮了不起，好唔好？伊讲学我们什么呢？伊讲不婚不嫁，没有小孩拖累，然后啊、去国外玩啊，爽啊那个爽翻乐翻，就这样而已。意思讲这帮年轻人都这样，
1: 对对对。
0: 好，但是你为什么要说学我们呢？为什么说都学你们呢？
1: 没有，他意思说我们是年轻啦，对不对？拐着弯要
0: 不婚不嫁、不生小孩、没有小孩拖累，然后就、去国外哈乐翻啊呢哈，然后这几句、然后后面一句希望陈盈杰一路好走，我你呢？我是呢。所以，哎，咱这听讲你，
1: 他就是
0: 无你分开讲啊，唔好。干嘛头一句里面跳痛跳那么快哦？进攻哥，来来进攻哥哈！
1: 就是不要对年龄那么敏感了，是几岁就是几岁。
0: 起码不得讲年龄啊！你为什么还要跳回去讲年龄？
1: 结论就是这样。
0: 哎，我还有一个听众啊，等一下，还有一个听众哈，影片看起来差在体态哈。哦，伊咧讲迄个哦，伊可能伊马上有去搜寻 Google 哈、哦，伊讲从影片看起来，郭富城跟丈人爸差别是在体态，郭富城明显有在健身，所以伊讲人哈、哦、年轻不年轻，体态最重要。
1: 我跟天强就没有说的对哈、真的哈、唯一可以逆龄的，逆龄东西，真的就是肌肉，体态、
0: 体态
1: 啦。体态，你脸哦，真的没办法，岁月这样是地心引力、胶原蛋白会流失，但是你只卡嘞，脸没有办法练肌肉嘛，但是身体可以啊，这个是你唯一能够对抗岁月跟地心引力还有逆龄，营养。跟训练
0: 对啊，
1: 骗不了别人。你以为明天哦打的碎碎啊，但是你看伊的翘骨啊，
0: 所以体态
1: 拉不啊，
0: 体态是要付出时间，要付出努力辛苦的去锻炼的哦，
1: 而且、
0: 不是一朝一夕的，
1: 要长期、你哪变这几类习惯呢？变成习惯的话，其实你也不会，你不训练，你就觉、你才觉得自己怪怪的。
0: 好，可跟咱会安尼讲的这个听众，伊本身就是、我哪有在锻炼的啦？
1: 哈，对，
0: 好，谢谢。
1: 咱广告哈，德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跟苏梦阿哥互联署。广告哦，
0: 商品哦，真好哦，听看麦啊，听众吼咧使用的心得。
1: 苏鹏，
2: 我咧跟恁讲，迄苏鹏哦，迄食了，迄结石嘛，迄放出来呢。讲有啦，放大个那块金条，块从我摕出来，我摕只块大粒咧。较早是放药安尼，无偌大讲吼。啊，对药科去看，讲要搞我通啊。
0: 哦。
2: 啊，我唔好通啊。
1: 纤维化、加密化哦，导致你放尿困难、频尿跟夜尿等等哦。那我们射护腺哦，这个射护腺乃是男性的第五大癌症哦。在2022年的时候，我们台湾新增的射护腺癌的人数超过 9000个，而且咱的社会腺癌哈，这的确诊的年龄的中位数差不多在72岁左右，72岁哦。所以你若讲叹这个，伊唔是一个足紧的感情，但是伊都是慢慢累积起。所以当你男性有男性朋友过了45岁哦，开始也是男性有更年期之后，我们要真的要好好的来补充哦。当然，那里苏鹏，因为那苏鹏来带有植物锌嘛，植物锌哦，还有南瓜子哦，南瓜子的萃取物，还有洋甘菊花粉、蒲公英哦，然后茄红素都是抗氧化的神物啦。
0: 嗯，苏鹏哦，伊主要的成分呢，它主要成分是南瓜籽油，南瓜籽油就是南瓜籽素，南瓜籽素就是南瓜籽萃取物，或者是南瓜籽油浓缩的胶囊，为啊，这个是萃取自这个南瓜籽的营养补充品。好，南瓜籽油里面富含植物固醇，阿哥哈不饱和脂肪酸，还有锌，然后也有镁，好也有镁。然后如果你来当总结南瓜籽油再跟茄红素，好再搭配的话呢，哇、更加会当帮助咱这熟龄的男女调节的生理机能，哈，以及的私密顺畅、私密。泌顺畅的是咱的泌尿私密顺畅，个滋补强身，男女都可以。
1: 对，
0: 女性通常是用在那种好急尿就会失禁、失禁这种的经验、男性的免讲的都要扑给他讲哎呀，
1: 对啊，
0: 男年长都开始有这
1: 射物腺肥大、
0: 排尿的困难啦、
1: 啊。的气个肥大，气个固的变吼，
0: 久了你都不能，你都不理不睬的话，他一直变排尿。
1: 排尿，
0: 好、哦、对对啊，所以讲咱之前讲过嘛，就包括今麦英国国王，还有谁？咱去刚讲的，还有谁？拜登。前美国总统拜登现在都是深受这个哈、哦、这个疾病的哈、哦、最不好的
1: 哈、
0: 哦啊、那个已经到这 level， 这到这个阶段、哦、所以说那个已经就是没办法，没办法个喝转的哈诶状况啊，所以苏鹏爱加哈，查甫人提查甫用哈，加加你讲，哎呦，好贵晒呢哈，好来，苏鹏来自加拿大，苏鹏，
1: 苏鹏，苏鹏，苏鹏鹏，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这个今年这个日全食真的哦，越来越多看到，刚刚网络上越来越多人在分享哦，而且今年很梦幻的，因为多喝点日落时分哦，本来日落时分呢阳光就没有那么强，再加上哦这类日全食的关系哦，南宫。这个日全食的外面，它外面还是会有一环嘛，很像南龙宫，很像这个电影里面那个魔戒哦，中途那个魔戒，还有这个电影那个奇异博士里面，他在画那个圈圈的时候哈，边哇靠，我要几点这个光圈哦，然后就对，因为是地中海嘛，在这次在很多人在这个船上啦，在海上啦，也有拍到基本哦，在欧洲本土的这一次的回违27年的日全食事件，而且。西班牙是暌违105年齁，在西班牙本土看到日全食的景象。欧洲是27年，但是对西班牙来讲是105年齁，所以齁这个真是世纪的盛事啊，马西兰台湾的鬼门开。真的会不会比较阴，那我们看看这个月鬼月是不是。
1: 也不要太阴啦。
0: 不要太阴啦。
1: 啊，我们够一个听众齁，伊嘛对啦，咱都在讲那个好，郭富城以传简讯来，他说他认为骨骼肌才是最好的冻龄针，
0: 没错，
1: 好，
0: 没有错，
1: 骨骼肌，哎，好，也这是
0: 正确观念，正确，
1: 骨骼肌才是最好的冻龄针，
0: 没有错嘛，哎，不要咱鸡巴啦，应用到鸡巴，你鸡巴爱训练嘛，但是你训练了，你还有鸡巴应用嘛，鸡巴骨头，营养，就是真的是冻龄啊，你要冻龄哈，人家看起来啊，看起来不像那个年纪。就这三个，啊，不然医美哈，缝缝补补啊，修修补补可以啦，但是这个身体的这个靠不了别人，只能靠自己。所以你看顶尖的齁，我相信他在饮食上。

0: C 罗的一天，干扣啦，一大早哦 ，C 罗就从他的人的豪宅哈、哦，这个在西班牙豪宅醒来，哦，你而且很早就醒来，但是醒来种下呢，哦，先梳洗一下，开始训练，训练料一的书要讲米干嘛，讲哇，这个大富豪吃的东西一定很丰富。我讲诶，你看咧，讲不讲讲哈？我平常人，我一般人吃还拢比 C 罗哦，佮他前朝，他就吃的很营养素很够啊，但是咱一般人是不会，像早餐如果喜欢吃那个培根呐、啊，很油的什么欧姆蛋呐、啊，他都没有哦，他几乎都是圆形食物，而且即便是有的话，都是按呢细块拦起来拦起来，然后再去训练哈，然后再这个吃完早餐之后，然后再去训练，中午再吃一餐，以这类西罗他都有专门的这个营养师去帮他弄嘛，营养都配好的哦，中午就开始训练完要吃很多的什么蛋白质哇。啊，吃吃吃吃吃，然后下午休息一下，再下午再醒来之后再训练啊，然后再吃晚餐。但是从早到晚一家米家来，对，我们没有什么蛋糕、甜点、含糖饮料哦，酒，然后几乎他也不太喝酒。所以有人说，我去跟拍 C 罗了一天之后，想一想，哎，他虽然比较有钱又有名又住豪宅，但是哦，一般人的生活好像过得比他好，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没法懂嘛。当站在这个世界的顶端，就是牺牲掉一般人，哦，觉得是很享受的东西。
1: 网络上我看到有这个是假设题啦哈，讲给你5000万、啊、让你去荒岛生存2年，干不干？干哦，会有人会干哦，
0: 有人会看不见的。
1: 哎，对对对对，讲给你5000万，嗯啊，你去荒岛生存两年啊，你可以哈、哦，给你的东西哈、哦，可以带去的东西呢哈、哦，六样，给你选3样哈、嗯哦，哦，6项给你拣3，你也当带去荒岛啊呢哈。好来，这六样来，黄金一吨，啊，还有。医生哈、哦，嗯，医生也可以说医生，也可以说异性哈、哦，异性安尼、嗯，啊，第三是食物哈、哦，食物哈、嗯哦，加淡水，食物加淡水，嗯、淡水哈、哦哦，第四就是什么贝爷德爷哦，
0: 荒岛求生的这个很厉害的人
1: 高手啦哈，两、哦、个荒岛求生的高手啊，第五是警犬。啊，第六是手机，而且是永远有电的手机。6选3，来，
0: 黄金就不要啊，
1: 黄金一吨，
0: 异性也不要啊，啊，然后那个贝也要带啊，水跟就水。
1: 水
0: 食物跟水，
1: 食物跟水
0: 啊，贝爷啦，还有狗啊，
1: 警犬，
0: 警犬，
1: 手机不用了哈，
0: 手机没有用啦，手机你得到资讯、欸，你嘛无资源去做，欸、除了娱乐啦、欸，但是你离荒岛打工，你得买木，别那贵生活，
1: 你一定要有水嘛，水食物嘛，啊、这一定啊，不你5000万你敢提掉，敢无命好迄落、
0: 啊、黄金无路用啊，
1: 黄金你一栋、欸，你底下那无食物、欸，但是你也可以选黄金一栋，还有食物跟水啊。哦、只要2年熬过去了、啊、你还有黄金一顿啊、
0: 哦、你但是活不过2年、啊、你没有求生的技能对不对
1: 好了这是、
0: 对啊
1: 这是假设题啦哦哎呀
0: 对啊
1: 所以不知道那个荒岛到底是有多荒哦、喔、
0: 荒岛求生哎
1: cloud at your feet you're in love 咱说的里面最不重要应该是异性跟那个手机啦
0: 黄金也不太重要啊你黄金去你
1: 那不重要
0: 没有啦你
1: 2年撑过了那你一栋黄金、啊、
0: 你如果撑不过2年你的
1: 6选3啊还有那、哦、就黄金一栋啊个食物跟水
0: 对啊所以还有就是你要丢掉一个啊
1: 然后
0: 贝爷啦能够帮你在荒岛求生下去的、来想想
1: 那这样应该很够呢、哦、谢谢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来。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耶、yeah, ，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8: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9: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旧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3: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这点真久，咱开放口音电话
1: 0800-775-99，空白空空77559599。
0: 听这部啊，产品不清楚要问的哈，或者是使用产品心得分享的，有话要讲要发表，0800-775-99。

0: 现在我看网络吼，足侪人拢迄个抛出迄、那个为了悼念陈英杰啊，抛出因有过去有甲陈英杰合照的照片。
1: 哦哦，对对 对, 對，
0: 包括有足侪媒体啊、媒体人呐、啊艺人呐、演艺圈的啦，吼，好多、哦。都是贴出那个跟陈盈杰的合照、好。

0: 来，你好。
1: 嗨，你好，竹君。
2: 你好哈，
1: 嗨嗨嗨嗨，
2: 哎，我都有在用你们的产品，啊，我想讲迄钙啊，钙迄阮中国中生啊，伊爱安怎食？
0: 哦，国中生，你来公格爱加油啊哈，哎，哦，吃钙的黄金年龄啊哈，
2: 对对对，嗯。
1: 国中的早餐餐这样跟大人一样吼，伊要抽管的时阵哦，火钱哦，要一升天哦，你燃料爱给他
0: 一升天，你讲哦，不要紧啊，因为去上课哦，那就给他早晚吃嘛哈，
2: 早晚就一匙
0: 哎两你那卡尖的一匙，尖一匙啊，那无你就是你那不爱卡他尖，你就两匙啊，那两边匙啊吼，好不？
2: 好，
1: 甲大人同款啦，甲大人同款。
0: 伊爱甲大人同款量啊，即马当要发用吼，即个骨架发用爱需要大量的钙吼。
1: 加油加油
0: 加油！
1: 祝福你们
0: 哦，谢谢。
1: 以上广告 ，V 的铃声。

0: 好来，我讲今天很多人都抛出、跟陈玲杰的关系啦，或者是说以前的合、有在一起的这个合照，但是有一个人我觉得比较那个叫做一个歌手哈，曾经的比赛节目《明日之星》当中哈，这个脱颖而出的一个歌手叫陈怡婷，大家知道
1: 嗎？哦，我在，就是伊，嘛是那个唱片的嘛，瘦瘦的一个女生。
0: 伊讲吼，他就是po出一张他跟陈英杰的合照。伊讲吼，如果没有你就没你没有你就没有我，就没有现在的我，安尼哈。然后就po出一张一个陈英杰合照照片哈，然后就是就发文悼念呐、就祝陈英杰一路好走哈。好来，这个歌手哈，一共听到陈英杰过世，他内心震惊难过。伊当然的讲，伊较早参加明日之星的 Super Star 的那比赛的过程，伊讲当年他比赛参加比赛挫败哈，曾经想要放弃音乐哈的。梦想哈，好来，我们先接电话。
1: 哎，来你好，小军
2: ，pocket， 嘿 ，pocket 哈，
1: 小军 pocket， 嘿，来你好。
2: 我刚在线下给你问一下。
1: 来，算看。
0: 好，线下哈。

0: 好来，这个歌手陈怡婷哈，他回忆哈，伊讲当年不参加明日之星比赛的时阵，因为挫败。啊、所以本来就足想要放弃啊，吼、哦，有一度啦，有一度时间哦，伊已经拢无想要搁拿麦克风唱歌啊。但是呢，陈英杰知影伊的心情了，该鼓励，好、哦，不但鼓励他，搁该特别该举荐，哦，对，推举推荐安尼的对吼、哦，才让陈怡婷有机会到不同的世界去看看，好、哦，去体会歌的美，哈、哦，歌曲的美，哈、哦。所以呢，这一位歌手陈怡婷，伊讲，如果哈，好、哦，如果不是陈英杰的话，就没有现在歌坛上的陈怡婷，哈、哦，啊，他感谢陈英杰给他很多的建议跟方向，哈、哦，伊讲。当年陈盈杰照顾他们的时候，对，可能人家歌手一时阵照顾他们的时候，就像在照顾自己的小孩，哦、所以他说：“谢谢您在歌坛上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好歌，我们将啊、我们会将您的作品永远流传下去。嗯”嗯。
1: 对啊嘛，所以伊个个性就像很照顾人，大只头爱个性啊。
0: 啊，讲话做代志拢阿莎里阿莎里的吼，哎呀，干脆
1: 拢帮人想啦，阿个地袂样袂样省啊。
0: 哎，对啊，好哦，所以讲，不过陈英杰好，我们今天再多听一下陈英杰的歌，其实他的好歌还蛮多的，
1: 太多了
0: 哦。嗯，对了，蛮多的哈。好，谢谢啦，今哎。咱的听众朋友，啊、哦，还有谁？哦，咱的听众朋友分享的啦，吼，哦，好啦，这个是哈、哦，咱听众特别传，有别人也是在悼念陈盈杰，吼、哦，所以分享出来的照片，吼、哦，好，谢谢，吼、哦，好，对陈盈杰歌听众朋友，您印象上深刻的是哪些歌？哈、哦，《海海人生》《红皮刷》，这是上经典的，吼、哦。啊，多咱有各有报一条手巾啊！我看看现在，这条我搁较无什么写，你念歌名，你是把所有的歌念一下，让听众嘿，让听众来听听看，大家对陈英杰的歌，你看年轻的时阵嘛，真水呀，嘛就大大蕊啊，你看笑嘞。后来他就是可能因为长期的喝酒上哦，这脸有一点松垮的比较快安尼哈。嗯，祈祷你平安。
1: 听众朋友，看等
0: 哦，听众朋友来你好，嘿，好来断线重打，来你好，嘿 ，Hello。
2: 哎，小官不给你好，我台中的陈先生，喂，
0: 啊，
2: 陈英杰有一首歌，我嘛感觉超好听，
0: 嗯，
2: 爱我的歌迷。
0: 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1: 嗯，
0: 哎，啊，断线，来个重来，来你好，嘿。
2: 小官啊，
0: 嘿，
2: 天界找爱人啊，
0: 天界找爱人哦，哈。好好，谢谢陈陈琳姐瓜真的是哈，这是好多呢。但来来来来，哎 ，Pocket 啦，阿丽嘞，你有没有
1: 知道海海林仙？
0: 你可能在海海林仙，
1: 对他对我来说他比较陌生。
0: 哎，嗯、好，你带无讲啊，那就丢了哈。
1: 无啦，海海林仙，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好，谢谢。嗯，
1: 一条手巾啊嘞。
0: 哦，咱都有报啊，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欲走还留。
0: 哦，好，欲走哦，哎，公益也好，来你好。
1: 寂寞是，
0: 来来，嘿。
4: 上一条为了陈英杰早期那个公益也隐隐的祝福。
0: 啊，隐隐哦，对对对对，来你好，嘿 ，Hello， 隐隐的祝福，国语嘿。
1: 闲。
0: 隐隐的祝福，来你好，嘿。
4: 的
0: 夜莺，嘿，
4: 出道的时阵一条春风啦，这条真
0: 叫。哦，春风对，春风也不错。哦，对对对，春风诶，较早起来，你好，嘿。好，谢谢，来你好，嘿，莺莺的祝福。嗯，
5: 还有一个，他有一首很好听的歌叫《柔情千万千》。
0: 啊，柔情千万千。
5: 春风是很有。
0: 啊，好，好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6: 我无随时你忙啊。
0: 好好。好，谢谢，好啊，我已经决定好啊。盈盈的祝福，了下一首是春风，哎，安尼哦，好，下一首就是春风哈、哦，先听这条哈、哦，啊，听众你就不用再讲了哈、哦，我们大概再播这两首就好了。来，你好，嘿，
6: 喂，再讲那小姐哦，
0: 哎，
6: 你小姐最鬼美，最好听嘞，
0: 好，谢谢，好好。

0: 像你现在他这歌，他的版权不知道要给谁吼。来了，嘿 ，Hello。
1: 有一个干女儿，你怎么不讲？
0: 好，
1: 张凤良，张凤良。
0: 好，谢谢，来了，嘿 ，Hello， 嘿。
2: Hello， 小姑娘。哎。哎呀，笑容啊。
0: 好，谢谢，来了，嘿。哎，
3: 小姑娘。
0: 哎，你好。
3: 一条
0: 陈
3: 应杰一条
0: 迄
3: 个一走环流嘛，
0: 就听。啊，一走环流哦，对，好、哦，来你好，嘿
2: ，Hello， 嘿。必顺的康脆。
0: 好，必顺的康脆哦。哦，哎、哦、呀，歌讲起来真的蛮多了，好听就免阁讲啊哈。

0: 有人提供哦，简讯来提供野草也是花哦，还有这条歌野草也是花啊。另外一个人推荐云中月哦，对哦，这嘛是拢哦，这伊的歌吼，陈年姐歌吼，几乎拢是安尼焦焦呢，吼，袂讲对一个较无红吼，真啊焦焦吼。来，你好，嘿 ，Hello，
1: 你好，你好。
0: 鸭草也是灰，哎，对，刚刚简讯也是有人推荐这一首《鸭草也是灰》哈。

哦，心中都有一首陈盈杰的歌、哦、所以呢，每个人的那一首歌，陈盈杰的歌、哦、还真的是、哦哦、讲都讲不完、哦哦、你听这个音乐你就知道说、哦、有年代、哦

0: Hello，
1: 来尿尿尿尿。
2: 安姐，请姐和我嘴。
0: 好，谢谢。好，听众朋友不用再讲了哈。嘿，我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陈盈杰的歌啦哈。好。咱call in电话0800-77555599。嗯。

0: 哈喽，你好，嗨。好啦好啦好，谢谢齁，听众朋友说不用再讲了啦齁，讲不完啦齁，好，陈英姐的歌齁，你们讲我也没办法嘛，没法多讲齁，不哈贼啦齁，好齁带齁。来你好，嘿。
1: 喂，嘿，有一条拉倒。

0: 来，这几天咱有讲哦，高雄不是高雄，那个台湾的首富变成一个高雄陆族的哦，川湖科技董事长拿下了哦，哦哎，台湾首富啦，哈，万人了，哈，啊，这个川湖科技伊是伫高雄陆族专门咧做滑轨的大厂，哈，滑轨就是咧滑轮迄种，哈，哇，哦，安尼听众朋友知哈，好，这个叫做林聪吉，哈，要登台湾首富，这个人本身就足低调诶，哈。好，甚至呢，听讲，这个媒体报道出来讲，伊是今麦台湾首富的时阵，厝边隔壁，因的邻里之间的厝边隔壁，大家拢感觉就 surprise， 拢感觉就意外吼、哦。啊，对伊的印象拢讲，啊，伊唔是咧做迄家具啊，迄橱啊、拖啊，迄种跨轨轨道诶，啊，个性很简朴，啊，人又客气，卖讲要首富。因厝边隔壁那讲讲，迄完全都无像有钱人，竟然首富，你甲看麦，厝边啊对伊的看法是这样吼，后来，后来伊吼，乌手吼，就是讲伊的背景吼，就是啊林聪吉乌手。家具制作师傅出身的吼，对安尼吼，伊对品质的要求真高吼。好来先接这电话来你好好谢谢哈陈玲姐的歌就不要再讲了哈一对品质的要求真高啊伊曾经有资金周转困难差一点啊哈要甲伊的专利卖掉啊结果呢听伊讲是有人去甲阻止有人甲阻止伊讲迄阵伊若真正卖掉伊的专利哈伊都无见那伊遮尔哈这么大这么亮丽的成绩哈因为伊目前所拥有的专利是超过3000件。所以到底是什么人才高明？当年伊要卖专利的时阵，什么人去甲阻挡？所以才有林聪吉，才有今天的首富。这个人两个字，嘿，两个字，好听众朋友有、啊、当然你讲这样，你一定猜不到。叫做新明，就是新明甲动的啊。听讲哦，迄阵可能伊有要卖掉伊的专利的时阵吼，我小看伊可能伊平时都我那有咧加减有咧信啦吼，有咧拜拜款，但是啥物神明该做动，济公师傅，吼济公师傅啊，无迄阵啊吼，听讲伊的专利人美国人要甲买呢，介绍嘛开甲真好呢，吼。好啊，这公师傅都唔知安怎呢？吼，哇，吼，来在我苦在里生，哎，你唔通卖吼，安尼啊，所以伊嘛足听这公师傅的话，吼，啊，都，所以伊平常时啊，吼，对这信用都足虔诚的，加上讲听讲伊的股票拄啊上市的时阵，有一段时间也是很辛苦，很辛苦啦，吼。哦、所以厝边隔壁讲，哈，迄、那个欧里桑啊，怎不是咧做家具诶？吼、哦，按、啊、这当首富，那有可能是首富是安尼哦。不要忘了，他现在叫川湖科技，哈、哦，好不好？好有足侪伊相关的科技专利的物件，哈、哦，他是今卖的 AI 的科技，哈、哦，半导体的科技业都用得到的，哈、哦，就是安尼。咱前几天有介绍啊，哦，所以无可能是跟他做一个家具的迄落安尼，对，但甲今麦个变成首富，哈、哦，来谢谢啦，哈、哦。后来已经有转型了，哈、
1: 哦。其实还是要专利啦，有所谓3000多项这个专利，哈、哦，这还是吃到咱台湾这一波这 AI 的商机，哈、哦。因为这类辉达其实人工前2年他就是要找哈、哦、这个所谓的哈、哦、他的机柜嘛 ，AI 机柜的第二供应商嘛，其实迄阵啊，够有一间这个中部这个公司哦，辉达跟川湖在二选一，但是因为咱他要共轨嘛，川湖在超过3600项的专利，然后呢，最后被遴选为辉达的第二供应商就是一个两个展览公一美工只压一间嘛，所以他就是被选中之后，他全部都出货给辉达的这个伺服器机柜的这个线性的这个滑轨然后再来了，其实呢，想到也勾给会这么夸张，江西人呢，然后他第一季他的那个第一季的 EPS 就是跟去年比起来就是110几%，那什么意思呢？一这几 贵哈，做一季哈，就是比去年赚10倍，难怪股价会涨得那么夸张。所以这一波 AI 商机哈，台湾的首富轮来轮去的啦。那今天可能是川普，明天可能又换另外一间哈，这个 AI 可能相关的供应链嘛。
0: 嗯嗯。
1: 前一阵子的首富就是国巨嘛，
0: 陈泰明啊，
1: 哎呀，那国巨也是大家知道，那时候跟国巨这高点的那可能现在也。国巨是跌了之后又回升下来，可是但是离它的高点其实还有一点距离啊。川普我不知道他这个首富能做多久，说实在是啊，
0: 对啦对啦，
1: 因为来 Kiki 啊，所以
0: 本来就是他说这那个东西受股票影响啊，哈，股市的影响。
1: 你讲一五这台湾首富，但是他如果全部股票卖掉，他卖不到那个钱呐、啊嗯，就是市值他是、嗯、哦，他是台湾首富持有的股票，台湾首富。
0: 好了，咱来个听众朋友报告哈，近期啦哈，近期诶这个台湾啊、嗯，这个富豪的资产哈前十名诶，好最近的哈都、就是。林聪吉要上首富列哦，这段时间呢哈，林聪吉哈，川海科技，他是川湖科技啦，咪哈，伊那是167亿美金啦哈，167亿美金，好，所以拿下首富啊。第二名还是陈泰明呢哈，陈泰明哈，哎，国巨哈，虽然之前真的是也像哈啊，但是起起落落哈啊，他还是排在第二，165亿哈，这拢以美金计算哦，165亿美金。第三名哈是郭台铭哈，158亿哈。再来第四名是林百里的广达哈，广达林百里145亿。那第五名就是郑崇华是台达电哈，台达电郑崇华123亿。第六名就蔡明介，好，联发科108亿，蔡明介。第七名也姓蔡，叫蔡明宗，富邦金99亿哈。第八名是张忠谋，张忠谋，台积电张忠谋96亿哈美金哈。第九名又姓蔡，叫做蔡明星，也是富邦金哈，94亿美金。第十名叫也姓蔡，吼哦，姓蔡，然后这里还占贵啊，是占细的哈。蔡宏图也是国泰金的哈，他排在第十，就这样。嗯，这是咱近期台湾富豪资产哈排行前十名。
1: 嗯嗯，身价哈。
0: 嗯，来，你好。
1: 来，你好。
2: 哎，那个托给你啊。
1: 哎，你好。
2: 哦，我请教一下
1: 啊。哎，加工哦。
2: 林聪吉伊的代号几号？
0: 林聪吉伊的股票代号哦，2059啦。
2: 2059。2059啊。
0: 嗯嗯嗯嗯。
2: 那我知道，好，谢谢你啊。
0: 哎、欸，好。嘿嘿。

0: 情人登帮袂醒吼。iPhone 的手机有多猛吼？咱听众朋友，加拿大吼，有一个查某人吼，啊，伊坐因翁所驾驶的小飞机吼，小飞机，啊，伊手提一支 iPhone 17 Pro 的迄个手机。哦，啊，提伫啊安尼，啊，这小坐大小飞机，啊，一阵强风，吼，一阵强风吹来，啊，伊的手机啊，在那呼吹，转落去，转吹走去，吼，大约从1.1公里的高空坠落，吼，嗯，1.1公里哦，操，安尼遐尼悬，吼，坠落，嗯哼，但是落尾呢，这个无人机呢停落来了后呢，吼，这个走人伊想讲啊手机啊吼，他还是要找嘛啊，他大概就从判断，因为他搭的是小飞机吼，也可能是类似跟他有一点直升机还是什么迄、那、种、個，好啊，伊都落来了，照迄个刚刚掉下来的那个方向去吹啊，因为那边吼判断呢，就是在都是一大片的田地吼。残呐、啊，拢残，我甲看伊是残呐、啊。其实他有拍片吼，有拍片，所以有当时我甲你讲，咱平时咱我要手机都不找，都不开声音。我唔知啦，那像我自己常常都不开声音啦吼。啊，有当时啊，哪里揣无手机啊？哦，啊，硬是卡手机啊，要听声辨位吼，拢无法度吼，真正拢无法度。好，所以有当时啊，你真正手机还是要稍微要开声音。啊，伊嘛是安尼叫安尼咧吹啊，吼，就是打打，哎呦，因为范围太大，伫天顶飞落，有当时风吹唔在飘，大概一个范围去吹。后来真的在一片那个麦田，吼，就找到他的手机，吼，他整个都有拍片哦，吼，哎呦，真的。哎、欸，拿起来一看，竟然拢无讲哦，这个啊做啥？这手机啊表面也都没有摔坏掉，无裂缝，拢无没有都没有什么损害损坏。吼、哦，啊个气卡看麦啊，气操作看麦啊，哈，一切都正常。天哪，这太神奇了 ！iPhone 17 Pro， 这太神奇了
1: 哈、嗯！很爱摔，
0: 很真的摔。哦，这不是咧，这 iPhone 这连底要出18，不是咧拍广告的哈。但是我个想应该是安尼啦，因为一落来是残。
1: 嗯、哦，
0: 哎呀，吼、嗯，咱讲嘛，有麦田嘛，麦田有植物啊，嗯、啊，然后有一寡植物草啊，
1: 可能有水吧，它松软、
0: 哦啊。不，它没有水哈，啊，就是土。土嘛，哦，也残嘛，哦，残，嗯嗯，哦，啊，加上讲一落来是也是伫足高1.1公里高的所在嘛，嗯、啊，它掉下来应该不是崩解的，它就是有风吹可能会稍微飘，哦，安尼飘飘来飘去，飘来飘去，哈、哦，如果它是垂直这样直接落来，啊掉下去是水泥还是柏油路，那可能应该都不叫你，
1: 对啊对啊，不GG啊，
0: 对对对，可能是。高空掉下来有一共的风给吹一下落下来嘛、啊、可能风吹不是一下子可能要、啊、慢慢的往下下降飘、啊、然后再落下来是残
1: 对啊
0: 啊可就是这样保护、嗯、所以完全没有一共连一点气数都没有、嗯啊、表面嘛
1: 运气真的是很好
0: 运
1: 气的加持
0: 对对对而且都还可以使用、嗯嗯嗯

0: 我讲哦，去找朋友啦吼，朋友住伫美术馆那一带吼，我去找他，结果回来之后，我甲阮朋友讲吼，后来我就跟我朋友。哦，我唔是去找伊，我是去看伊住伫对迄个所在吼。我说哇，好吵哦！恁遐可能有一栋咧起吼，啊，足吵！我去的是白天哦，啊，就砰乒乓哦，真的是好惊人的那个很大的噪音啊呢。结果后来这两三天，我在网络上都看到。一堆住在那一带的人都在抗议那一栋房子，抗议说他们要有一个建案，每天都一大早就很吵，周末假日也一样在施工。我待再去问我那个朋友，我说、这栋是不是你们家附近那栋？他说对啊。我说哦，难怪哦，网络很多人最近我看很多人都说哇，这样、一直在投诉说那个很吵哦，而且晚上做到很晚，然后假日又不休息这样子哦。啊，我讲我刚起是白天，我的干嘛哦，我就觉得很大声，很吵，很吵哈、哦。好来，后来朋友甲讲吼，伊讲其实有真的有很多人拢去甲里长讲，啊里长也反映，啊甚至大楼吼、附近的大楼，整片吼、我甲你看吼，扑给你看，你看伊咧起吼，你看伊的四周围，你看他四周围都是大楼包围。啊！你知四周围拢大楼，啊，一栋大楼都住偌济人，啊，四周围拢大楼包围，啊，大家遐拢听
1: 啊，乒乒乓乓，啊，但是唔是有施工时间嘛？
0: 伊讲吼，所以早起我听朋友伊安尼讲，因讲因他足多人去欢迎，啊，所以后来里长这两天有跟他们回复吼，讲为什么？一般咱咧起大楼，其实上差的时阵是咧挖迄个打地基对不？拍地基，啊，伊拍地基，伊得挖落往地下挖，啊，伊爱较紧挖落了，爱较紧打那个连续壁，好、连续壁，伊讲你若无紧甲孔迄个连续壁起来，会崩起啊，
1: 对，灵动也不好啊，
0: 对啊，啊，你看伊四周围拢大楼呢，官楼呢，吼，整个就刚好包围的四周围都是大楼包围，难怪讲哦，我最近这几天都看网络局长拢在投诉这啦吼，啊，所以讲后来当然有去关切啦吼，啊，伊讲的原因就是安尼，伊讲大概还要再忍受十天到十五天，因为那个连续壁一打，你就是爱较紧个走起来，吼，紧个迄个壁倒走起来，啊，那无会崩嘛，它会崩塌。
1: 对啦，这无法度，为了安全呐、
0: 啊。而且建筑法规允许的，吼，对，就是咧凹这连续壁，
1: 大家忍受一下。
0: 对，
1: 啊，你啊，给表弟掏空您到地基没路嘛？
0: 对啊。
1: 所以这事前应该已经有跟附近的大楼沟通过了吧？
0: 可能没有。没有一定都每一栋大楼沟通啦，但是一些建筑法规来讲，一些连续壁为在做这些时阵，就是它可以连续施工啦。
1: 对啦
0: 、啊，以免崩塌嘛。
1: 它有它的道理嘛。
0: 对，法规定是合这部分是可以的。
1: 对啊，我感觉就是互相忍耐一下，啊，不领导底下像那帮伊，更加麻烦。
0: 对，所以讲吼，
1: 停工再重复施，而且连续壁施工真的是
0: 最大声。一旦嘣，哎，一点嘣，凹了一
1: 样。而且没有处理好的话，那可能水层或没有处理好的话，常常会造成房屋的坍塌。处理起来就真麻烦嘛。但去年啊，前年吧，我们台北不是咧，就做这个建案在都做的时候，规条街啊，不是帮一边两边嘛，好几次啊，整条那个。
0: 你都时间过去帮人起厝，看你都真正会好啊未？
1: 本来帮对建商来讲拢无要紧，但是你住伫遐的人，连续壁你若无做好，你会说啊，你不要吵，晚上不要做，我讲领导若帮你，你连家都没了。所以有时候这个真的就是要互相想，那会开放可以连续施工，其实就是有它的原因。
0: 对，因为说这法规允许的，所以后来就里长都是的，就去告知住户啊，那公再忍耐个十天到十五天，
1: 对啦，
0: 紧做做，安尼你嘛是较好啦，
1: 较清心哦。

0: 来你好，小坤 pocket。
1: 嗨，
2: 喂，
1: 听到
2: 我叫小坤，听
1: 到。你讲讲，你讲讲，
2: 嘿。嘿，富丽元素哈。
1: 嗯。
2: 安的食的嘛，啊，唔过我要阮孙仔食，阮孙仔唔敢食，伊讲伊才十九岁尔。
1: 恁孙
2: 子了个。
1: 恁孙仔是查甫的还是查某的？
2: 查某的啦。
1: 查某啊，十九岁谁人你买富丽元素我食？
2: 啊，伊就歹困啊，啊，我想我食好困啊。
1: 你予伊食迄个钙粉吼。哦，
2: 好，伊讲唔敢食咧。
1: 嗯，啊，这也唔敢食，那也唔敢食，那就
2: 怪怪的。伊讲长得怪怪，唔敢食。
1: 没啦，迄都是诶，天然珊瑚钙。伊即卖年纪，你可以食酸乳钙粉吼，酸乳钙粉内底，它有稳定神经，伊若无好困吼，有当啊，伊可能个功课啦，较压力、考试紧张啥吼。
2: 对对，
1: 对，啊，你要稳定神经，食钙粉。啊，钙粉内底除了珊瑚钙以外，一个镁，吼，镁这个吼也可以稳定睡眠，吼。得力酸哦，钙粉，
0: 钙粉哈，
1: 你可以食酸哦，钙粉，护理元素留咧你家己食，好不好？
2: 哦，护理元素，伊讲伊就是讲，伊未使食。
1: 嘿，那无啦，伊十九岁先慢车食这啦，食钙粉啦，要针对伊即卖情形食钙粉，吼，嗯，都有效果，都有效果啊，吼，嗯，祝福你吼，好，谢谢啦。
0: 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1: 咱call in电话
0: 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99。

0: Hello，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恰公嘿，
1: 来你好，
2: 小姐你好，我之前一个礼拜后有跌倒，
0: 嘿，
2: 跌倒啊，现在会痛啊，
1: 哦，
0: 哪里会痛？哪里会痛？
2: 腰的那个
0: 跌倒啊，现在腰会一个礼拜了，嘿，
2: 嗯
0: 啊你！你来，我问你，来讲过，你平时拢无咧食钙补、钙钙粉、钙油，拢无咧食药，都没有。
2: 有啊，有钙这个。
0: 有钙有什么钙？吼，好，你无你反正你唔无食钙粉、钙油就对啦。
2: 对啦，就是钙盐、
0: 钙丸
2: 啦。
0: 啊，钙丸，唔知啥物钙，我唔知啦吼。你这个跌倒是难免啦吼，跌倒一定拢有几天啊会酸痛啊。你有去检查骨头有问题无？
2: 没有。
0: 你爱检查一下，看你骨头有问题啊。我说可能骨折还是骨裂啊，你家己唔知啊。哦，
2: 啊那都没有啊，
0: 都没有。你有确实有检查吗？都没有，没有。那我跟你讲，你吃钙粉钙油啊，你爱开始吃钙粉钙油啊。你若无吃，你下一次跌倒都唔是安尼尔吼，嘿啊。好不好？得力酸哦，钙粉加钙油。
3: 对对对。
0: 这啊无吼，咱人骨头都买啊，一直拍到剩咧玻璃啊，剥一个脆骨骨，剥一个脆骨骨，嘿。
2: 我有去那个台大，新竹台大检查，他说没有那个，
0: 说骨头没有断的丢啦啊，但是你到现在就是还痛的，对啦，就对啦。
2: 对，
0: 赶快吃钙粉钙油，赶快哈。以后长期爱保养，以后你嘛是长期保养嘿。
2: 帮我记好吗？
0: 好好帮你记好来线下哈，线下好来，咱的得力钙粉钙油哈，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钙油，一个美国进口，一个日本进口，这两项哈，咱的钙油是食关节，伊个钙油内底也成分有软骨素、葡萄糖胺，啊，个有植物尿药丁，这三项成分哈，当润滑，有润滑的功效。啊，个有这个啊软骨再生的功效，啊个有缓和止痛的功效，植物的天然的哈，这都是得力的钙油哈，所以这是针对咱的关节的部分哈，得力钙油啊配合咱的酸乳钙粉补钙，超级棒的哈，一定爱搞哈，以上。

0: 好，来你好，嘿，
1: 阿鹏你好，
2: 哎，来你好，出关报告。
1: 我来建议一下啦哈。
2: 来，请讲吼。
1: 哦，你迄个吼，我甲你买干带油啊，带粉哦啊，甲副里面颜色啊，舒服吼。
0: 哎，
1: 拢符合啊，带油吼，你讲食落安尼吼，会当听哦。我食一半啊，收听哦。我若无食，我哪有互阮孙仔食？阮孙仔食讲，我好去啦。啊买猪脚来我食啦。
0: 恁孙仔是，你讲恁孙仔食甲油食者拢好去，是啥物好去？食
1: 甲，我唔敢食迄甲油。
0: 啊，伊啥物好去？你讲伊食者全好去，是啥物好去？
1: 伊少年啦。就迄个吼，做头先讲阿不吵啊。
0: 哦。
1: 这样，阿姨说，我讲讲，我讲话，有的话讲话，我这个地方这样吼，阿受强，我唔敢食嘞。
0: 嗯。
1: 伊食你起来食。
0: 嗯。
1: 伊在食嘞吼。
0: 嗯。
1: 我迄个讲。我若买到以后，啊，你就讲会顺听，我记袂住啊，收袂强啊。
0: 谢谢哥，多谢分享哦。哦，结果送哦，吼送哦，上因家讲人都食食，讲随哦，真正的吼，做土水较早做安尼骨头酸痛，食得好，吼感谢伊。哦，讲我高中哦，是叫伊高中哦，我买猪脚请你。好，谢谢，多谢以上哦，美丽人生。来，你好 ，Hello。
3: 小文姐啊。
0: 嘿。Hey,
3: 啊，破格大哥你好。
2: 我请坐，来直接讲哦，来。
3: 我是第一摆甲你卡。
2: 来来，请讲吼。
0: 嗯。
3: 我唔食恁第一去个钙油，去个迄个去个，迄个什么钙粉，迄真好啦。
0: 嗯嗯嗯。
3: 啊，我迄迄算讲我伫买个发人工关节，我转食了。有较好啦，
0: 哦，
3: 对啊，他食胃食道逆流，我唔知要食啥物较好哩。
0: 嗯，胃食道逆流吼，这可能你家己食食各方面来讲，生活拢爱迄落。啊，你哪个对你较有帮助，应该是钙粉吼，也是钙粉吼。
3: 哎，
0: 啊，但是你这我那是啊，你医生
3: 我
0: 那看一下吼，听到。
3: 我
0: 知这有足济。有足济是压力病吼，嘿，嗯，对啊，嘿。
3: 我
0: 问
3: 你呢。
0: 啊哦。伤严重啊吧，吼！
3: 我来问你呢，
0: 所以你医生呀，医生呀，你爱去配合治疗，啊，咱的钙粉你爱吃，吼，好不？
3: 嘿
0: 嘿嘿，对，好，谢谢，吼！我所在伊胃食道逆流，即嘛有真侪人吼，因为有个人较高，哦，较紧张的、较压力的，啊，是较饮食不正常的，很多人也是都会啦，吼，啊，很不舒服啦，所以讲吼，咱有帮助的是选好钙粉，啊，也剩咧咱那是医生吼来配合，吼，医生诊断啊，配合医生的医嘱哈，来做保健哈，也治疗哈，谢谢哈。

0: 你的兄弟在播是美丽人生，咱看电视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Hello， 小坤 Pocket，
1: 小坤 Pocket， 你好，
0: 阿姨你好，嗯，
1: 喂，
0: 请说，请说，再讲
1: 哦。哦，我要跟你讲，你很多讲的，这个 iPhone 的较神奇，我讲一个车祸更加神奇
0: 哦。安怎讲来，请说哦。
1: 哎，因为这个车祸解不解，因为足久啊，我唔知车祸安怎发生的啊。也，你那咧塞车无？
0: 嗯
1: 就讲一台车最高会跨多无？
0: 嗯
1: 我好恁一台动车会当落去。啊，那如果发生车，你的车是冰车还是怎个？好咧，好咧，落去。
2: 你讲话卖停，继续讲。
1: 哎、我是讲，这台车好是一台大转速高，啊，然后
2: 啊，重点是安怎？你即嘛是讲神奇？
0: 是你要讲混天啊？
1: 这个动车发生车了。那台动车是好咧啊，好咧落去水沟啊，然后内底人拢无受伤，然后内底人拢唔知影。
2: 就规只车拢转咧，拄好落咧水沟啊，嘟嘟。
0: 将将好就对了哦。
1: 啊，然后赛车人个会当赛到迄个水沟前，拢会做一个石头阿门土花。啊，赛到遐时，伊讲机关会赛袂啊，拢冻起啊。
0: 这多好哦！安尼遐路那看听起来真危险的哦。
1: 无诶，迄条路介宽。
0: 哦，安尼可怜。
1: 你万单你在遐呢？
0: 哦，
2: 司机家己塞到落来水沟，佫唔知佫讲，那塞袂叮当。
0: 有啉吧？
2: 真啊！
0: 我感觉有啉啦。
2: 对
0: 嘛？啊，你感觉
2: 这点较神奇，我感觉这点较神奇。
1: 神奇哦，哎呦！
2: 神奇是司机的反应，司机的反应比较神奇，讲那塞袂叮当，落来水沟啊，佫唔知。
0: 各咧帮啦，各咧帮啦。
2: 来了。
0: 你好，你好。
2: Hello， 嘿。
3: 喂，迄个丁。今嘛你讲过迄、那、落、
2: 個，
3: 迄什么钙粉，迄是
2: 得力酸哦钙粉。
3: 迄药房有咧卖无？
2: 指定药房有。
3: 啊，鼻头药局有咧卖。
2: 有，谢谢，有。
3: 啊，你。

0: 个拢会使，嘿，会使哈，好，谢谢，好，来你好 ，Hello， 嘿
1: ，Hello， 你好，
0: 嘿，你好。
2: 好，谢谢。
0: 哎、欸，来吼，来三千给你，来淑君扑给你好，嘿 ，Hello。
3: 喂，淑君哦，
0: 哎、欸，
3: 我请教一下
0: 吼，嘿嘿，
3: 我想要膀胱有开刀一下吼，
0: 嗯，
2: 2500块，
3: 金龙下药足啊啦。
0: 哦，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啊，迄个呀，恁的书房有好无啊？
0: 有好能力，甲你肯肯定吼，有好吼。啊，你爱金麦，买来食着，你这就是迄落啊，拢咧下油煮啊，你咁个唔食苏鹏嘿。哎，有好啦，有好啦，真正有好。
3: 拢下，下暗时啊，拢下油煮啊。
0: 不管你几时暗时。对啦，你迄就食苏鹏啦，正办的啦，嘿，食苏鹏。哦，你家己怎对买啦吼？
3: 在
0: 在，好，谢谢哈，祝贺你哦，以上功德，来你好 ，Hello，
4: 哎，祝贺你，
0: 你好，
4: 我来讲者吼，你拄啊，别人客讲是胃食道逆流哦，
0: 嗯，
4: 我一早我拢食西药，
0: 嗯，
4: 无效，
0: 食西药无效，
4: 我食恁赵川阿的吼。
0: 来，谢谢咱扣印电话0800775599。来，你好，嘿 ，Hello。
3: 你跟你讲，算个膀胱提调一下呢？
0: 哦，你是用早药讲的哦？
3: 无嘞。
0: 啊，无你膀胱提调啊，无你安怎放尿？
3: 啊，放尿怎放尿？尿毒啊，你喏。
0: 哦。
3: 算有开刀一下，膀胱

0: 来 call in 电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2: 点燃你的眼。
0: Hello。
3: Hello。你好。
0: 你好。
3: 他说上一通，公益卫生，那有啊。

0: 哦，产品的心得分享哈，好、哦，隆重欢迎来你好，淑君扑给你好，嘿。
1: 好好，那先
2: 不要，没问题。要跟你讲哈，淑君哈，
0: 嘿。
2: 啊，要跟你讲，诶，清水老金安哦，也够大波诶。
0: 哦，好，谢谢，多谢哈、哦，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3: 哎，你好。
0: 嘿。
3: 不过我拢要听你讲，我也是到你了，要吃啥，你拢。

0: 来，今天开始呢，进入这个农历六月哈，农历七月啦哈，
1: 鬼月哈。
0: 有人讲农历七月出世的人较歹命，希望咱有听。
1: 谁说的？这到底是在哪边？
0: 我家都有一个啊，真正我有，不是，我是看
1: 有
0: 这么一说啦，有这么一说啦，哈。
1: 农历七月出生很多人呢。
0: 农历七月，那不止。不对的，咱听众否认，来否认啊！不过，阮到今年都有一个吼，七农历七月吼。
1: 来你好，
0: 来你好，嘿 ，Hello，
2: 喂，
0: 嘿，线
2: 下起
0: 来，好线下，好来你好，小军不给，来你好，嘿，
1: 来你好，
2: 你好，我请问一下，因为我刚才有说胃食道逆流，要吃什

0: 我爸爸是农历七月出世的，啊，佮拄啊好是七月十五中元普渡迄天吼。啊，我以前吼，我拢常常听阮阿妈咧骂阮爸爸，拢讲啊，你是七月半啊，唔在世。所以农历七月出生的人真的比较命苦吗？我看我爸爸是觉得他命苦啦，但是相信很，这不是一定的哈。来，谢谢，感谢美丽人生，美丽人生哈。祝阮扑克伫现场，加服务得力公司，得力选哦钙粉，得力的钙油，啊，够护理元素，舒鹏以及维他干。
1: 为服务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0: 好，来，我是祝阮，
1: 我是扑克，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2: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0: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9: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10: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9: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0: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2: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来甲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锦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人生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星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4: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伙，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吃上多，营养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欢迎准时收听营养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好汤头、四美康潘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AB、若英荣可乐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call in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得拨得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喂，你好，喂，嘿，周建基啊，周建基，你讲哪来？你要叫啥？我拄讲
2: 酵素啦，
1: 嘿，
2: 多啦，一周，
1: 一周啦，哈，
2: 多来，
1: 好啊，好啊，
2: 你，
1: 系啊，系啊，加班啦，哈，
2: 哦，
1: 嘿，好，好，阿你给你下联哈，好好，好，感谢你哈，好，好，谢谢周建基啊，哈，好，好，再见，拜拜，哈。来，听众朋友吼，迄个别看爱紧吼，走过路过千万不要再错过。啊，大家报告姐哈，这个今天那个门打开了 ，open， 呵呵不是 open 讲 open 哈，别紧啦，别惊，心中无邪的别惊哈。来北部气管区哈，今仔日下晡两点半到三点，要进行城镇韧性防空演习的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哈，范围包括咱报的是虽然那是中部地区的电台，咱中部已经实施过。来这个但是因为咱手机下载 APP 全国各地都可以收听得到，那今天轮到北部七县市，包括宜兰县、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桃园机场提醒航班正常运行，但是坐飞机要提前到位，传登机资料和现金。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 ACC 提醒演练时间减少使用行动网络，不要用手机来处理重要工作啦，就这样子。好，那行动网络有三十分钟降速，可能影响力大型档案被当漏啦，社群软体图片截入，还有部分的行动支付，但是哦，列19110报案电话、简讯啊、语音通话、灾防告警细胞广播，都会当进行使用哈。那你若有重要工作需要处理。你就是用固网或者是室内，像我们公司我就连 WiFi 嘛，减少使用行动上网。那高通方面呢，代替各地北捷机场都是进行稳行，只是说这个建议就是准备实体信用卡或者是cash 好，用那个现金 money 就对了哈。这个机场的保分啦哈。那各地呢，列车进行行速，这个演习区域里面网络订票啦哈，还有行动购票 app 也受影响啦哈。那这个白班的客运车啦哈，快捷公车、接驳公车，配合管制啊，暂停行速，代替的部分火车哈，无受影响。车门售票跟闸门维持正常的作业。那演习期间爱配合疏散避难，你得爱听讲，这个现场人员的引导哈。那因为行动网络降速嘛哈，你可以当呢到这个医生开票，还是讲下载电子票证。那因为演习管制导致行程延误，可以去窗口办理改签或者是退票哦，唔免靠手续费哈。那北捷的部分呢，得恰恰咱们进行稳行哈，底下给地下街是暂停营业的哈，捷运转成停车场哈，只进不出哦，到咱们路可以爱配合引导票栏哈。好，那你若讲演习期间吼，行动网络降速嘛，或者是QR 乘车码啦，手机 QR 单程票没有办法用，你得用储值卡、信用卡或者是购买单程票这样子吼。然后希望大家都会当得加注意吼。那演习期间的注意事项就是地下优于地上吼，地下空间防护好，各较好，室内优于室外吼，天气好哇哇冬，今礼拜先来，然后远离外墙和爆炸完之后隔两道墙吼，远离着危险的物品吼，避开这个容易碎吼，容易倒起来的这易燃物这样子吼。好，这个就是备而不用，好来听众朋友大概这节参课了解哈。2600-2233，这是现地维扣印转上点位吼，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数，2260-2233。好，来，咱来听龙千玉所带来第三杯酒，欢喜干杯，唔通贪杯。咱对酒驾是零容忍哈，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醉不上道，才是姐最上道的人哦。来，喂，你好，喂，
3: 喂，
1: 嘿，你好，王莹莹，嗨，
3: 啊，我给好汤，不能说。

0: 喂，你好，喂，
1: 喂，英语啊，
0: 你有听到吼？嘿嘿嘿，
1: 我比较爱一组迄个酵素，
0: 嘿，好，安尼好哈，
1: 哎，
0: 好，来我给你写，
1: 你知影我加迄个
0: 无？2337的这个电话，我知2337的电话啊哈，先一组啦，啊，你着再过来炖哈，哪只哪款安尼哈，啊，谢谢你哈，一组44你知吼？44你知啦哈。
1: 哎，
0: 好，安尼感谢你哈，谢谢，好，再见，再见哈，来感谢哈。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莹莹啊，
0: 哎，是，
1: 我爱大哥的孝子一个，
0: 哦，好啊，啊，你电话0933这支嘛，吼，大哥，哈，
1: 对啊，对啊，对啊，天刚五个日，我有买一组啊，
0: 哦，来，有，天刚有买一组大组啊，
1: 有啊，有啊，有啊。

0: 風よ、心あらば伝えてよ。愛しを待ちて今日もまた怒涛砕くる岸壁に立つ母の姿を。
1: 进攻阁，喂。
2: 哎、欸，
1: 曾妈妈，你拄只跟我讲，你 Q 食偌久啊？哈，食几罐啊？
2: 一罐
1: 偌钱啊？
2: 我第先该买一罐。
1: 系啊。总
2: 买一罐。
1: 食看卖唔好。
2: 吓，都食了。我讲什么咧？行，我较未想到遐大声无。我那咧行行出边的人拢我看侪。
1: 哦，你是安尼心，迄、那个心脏不好，一直响响。嘿，
2: 会
1: 喘响。
2: 哎、欸，都行路就喘呐。
1: 啊，就安尼响响安尼响。
2: 哎，那。
1: 哦。啊！你搁逐工拢去行一点钟哦？
2: 我逐工嘛去，我早时啊，拢四五点就去啊。
1: 好好好，啊，较注意。
2: 哦，
1: 遐学校较安全啦吼。
2: 嘿。学校才行。
1: 吼，啊较细腻呢。啊，你即马吼食罐瓜过去啊吼，是毋是感觉较袂香啊吼？
2: 嘿啦，有差一丝。
1: 有差吼。
2: 啊，到遐食两粒拢无感觉。
1: 吼，食两粒无感觉。嘿。
2: 啊，遮拢也补食三粒。
1: 吼，食三粒都感觉吼。
2: 啊，大便嘛同款，大便我较早拢爱闭过啦。
1: 嘿嘿。
2: 哦，我是闭过，你知你阵啊无，那是把闭过足，
1: 那足艰苦。
2: 半夜了嘛呢？
1: 哎呦，哦，有咩啊呢吼？
2: 系啊。
1: 嗯哼。
2: 啊，即马是食了，就感觉我小有改善啦。
1: 嘿，酵素咧食有较改善啦吼。
2: 系啊。
1: 嘿，爱倒倒来。
2: 嗯。不是，我是拢爱食菜水果食济啦。
1: 哎呀哎呀。
2: 再改变。
1: 嘿。
2: 再改变。
1: 好，哎啦，迄嘛拢爱加食寡吼，纤维质较有够啊。那无够的部分，咱的酵素吼来给你到做工课嘛，做好个呀吼。
2: 系啊，嘿。我来讲，爱食三粒才有效，食两粒拢无效。
1: 对啊，食三粒较有效是真的啊。所以讲吼，咱用着好物件吼，咱的方法嘛爱健康哦吼，妈妈。好，安尼知吼，真妈妈。
2: 嘿。阮遐囝是无是买，我买
1: 食也无甲阮遐囝
2: 讲
1: 咧。哦，啊无要紧啊，啊妈妈食了好吼，囝嘛袂反对嘛，对无？你著讲，家讲妈食了，即摆你看去运动袂安尼，咻咻咻，啊人袂一直甲你看。
2: 我家身体无来顾吼，袂用
1: 真的啦，真的。
2: 只囡仔拢个人家庭，个人爱对，嗯，我囝爱错啊，
1: 对，嗯，虽然吼，会有虽然个家庭爱顾啦，啊咱家己吼，就是讲家健康甲顾好，啊都袂造成囡仔负担，对无？哎嘛，较袂烦恼。
2: 我是无教阮个囝。
1: 你家己大吓，
2: 吼，
1: 哦，安尼真好啦，吼，啊，都要注意安全些就好啊，吼，啊，你即马去个
2: 消，拢固定去行路，唔知，
1: 哪
2: 转啊？你知啦咧，我咧听，哪能听付袂
1: 着？啊，听付袂着，
2: 你讲啥先？
1: 好好了解了解，啊，你无说带收音机吓，无得叫囡仔给你买一台吼，去运动的，
2: 当家的听。收音机。
1: 啊！我是讲，若有世代有无吼？你去运动，咪当扎出去啊？
2: 有啦，真侪人拢运动，拢扎出
1: 去。系啊，
2: 我
1: 来
2: 行路，拢我全心在行。
1: 啊，全心在行啦
2: 哈！
1: 哦，行路足紧的，安尼袂歹呀。Q 咧，遮你无感觉嘛？加足有力的吼。
2: 我做本咧行路足紧的。
1: 哦，安尼吼，好啊！你嘛爱靠咱的迄个莫打看的去才会使哦吼。你爱行为时，你得爱较注意啊！即马食了拢加足好个啦吼。
2: 嘿啦，我是感觉食了有。
1: 有差吼，嘿，特价，好啊，吼，啊，这个宽两组，蹲咧豆豆家吼，
2: 好，
1: 好，啊，你即马得加加强加哦，吼，也好，个个啊好嘿，好，好啦，谢谢曾妈妈，啊，曾妈妈，那个你写高尾底吼，啊个 Q 个酵素两组都要两班安尼吼，好，加油哦吼，好，保重哦吼，好，谢谢你哈，好，再见，
3: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微微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卡音，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好，
1: 哎，伟大姐好，我是莹莹。
0: 啊，你好，
1: 嘿嘿，潘
0: 姐，我要一组超好汤和一组牙膏。
2: 青蛙爸爸想。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生活百宝箱。今天生活百宝箱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说，一般我们人啊，那过了中年之后，有人说哦，是不是有的人好像有那个老人现，体味较重，体质改变，才像你运动完譬如说去打球啦，衣服几领淡哥哥，所以说建议可以加早一领衣服，打算的衣服换淡的跟换起来，啊，这骑车啦，是讲开车回去骑梯背吼。其实安尼则袂讲呛着冷风哦，可去感冒着。买当避免讲雨刮老济，规领当落落黏滴皮肤哦，你会感觉足无爽快对吧？啊，一旦咱女性朋友过了更年期了后，你会发现讲这款的情况哦，这些婆婆妈妈咧跟我讲，实在是够较凄惨。那到热天中昼啦，暗时啊，你要煮食的时间吼。流汗三滴啦，袂输咧落雨同款，迄哦，汗水擦擦滴啦。啊，迄衫哦，你甲穿一下吼，拢会当咧穿出水呢。这个时阵吼，其实你会当听吼，食饭饱哦，汗哦做一摆甲流流咧，啊，休困一下，去强一下，张一下身躯凉凉，搁换打上的衫，你就会感觉讲哦，人加真爽快。啊，你看哦，热乎乎的热天啦，啊，其实哦。吹冷气实在是整天在吹，你也感觉不爽快，像我们在冷气房里面都有冷气病，所以说呢，你可以加电风还是说定时整天吹，你知道像他们就感觉我们皮肤比较干，眼睛皮也不爽快，所以说你如果晚上在睡的时候，有的人是这时候才开冷气设定那个定时电风再放一下，旁边穿一杯水保持那个湿度比较不太干，不会太干燥，所以说你如果这样做的时候没有那冷气钱真的贵松松，你要拿电钱的时候你就在靠了，为节能减碳爱地球，我们可以尽一份的心力。可是你也知道热天冷气又不爱吹，也是要付出代价，因为哦，你讲煮食伫灶坑安尼烧糊糊，啊小看吼厝内底家来煮做一下吼，你嘛是规身躯当干嘞，臭瓜生味，啊这个味吼对调嘞，真正记载袂调，穿身躯啦、擦澡、搁换衫哦，其实做者婆婆妈妈拢安尼做啦吼，啊这个我妈妈咧最近咧讲，讲买衫的时阵哦，袂特别注意讲是纯棉的啦，还是讲吼麻的吼这种比例。啊，等到是讲熬到干了，伊发现讲，哎，那无穿这个天然材质的衫，身躯真容易安怎会生迄个湿疹吼？啊，含有化学纤维的衫呢，那干那用洗衫机来胖胖嘎嘎的吼，拍打了后，你会发现讲，这个味无好闻。所以哦，其实安怎做，真简单，你会当用小苏打粉加洗衫精，哦，那过一阵嘛呢，把这个衫浸过了后，手搁个暖暖的。安尼会当特地去拄着衫裤顶管哦，无好闻的气味，而且吼、哦，你甲纳过日晒日头了后，阁会有一阵清香的气味，都袂安尼怪怪啦吼，洗袂清气。所以讲听著咪哦，热人的时阵哦，你惊臭汗生味，无好闻，无礼貌，会当呢，穿身躯脏脏的，较过来吼，淡的衫甲换掉，好穿大衫的透气的。啊，那一个小苏打粉跟洗衣精吼、哦，浸一个暖暖的，会当去丢掉衫裤的这个异味哦。你就袂感觉歹势啊，想讲哎呦，咱们在闻到这种不好闻的气味也无。这就是今仔日的生活百宝箱，提供给听众朋友做参考，感谢收听。

0: 进攻个。
1: 来，喂，你好，喂，
2: 莹莹啊，
1: 哟，
2: 哟，
1: 你好，
2: 等哦，等我来顺登来吼。
1: 嘿嘿，
2: 伊讲阿妈，你提只老公食袂紧啦。
1: 嘿嘿，哦，你讲迄个，
2: 我嘛捌食，袂紧。
1: 酵素是吧？
2: 哎呀，
1: 好好好，
2: 像树干
1: 的树
2: 啊，
1: 树啦吼，哦，恁孙有伊的，有帮你看伊的新婚，哦，伊捌食过呀，
2: 捌食过，阿妈食的袂紧，
1: 袂紧吼，
2: 你免惊啦，
1: 嘿啦，免惊啦吼，
2: 哎
1: 呀，嘿，阿妈请放心啦，
2: 吼，系啊，
1: 嘿，
2: 我嘛放心啦，我是听人安尼讲
1: 吼，系啊，
2: 啊，我想提阮头家食，啊，怎啊，即个月都住伫即厝的食吼，
1: 是是是，
2: 我提要食，
1: 系系，
2: 卖让阮囝看得到
1: 啊，较方便啦吼，
2: 系啊，
1: 啊，你紧甲调看卖。
2: 身
1: 体嘛要顾
2: 好。
1: 哎呀，伊若有调好起来，我想恁囝嘛袂反对啦，对不对？
2: 对啦。
1: 吼，发现讲，哎呦，爸食这有较好，吼，伊就会更较有信心的。因主要是惊讲，啊，食了无变好，
2: 嘿。我唔捌食都唔敢下边
1: 去。马紧马紧，咱哦总是我嘛袂讲啊，甲你消讲去了，咱都吼。
2: 后会接过来买。
1: 嘿，咱都叫一下吼，啊，有送的鸡嘛吼，啊，一两组啊，食看麦，啊，食完的之后，搁一罐一罐叫，啊，咱呐知影好有无吼？看是明年。有无吼？咱这拢固定大型活动，每年都爱给你给款，咱钱那
2: 欠。
1: 哎，真嘞！妈妈，你讲真嘞，上实在。
2: 钱
1: 肯嘞，阿伯迄落啊，对哇？
2: 阿伯点当啦？
1: 对啊。
2: 我想过完头家，我家己过好。
1: 嗯，你家己嘛爱过。
2: 囝嘛，有好有好啦。
1: 对啦，嘿啦。
2: 啊，新妇嘛，有好有好。
1: 是啊，安尼就好啊，嘿。
2: 啊，
1: 你看咱啊，
2: 真乖。
1: 对，啊，你看恁孙个真乖，帮阿妈鉴定者，讲阿妈这 OK 对吧？
2: 吼。阿妈，嘿。你提我讲些，袂紧啦。
1: 嗯，袂紧吼。你看有啊，囡啊，
2: 嘿，
1: 囡啊，看。
2: 你讲我冇乜食。
1: 对啊，对啊。
2: 都好，
1: 有效吼，嘿，啊，所以讲阿妈唔免烦恼，啊，咱即卖哦，你甲阿公哦，身体够勇健，啊，咱即个事事啊都会好命，真正，咱卖造成人负担哦，安尼哦，我想伊嘛袂反对，对对对，大家拢轻松，
2: 啊，
1: 咱日子过了快乐，啊，你若健康，事事都幸福啊，对吧？
2: 啊，先我外走啊，外去进步较大吼，啊请一个外劳来吃，来吃自欢吃嘛，正方便。
1: 哎，对啊，做好恁吃，啊你甲爸，你得甲爸爸顾好就好啊。
2: 爱放轻松，
1: 嘿，放轻松对，真嘞，
2: 吼，
1: 安尼加油吼，啊有啥物问题你再看好我。好好好，再见好好，拜拜好，拜拜。哎，今天嘞，拄只阿妈安尼咧讲，吼，阿孙咧个甲鉴定啊，所以伊就放心啦，吼。咱嘞酵素搭配 QMB 一加一大于二，吼，万变归鼻头，真的胃肠够好，咱嘞身体就会好，吼。那来自美国进口即个善立德酵素甲八兆元 QMB QQQ。咱的 BB 啊，悄悄 BB 健康快乐吃唔拿霸机吼 ，Q10 辅酶酵素当中够丰富的 B 群哈 ，B1、B2、B6、B12、B3、B5、B7 啊，能够超强抗氧化哦。这类葡萄籽萃取物、绿茶萃取物，够骨头的钙、钙镁哦。听众朋友注意听哦，唔是干那心脏机嘛，神经骨头够会掉，咱内面有钙、钙镁的成分哦。所以有会讲哦，我即马食了吼，杜姑呢？哦，坐咧度呢，和电视看咧，吼、哦，啊，即马哦，哦，未安尼，目睭紧紧，人胸中未滴啊，吃破病哦，艰苦坐挂袂，哦，即马安尼哦，困个忙舒舒去吼，迄个未讲夜夜来失眠吼，夜夜好困好安眠啊吼，家己讲恭喜，所以讲好的物件习惯吼，咱就低骨了惯啦，免食遐济，啊，未吸收拢无卡抓，所以讲你的胃肠吸收爱甲处理好，酵素唔是干那食度条八克脱生水，吼、哦，啊，唔是讲干那食。比给老师吼，你的胃肠道而且消化歹呀吼，拄着八气脱生水这来吃，拢相当的好。一罐百二粒2200块 ，QMB 搭配酵素一加一大于二哈。2200、2233电话拢甲看好通哦。以上是功课，谢谢大家。

0: 来，咱这部影来坐我影，我拍摄都在这全部去了。来，喂，你好，我影影，喂，你好，嘿，影
1: 啊，
0: 哎呦，
1: 我一头站来啊，
0: 一头站来大姐啊、哦，嘿，你好啊，
1: 我要一座 Q，
0: 嘿，
1: 啊两座酵素，
0: 好，我想讲你那阿伯来看吼、
1: 哦，我 Q 有伫先伫外口买一座，
0: 有房有先买啦哈。
1: 哎、欸，我都无够人食，我就是讲，但是先买一包，较难再买买者。
0: 好啊，好啊。
1: 我这大组的 Q， 我伫阮对面这个房买一组啊。
0: 好，我知，马紧，拢赶快 Q 有房的屋，啊，销售的爱我家，嗯，一组，
1: 啊，销售两组，
0: 啊，食了拢袂歹吼，大姐。袂
1: 歹，来啦，赞啦，
0: 赞啦吼，做汤做行李探集，上盖赞，无啦，哎，感谢你，你敢讲好未？对咱信用会高啊吼。
1: 无啦，嘛是恁里边食拢袂歹。
0: 嗯，谢谢啦吼，大姐阿弟，好啦，咱的产品的一度赞的，咪甲你的迄个店名同款，一度赞的头家娘。啊，起码安尼吼，妈妈，我甲你讲，安尼就是拜，今日拜四，拜六给你收哈。
1: 拢袂要紧，后日拜袂要紧，我都拢。礼拜无伫遮，尔出来我
0: 拢伫遮。我知你拢伫遮，啊，我嘛拢伫遮。我存礼，我如嗲礼拜，我嘛拢伫遮。
1: 我伫拜六群啊，我拢伫遮啦。
0: 哎，你跟我讲
1: 咧。我是要召开安
0: 尼。我知，
1: 安尼方便就好啦。
0: 来，我你讲吼，一组 Q 是5000的，吼，啊，两组小组8000
1: 块。我知啦，我知啦，我钱算好，你别烦
0: 恼。一数数，一数数，吼，你知吼？
1: 哎，我也算啊。
0: 好好，啊，拜六给你收哈，哈，好，感谢你，谢谢，哈，好，再见，拜拜，哈，来，感谢哈。啊，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来，拄只0937好朋友跟你讲，拍摄你也卡起来哈。来，咱这部盈盈来坐，我是盈盈，继续陪伴咱大家哦。

0: 喂，喂，
1: 啊，我不叫你做好汤头啦。
0: 来，大哥，你要叫好汤头，啊，电话0937这支嘛吼。好，好汤头一桌，拜到给你收哈，拜到哦嘿。好，好，谢谢，好，拜拜，好，来感谢哈。好，来要买要快哦哈，2260233电话拢啊靠通，来听陈山温暖的心。大家支持加油鼓励吼，温暖在心内，感谢你，感恩有你哦。2260233电话拢甲卡好通，感谢哈。

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帅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冬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林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代理国小厝对面，益兴药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厝对面。
9: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时间下晡一点咯。今天这部是盈盈服务主持，盈盈来做第二小时继续礼拜加做。这是咱大家欢喜健康快乐的天地，盈伫家继续陪伴咱大家哦。感情的联络专线，来好朋友大家会记哩的，随时甲卡。台中的好挂冠期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都爱加控诉2266233的电话哈，十八号码哈，十八号码啊记二条哈，慢慢啊卡控诉2266233，感谢。
1: 喂，
0: 喂，你好，大姐，嘿，王莹莹，
1: 哦，莹莹，哦，要那个牙膏。

0: 啊，主要是我妈妈在问，伊讲啊，你也再去无讲完，派生也再去电话较追哈。那我继续跟大家报告一下哈，今嘛咱老瓜就是用止汗剂嘛哈，那个。体香剂类似啦吼，其实有的人讲，哎呦，你安尼喷过的人卡，哦，敢会增加着着敏感的风险？吼，先生是甲咱讲无实践啦吼，是不会啦吼。啊，无咱婆婆妈妈、姐姐妹妹抓咧蛋咧吼。汉民堂中医诊所的院长吼赖瑞熙咧讲，伊讲止汗剂呀吼，通常就是利用这个铝盐类的成分，暂时作用伫咧汗腺导管，哦，降低汗到皮肤表面的程度，但是伫汗腺暂时减少排汗甲淋巴比它的完全无同哦。目前并无实践讲迄个止汗剂会甲淋巴脱的，啊，就成着敏感吼。淋巴系统主要负责哦组织。好，即个组织易回流，甲变亚功能哦，唔是讲肝排出的管道啦吼。那意思讲，伊讲人体代谢会不，唔是干那靠老肝排出，吼，老肝是有啦吼，但是也各有啥会肝啦吼，啊，你的腰子啦，你的胃肠道这器官共同负责吼，将肌肝直接解碎做毒素累积、淋巴阻塞，伫生理学上吼不精确哦。哦，使用止汗剂爱注意的是讲皮肤的问题。那意思讲，有一个人个人看吼，皮肤较敏感。哦，像我就是属于皮肤是比较敏感型的，利用止汗剂料，你可能会擦会痛。好，干燥我是不太严重哈，瘙痒我跟他对迄个灰尘尘螨过敏啦哈，泛红啦哈，甚至讲是接触性的皮肤炎。啊，你也讲打迄个刮完疫苗有没有？啊，你那个也有一些没有办法刮得很干净嘛，对不对哈？所以都会擦擦擦擦嘛哈。那皮肤表面可能存在把酒看袂到，这个跟查甫人咧烤喙手同款嘛哈，有细小刺激或者。是损伤啊！这个时阵你马上抹迄个止汗的物件哦，你也擦擦无爽快，挨药就对啦吼。啊，你看今嘛秋了好虎啊，入秋啊呢，一个是流汗三滴吼，大量流汗，你那长期间拢伫高温湿、个湿热的环境之下，哦，啊，你衫个穿迄个不透气的啦吼，个人开皮肤吼，啊，你再摩擦啊，好摩擦，就会增加毛囊炎的皮肤问题，所以讲吼。这个赖院长讲，伊讲哦，用止汗剂了后，你的皮肤呐，持续红肿，会痒、流皮，然后会痛啦，甚至吼生出迄个疹子，一直有迄个吼小疹子出来，都唔是讲干呐画偏白，等于讲。stop 卖烟啊，好卖烟，必要的时阵你要去皮肤科看。止汗剂上盖荷兰争议的迄个成分虾米啊？你知无？铝盐呐，吼铝盐。赖医师讲，一定讲吼民众是想为着降低无必要的化学物质暴露，选择吼没有铝盐呐，成分较单纯的产品，安尼会选择是会当理解。但是哦，目前科学研究也无讲吼止汗剂的铝盐成分甲敏感有健康的因果关系，然后嘛无可靠的证据证实讲止汗剂会透过淋巴阻塞导致乳癌。吼，你可以少用，但是没有必要因为这样就产生过度的恐慌惊慌。哈，赖院长讲，热乎的天气啊，咱透过流汗调节体温，吼是正常的现象。但是如果讲一个人非常容易流汗，吼，还是讲卡袂掉叮当节，咱有做侪听众是安尼哦，卡袂掉小当节，你着规身躯当汗流汗三滴，安尼像咧倒水安尼，雨咧倒安尼吼，还是讲你的心悸、你的头晕，人哦疲劳忝。这健康应该就是了解讲现状，你会出汗，唔是讲一直用止汗剂，吼，你要家滴落去，滴袂落啦。其实热天出门，无希望个人较冻，吼，咱会当适时的使用止汗产品，并无需要家看这是伤害身体的一种行为啦，吼。等到你爱注意皮肤的问题，哎，有时候你太刺激你不合嘛，吼，袂哈，啊，就加麻烦的吼。所以来听就没有观念爱通，身体就会健康。我是想讲。啊，咱譬如说，你就是我是无狐臭好加在哦，我同学朋友我有狐臭，无多你点爱用芳水，爱个用迄止汗剂哦啊，但是你也讲要去讲迄个什么做迄种手术无吼？我只个有听到一个先生咧讲咧，伊真正的得了，我同学就是活生生血淋淋的例子哦，我这迄个我妈姐吼，我妈姐陈老师伊哦，他个破树破啊吼。现在在高中教书，他就是都流手烧， 然后手续啊，你看读研究所的时阵的考试，还佫搞紧张，你知无？哦，迄规个拢淡的啦，是变拢写科技状，对不对？啊，拢申论题呀、啊，哦，伊都被冻袂掉，记载袂掉，我无伊字写佮足水的吼，写得一手好字，然后伊就去做手术，结果手术伊讲讲，你敢知影？伊的肝，我看伊那拢穿拖鞋吼，迄种高跟的拖鞋、凉鞋，应该讲凉鞋啦，吼，咪拖鞋。伊甲我讲，你敢知影我的肝吼？你个人卡袂老啊嘛吼，手袂老，老去去倒去，你敢知？老对卡去卡呢？啊，规个卡单落落啦哦！你看有一好都无两好吼，所以这是活生生血淋淋的例子，荷兰听就没有这惨课吼。所以连科规矩就是讲，卖遐搞紧张吼，无哎，伊咧写伊拢个小手帕会做咧呢，无一个抓单的破去啊，哇，伤脑筋，这哦。你在没看到公家和哦，每一个人体质啊，肚底有包多，你就是要有自己的一套应变的方式。好，比如讲，咱高老乖吼，哎，插管生病会惊人嘛，啊，你就是爱扎衫，啊，你好加在热天的衫拢薄薄啊，你对吧？啊，不，你得穿那种机能型的衣服哈，有什么抗菌防螨的屋哦，啊，个凉感衣哦，有没有？啊，连这衫都有防晒呢，你看买吼，防晒衣哈，凉感衣给穿起来，花下去。哎、欸，这叫做钱要花在刀口上。我的意思就是讲，该开你嘛，就是爱甲开啦。欠迄都无卡做啊，你讲是不是吼？你就想讲，哎呦，大家你女生卡会啦吼，哎呦，拄到你的男神，结果你臭面膜，啊，你敢袂感觉讲啊，规个落出去啊，真正真害吼，恨不得有地洞钻下去，哎呦，真正是硬气啊，硬气啦吼。所以来听就面吼，保持打伤。像我就是女生开炸弹物件啦，那个湿纸巾呐、啊，哈，有没有？然后那个小毛巾炸嘞，啊，你也老光，你该切切嘞。哎、欸，其实女生都是为什么臭男生啊，都拢看面呐，无咧管呐，啊，都臭面膜哦。哎、欸，你也坐车伫密闭的空间，阿娘喂，较早咱咧读书坐公车的时阵，哦，真正有咩？变白起嘞，受不了的味道，没有办法形容。阿妈讲，我知啦。哦，阮家阮阿孙嘞，臭男生，臭男生，讲也袂听，讲求转来，那叫伊先去洗洗也袂。哦，啊，你拎电风扇安尼管气，这样不好。像我去健身中心运动，我觉得阿妹啊，男生啊，哦，哎哎，那个撩起来吼，那个巴肚肚宅的，那吹风不好，吼、哦，就这样很伤身体哈、哦。你倒不如去那 shower 淋浴洗一洗干净。我感觉老贵光先去洗，先去打伤哦。就舒服哎、欸，好，就舒服哎、欸，那你也可以把一些不好的物质代谢掉，是真的哈。好，来参课参课哈，健康自己好好来个照顾。台中的电话外管七，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好，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点位，好，来欢迎 CC 德巴德这里用好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好，来感谢，谢谢大家。好，那听众朋友吼，电话随时拢啊看好通，台中的好外管区手机啊卡。头前我爱加控诉，别看爱紧哈，别看爱紧哦。新朋友，我鼓励大家，你。第一组进来叫啦，吼、哦，叫的三个拢加，食了较有感，比较有 feel 哦。谢谢大家，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电话拢甲靠通。
1: 妈妈，
0: 哎，你讲你要叫啥？
2: 叫消失两组啊。
0: 两组吼，八千八哦，嘿，哈、哦。
2: 我不知啊。
0: 你电话二三一二这支啦，哈、哦。
2: 系啊。
0: 啊，给你下早班搞哦，嘿，哈、哦。好，谢谢你哦，
2: 哈、
0: 哦，拜拜。

0: 进攻格。
1: 来，喂，来，安尼有听到无？你好，我莹莹啦，喂，嘿，你讲，你讲要学到咱的产品最好诶，哈。
2: 恁在做好，恁在
1: 有安做好。嘿，你讲安怎样？你讲 Q，
2: 我甲恁卖 Q 啦。
1: 嘿嘿嘿。
2: 我已经心脏无好哦，啊，那咧惭愧哦，人大家拢讲我像咧看红鬼。
1: 看啥物？
2: 看红鬼，讲我咧看红鬼咧窜啊，咧窜就是
1: 讲。哦，就是安尼窜，安尼窜看红鬼，安尼就对啦，呼呼。
2: 安尼窜啦，会窜。
1: 哦，会窜啦，哈。
2: 尾啊，嘿，尾啊，就是用诶。你听恁咧播吼，
1: 系系，
2: 啊，小恁只白小姐，我拢唔捌名。
1: 嗯，无要紧，反正你就是去药房，就买 Q M B 就对了，哈。
2: 我名，我就是去头先去做是迄销售，你知道？
1: 销售，无啦，销售，
2: 嘿。小姐加工迄 Q。
1: Q 啦，系啦，系啦，是 Q 啦。
2: 啊，真正哦，我食惯，先到买一罐食，
1: 好诶。哦，真好，即。
2: 嗯，
1: 第一
2: 讲哦，
1: 我
2: 你
1: 今麦
2: 咧讲话，
1: 哪会
2: 差
1: 侪安尼？哦，讲你食一罐，恁第一讲你咧讲话就有差就对啦，
2: 差
1: 真侪。
2: 差侪
1: 嘿。哦。
2: 啊，尾啊，怎啊继续搁甲买一罐？
1: 哈哈。
2: 买一罐，搁抓落去罐食了，搁再甲买两组大组
1: 诶。哦，大组加上一罐。
2: 我是我母亲节。
1: 哈，爸爸节啦，爸爸节。
2: 咩？母亲节旧年咯。
1: 好啦，不管迄种药房加炖的啦，因为咱这是爸爸节即档的活动啦，母亲节无啦。
2: 这回我去甲订一组。
1: 哦，你搁订一组吓？嗯。
2: 我甲订的，我跩那食了伊。
1: 嗯。
2: 会用搁去寄。
1: 诶，有啦，伊会固定甲你拿。
2: 那食这心脏的足有效的啦。
1: 哦，足有应效吼。
2: 本来爬去甲三楼吼，三片下桥啊，窜就是窜。
1: 嘿嘿。
2: 要啊，就我食衰落尔。较早老
1: 都拢
2: 袂
1: 错，袂安尼易喘。哦，袂哦，赞嘞吼，恭喜恭喜吼，所以你食有对咯，有帮助。
2: 爱食这啦，都爱食这顾心脏
1: 的。嘿。
2: 哦。
1: 甲你讲恭喜。
2: 我大家正人吼，正有够好用的。
1: 嘿，有够好用啦吼，你讲吼，因为家恁
2: 兜。够好用的，所以这有够食顾心脏的。
1: 是吼。
2: 够好
1: 用
2: 的啦。
1: 嘿，啊，你甲我讲。
2: 我有那甲你挂一罐嘞。
1: 嘿。
2: 酵素。
1: 嘿，酵素。酵素，你哎，酵素无落药房嘞。酵素无就要放咧，你管得到吗？
2: 我咧酵素，伊个放国卡电话去，伊管酵素国卡电话去问一个小姐。
1: 问一个小姐，我唔知，你卡去倒问，你敢买到？你个酵素生做啥物款？有一身人无？你个酵素，哦，安尼敢买到？我咧酵素，
2: 嘿。啊，讲伊讲伊间买，讲伊间买。
1: 你去倒位买？李林倒位？
2: 我那李林一间老在啥？
1: 德明吗？
2: 哎，这表示这边的呀，
1: 有姜是吧？
2: 哎呀嘿，我唔捌你啦，我
1: 系
2: 打几针，还够去甲补的。
1: 来，你酵素吼，尽量用酵素无就药房吼，只酵素得按我只叫哦，才袂管唔掉去哦，吼妈妈，你知无吼？嘿，伊你是讲恁惊少年那安怎会念了，无恁买遐？
2: 哎呀，买也稳买，我
1: 两个也头买。哦，你用，袂啦，啊，今麦食了好，伊敢会搁甲你动吗？
2: 嗯，阮即卖咧食，伊嘛咧动啊，阮唔敢讲。
1: 哦，唔敢讲吼，啊，你敢去李？你是去李林市场迄一间，吼？
2: 哎哎，
1: 三角汤一间，嘿啦，德明对啦，迄德明啦，嘿吼。来，妈妈跟你讲吼，那你即个食了好吼，你得阁继续甲订嘿吼。
2: 有啊，我挂定
1: 一组啊。哎，酵素是。
2: 我咧去，我去，我挂定一组。
1: 好啦好啦，啊，跟你讲恭喜吼，
2: 我今麦冇咧食。
1: 好好好。
2: 有够
1: 好，好恭喜恭喜，安尼继续保养。
2: 做啊做啊，你管你管
1: 啊。恭喜恭喜啦哈，好，跟你讲恭喜。
2: 我拢讲我咧看龙龟啦。
1: 啊好啦，今麦卖啊，今麦卖啊哈，感谢你。好，恭喜恭喜哦，嘿。
2: 大家拢讲。
1: 好，
2: 你这食这个做
1: 好，做好，好好。好，谢谢恭喜，以上广告
2: 哈。
1: 好啦，恭喜恭喜。
2: 我那紧张就喘
1: 了，紧张
2: 就爱，心脏就爱去买这来食。
1: 好啦，恭喜哈，以上广告，谢谢哈，来恭喜。
0: 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莹莹来这，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九。二二三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个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 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喂
1: 喂，
0: 哎、欸，你好，哎、欸、哎、欸，大哥，
1: 我要做那个酵素，
0: 买一组的吼，系啊，今麦有特别做开盒啊吼，加上一罐，
1: 哎、欸，
0: 先买一组吼，好，啊，哪只哪顿啊，吼，还上加上一罐都加啊吼，
1: 好，
0: 好，我给你下一组吼，阿、啊、黑，好，谢谢你哈，好，再见。

亲爱的好朋友，今日安怎食上健康？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哦，这碗长麻加达煮呢。山药排骨汤好喝，今天要来分享这个叫做山药。山药哦，有人讲是属于哦野山药、野山药。地下筋吼、哦、肉质吼、哦、真肥呀吼，肥高，有淀粉质，会当用来制作淀粉。热带地区哦，时常当作粮食的用途啦吼。那山药别有风味，是顶贵的青菜，嘛是一种滋补品，啊，更是解酒的好原料哦。因为山药当中含有淀粉、胆碱。黏液质、精氨酸、蛋白质、肌红、维生素、糖类、矿物质等等，会当提供人体大量的这个黏液蛋白，会使预防心血管系统的肌红沉积，保持血管的 Q 线，哈，防止动脉硬化。哦，所以那安尼讲哦，加食山药真正袂歹哦，因为它是安尼黏黏香香，有吧？那山药有啥咪款的好用？一向被人当作是强筋壮阳的食物，因为伊含有丰富的加素的因果，啊，这个加素会当和咱肠啊内面的细菌变了活泼，提高着肠啊黏膜的功能，而且会当制造优秀健康的细胞哦。山药含有淀粉的酶，吼，差不多占4%到5%，那含量比较着菜头来讲是较侪。山药本身的淀粉，容易碱化。更加会当促进伊含强势的其他食物吼，即、這个消化能力。那讲会当治好胃肠的障碍，逐天来食山药，讲个会当防止胆固醇量会增加啦吼。所以讲听众朋友真的很不错。你看日式料理、日本料理是不是哦？加山药磨着泥啊，黏黏香香安尼青酱嘛好食，对不对哈？啊，是讲吼你煮汤啦吼，话话钱然后诶都好吃然后，那今日跟大家来分享这节目赶快呢，来解酒哈、哦，山药酒家己生哈，有没有？这个袂歹啦，试看麦。山药酒讲会当一精髓哈，壮脾胃，有延年益寿的一个功效，可以延年益寿哈、哦。那爱传的就是山药哈、哦，红酒加蜂蜜哈、哦，两滴药。做法真简单，山药甲洗清洗了后，皮烤掉，好切割一角一角。那用红酒500公克，好伫密封罐内底隔水甲摇滚哈，搁放山药落，啊甲酒哈，这个掺落去，一直甲山药煮熟，哈啊山药摕出来，掺一罐蜜，好甲搅搅诶，你得当做做山药酒，啊来啉一下嘛袂歹啦吼，啊所以讲听朋友。这个山药吼，有的是讲你那是有妇科的无好的这吼，歹命的这啦吼，癌症啊吼是唔通食山药，因为讲会加刺激到有这个雌激素嘛吼，啊所以讲咱得爱注意。物件好，但是嘛不是每一个人拢适用的啦吼，啊你上盖好，遵循着营养师甲医师才会使你哦。今日哦，这个山药针对着肠啊无好会闹下哦，精力不足哦，糖尿病消化不良来吃拢袂歹。好的，你听众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甲运用哦。滚汤哦，我感觉就足方便咧。这个汤哦，汤头清甜好啉啦吼，对健康帮助个相当的大。好的，你听众朋友，大家来做参考哦。感谢收听。

总共就是为着你好啦吼，爱国健康才实在。拄只大姐讲要听陈英杰大枝头的歌吼，风飞沙甲怀念一下吼。人生就是安尼啦，毕竟的一条路吼，只能祝福他一路好走啊。等下若有时间，我定定唱，听讲别讲你暗会唱的迄首，嘛是陈英杰大姐的歌无错吼。漏水，我等下来吹。我即马最近吼促销烧香嘞，不好听啊，声音不好听哦。可是这样好像又很像陈英杰的那个他的那个嗓音哦，一起来有那种风霜吼，历尽风霜的感觉啦吼。不过歌声就是足好听吼。来，我们来听张雨生这首歌是《我的未来不是梦》哈。大哥点播的歌曲吼，敢梦追梦，就好大家拢会当梦想成真吼。有梦想是希望破相随哟，就好你来听张雨生诶，嘛是人无跌，但是歌声和人无含的怀念吼。逐梦要踏实，祝福大家。啊，咱这栋爱金款哦，2266-2233。啊，那么活动哦，说起来结束就没有好康，物件打刚拢有，但是打75折就不是 every day 哈，赶快来哦，2260-2233，银色卡带你哈。

0: 喂，
1: 哎，啊，你电话那
0: 我们家的电话，那刚好接起来没电了。那个我要订两组好汤，然后就是这个电话号码，我妈妈的名字。
1: 好，等一下。

0: 来来，喂，你好，喂，姐姐。
1: 嘿嘿，
0: 阿弟的，你嘛要来看一下吼。
1: 系啦，我顶边有买啊。
0: 哦，顶边有买啊，吓。
1: 有啊，我买无偌久，买穿两礼拜
0: 外。哦，两礼拜外吼，啊，你即届要搁穿啥货？
1: 酵素几周？
0: 酵素几周吼？啊，顶刚嘛宽酵素是吧？
1: 对。
0: 哦，啊，食了感觉安怎？无来讲过者，还好。
1: 未歹啦，未歹。
0: 未歹啦吼，唔只搁来叫啊吼。啊，你本来是安怎有排便的问题嘛？是安怎？
1: 有一点会便秘的。
0: 哦，会便秘吼。
1: 因为蔬菜水果较无食，就开始便秘。
0: 了解，是真的。以咱的膳食纤维吼，一定爱有够。吼，啊，咱若食无够，像有的人，像阮朋友啊，无肉不欢啊，就是干那要食肉，不爱食菜，有无？你更加爱来食酵素，因为酵素就是甲你到补充啦。嘿，啊，你食对
1: 早上三颗，晚上三颗
0: 啊。哦，你一天吃六颗，
1: 换前换后都可以吧？哈，
0: 都可以，都可以，就是会给你加了这些重点。
1: 这是中药西药
0: 嘛？哦，拢不是中药嘛，不是西药，伊是保健。
1: 我有咧吃高血压药，我今仔在混
0: 着。我跟你说，你跟药隔开，跟你的血压药啊，给开的喝。好，因为咱这是食品嘞，咱这健康保健嘞，食保健嘞，哈，所以它不是中药，也不是西药，这样知道吼？嘿，你就跟它隔开一个小时啊。今麦你叫我看素食啊不？
1: 嗯，有老看好
0: 些。嘿，你哪感觉？来，姐姐，我跟你讲吼，我是建议，因为你有排便不顺的问题，照三餐吃好不好？
1: 好。
0: 嘿，照三餐，因为三个拢给咱咧吃的靠感觉。
1: 嗯。
0: 啊，你吃这些人吃保用的量啊，所以你也感觉应该是讲消化较好吼，较袂积的呀。有没有？有没有觉得
1: 一天吃三次的？
0: 对，照三餐吃，然后你调顺调熬，你得当倒倒减。好，这个东西就是说一个软便剂，不赶快，它不会让你依赖，没依赖，所以没烦恼。啊，吃对点的是讲会吃健康、吃漂亮，咱的整体体质买给吃好。
1: 老伙啊，健康的啦，
0: 没啦，我讲的意思健康就是讲通，咱的气血，你得更新，都没暗淡。是安尼，好、
1: 嗯、
0: 漂亮是一回事，但是就是说，上起码像阮爸爸妈妈，哎、欸，啊，你看起来那种甲港人的比较袂老安尼啦，嘿，是真的哦，是真的哦，人家就有哦，当然啦，背后你白花钱的呀，对不对？啊、哦，好啊，谢谢姐姐哦，啊，你今晚列点为二，
1: 我星期六早上到，
0: 对，礼拜六早班，啊，你点为2267这几点嘛哈，呵呵 ，OK 哈，啊，加油啊，你改吃，姐姐我跟你讲，你改吃三顿看麦，绝对是比两顿更好有迄个感觉，哎，像。坐金车啦，特别像慢车倒倒空，好不好？加油！
1: 好，再来慢慢减。
0: 没错，没错。啊，你这动因为有加上，你就较食了较袂疼啦，是安尼讲对无吼？较划算。
1: 安尼吼。
0: 嘿，真的是你若要一年份会当个顿啦，因为这就是讲家庭传的定家宝，就是说大大小小，咱若怪怪的吼，小朋友贪嘴吃多，消化不好，积累肚嘞，有无？你跟他讲，他大概。我感觉排便是爱一段时间，啊，你也消化的问题吼，因为咱这是专业级的酵素，里面有消化酵素群，好，咱的 Omega 素、淀粉分解酵素、脂肪分解酵素、乳糖分解酵素，伊都是咧帮助消化，所以你都袂肚肚袂积咧，啊，一消泡较紧，你都舒服。哦，迄肚会艰苦干咧吼。
1: 我是袂肚，我是说便秘尔。
0: 便秘吼啊，其实我跟你说，便秘甲肚诶。就是说你都接着来对其实差不多了，你知道齁，就上不出来吧，
1: 排便比较不舒服
0: 啊，对啊，那就都没轻松啦，都没轻松啊，接着来对你也都没排出来，就更加麻烦啦齁，就比较不理想了齁。好，加油齁，谢谢，好好好，拜拜，好，拜拜齁。来爱加强的加强，走过路过千万别再错过齁，无买无菜赶紧来看哦，谢谢齁。听姐，来，喂，你好，喂，嗨，
2: 哎、欸，你好，
0: 哎、欸，你好，
2: 那个我要 Q 两组，
0: 两组 Q 哈，来，姐姐，你等我解我解释哈，
2: 好好，
0: 没关系 ，Q and B 哦，两组，
2: 对对，两组，
0: 潘姐，拄只在听把双号，所以无
2: 听姐你，没关系，
0: 好啊，姐姐电话，你等我一下，两组 Q and B 就是11200哦，12000，然后你的电话是我抄着的哈，0926013这支哈。
2: 对对对对
0: 好 ，OK， 那就早班了 ，OK，
2: 好，
0: 好，谢谢，好，再见，拜拜，
2: 好，拜拜，
0: 好，
2: 拜拜，
0: 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3: 我要给你点做 Q，
0: 一做 Q 下，好，
3: 嘿，
0: 对 ，Q 就好了吗
3: ？Q 就好了，
0: 好 ，Q M， 嘿，阿弟今麦是
3: 早班的对了，
0: 对对，来，大姐要 Q M 一做5600哈，阿弟电话的是嘛，赶快0926226这支哈。226好，我操你好，谢谢你哦，
3: 好好
0: 好 好，再见，好，拜拜，好，感谢，好。来，医生讲。

0: 好听吼、哦，无限的怀念，好、哦、祝福满满。来，听众朋友，迎来这节目进行个加感谢收听哈、哦。好汤牙膏、QM 酵素润溶保养品共同欢喜赞助提供哦。落这波被催完，260-233继续卡卡，明天早上六点空。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阿妈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正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恭兴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丽卿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丽卿的作伴，所有亲爱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丽卿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亲爱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以及福利局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做伙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谢谢，这是凤飞飞所带来这首歌曲是《窗边风》，在这里送给乡亲好朋友，乡亲时代欢迎来到我们的欢喜丽丽村节目的现场，两点钟，你跟我们的听做会来开讲破道，欣赏好听的歌曲，也不忘所有亲爱乡亲好朋友呢，让你听来照顾你。节目当中的这个电话随时卡好通，我们节目当中的电话是2225-2233 我观察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啊，那是立庆呢吼，诶，手机啊，你嘛爱操起来，随时拢会当卡电话来买产品，个健康。立庆的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接下来要来为听众朋友播送到孙静一所带来《你到底爱我不爱》这首日语歌曲播完了后，稍等一下呢，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哈。来，乡亲，稍等一下呢，邀请到咱的女性朋友先来点歌，男士朋友呢，咱三点就来开放。谢谢你，这位欣赏好听的歌曲，《你到底爱我不爱》。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这个到底爱我不爱哈？底下呢为听众朋友来播送，这是孙静一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谢谢大家，今麦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今仔日呢是这个拜喜哈，今仔日拜喜，所以讲呢哈，要来邀请到听众朋友来点歌。想要听什么歌呢？拢会当卡电话起来哈，拢会当卡电话起来。来，非常的感谢，谢谢你。听众朋友，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记住要靠通哦。咱的电话是2265-2233 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空三。啊，这现场的节目哦，吼，今日拜师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歌。我拄只节目一个开始讲唔对起啊，讲为吼要邀请女性朋友啦，吼，因为昨我去上课，哈，我去上这个 AI 的课程，哈，所以讲咧，哈，我以为今日去拜山，拜谁哈，拜谁哈，这个呢 AI 今卖呢是全世界的咧呢，吼，安尼做注重的啦，所以讲咧，吼，特别嘛安排。去上这个 AI 的课程，咋哼？哈、哦！啊，我有听听众朋友讲呢，哈、哦、啊，所以讲今仔日是拜四，不是拜三，哈、哦！哎，度假熊熊刷呢，搞错了，甲听众朋友讲拍摄，现场的直播要听怪好朋友电话卡起来，咱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空数哦，来你好，
1: 所有线路忙线中。
0: 你好，
2: 哎、欸，你好，
0: 嘿，
2: 我点真心美海口人，
0: 海口人真心美啦，哈、欸，好，安尼进来安排，谢谢，好，来，你好，
3: 你好，
0: 嘿，你好，
3: 你的粉丝阿伯，
0: 嘿，阿伯啊、
3: 哦，我点目屎一斤重，
0: 啊、嗯，目屎一斤重，好，安尼我进来安排哦，哈，好，谢谢阿伯哈、啊，好，再见，来，你好，
4: 喂，你听啊、
0: 哦，嘿，
4: 我点歌好吧，
0: 好。
4: 啊，张张惠妹，平常心，
0: 平常心哦。
4: 嘿，
0: 张惠张惠妹嘛。
4: 拜拜。
0: 呵呵，好，我冇听过这首呢。你好，
3: 你好，你好。
0: 嘿，
3: 我点调这个文的唱的《后街人生》。
0: 后街人生哦，好，安尼再来安排，谢谢你。来，你好。
5: 喂，你好，你好。
0: 嘿，你好。
5: 大学七九杠。
0: 嗯，再讲一摆。
5: 大西七井港。
0: 大西大西七井港哟。
5: 不是七井的大西港。
0: 好好啊，大西七井港啦哈。
5: 哎、
0: 欸，好好好，谢谢，
5: 好再见。好，
0: 什么人唱呀？
5: 好气。
0: 好，我找过来哈。好，来你好。
6: 你跟我讲什么？
0: 好好。
6: 陈英杰，哦，春风。
0: 春风啦、啊，哈，陈英杰，好，再来安排哈，来，你好，
6: 你好，
0: 嘿，来，要听什么歌？嘿，请讲，请讲。
6: 那个妈妈的聊文，
0: 妈妈的聊文啦，哈，
6: 哎，阿三两句诶，
0: 好，好，好，谢谢，
6: 好，好，对对对对，
0: 来，最后一首歌，你好，啊，安尼好，安尼咱跳到点到这就好啊，哈，乡亲们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啊，那买三片的好朋友把握机会哈。这愈来愈接近尾声呢，愈来愈紧张嘞，无买到真正足吃亏。好、哦，所以讲嘞吼，乡亲好朋友，赶紧卡电话，哈、哦，赶紧卡电话，要来给咱定岗做文产品的好朋友呢。咱的电话吼，随时靠通刷顶刷卡，我拢会接听。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外关区的朋友呢，头前加控诉，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 0987-617-335 来一通电话我接看看你好哦，安尼可能要点歌诶，吼，挂断去啊！来，乡亲朋友咧，拄只有一位听众朋友，讲要搞点海口人哦。这首海口人呢，有即个方怡平唱诶，毛林山唱诶，毛曾小平唱诶，无曾心美咧。安尼有可能你是要听曾小平诶啦，吼。所以讲咧，吼，我为你报上这首海口人是曾小平诶版本，做伙欣赏。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海口人，这是曾小平唱的。今日曾小平是曾心梅以前的名，因为吼听起来甲曾心梅歌声非常的同款呢。啊，咱来听就马公，这是这个曾心梅唱的，安尼有可能啦，吼、哦、早期唱的嘛。来，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用亲好朋友吼，不管如何啦，好听啦，曾心梅歌声哦，真的我蛮喜欢的，很好听。伊那唱起了有感情的歌吼、哦，真的催泪，哈、哦，真的催泪哈、哦。来，非常感谢咱用亲好朋友哈。乡亲时段要来跟你报告，咱为着要鼓励民众平常时出去佚佗，观光署呢推出着五大优惠的方，这个方案。观光署呢今仔日伫咧讲讲咧，医生吼，等立法院通过阿边边呢，吼，一个需要经过厂商开通这个系统。那么规划啊，吼，这个中下旬先开放登记来抽着生日住宿。吼、哦，诶，这个金额是1200块的补助，所以起要来拼着九月份的中旬补助上路，为着要带动着旅客呢，伫平常时出游，交通部呢、观光署呢规划五大优惠的这个方案，包括平常时诶这个住宿呢，会当折抵相关代票2000块，啊，生日住宿金1200块，游乐园留宿的优惠，甲着企业员工呢国内旅游的奖励。吼，顶顶诶，这个优惠，国际行销伊着国际旅客呢，吼，这个啊，重游加码，吼，啊，顶顶啊，有四项，吼，有四项拢会当参加。所以讲呢，吼，如果若规划要佚佗诶，会当九月份，吼，因为九月份国旅的补助特别过来呀，诶，这补助真正有够好诶咧。我有一届吼，甲着阮同学，阮同学吼，伊拢会上网络去查看买有啥物好康诶啦，吼，毕竟伊伫咧上班哦。较轻松啊！伊上班哦，坐伫办公室吼，定定拢会当上网络嘛。有代志爱甲代志做哦好，啊，若准讲做完工课了，伊会上网络去查遮一寡好康的消息。啊，所以讲呢，阮同学定定会查着遮一寡好康的哦，招我去佚佗。有一摆呢吼，即个国旅啊，吼，安尼去佚佗是北部。诶，补助一个人补助到要2000块，所以讲呢，阮只要一个人呢付1000块尔，会当呢2天1夜，啊个住伫呢吼，这个五星级的饭店啊，阮同学呢吼，最主要的是要去住一间五星级的饭店啊，所以讲呢吼，阮就去参加这个团，又着先得开始佚佗吼，安尼呢到家呢台北，啊佚佗到台北的时阵就住伫台北，然后暗时的时阵就是入住啊这间五星级的。酒店哦，我的讲真正来得设备有够好哦，设施非常的豪华，还当洗三温暖哦，也有游泳池哦，也有这个健身房，反正呢吼，伊来得所有的你拢会当去运用，刷入去呢吼，上盖站的就是下在时，下这个呢吼啊，buffet早餐。哦，这个一在写白费早餐哦，你唔通以为讲甲一般饭店讲咧吼，干呐啊一寡咧吼，这个算讲稀饭啦吼啊一寡啊这个土豆啦啊米梯啦，安尼俩咧无哦。伊这咧吼早餐诶规模的亲像咧吼，这个白费午餐跟晚餐一样，非常的丰富。哦，真正诶食咧到底真正是有够欢喜诶啦吼。啊，等于早午餐去啊，因为当食到9:30呀吼，等于早午餐去啊吼。食迄顿真了够粗饱，中昼免食。啊，因为呢吼，伊的这个呢餐饮的内容真的是很丰富，而且呢这则吼拢足高工的啦，没有马虎啦。哦，所以讲呢，迄间五星级的饭店呢吼，本来就足有名。啊，你开1000块，就会当游到呢吼，这个南部坐游览车去到吼，这个新竹佚佗。啊，然后佫到呢吼，这个台北佚佗，晚上又入住呢五星级的酒店吼，所以去隔天佫有行程，然后呢吼晚上。回到吼，这个呢南部吼，所以讲呢吼，就是感觉讲哇，真正是值回票价啦吼。迄个时阵就是2天1夜，跟阮同学去佚佗。其实呢吼，我跟阮这个同学吼去佚佗的所在，阮两个吃好吼。大概呢吼，这个足久吼，足久的这个啊国中同学呢，国中同学到今麦呢吼，我们两个很好。啊，所以讲阮两个呢去佚佗吼，常常做伙去国内旅游啊，加上呢国外有做伙去到日本吼，真的很好玩，因为两个拢。
是做伙朋友啊嘛，啊无话不谈嘛，所以讲呢吼，大聚会啦，啊聚会出去啦吼，即个拢有生活诶默契吼，感觉就是很舒服啦。所以呢吼，诶，即卖国旅又过来呀，吼，阮同学可能过会搞我招啊，唔知影呢，即卖呢吼，大家年会较侪啊吼，有可能得甲无讲诶，定定去佚佗啊啦吼，其实呢吼，年纪越大呢吼，越需要出去旅游吼，即个好心情诶，当放轻松。啊，当然就是一定爱安怎，一定爱呢，吼身体健康啊，亲像呢，吼咱的经济脉卡已经完全好啊，吼，哎，真的可以去玩了。进前无法多呢，吼，进前咱的经济好，拢无法多出国佚佗，嘛无法多呢，吼，安尼，算讲旅游呢，但是我已经好啊，前一阵嘛嘛去，吼，即个出国去啊，吼，啊，去韩国，吼，啊，即卖呢，吼，无偌久的将来，佮要来安排，吼，去欧洲国家来佚佗，吼，即卖要来试看嘛卡呢，吼，好到甚物程度啊，吼。安尼得当倒当个听众，比如报告吼，咱的这个阿勇啊、阿水啊，吼，啊，加着呢吼，这个啊，三尾鱼啊，到底有偌厉害，吼吼。所以讲，乡亲和朋友哈，真正呢，健康介重要，咱的更真正呢，吼，有着这个呢，哦，卡袂惊，安尼回到着即卖呢，一切拢总呢，真正常吼，真的吼，有感受到身体健康的重要性，咱的更深刻吼，感受到。同理心，所以讲起来，乡亲和朋友哈，那是咱身体用用吼，国内有旅游啦，各有这个补助吼，真正会当找好朋友安尼做伙去哈，常常去旅游吼。其实呢，如果咱身体健康啦，当然咱若身体无健康，袂行，坐轮椅边啦去，对不对吼？需要人照顾，安尼袂使。所以讲呢，吼，咱若身体健康，趁机会哈，国内旅游也可以，国外旅游也可以哈，吼，咱的身心吼都很舒畅哈，情绪非常的稳定。那么呢，吼。伊就会间接带予咱健康的身体。来，用这个朋友来甲你报告这个消息哈，九月份哦，哈，这个国旅补助又过来呀。来，稍等起呢，来听歌。这首歌曲是杨哲所带来《目屎一斤重》，做伙欣赏。

0: 哦，这算广告，咱大哥讲打电话来，要甲咱做分享做广告。大哥来，哦，你请讲，嘿。
1: 我迄个从来唔捌食这一款的品牌的药。
0: 嘿。
1: 啊，结果即个我拢听你的迄个节目。
0: 嗯。
1: 啊，感觉讲啊，都拄好需要，啊，啊，试看嘛。
0: 嗯。
1: 那我5月25去丰盛买。
0: 嗯，
1: 啊，食了一个月，
0: 嗯，
1: 那个会去减，
0: 嗯，
1: 那个药剂科会减，
0: 嗯，
1: 我今天去看那数据，
0: 嗯，
1: 哦，我本来剩32%，
0: 嗯，
1: 啊，结果今天去看那数据出来52.2%，哦，好过真好。
0: 大哥，你是食咱的什么产品？
1: 膀胱丸啦，
0: 大白水膀胱丸。
1: 对，
0: 大白水膀胱丸。啊，你这，你讲5月几号去检验吗？
1: 哦，我5月25开始吃的。
0: 好，5月2号。
1: 6月28去就会减。
0: 安尼等于讲，你就是食一个月呢，哈。
1: 对啊，我食了一个月，啊，就等于食一罐了嘛。
0: 嗯，所以讲呢，食一个月食两罐，你的数字本地话者。
1: 到这两罐啦，啊，即嘛，
0: 嘿，
1: 已经一罐通啊，就减了。
0: 好，啊，数字本地是降到话者。
1: 32%啊。
0: 本地阿伯家进前是32%，啊，结果你去检查，给他去换数据了后，
1: 54.2%，
0: 增加22%，哈。
1: 啊，本来讲到15以下就爱西药剂啊。
0: 对啊，吼，咱袂当去讲到，咱袂当讲到西药剂啦，吼。但是呐，15以下真正得做歹啊，吼。这可能真正逐工、逐礼拜、两工都爱去病医报道，好咧加载。
1: 哎、欸，真的啦，啊，食
0: 得不怪，不怪大哥。
1: 啊，你拢叫我拢空白只啊？
0: 爱空白，空白，空白只较有效，而且是食饭前一点钟。
1: 啊，我是拢一早，那是六点开。
0: 嗯。
1: 下晡时的六点。
0: 啊，你干那食早暗了？
1: 早暗2-7粒，哎、欸，你这一个月就无够啊！你。
0: 无爱食三顿效果高，但是你的效果嘛真好呢，吼。
1: 嗯啊，我食两顿安尼。
0: 哦，你等于啊，你等于讲你本身吸收真好啦，身体也好，啊，吸收真好。
1: 我已经实际已经甲检查数据的。
0: 哇，对啊，这是有数据通去看，这是实实在在物件，不怪讲我报挂报到一半，你讲要来甲我做分享，嘿。
1: 我那种数据的，
0: 真正
1: 各位报这个
0: 数据。嗯，
1: 做这样那做这样功
0: 德的，对对，数据会讲话，你甲看，这真正足侪人吼，拢断定吼，真正有当时啊，讲一礼拜爱去病医几落摆啊啦吼。
1: 啊，结果，看到
0: 看到几个足侪，真的足侪嘿。啊，所以讲你安尼打电话起来做功德，甲大家报这个好消息，嘛恭喜你呢。
1: 好啦，
0: 你得爱继续吃，继续保养哈。
1: 对啊，我来讲家去。讲关你们讲身体，
0: 安尼吼，阿个敢倒小宝哈，哈，谢谢你大哥，好，谢谢谢谢，祝恭喜祝恭喜，乡亲好朋友，这真正实实在在哦，都叫咱来听伫咧报瓜报甲一半，哈，线卡我看电话伫咧讲，我甲接起来，大哥甲我讲，伊咧讲话吼，安尼。这个心平气和啦，吼，阿妈别讲足激动啊，爱得甲咱来听讲，我食你的大白水效果足好，要来，吼，安尼帮你做分享一下，吼，报大家听一下。我讲好啊，啊，我嘛无问讲伊食了安怎好，结果呢，吼，我得将这个呢，吼，算讲电话扭起来，哎，大哥伫咧讲，实实在在，乡亲好朋友，这唔是奇迹，这是因为咱的大白水膀胱丸，伊诶，这个呢，吼，成分真正足纯，吼，成分真正足好。咱经过呢吼啊，这个非常厉害研发啊，刷入去，咱就肯找这个产品嘛，找有够久，要来推荐介绍这个产品进程，我嘛合作者呢吼，我系长辈来吃。我家己本身嘛咧食吼，啊，互因食，食食了后，我找几落支互因大家做伙食，食食了后，因讲大白水真正赞，食了到底有感觉。所以讲咧，亲像这吼，数字会讲话吼，数字会讲话，医生检查绝对袂假吼。所以讲大哥伫咧讲诶，干那短短一个月，有着吼数字吼，这个呢指数32，提升到54，标准是偌济？标准是60。哦，标准就是60，哈、哦，咱若降到60以下，拢是无标准啊，拢是咱的药剂受损啊。所以讲，乡亲朋友，我听你到底足欢喜，足 这个呢吼，恭喜咱的大哥，嘛希望讲所有前来乡亲的朋友，你唔当放弃你家己，这足简单就会当呢吼，找回健康的代志啊，一罐1500块，挽回着咱身体健康，尤其是这太侪。好朋友打电话甲咱丽卿讲个呀，就是这个药剂指数数字拢降甲足低啊。食咱的大北水膀胱丸，无一定爱亲像大哥讲食甲一罐，或食半罐，或人爱食三罐、五罐，甚至或人食三个月，吼、哦，这个数字搁再提升起来，迄拢不要紧。迄就是呢吼，最主要或人病情较严重，或人吸收较好，或人吸收较歹，但是结果拢是同款，都是往好的方向前进。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咱呐总讲嘞，20提升到30嘛好啊。哦，30提升到35嘛好啊，有伫咧提升，就是代表咱的药剂功能搁再恢复啊。所以讲，这个产品你免怀疑，哈、哦，真正太侪人打电话来讲，数字降到真低，价格安怎提升起来啊？希望大哥呢，搁继续食，可以提升到60标准起来啊，咱都唔免惊吓。啊，那无药剂歹吼，唔是医生咧甲你吓呢，真正呢，唔是讲甲人讲哦，去洗三温暖这里简单的代志呢，哈、哦，还是。做废弃的代志呢，吼、哦，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哈，你肯伫遮提醒着大家，药剂爱国，有药剂功能的问题，加着膀胱功能的这个呢，吼、哦，这个问题，拢会当来食大北水膀胱丸，伊毋是干那呢，吼、哦，一个呢治疗膀胱炎，伊最主要就是伫咧顾药剂，吼、哦，好咱的药剂搁再恢复健康，一罐1500。足俗的乡亲，一罐1500足俗的啦。啊，无人讲你若总讲咧，物价迄个阶段，你就感觉讲钱根本都是身外之物啦。健康上重要，所以讲，感谢咱这位大哥打电话甲咱做分享，伊讲的对，这就是伫咧做功德。如果有这种情形的腰子摆、膀胱摆，赶紧来食大北水膀胱丸。也佫有，就是你骨头摆，毛伫咧。补钙，但是游完骨头阁做歹，你也知影哦。心主骨哦，心主骨，你若心无好，骨头好袂起来。所以讲咧吼，要好咱的骨头好，这个上界大的前提就是心爱用，因为心。主骨哈，来乡亲好朋友呢，心个长精，所以讲呢，要和咱呢吼精力有够，查甫人精气神十足，查甫人嘛同款，大家有精神哈。咱就是来吃咱的大北水膀胱丸，心甲膀胱上表里，所以讲放药出问题，任何的问题放有放无哈。啊，这呢牙膏或者是一湿一流放药有臭味，起泡甲白了哈，这拢会当来吃咱的大北水膀胱丸，真正。非常的好用，真正足有效，国家认证的哦，国家认证的哦，通过药品联合的，爱通过药品联合，真正当治疗，真当在咱节目当中，真正跟你大声讲，有治疗的效果，有治疗的效果。所以讲，乡亲朋友，腰子有问题，膀胱出问题啊，都爱治疗，吃咱孙汉亨、孙中药的大北水膀胱丸。谢谢大哥，一罐1500，要询问到位买，还是我只有登记专人送到厝，拢可以运回咱公司付，或者是要询问。哈，就近来买也可以。谢谢大家，以上功德哦。

0: 拜六后日嘛。
1: 这个拜六是
0: 后日，
1: 后日对。
0: 今天拜四啊。
1: 来，阿姐，我给你重复一下哈。
0: 好。
1: 你是迄个骨碌用要爱两组，
0: 嘿。
1: 好，阿姨又要爱一组，
0: 嘿。
1: 好，阿拜六到。
0: 安尼拢总偌侪钱？
1: 安尼拢总就是六千加两千，哈，八千。啊，不啦，六千加四千一万，好，形容这个数字哈，数学无好，安尼拢总一万，哈。
0: 一万，阿
1: 姨。你进前已经有订过啊吗？
0: 有啦有啦，我四月底嘛，你四月底我嘛订骨碌用啊一组啊。
1: 好，你已经骨碌用已经前三有订一组啊。
0: 哎，阿新麦伊我嘛订一组啊。
1: 好，已经有订过，阿新麦搁要来堆加就对了啦。
0: 哈。我想都我想。
1: 你要结束啊，赶紧来堆加，
0: 嘿。那讲食安尼，无啥感觉啦，还阿总都食看卖
1: 啊。哦，啊你都干那食一组尔，啊袂啦，迄组嘛阿袂食完的嘛。
0: 啊袂啊袂啊袂。
1: 嘿，安尼我来讲吼，你迄组阿袂食完的，你今麦阁继续食吼，这两组买等于了后吼，我你讲差不多是有两三个月啊吼，这两三个月来食，你就会感受足深刻的呀。
0: 系啊，我都定都对家都食看卖
1: 啊。对，爱个对家好，安尼即个拜六甲甲你行过哈。
0: 好，啊拢。
1: 哎，拢
0: 两点嘛，
1: 食
0: 早
1: 暗
0: 的
1: 尔
0: 嘛。
1: 对，迄个即算广告吼，骨碌用呢吼，即个饭前一点钟食上好早暗吼。
0: 我如果半点钟，
1: 半点钟嘛是会使啦。啊，上好就是讲呢，为人吸收加班就是一点钟进前啦。啊，那鱼油我咧讲哦，鱼油就是食饭饱爱随食哦。
0: 有鱼油我有。
1: 嘿，食饭饱爱随食，安尼呢，吼你所食的油车吼拢袂掉包，
0: 吼。拢早暗，拢两点
1: 的。对，哈，安尼来接我讲，你临工，
0: 叫你
1: 食。嘿，临工食好，起来甲咱做分享，
0: 哈，
1: 好，好，谢谢你，好，来，好，来，来，啊，这算广告，乡亲好朋友，真正咱的这个骨碌用加鱼油，哈，足侪好朋友拢堆加再堆加，有足侪好朋友呢，吼，规家伙啊，拢款一当分的倒转来。咱的鱼油咧，肯卖足久的啊，吼，卖这个呢，吼，已经是一二十吨的物件啦，吼。啊，这呢鱼油伫咱公司吼，过了十吨啊，这支产品有够好，吼，这支产品有够好。伫市面上的鱼油，单位要比咱较悬，纯度要比咱较纯的，我咧讲你揣无。所以讲咧，有足侪好朋友食咱的鱼油，吼，一段时间，这呢去检查拢是足稳定，数字拢足水，吼，拢足正常。就是有听众朋友呢，吼，有人安怎，该讲讲啊，我伫咧做直销，有伫咧卖鱼油，吼，你来食我的看卖呀，吼。结果阮这位姊妹盘真正去食别人的，食看卖呀。结果赶紧打电话来甲俺丽庆讲讲，丽庆夭寿哦，食别人的食三个月吼，数字又搁无稳定啊，飙起哩呢！赶紧回头要等来食咱丽庆的诺诺深海鱼油。啊，这呢就是甲单位有关系，甲顺道有关系。丽庆呢吼，甲伫公司甲你挂保证的这支产品诺诺深海鱼油三只鱼啊，那些个客啊一罐吼，这呢真正单位有够。有够悬，纯度有够纯，吸收又够好吸收。所以讲，你长期来吃，你拢保持非常的平稳的数字，绝对无红字。咱的健康拢安怎拢过关，吼，拢合格。所以讲呢，吼，这个鱼油啊，吼，欧米伽三脂肪酸是咱人体当中呢，吼，必须爱的。哦，诶，成分伊是咱人体当中清道夫，咱人食五谷杂粮的，你若无靠这个清道夫，所有食落去的歹物啊，拢总留伫体内，无排除吼，迄咋办，拢会发生问题。脱掉的你都拍落去啊，吼，啊，若准讲叫倒转来，真侪人拢坐轮椅啊。倒伫门窗顶，互人吃薄饼啊！迄个时阵，真正的万叹讲嘞吼，即、這个安怎吼啊？久病床前无孝子啊！啊，这是一定发生的代志。所以讲，绝对袂使合理嘞吼，即、這个呢身体够阳气，加一挂代志唔通发生，加鱼油都会当来防止。来用亲朋友呢，鱼油伫咧食吼，甲咱骨轮来交代啊，佮加上。骨碌用甲咱照顾，你的行动会足自如。鱼油甲咱骨轮哦，吼！啊，这呢骨碌用，和咱的这个呢筋骨碌用，吼！咱走路无问题，走路这个步伐加大步，而且轻棒棒。骨碌背起来三十个，吼！大哥伫咧讲的吃这料，骨碌背起来三十个拢无问题。雄起时代内底，佮有呢骨板肉甲，伊的钙。 钙质是呢吼，这个动物性的钙来吃唔免烦恼啊，足好吸收。刷入去呢吼，咱身体当中所需要营养素鱼拢总有哦，这唔免搁再一罐一罐去买啊哦。乡亲和朋友吼，内底呢吼有咱的古板绿咖，也搁有吼，这个呢第二型的胶原蛋白 UC2， 也搁有咱身体当中无法多呢，后来制作的这个软骨素必须爱靠吸收，以及玻尿酸吼，也搁有的是猫爪藤。你若有吃这个猫爪藤，你得会当放弃一寡啥物西药的止疼药啊啦，或者是讲呢吼，食一寡美国圣诞礼唔通食去伤身体吼，也搁有就是啥磷酸黄芪甲多中，你身体当中所需要的，对着咱的循环，对着咱的筋骨都好的拢总伫食，而且接近着耐米，而即个呢吼技术哦吼，所以讲呢你来食。足好吸收，你来吃足好吸收。再讲乡亲朋友爱吃呢吼，成分单纯的啦吼，啊这呢成分纯的啦吼，大行拢总有诶啦吼，啊甲发到全面来顾着咱的筋骨咯，刷入去一定爱好吸收诶吼。来乡亲朋友，好咱呢吼，这个行动力有够，人要看起来年轻，就是爱行动力才是关键，好你行会远起来稳。骨的爬起来，骨碌用吼配合着多种专利的成分，全面补充着关键的营养。即卖伫咧大清山哈，咱的鱼油甲着骨碌用呢，吼拢是买两罐吼送半罐，买四罐送一罐吼。啊，这呢足侪好朋友是一单位的甲款起来，乡亲时代赶紧打电话，愈来愈接近着买声哦吼。那是送完的，不过再追加。赶紧打电话，订购加注文，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

0: 来，谢谢，非常感谢这首歌曲是《熬过人生》。来，有一位听众朋友呢，吼，甲我点播这个《大西痴情港》吼，这首歌阮家播哦，吼，在那真像是 AI 的这种歌曲，阮家播。所以讲这首歌播都为大哥来播上吼。啊，听众朋友，你若伫网络听到的是 AI 的歌曲，咱拢播都播上。再一次甲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吼，因为这有版权的问题，所以讲你若伫网络当中听到的 AI 的歌曲，拢唔通来我这点哈，吼啊，非常的感谢，谢谢你。所以讲大西市情讲没有哈、啊，谢谢你哦，吼、哦、来哦，乡亲朋友呢，若是要赶紧去定岗做文产品，请你卡电话，咱节目当中的电话是2205-2233，2205-2233，外关区的朋友呢，头前加。控诉，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歇困一下吼，连咪都等咱第二阶段，咱呢欢喜滴滴春在。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100%有机黑芝麻粉，低温烘焙，整颗研磨，泡牛奶加豆浆，香浓又健康，每包只要185元，简单开启全家健康活力，有机黑芝麻粉。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阿福伯啊、
9: 欸、
8: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9: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8: 啊，这么多、哦、
9: 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8: 那我赶快去了解
10: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13: wow、
11: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那回到节目当中，咱收起来乡亲表第二阶段，咱来请继续伫只陪伴大家。第二阶段要来邀请听众表来点歌，不管是女性朋友还是男性朋友，拢会当来点哈。谢谢大家哦，哈、哦！今仔日是即个拜时，哈、哦，拜时八月十三号。啊，咱呢听众朋友来要点歌，即卖就会当卡电话起来啊。搁再一次，甲咱听众朋友声明一下，哈、哦，报告一下，即、这个网络当中即卖有真侪 AI 的歌，然后用 AI 来制作的歌，唔是真人唱。因为吼，这呢拢袂当伫咱的节目当中点哦吼，因为即卖是目前啦吼，版权的问题也阁无公开评论，所以讲咧，咱这合法经营的电台，咱是无咧凊彩乌白播的哦吼，哈，所以讲那是 AI 歌吼，咱就卖来电台点嘛哈，直接甲听众朋友报告一个，谢谢你，甲你提醒，来你好，
1: 你好，我要点歌，
0: 嘿，请讲。
1: 欸，我要点个可怜迄个小姑娘。
0: 台语版的吼。
1: 欸，台语版。
0: 可怜迄个小。
1: 那个金花唱的
0: 款。贵金花好啊，哈。
1: 好，谢谢你、啊。
0: 好，再来安排，谢谢你。来，你好。
2: 你好。
0: 嘿。啊，
2: 你说播那个江滨跟是男性伤心的所在。
0: 江滨跟是男性伤心的所在。
2: 哎。
0: 好，再来安排，谢谢。来，你好。
3: 啊，你好，我点叶启田的想到迄个人。
0: 想到迄个人哦。叶启田吗？好，安尼再来安排哈。
3: 好，
0: 谢谢你哦哈。来，你好，
4: 丽琪你好。
0: 嘿，你好。
4: 哎，我想要点陈英杰的《云中月》。
0: 云中月吗？
4: 哎，对对对。
0: 云中月，陈英杰唱的吗？好，好，安尼再来安排哈、啊。好，好，谢谢。
4: 謝謝你
0: 好，拜拜。来，你好。
5: 你好，我要听。我要听迄想厝的心情。
0: 啊，我你讲吼，这首歌优美的不一定报会到哦，哈，我尽量给你安排哈、
5: 啊。
0: 好，谢谢，啊、再见，好，来，我拢会尽量啦，哈，啊，咱点歌只有点到这哦，哈，甲咱听众朋友讲歹势，因为歌呐点伤侪报袂完咯，完了我嘛歹势，啊，你嘛吼会期待，佮无听到心情会比较较不遐好，所以讲呢，哇，这个第二阶段咱嘛点真侪歌哦，哈，要来报一首歌。乡亲好朋友，听你到底心情应该会淡薄吼悲伤啊！如果讲你是真爱这位艺人，你会感觉很悲伤。这首歌曲是陈英杰所带来，我无醉是你帮，咱做伙来欣赏。

来，这首歌曲是陈英杰所带来歌《无醉是你梦》。这位歌单当中的大姐大，吼、哦，第一早上的暗时传出着过身去的消息。陈英杰呢，吼、哦，72岁，这呢，在现代人的这个年岁当中，一生吼，这个也不是挺长寿的呢，吼、哦。啊，那是这个人生啊。行完这一程，会使讲是伊的人生起起落落。因小弟甲着亲友家属拢就伫这个病榻旁边来甲伊陪伴。真呢吼，好作者好朋友呢，对伊非常的怀念啦吼。啊，那是回顾着陈英杰的一生，除了留下着《红背山》《海海人生》等等呢，足经典的歌曲，感情世界嘛是有未少的风波哈。伊34岁透过的好朋友哈、哦，这个呢来介绍，这个、好朋友是虾米人呢？就是廖俊，甲介绍熟悉着，成为着忠实歌迷，而这个李春鹤，两个人咧交往10冬了后，在民国85年结婚，不过婚姻敢若维持7冬，在民国92年时阵就正式来离婚。但是呢，两个人离婚了，并无形同陌路。当年陈英杰因为当年吼、哦，这个替别人做保，真正有够功吼，加入着呢借贷纠纷，得输着呢排着沉重的债务。为着要撇免着债务啊，牵连着李春鹤甲着厝内底人，伫律师的建议之下，才来选择着离婚。就算讲法律当中，诶，这个翁仔某关系画下了句点，伊的这个前夫李春鹤依然始终陪伴伫伊的身躯边。陈英杰服刑啊，甲着哦，这个晚年患病非常沉重的期间呢，李春鹤拢曾经作一摆前往来探视，两个人的情谊甚至呢延续到陈英杰人生最后的阶段。李春鹤就是伊的情人，并且留下着心甘情愿、无欠无心意一句话。这个来讲到两个人，就算讲无翁仔某的名分哈、哦，这个感情依然非常的深厚。啊，那陈英杰呢？吼、哦，这个少年的感情路其实嘛曾经遭不着重大的打击啦，伊伫23岁时甲着这个歌星潘健来交往，当时潘健已经有未婚妻，厝内底人嘛极力反对这段感情，但是陈英杰依然选择着投入，无疑个讲潘健后来以着陈英杰名义签下着作者本的本票，投资失利了后留下着正清班的债务，迄、那个当时的正清班甲着即卖正清班是无同款，是差有够济呢。最终啊，吼、哦，这个离开台湾啊，为着要来行着这个呢债务啊，陈英杰靠着红背山来这个呢造红，歌曲创下着100万的销售量，已经加一段呢7冬的时间哦，无眠无日四界伫咧走唱，终于将这正千万行甲吼，安、哦、尼呢。足清楚，伊过去曾经感叹着呢吼，表示伊讲伊爱着这个潘健是伊一生当中上界大的错误。一路行来，陈英杰人生一旦讲是经过感情、债务、官司、甲着病痛，但是晚年身躯边依然有一群足好的朋友，甲着情人点点伫咧守候，就亲像伊的经典歌曲《海海人生》所唱的，经济怎样我计较输赢呢？啊、哦！要讲什么人输，什么人赢呢？感情侪足歹讲，这那亲像变成伊一生当中感情起起伏伏的写照。有着少年的时阵为情所伤，拍着千般的这个负债，到呢后来靠着唱歌还清着这个欠款，到到晚年病痛丧心，陈英杰一生呢有过高峰，嘛有经过低谷，如今伫亲友呢陪伴之下，行完着人生的一。最后一段路，伊将这份来自社会爱化为着一份的这个善意，为传奇的这个歌手人生留下着温暖的这个呢句点。当然，有足侪好朋友呢，吼，嘛非常非常的这个唔甘呐，因为陈英杰歌真正是非常的好听，吼，乡亲好朋友，讲实在话，咱大家人哦，阿拢捌点过陈英杰。陈英杰歌来听，亲像今仔日啦吼，真侪好朋友都点这个陈英杰歌来听吼，点不够侪啦。啊，咱的乡亲好朋友吼，讲实在话呢，身体健康介重要。你讲陈英杰食到72岁吼，其实嘛也袂算长岁数。咱的吼，这个
台湾即卖人均呐、啊、哈，诶，即个呢啊，寿命女性拢是八十几岁啊，女性都是八十几岁几岁啊，正常的话啦哈。所以讲咧，亲像七十二岁哈，啊，都走啊，啊，而且伫伊要走进前嘛有呢哈，即、這个受着真济。身体当中的痛苦折磨，这个用亲和朋友哈，身体健康爱照顾哈，只有健康的身体，才有幸福快乐的人生哈、哦。来，这个怀念的陈英杰哈，咱听众朋友多好，拢有点着野歌，咱做伙来听啊。首先来欣赏的这首歌是陈英杰所带来《春风》，做伙欣赏。哎，哦。拍摄呢？哎呦，吼、哦，雄雄呢？吼、哦，这个宕机呢？那也安尼哈？哦，真的袂使讲有啥物灵异啦。吼、哦，电脑宕机吼，一定会啦。吼、哦，来，我搁另搁赶紧定点一下吼、哦。啊，这首歌是《春风》啊，拄只要报歌的时阵呢，吼，突然宕机啦，吼、哦，要甲这首歌提来报，煞当我报袂行。啊，咱即卖呢，吼，搁再定来听吼，哦《春风》这首歌是国语的吗？嗯，我常常有听呢，但是印象当中啊，那真像是国语的呢，《春风》。这位音响啊，谢谢大家哦。

0: 啊你啊你即卖继续轻松啊啦吼。
1: 我都腰啊吼，每当骨节拢一点拢会疼，腰较无力啦。
0: 啊，今仔日安尼较好啊吼。
1: 嘛是小啊小块安尼疼疼疼，
0: 变成本地较疼，即卖剩小块尔。
1: 嘿啦。
0: 啊，你食你是食迄落一百年？你食送的迄食一百年？
1: 一料去，一料去啊。
0: 好，你即卖是？
1: 我食过我买安尼食一百，哎，再个个食。第二排第二粒安尼，
0: 你之前唔捌来只广告，你之前唔捌食过咕噜用吗？
1: 吼，唔捌，
0: 啊是即届安尼吼送的迄片食完啊，啊搁再开一盒落去食食一排啊，
1: 系啦，吼，
0: 安尼等于讲阿伯食一阿伯啦，吼一盒还没吃完，啊你讲咧会艰苦，迄一点即卖有较轻松啊，
1: 安尼徛，嘿，第七排第二粒尔啦，
0: 安尼哈食无偌久呢，啊即卖食了有较轻松啊，嗯。
1: 嘿啦，
0: 好啊，恭喜！我咧讲哦，即卖愈食就愈轻松啊！啊你，你安尼够有气魄啊？
1: 吼、哦！我嘿，我再过来甲订啦。
0: 好、哦，你有甲订，伊遐无回啊？嘿
1: 哦。嘿啦。
0: 哦，福伦讲伊遐拢无回安尼啦，吼。
1: 嘿啦。吼、哦、吼。订先
0: 生。嘿哦。嘿啦。我知，啊，即卖呢订的拢无回啊，大家拢困起啊啦，因为即卖咧正常啊，吼、
1: 哦。啊，所以讲，
0: 吼、哦。安尼有够好，你才食偌久尔呢？吼、嗯哦！啊，你迄一点吼、哦，艰苦，迄一点吼、哦，会真正个艰苦，甲是毋是拢爬袂起来？
1: 无啦，袂，无遐严重啦。
0: 嘿，啊，无咧，
1: 腰较无力尔。
0: 喉咙无力，啊，即卖迄一点较袂艰苦啊，吼、哦！啊，得愈来愈有力啊。即安
1: 尼较好一丝啊啦。
0: 较好一丝啦，你都敢那食一两百年，吼、嗯！哦安尼好，即卖来，你咧吸收袂歹，愈来得愈好，吼、哦，食好个起来，甲咱分享到小宝，哈、哦，好，谢谢，谢谢，好。啊，这腰吼有一点吼，定定伫咧艰苦，伫咧疼者，哦啊，来食咱的这个呢吼，骨碌用，伊讲咧食正常的迄片吼，安尼两摆，吼、哦，这个大家食完尔，吼、哦，啊，得有这个功能发挥啊，吼、哦，伊马上搁再去福伦顶，吼、哦，因为福伦无货啊，所以讲伊马上搁再呢，吼、哦，去福伦叫福伦甲顶。啊，即卖有真济即个指定药房药局吼，定定拢会无货欠货，所以讲听众朋友呢，你若总讲去到咱的指定药房个别无货，你甲头家顶叫伊帮你叫，吼、哦，因为即卖伫咧正常嘛，所以讲咱的啊，即、這个产品定定伫咧欠货，甲咱听众比如讲歹势，吼、哦，啊，你得提早。吼，或者是讲呢，吼，听众，比如你到较无方便去指定药房购买，方便你到去指定药房购买，无方便你叫咱来紧甲你寄，我只有定期专人送到厝，运回咱公司付，赶紧把握这个机会，愈来愈接近着买声，吼，送完的包裹再堆加，来，吼，咱的骨碌用甲着稀油弄伫咧大精神，八八节大精神哈，把握这个机会哈，安尼一届拢甲款起来，一单元的拢甲款起来，你会发现讲身体是咱的，咱有甲照顾。伊会甲咱回馈倒转来，真正你好好照顾你的身体，你的身体对你足好诶，吼、哦，需要咱诶吼，好好照顾吼、哦。啊，你若甲零地，啊，佫无必甲照顾，零工伊加倍甲你零地倒转来，就足艰苦诶啊！赶紧卡电话，谢谢大家，以上广告，来谢谢你哈、哦啊！我刷入去，佫再来接听电话一个哈、哦。你好，诶、欸，嘿，我来听嘿。
2: 阿妈，请教你，你诶。食膏药诶！
0: 吼吼、哦哦，来，你等我一下，我过一个音乐诶哈，你等我一下哦吼、哦，来。来食膏药诶人吼、哦，这是咱诶啊，这个大北水膀胱丸。
2: 不，是安那未？
0: 哦，食膏药诶大北水膀胱丸吼，一罐千五，一罐千五，嘿，啊，即卖是无咧正常啦，嘿。
2: 今麦无正常啊！
0: 大北水膀胱丸无正常，
2: 今麦无啊？
0: 嘿，对，
2: 暂时有，
0: 无大北水无哈、啊，嘿。
2: 哦，安尼啊？
0: 嘿，对。
2: 哦，
0: 嗯，
2: 啊，无正常就安尼一罐钱，一压千五块。
0: 一罐千五，对，一罐嘿。
2: 哦，
0: 哈、嗯，啊你
2: 暂时有正常，有上。
0: 无大北水无哈、啊，大北水无嘿。
2: 啊，安尼啊？
0: 嘿。
2: 哦，
0: 啊啊、是嘿，你要买一罐就好吗？
2: 我给你买两罐啦。
0: 你之前有买过吧？有吃过吧？
2: 有啊，我有
0: 吃啦。
2: 这药房买有吃一个月啊，两吃两盒吧。
0: 哦，来吼、哦，啊，这算大北水的广告。你呢？吼，之前有吃过两盒吧？吼，啊，你是什么情形来吃咱的大北水膀胱丸？
2: 膀胱放药较歹放安尼。
0: 哦，放药较歹放，啊，你吃两盒过了，给咱改善无？
2: 有 感觉有较好棒一丝
0: 啦。哦，有较好棒一丝啦，因为食两暗尔一个月尔嘛，吼。安尼即卖咧做好诶呢，啊你即卖搁要来订吼？
2: 哎呀，
0: 好，啊你要买一罐啊两罐？
2: 啊，一罐食偌久啊？
0: 一罐目前安尼食半个月。
2: 哦，安
0: 尼。嘿，对，啊无你得买两罐食一个月。
2: 哦。
0: 嘿，有效你得买两罐来食。嘿，做有效，你到即卖安尼食一罐尔，放药就较好放啊，加足轻松哦。
2: 啊，
0: 嘿，啊是要一罐啊，两罐拢不要紧，嘿。
2: 那是讲还有特价？
0: 无特价，嘿，大北水无特价，嘿。啊，你要爱一罐啊，两罐来，我来写，嘿。
2: 哦，先买两罐好。
0: 两罐好，安尼迄个后日交哈。
2: 后日交。
0: 嘿嘿，谢谢你，嗯。
2: 安尼偌济？
0: 啊，三千。
2: 三千
0: 哈。嘿，对，拜六交哈。
2: 哦、好，
0: 谢谢哦，谢谢桂梅姐，谢谢你，好，拜拜，拜拜。来，这算广告哈，乡亲朋友，咱那本身呢吸收好哈，就亲像咱呢这位大姐同款，食两罐哈，放尿就轻松啊，啊不会放尿那放不出来，放尿那放少啊，接接放。足痛苦呢，乡亲，侬唔敢出门诶，吼，就算伫内底嘛，有够麻烦诶。所以讲呢，吼，不管你是放尿，吼，接接放，放无，或者是讲呢，吼，即个呢，吼，放尿放未出来，放尿起泡白了，放尿有臭味，或者是夜尿，吼，夜尿，即拢总会当打电话间来肯定大北水膀胱炎来。治疗有着关头，甲咱做预防，甲咱做保养，甲咱做治疗，国家认证真正有效。顺汉能顺中药一支产品，同人食，同人学到的。大北水膀胱丸一罐千五吼，来乡亲时代要订购，要注文，要询问到位，买拢会使。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来，谢谢。咱独家来讲的哈，这个陈英杰金安哦，对他不离不弃，两个人会来离婚哦，是因为这呢陈英杰哦，安尼我被讲做报啦，因为伊就是大姐大的个性，人作阿萨里，所以讲哦，有心有心人哦，有可能该识个哦，可以做报。哎呦，陈英杰做够趁钱啊，啊伊那个人做报呢哈，哎对方走去啊，伊就爱来排这个债务啊，所以讲哦，讲起来哦，这想过阿萨里啊，有当时啊嘛是安怎，拢哦无哈这个。心机啦，吼，所以讲才会去用利用，用钱不要拢爱足注意。啊，好咧，加在伊的情安吼，对他也是啊，这个有情有义啦，吼，有情有义啦。不离个跟那新闻呢，有一个人讲前安无情无义啦，吼，这个人是虾米人呢？吼，伊针对着家己吼发文呢，伊自己发文呢，讲呢吼，伊的情安无情无义啦，吼，嘛讲着伊啊嫁唔着人啦，吼，啊，这个人是谁？有伫咧看新闻的好朋友可能拢知影，咱台湾的这个电视台新闻可能无报吧，吼，这我嘛不了解，因为呢吼，台湾的电视台新闻呢，有当时啊一挂新闻会报，啊有一挂新闻未报啦，吼，啊不离个呢吼，这个网络新闻呐、啊，或者是讲呢吼，这个手机啊新闻拢会报，吼，啊这是真实的呢，唔是这个假呀，吼，这是呢吼，这个今仔日啊，真侪新闻记者拢有报的，吼，咱来讲到《自由时报》吼。报道，咱来讲到一个新闻报的吼，安尼比较有真实性啦吼。咱来今日来讲的，就是《自由时报》的报道，这个就是前总统的陈水扁的查某仔陈信瑜吼，伊呢嫁到伊的翁婿赵建民离婚啊。这个赵建民变成伊的前翁，而且呢吼撕破脸宣布离婚了后。伊今仔日吼，经受是照常伫咧看诊啦，吼。阿弟结束啊，上午看诊差不多十二点半时阵，铁门拉下来，吼。伊呢吼，伫咧讲讲伊离婚已经一段时间啦，吼。会选择今仔日来爆发是烦恼，讲咧媒体无新闻通报，哈哈。过去一段时间吼，这个媒体吼，新闻记者都跟着陈信瑜，会感觉讲伊这个人那亲像真性情，因为讲出来话吼，咱卖讲伊是没有经过大脑啦，伊讲出来话就是。充满了真实感呐、啊，吼、哦，这个充满了真实感。啊，再讲迄个时阵哦，足侪记者呢追着他跑。事实上哦，迄、那个东西啊，陈信瑜，我感觉伊嘛足艰苦的啦，吼、哦。这个呢，哦，恭喜在位，陈信瑜移动车时的婚姻吼、哦、轰动全台湾，吼、哦，这真的是呢，吼、哦，轰动了全台湾呐、啊。哦，这个算讲对着婚姻呢，行到终点呢，吼、哦，真侪人嘛直言讲啊，很讶异呢，吼、哦，事情差不多无人知影呢，冇人认为讲呢，哦，这两个人个性真正呢，吼、哦，差异很大，吼、哦，啊，亲像这个呢，吼、哦，算讲。YouTube 内底新闻嘛，伫咧讲啦吼，足侪人感觉讲因离婚的结果并无意外吼，啊那是甲着陈水扁呢，正好的民进党台南市长参选人呢，伫为陈廷飞嘛，伫咧表示，陈水扁甲着陈信宇一家伙对着家婆叔一向拢足低调啦，而再看到呢吼，这个新闻嘛，感觉讲咧惊一跳吼，而且呢吼，这个陈信宇当初是甲着呢赵建民吼结婚的时阵呐，哇，咱台湾拢讲赵建民是第一家庭的驸马爷哈，但是后来嘛经历到啊，这个啊，算讲一挂法律诶，这种风波啦哈，啊牢狱之灾啦哈，当然啦哦，这呢当初是这真正是人咧讲诶郎才女貌哈，但是呢，毛家一人讲不看好，啊，今卖讲不看好，这敢无算马后炮。来向亲爱朋友呢，吼，陈信宇公开着伊诶婚姻变卦呢，哈，马家一人干嘛讲啊？那亲像想象中的事情哈，因为两个那亲像个性吼无啥适合啦，啊，到底有适合无适合，咱唔知影。不离个呢，吼，陈信宇呢，伫咧讲讲赵建民无情无义啦，哈。一共赵建民无情无义啦哈，刷的去个公益呀哈，这个呢嫁到伊诊所内底护理师哦哈，搁有一挂哈，这个啊算讲婚内。出轨的问题啊，是不是有出轨？咱嘛唔知哦，这必须爱证实啊，不白当我白讲哈。啊，这呢真的医生哈、哦，其实我以前对医生哈、哦，我都足惊啊。
哦，假讲咧吼，这个破病去看医生啊，生病看医生，我很害怕。说来去吼，俺听真济吼，这个有关着医生吼、甲护士吼、甲护理师啦，吼，而这个感情的纠纷啦。啊，这呢，如果呐无结婚的医生甲护理师呢吼，有感情上的问题，那个没什么嘛，啊，那就是啊、这个拢无结婚嘛，啊，谈个恋爱没什么嘛，吼，这个呢朝夕相处嘛。但是咱听有够济，听有够济，这个呢医生吼已经结婚啦，啊，结果甲护理师呢吼有一些婚外情，好多、哦。所以讲以前吼，我都感觉讲呢吼，唔敢安怎，唔敢呢甲医生谈恋爱。哦、啊其实我也没那个机会啦啊我们表妹呢她也嫁医生、哦、我们表妹是嫁给牙科医师但是呢、哦、因为感情算真好、哦、他们的感情算很好、哦、不错啦啊这最主要我们表妹生这多漂亮的对不对、哦、外面的护理师都一个但比我们表妹更漂亮但是我也不能这样说呢、哦、有很多的小三、哦、比不过安怎这个呢、哦、正讲诶，啊，其实真侪会偷食查甫人啊，伊毋是讲一直要追求水啦，还是讲有气质啦，还是安怎？伊要追求诶，就是呢吼，即、这个新鲜感呢，甲迄种偷吃的刺激感呐、啊。真侪查甫人伫外口吼偷食，就是要爱有迄种新鲜感甲刺激感，愈刺激愈好就对啊。啊，即种诶查甫人吼，我咧讲吼，你讲伊会改吗？不会改。哦，喜欢刺激，哦，啊，喜欢新鲜的男人不会改。这要改足困难嘞，真正足困难嘞。所以讲女性吼，嫁翁吼爱安怎啊？这个呢，相处一段时间呐，吼彼此了解啦。但是阿伯结婚之前，有很多的男人不会露出马脚啦。啊，咱袂使一直拢讲男人的不好啊，女人也很多啊，婚外情的呀、啊，对不对？尤其是今麦呢，吼咱台湾呢，这个民事吼，这个算讲婚姻诶，这个不忠吼是不罪呢。嗯，所以讲呢，这唔知道有助长到呢吼婚外情无？不知道有没有助长婚外情？来啊，但是当这个刑法求赔偿啦吼，民事可以求赔偿，哎，那叫刑事无罪吧？啊，民事可以求赔偿，但是呢吼赔偿是安尼啦，如果恁翁有钱吼，伊来替小三呢出钱来赔你啦，啊，而且你家赔偿一百万，有当下呢吼，这个法院就是判十万呢，所以讲呢吼，即卖人对着呢吼这个婚外情吼。欸、越来越无感了啊！所以讲咧，足侪少年人伫咧讲讲啊，结婚要创啊，一张纸敢无法度归还，对不？啊，尤其是结婚无想要生囝迄种诶，吼、哦，唔是结婚无想要生囝，咱讲无想要生囝迄种，佮愈无想要结婚啦，吼、哦。大多数结婚的人有生囝，吼、哦，即、这个呢，对主要就是对囡仔有即个名义上的保障嘛，吼、哦。啊，那无想要生囝的人，伊就感觉讲，那我何必结婚，吼、哦？来，所以讲咧，即卖咧，咱台湾哦，越来越少子化的问题足严重诶，咱来鼓励着即个。少年朋友吼，真的适婚年龄要结婚，一个人孤单吼是足艰苦的一件代志。少年的时候朋友侪啦，出去佚佗吼足简单啦，但是年龄愈来愈侪时呢，你就知讲孤单的痛苦啊。可怜迄个小姑娘。

来，谢谢。因为这首歌呢，哈，我找无郭金华的版本啊，所以讲我得来报掉一个张四郎的版本哈。无几个讲呢，好弹掉啊呢，乡亲。张四郎哦，够唱台语，够唱日语呢。安尼是不是有做弹掉啊？安尼弹掉，弹掉哈。啊，正向的思考哈，干嘛讲弹掉啊？安尼你得今仔日心情非常的好。乡亲好朋友啊，甲你报告，咱健保署呢，今仔日发布掉这个警讯。最近有接到民众的反映，讲有不并临时无用到健保局的名机，透过着 LINE 发送着消息，声称讲健保卡有使用异常的情形，即刻要来甲你停卡，并且要求着民众点击着不明的链接，吼，即个卫生署伫咧呼吁着咱的民众，若是接到可疑的消息，甲着链接的网页呢，请直接该删除相关的消息，唔通点击链接咯，啊无足容易来受骗的哦，吼。那用请比如咱的健保卡，就算讲你啊袂记即交钱吼，有异熊伊有完会当使用，别甲你停卡，伊甲你通知，叫你去处理哈。啊，别甲你停卡，绝对爱知影。健保署呢，新保组的科长伫咧表示，上早呢吼，伫即礼拜出去呢，目前呢，敢那接到人生的即个通报，因此健保署第一时间对外发布着警讯，提醒着民众爱提关着即个警觉啦，袂使甲等个代志足严重啊，足侪人受骗啊吼，再来安怎甲大家提醒？再讲即卖呢，也阁无足侪人受骗吼，已经有零零星星有人受骗啊，咱得赶紧伫节目当中甲你报告吼。即个呢，健保署呢吼，赖会官方的账号，伊个名称叫做健保署，而且头前呢，吼，这个情况有经过赖官方的审核通过，以认证，吼，这个官方的账号拿些个盾牌，提供给民众来识别，吼，嘛被主动邀请民众加入着好友。健保署伫咧强调，这个诈骗的消息呢，也带着恶意的这种呢，吼，啊，这个钓鱼网站的连接，恶意的钓鱼网站，一旦你若好奇，吼，还是会惊个点击去。可能遭受诈骗集团呢骗出着你的账号密码，还是其他的个资，啊，佮有手机啊、电脑会中毒。健保署伫咧呼吁吼，有不明连接的这个恶意消息，请唔通依照着指示做任何的动作。那是无小心点入去，建议赶紧中掉呢吼，啊，请专业的人员来检视着这个安全性，避免你的个人资料挂泄，还是造成着个人财产的损失。健保署伫咧表示，只要接到不明连接的网页，还是科技的这个资讯的时阵，一定要提高警觉。民众如果有任何的疑问，请卡着健保署免付费的专线去做询问就可以。啊，唔知电话号码会当卡104，还是105去查询。那乡亲朋友呢？吼，真正哦，就算讲你的朋友啦，吼，安尼来传来，和你叫你点击进去哪里哪里，你都不要点击。有听众比如加我的 LINE 吼，啊，买传加一挂有诶无诶好挂吼，安尼叫我点击进去吼，我马拢被点击，而且我会把它删除。所以讲咧，听众比如你脑子种吼，你唔当传好挂吼，就算说咧吼，想要点击进去很好看呐，还是讲咧吼，什么东西的我拢未点入面咧啊，所以讲你得唔免传这个物件好挂哈。来，底下那个听众比如报告，因为咧吼，这有可能就是钓鱼网站呐哈，这咧卖传好挂，安尼咱听众比如吼。啊那收到别人传给你的，你嘛卖点击哦，真的很危险哈！来，直接家你来提醒，说的去咱来听歌。江边敢是男性伤心的所在。

0: 南乡亲爱的朋友，这首歌曲《甘边》甘是男性伤心的所在，非常感谢南乡亲爱的朋友哦。咱来听一下，再一次给听众朋友报告，我的手机啊，录这播了后，吼，你若买产品，拢会当直接卡我的手机来联络，吼，随时卡拢可以，吼。当然，你困的时候唔通卡。来，咱来听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
1: 阮日拢是无心情，想起着当初所爱的人因爸母嫌我散只，将伊甲我拆散，我只有甘着目屎离开伊，到遥远的所在生活。但是我的脑海中犹原也是想着迄个人。

亲爱朋友，两点钟的节目传播是大巴水澎公园一空八一空一空空空的，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旧的咧背起来咕噜用，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啰嗦不哩，后尾找你听，直接卡我的手机啊，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再会。

0: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耶、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你来笑死，
9: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

0: 粿啊，台啊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跟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
3: 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台湾。

0: 日日春，第一件咧唔食喷，
1: 猪宝咧尿尿尊，
0: 要，较早家家户拢有饲猪宝，啊，家己饲啊，哈，
1: 家己饲。
0: 啊，古早时代较早猪宝是啥呢？是拍鱼啊，因讲啊，做马铃薯啥物安尼，啊皮嚼嚼嚼，啊鱼啊拍拍，啊迄迄个巴肚拢伫咧涂骹拖。啊，古早时代较早咧饲猪啊，猪宝咧生猪啊囝哦。好多人拿来饲猪吼，饲好大只是真牛，但是若要饲猪要生囝吼，
1: 出猪啊，
0: 都爱客人争，客家人上厉害，得饲这这饲这猪要哦，得生猪啊囝哦，吼太厉害，啊，所以咱这好多人啊，拢后边载一卡猪人啊，骑迄个卡达车吼，较早无好多摆，骑迄个母车大的后架迄吼，也载猪人啊载哩吼。啊，就去客人庄安尼说，吼、哦、啊，买猪啊，囝吼，一等下草地所在啊，啊，才饲猪。所以这饲这个猪啊，会使讲哦，那这饲猪无猪啊，囝吼，啊，古早时代较早，古早时代较早无像即马讲猪啊，有迄个红的啦，有白的啦，有啥物色的，较早拢无啦。
1: 无。
0: 古早时代穿一身拢乌的，吼、
1: 哦。乌猪哦。
0: 吓，乌猪。啊，乌猪神啊，他系足济人定啦，讲，哎呦，我要食乌猪吧，要乌猪吧。
1: 乌猪吗？
0: 乌猪吧，就是较无迄、那个，无、迄、那个，较无迄、那个有迄个咸的味，
1: 吼、哦。较无味。
0: 啊，即、這个那迄款啊，做外国的迄款呐，啊，怪台湾传进的迄款呢，迄款的较有味，吼、哦嗯。所以足济人，
1: 足济
0: 人定啦，讲哦，我要买乌猪吧，乌猪吧。哦，乌猪啊，乌猪毛的吧，就是安尼讲，咱听这门知影。古早时代较早的人哦，那咧讲这个日客啊，俗语也真好讲，一顿久久，两顿小肚
1: 啊，
0: 一暝转头路啊，天光无半步。有啦，你若一暝哦，安尼哦，我都啊想啊想，甲全部数，我天光无半片的，无半步啦哈。
1: 半步。
0: 一靠嘴水来，耳靠风水、哦、所以用来形容讲，这嘴嘴水爱甜啊，嘴水甜、嗯、啊，人会介意。因此往往哦，拢会看占较便宜啊。人你啊，嘴水好哈、哦，像
1: 好嘴哈。
0: 嘿啊，你呐，你卖物件吼，嘴水歹哦啊啊，人讲歹啦，大声细声哦，
1: 迄个，
0: 所以咱。台湾人话有365个，各个会当伤人、伤声、气声、平平仄仄。所以咱这個台湾话吼有八音吼、哦，啊，所以咱这在做生意的时阵吼，安尼尼啊，晓、啊？你听哦，晓安尼尼，
1: 阿
0: 来讲，阿无安怎哦？迄重音就无同款啦。所以这个台语啊，就是足水，好、哦，这个音嘛、啊，听起来哈，安、哦、尼。安尼啊，安尼轻音哦，观音，安尼呢啊，搁一个呢落去哦，哎呦，听来到地哦，足亲切的啊，哎呦，你要去对呢啊，晓，哎，还是讲你要去对地面啊，太乌，啊，特别用甘蔗头犁啦，晓，安尼，晓，所以这台语就是这趣味啊，所以啊，啊，鱼靠风水。第一，人讲第一风水，第二处体啊，风水处体较重要。古早时代吼，所以这个风水处体，较早啦，咧起厝的时候，我常咧讲，厝咱的大厝的时阵，三楼百二门大厝，到包括前戏池后街子、嗯，因为啥前还有一个戏池
1: 哈，
0: 啊后边有一个客山有街子啊，街、嗯、子山、客山，吼、哦，前戏池后街子大厅接碰伊。哦，咱个大厅、客厅个所在，才有一座碰椅啊。碰椅毋是像嘛，咱只皮啦，会碰会碰个迄款碰椅。古早时代是拢茶个，
1: 哦，茶叫碰椅哦。
0: 对，啊，那无是竹个，哦，那无上起码无茶无嘛，啊，有竹个在做个吼、哦。咱个竹个在做竹个，所以正椅伫后街子大厅去碰椅出门坐，他可是。就从出门，古早时代较早时代是安尼破病啦，啊好野人、嗯、哦，也是医生出门才有在塞乌头啊车咧，骑维斯巴。要那善良人哦，哎呦， 他有啊，他有迄、那个，所以古早时代蒸鱼池、熬粿子、大厅结碰，伊出门坐，他可是面汤水香鱼落去，面汤水香鱼落去，鱼落去就咱即马这快木这啊、红快木，
1: 快木，
0: 迄上好个啊，这哦，
1: 咱上盖上顶个哦。
0: 对啊，像咱阿里山啊、宜兰遐一挂快木，行啊，古早时代拢互日本人扯嘞吼，啊扯过，伊甲咱个诶，即个阿里山啊，啊这個。即、这个咱即个宜兰，即个快木上好个吼、哦，去因日本吼、哦、去皇宫啦，有无无遐介济？因即卖遐皇宫遐一挂，
1: 拢是咱
0: 台湾，因为咱较早咱台湾叫日本管五十年、啊，所以咱即个茶拢介济拢去遐，鱼拢去个上好。你鱼拢去个时阵啊，较会好。你若平平讲有白虾吼、哦，迄个白鱼个、
1: 哦，
0: 白虾。伊啥话拢总食石头、砖啊、甲啥物碗糕，伊都撒落。咱这个
1: 鱼肉去，
0: 伊袂食，因为咸嘛，好作咸啊啊！所以讲，咱听这名字，一牛米饲百牛人，一牛米了，咱啊看一牛的米咧，
1: 同款米哦。
0: 为人好善心的，为人作友好的，为人。抢劫的，吼、
1: 哦，
0: 啊，为人是安尼哦，食迄款啊，做迷思散什么碗个蛋的啊，迄食迄毒品，
1: 食丧尸烟蛋，
0: 食毒品都咧足凄惨啊，搁食丧尸什么碗个蛋，迄食食咧开车，你看迄东西偌济人，迄是无定时的炸弹，迄安尼唔好，所以咱唔茫食遐脑袋食毒的人，赶紧开戒，这唔茫搁食，这真正做无定时的炸弹，足恐怖呢。那出去，唔知当时要叫用螺丝，唔知影呢，吼、哦。啊，因都咧食迄啊，
1: 食咧乌白龙。
0: 对啊，啊，因为
1: 白白
0: 毒就是好谈，啊好谈，伊都伊都也着食，啊为人食着无食盐的，吼、哦，所以啊，唔当啊，吼、哦。一堆火叉，好好啊，火叉伫牛屎，意思讲哦，意思讲哦，伫比讲哦，足可惜。有一个查囡啊，遮水啊，嫁有一个查甫先做两公做歹安着对啊。形容讲迄个查甫像牛屎安尼，吼、
1: 哦。该歹着
0: 对。对啦，伊比奥多巴较歹。安尼啊，一钱二言，啊、哦，一钱哦，人爱有钱啊，无钱你讲啥拢无好。
1: 言咯、哦，
0: 一钱钱。有钱就对了，
1: 有钱
0: 啊，言啊，哈，
1: 还
0: 有缘分啊，缘分啊，人也无缘分啊，无多啦，哈，三岁，人爱生做那缘投水水啊啦，歹啊你也歹歹，思想机有那找无啦，对不对？啊，
1: 四少年，
0: 啊，这查囡仔人也要嫁你嘛，看啊，少年啊，想过结婚人也无爱，无除非你做无钱，伊爱你的钱啊，
1: 哈。
0: 一头打鸡，双头啼。意思讲，一个中年的查甫，也因某去哦往生去，而且这个儿女啊，佫细汉，吼，囝佫细汉，
1: 要
0: 啊，唔知到底要哪照顾就好，所以吼，逐工咧唱，心酸酸，变数出来唔捌七卡声。即，迄个作者人吼，迄律师就教遮个犯罪人咯，讲安怎讲？你若要做证人啊，去到法院哦，一句一声唔知，百句无知。那问讲，我看问你讲，你知影无？你有看啥？我唔知呢，我唔知。
1: 唔知。
0: 以后百句无知就袂阁传你啊啦，
1: 哈。
0: 一句疑问，哈，一三本书，所以人哦，要先讲无闭关啦。有人哦，叫做讲哦，推荐讲哦。有人一定要有人推荐呐，哦，啊，你也无人推荐也无多，哦，啊，这个时啊机啊，时机运气啊，三要有才华啦。你本身你无迄个才华，人甲你介绍，你啊去啊无半撇，啊
1: 嘛无多，
0: 对啊，哈拉没多，所以哦，有那要有一个运啊，是啊，运也命呀，自我不能从的啊，要无。晓无人甲你骑即只马嘛未通吼、哦，有即个亲家吼，我早时咧较早拄啊第二次世界大战，咱台湾国民政府咧台湾光复的时阵啊，民国三十几年，迄阵作者， 台湾人啊，嫁予外省人啊，外省人娶台湾人，安就对啦吼，啊算草地亲家，啊这个外省亲家亲妈呢，即摆草地亲家这个要娶外省因查囝吼，啊就请餐厅安尼食饭啊，啊请去的时阵啊，草地亲家就甲外省亲家吼，啊就较早吼。较早古早时代，无啥物好酒，都停都啉迄个红露的啦，吼，黄酒红露的。啊，就甲迄亲家咧，亲家公来，就叫迄个外省亲家讲，来，啊，就甲停酒，甲停。啊，这外省亲家吼，这个草地亲家咧，甲外省亲家时阵停哦，啊，草地亲家伫停哦，啊，这外省亲家停，呀。
1: 叫伊停哦！
0: 啊，即马即个草地青鸡吼，伫伫停啦，停到满到规桌顶。草地青鸡讲：“恁娘靠，恁爸甲停到满过，佮叫恁爸伫伫停，是咧停咱怎样啊？”啊，即马即个外省青鸡就讲：“哎呀，不是，我是叫你停止，不要到
1: 了，停了。
0: 啊，即马佮去食，佮去请伊食饭吼，就讲啊。”就即马，即个草地亲家请即外省亲家吼，啊，食饭去餐厅食饭，哎，亲家公，来，用，叫用就对了，啊，即外省亲家讲，我有用啊，啊，即伊讲有用就对了，吼，我有用，啊，即个草地亲家讲，我看你啊。一点都没有用，哦、我看你，伊讲我看你一点啊拢无用的，对
1: 啦。啊，
0: 一个听到，敢若讲我看你一点啊拢无落用，安就对啦，对啊。啊，即摆换叫亲家母，来亲家母用啦。哎呀，亲家公，我有用，我看你更一点也都没有用啦，更没有用，呀，都没有用啦，呀，拢无落用，安就对啦，啊。啊，即。一个查甫甲一个查某两个去高雄爱河呀吼，坐伫爱河边呀。啊，迄查某做生那个，你不知道你有没有爱人爱我嘞？呀，啊，查甫讲有啊，我爱你。啊，那既然哦，你那爱我吼，要因为迄查某的吼穿裙啦，啊，迄查甫的吼手摸伫伊的脚头呀，手跨伫伊脚头。啊！迄、那个查某讲，既然老爱我，你嘛较悬一点啊！啊！查甫是讲较悬的，伊讲我爱你哦，较悬的啦，我爱你，较悬的，我爱你，对不死啊！咪啦，你遐大声，你也看大家真拢在看咱呢，哈！啊！你家己叫我讲较悬的，
1: 较悬的，
0: 哎呦！你太拢遐无情调，我是叫你迄只手。跪伫脚头乌遐个时阵，好较悬，好较悬，好伫街边只个好较悬一点啊！啊，你遐大声遐悬是点死啊咪啦？吓吓，真正吓！啊，所以讲哦，真正吼、哦，呀，我们爱注意。有在相亲呐，有一个查甫吼，啊，这个查某的吼、哦、是高雄人，买屏东啊高雄，啊去花莲吼相亲。啊！即相亲的时阵，对方某人就讲来讲哦，啊，呀，伊讲，来甲问讲啊，你在什么地方工作啦？伊讲你啥物？伊甲讲，哦，伊讲我是台大历史系，台大历史的啊，呀，安尼，即个查某的因老爸甲因老母吼，即个听来讲，哎呀，即小国好，即读呆呆。历史系含较早副总统吴敦义啊，共系咧，呀、哦，即搞不好后摆我们做总统、副总统的呀，哎呀，这台大历史系的吼，即好啊，看亲情，全叫人安尼订婚订定咧吼，啊，看看会带带去吼，了后过两三天，迄查某等来哭啦，哎、啊，那老爸老母讲，啊，你是咧哭啥笑啦？你哭安怎样啊？伊讲，啊，阿爸阿母，啊，是安怎样啦？伊唔是迄落啦，啊无伊是啥？伊唔是台大历史系的啦，啊无伊是读啥物毕业？因为伊国考读无毕业，伊即马伫花莲哦，在台大历史啦，台 伊讲在压大理石，压到忝到强要死啦，所以叫做台大历史系呀，我靠呀，那真正名啊，都假都假啊，哦，啊无，那要离婚蛮好。今麦收听的节目个台湾思想起风土味，爽过那里哦。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起的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是梦你阿子说
0: 哦。那么多，真感谢大家收听啊！听咱台湾思想起的节目趣味
1: 啊，
0: 新鲜啊！听下未歹，报趣味头个亲戚朋友来收听啊。哦，这台湾思想，你也想啦，即卖人生活足紧张啦。对，你也注意看，即卖新兴科的吼，
1: 身心科
0: 的迄医生生理拢排到有够长呢。啊，是安怎讲？
1: 压力大，
0: 生活紧张。啊，是安怎？伊无听咱台湾思想记的节目。伊也来听咱台湾思想界的节目，
1: 伊就无压力咯。
0: 唔免过去啊，红看到安尼，今逐工我讲笑，恁听恁就安尼听个爽个，唔免开钱，听个爽个，啊你袂走就听啦，对不对？所以啊，听咱的节目的人心情轻松，也无啥物心理问题，也唔免过去找啥物外国科，也嘛袂去自杀。听咱节目人唔能去自杀呢，吼，爱精神好。人好啊，行路免烦恼啊！来，我来产品工商一下。

0: 月子我是话感觉袂歹，我有叫阮太太食。我唔只要搞尿啦，两三届哦，我真系感觉遐放尿是有改善，啊唔只要较袂起要两三届、三四届。我想食身体健康了。
1: 甲你叫产品，我已经收到了。我腰子有问题。
2: 注意南瓜子哈，你要食早时两粒，暗时两粒。
1: 好，谢谢。
2: 啊好，
3: 我放尿吼，拢会忍袂住，啊放尿干那要搁放。
2: 食南瓜子得啦。
3: 食迄南瓜子无吼？嘿，阮头下咧食讲好伊。
4: 豆豆听听身体。
5: 你个南瓜子食了真好，食了都尿吼，暗时啊拢冻较久。
2: 较袂安尼直接放尿啦吼。
4: 较袂直接爬起来。
5: 较袂啊，直接放尿。
2: 哦。
5: 讲正题啦。
2: 好、哦，啊你食偌久啊？
5: 我食两摆去啊，试管迄食两摆。
2: 继续搁啊食。
4: 保养落去。
1: 那边流，
4: 我那有水无咧？
1: 有啊，我看一罐灯啊吧，我有改讲，我那抹了好几工啊，我咧无好差。
4: 有差哦。
1: 我是大无干的啦。
4: 好呢哦，我继续好水哈。
1: 系啊，
2: 太水咧。
1: 过来过个干，今仔讲袂当放伤久。
2: 我要紧，两年啊，两年。
1: 我恁遐吼，那边流真啊真好。
5: 你别话我脚，迄搭咧脚边啊，这无拢脚背，顶面这无拢有诶粉吼。
2: 鼻
5: 啊。一分拢鼻哦，即摆食咧甲抹两摆尔，然后拢有够好。拢无，
2: 后来你是抹美女尿液，
5: 哟，
2: 啊！甲抹咧到地，迄个脚笔笔的抹，好好呀。
5: 我无去啦，
4: 安尼哦，
5: 啊，又秘密呀，贵，
4: 又秘密哦，
5: 在啦，
2: 安尼啊，
5: 对，我
2: 脚
5: 背边啊，迄种贵又话啦，
2: 啊，你唔在抹面啦，你抹脚，
5: 我想讲，
2: 脚咧笔就掉啦，
5: 对啦，即家咧即马佫拢无去啊，
2: 那甲刷来抹脚，
5: 对啦，对啦。
6: 我迄个拄到吼，脚底种脚仔边啊，甲后脑拢疼，去大病院注射注脑血，注
2: 两剂，注两摆，
6: 啊无效，无效佫会晕，头壳会晕，晕到规间厝拢安尼说，啊尾啊，我食哪倒，我
2: 甲
6: 你讲食两粒尔，啊尾啊，我就加啊食一粒，食三粒，食三工尔，就拢袂晕啊。
2: 本来你去病院看，拢看无效啊！
6: 我头一个去昨天迄个病院看哦，也做几支血，也做六支的血，还佫做两支大肠的，第两支大肠的拢无效，还佫去别间的病院做两支，嘛是安尼讲，
2: 啊
6: 嘛是安尼讲都无效。尾后我就听一下，我先甲佮讲伊食四粒维纳多无，讲伊头壳戆啊，啊食四粒维纳多，我拢也好啊，加佮食一粒，食三工就好伊啊，都袂戆啊。
2: 安尼哦。
6: 哎呀，啊无我骑开来车足危险呢，就是再搁叫闽南人超过遐看一关来。
2: 哦，啊你即摆若有爱继续长期甲保养，
6: 好，好，好，
2: 啊祝你身体健康啊。所以那都往前那个小路才好，因为伊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一回一位，搁维他命 K 2，这维他命 K 2是咱人吼，伊这肠啊，伊拢会生，但是啊，到这个五六十岁过，啊，你着食西药食济啦，啊，搁退化，胃肠退化，伊就较袂生。所以到五六十岁过，咱的骨头下咧全歹去。啊，你即摆哦，食固筋咯、壮筋骨，食钙、食啥物，我搁食一大堆，结果啊，食拢无感觉，啊是安怎样？因为就是无人甲伊带路，啊，你食的唔拢伫门口，食的拢加食的。所以咱甲你介绍的注意纳豆黄这内底维他命 K 2，维他命 K 2甲你的路拍开，你的骨头才会顶，筋络才会 Q， 大细条唔才会通。所以咱甲你介绍注意纳豆黄来甲食，吼，像头壳戆啦、颔骨啦、筋炎啦、脚麻、手臂血、脑血、高血克，注意纳豆黄来甲食上好。为人先啊，太你看迄人吼、哦。哦，咱到暗时啊，一两点、两三点，要天光才咧着风，因为就是咱人啊，迄暗头的所在拢有加速，啊，到一两点、两三点、三四点过都无啊。所以咱甲伊介绍注意纳豆黄，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U， 你来赶来甲食，食食大细条拢总通啊，身体你着健康，真正有影。注意南瓜子吼，你着安尼搞搞放药，食食放药，要放放无放紧紧啦吼。啊，查某人闪尿、错尿，都安尼拍一下脚像闪尿、刷一下闪尿，听到水泉啊声嘛闪尿。所以，甲你介绍咱美国进口主因南瓜子，你过来早时啊，食两粒，暗时啊，食两粒，上好就对啦。是啊，这个南瓜子才好，因为南瓜子内底有金啊，变这个辛苦的心，咱人啊欠心，规身躯安尼啊，两个都少，无啥力，无啥元气吼，佮搞搞放尿、食食放尿，查甫人捏雨伞背带，也安尼去到便所徛几波，暗时啊装几暝。美国进口主因南瓜子，你过来甲食，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来较保养，继续好势就对啦。真正，尤其翁仔某啦，感情无偌好，美国进口主要南瓜子食食上好。 啊，咱这个美女六二一吼，来个保养皮肤上好，是安怎才好？你要早暗甲面洗好清洁啊，七落打，将咱美女六二一轻轻薄薄啊，甲抹抹焦掉，抹到底水到底，真正有影有水，抹掉你就知影讲，因为伊抹嘞吼，足紧哦，唔免偌久，规个拢食入去，拢吸收入去啊，吸收入去吼，比你咧镭射啦，比咧创啥，比咧美容搁较水，抹抹你就知影讲，好我较遮水，啊，无是安那太。遐济人在买，钱都咪刷落啊卡哥，所以这款美女六一唔免瓶瓶罐罐，抹咧家己水洋洋、水当当，像个水个像个仙女安尼。好，迄查甫缘投卡，所以出去人会娱乐。美女六一，你也看咧家抹抹水洋洋，准人关机个准那多人，到咧只上好啊！以上三片感想。
4: 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感谢大家给咱收听的新闻与暗指示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谢福呢，天发地大不同哦。
2: 哦，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听了未歹，报错病哈。啊，咱这陈英姐哦，我们七，我还记得73
4: 嘛，
2: 啊，因讲72，哦，啊，
4: 几岁都没要紧啦，
2: 有啊，伊安尼生吼，真可怜，尾啊，这三年吼，
4: 较晚年较无遐好啦吼，
2: 我是那甲伊真熟啦，因为较早吼，迄个咱这唱歌迄个摆下过来，住伫高雄的时阵，啊，伫个迄个复兴路买伫个高楼。啊，较早那不少歌厅刷，啊，拢会去阿吉人那些厝遐，吼，李和亮啊、于天啊、我啊、陈英杰，啊，陈英杰吼，伊买啊，伊都较早的时阵，几啊十年前哦，都荷兰家怪几千万嘞，较早一个伫中西吼，一个中西在做男主角个人生做啊，演导演导啊，做潘健。
4: 嗯
2: 后尾几千万的较过去，迄阵啊，超几啊亿咯，吼！啊，尾啊，就安尼坎坷，无啊，伊咧唱歌实够好。啊，尾啊吼，迄个咱的刘家昌吼，有要做歌好唱。刘家昌啊，啊，即个刘家昌吼，尾啊有一个叫做，伊叫做啥物人啊？迄一个查某两字尔，一个查某，吼，有那含，有那含刘家昌，我要唱去刘家昌遐吼，啊。呀，迄个做刘，就含迄个陈英杰，拢脑壳无爽快。迄阵伫个中戏的时阵，吼，啊脑壳无爽快啊。啊，即个陈英杰啊，就伊就算讲伊的唱歌就好哩，伊也唱国语，也唱台语咧。呀，啊台语伊其实唱了足好。啊，阵较早咱的刘家昌拢会做歌哦唱，我、哦、唱了真好。所以讲哦，呀，这个什么，其实苗在向在袂记啊、哦。啊，所以。较早工会吼，工会那边爱感谢，感谢啥嘛？感谢凤飞飞加陈英杰。谢礼甲伊讲哦，甲阿辉啊讲，伊较早做江苏那江苏会，江苏会讲阿辉啊，你那边唱歌会唱吼，你爱学，你爱学凤飞飞加学陈英杰的开口，你自然唱歌就会甲因两个优点甲连起来，绝对你就会唱，欸你看阿辉啊，江辉怎样穿开？你看嘛，伊就是学迄、那个，就是谢烈给交代讲，你得爱学。哦，伊甲阿辉啊讲，你爱学陈英杰啊，甲凤飞飞的迄、那个，迄、那个优点甲捡开，你就会穿。哦，嗯、所以讲，咱听众们知影，来赶紧。今晚来个唱歌啊！
4: 来，我来安排这首吼4点5点的片哦，菜粿嘞，10点哦。

0: 所以这陈云杰吼，阿马松安尼吼，食老吼，有啊，
1: 食凄凉啦吼。
0: 你也是讲安尼吼，安尼三年破病，安尼三年啊，那真可怜。啊，较早去的时阵，有一个住伫咱的南投的集集遐，因诶讲因翁啦，我唔知嘛有寄无，唔知。啊，伫做迄、那个，伫做重机啊，阿吉啦，我甲问讲，啊，因翁咧创啥？伊讲咧做重机啊，晓。啊，兼开庙，开一间庙安尼啦，晓。啊，伊的个性吼、哦，急性。啊，性地歹啊，做人
1: 阿萨利吼，
0: 啊，伊做人阿萨利，啊，伊介趣味哦，哦，伊个人介好，哦，真正有影，啊，伊咧唱歌，你也听哦，真咧唱台语歌，迄查某唱像安尼，真好听哦，介少呢，啊，真咧唱了有够好，哈、哦，来，咱即马来
1: 甲
0: 安排伊一条歌，叫做伊上介迄度的，叫做小雅来甲唱、那個，叫做海海的人生啊，
1: 就是讲人生啊。

0: 感谢大家收听嘛，感谢咱的迄个陈英杰留遐济歌吼，
1: 啊，好听的歌，
0: 好听。像阮老师王一峰吼，
1: 留
0: 介济好听的歌互阮听吼，谢谢啊。来，我来三品鉴赏一下哦。
2: 南瓜水拢固定，
1: 食咧好无？
2: 好好好
1: 好。
2: 那阮头讲讲，哦，我食着那差侪，
1: 我即个
2: 唔放几日盖。
1: 安尼吼，你看，
2: 应该唔是免啥会坐起来。
1: 哦，安尼就较好困吼，困眠较有够呢。
0: 啊，无你若定开放尿，规暝拢免困。
2: 哦，只要爬起几十盖。
1: 有啦，安就免困啊。
2: 规暝拢无咧困。
1: 困有好吼，安尼身体愈来愈好。
2: 哦，
0: 食足
2: 好，
0: 谢谢啊！继续诶，家
1: 己继续过来
2: 食啊！继续够用，食要
0: 几十块啊！你愈食愈用哈！
2: 好，
3: 咱即摆介绍彰化南投区各大药房：彰化市有丰盛立功堂、甲正安；彰化县园林有光盛、甲立信；溪州有光安堂；宝岛有光正；田中有林村；社头有好生；陂头有陂头；李林有德明；溪湖有庆华。永靖有金河堂，河美有春兴甲万春，秀水有泰安，鹿港有永吉，也阁有信和。南投市有公园甲福伦，南投县草屯有福安、万寿堂、顺安甲福伦，埔里有集成，水里有林林，德山有方民堂。以上所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美国进口主因南瓜子吼。你也食看卖，你也早时个食两粒，暗时个食两粒。伊个心哦，今仔平辛苦的心足强。咱台湾人只有三分之一拢欠心，欠心哦，走路当在跨过点，吼、哦，身体较无遐用。咱甲你介绍的滋阴南瓜子，这是美国进口的吼、哦。你早时个食两粒，暗时个食两粒，甲食一段时间，你会感觉讲，哎，啊，差遮济，真正足好。唔是讲搞搞放个线了，错了尔嘞，吼，你也无啥肥大尔嘞。咱人啊，伫行路会加做好啊，精神加做好，人会加做用。尤其翁仔某感情若无偌好，食食会加较好。这菜市啊，拢烧酒呢，吼、哦，佫会唱歌呢。所以美国进口主因南瓜子上好，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宝德旺也有。我咧公司的宝德旺即摆改做即、這个，改做干妈店，后手的恁会使拢有，拢拢去啊，
1: 要
0: 啊，啊。啊！你啊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以上产品共享。
1: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你按仔细哦。咱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雨伫6点到6点30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播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 FM 的天方夜谭大笔筒哦。
0: 来，今麦过来个唱歌。
1: 来，我安排一首吼《秋风夜雾》呢。
0: 秋风夜雾，好来。

0: 什么有点什么金条叫什么嗯
1: 秋风也有
0: 老母秋风的老母你说什么什么人的老母秋风的老母啊老母叫我叫什么秋风的老母没啦秋风也有妈妈有钱人我说很老母呢什么呀很老母好刚多也有哦、啊、你说我说我清不能不得听不对来我三品刚上一个哎、欸、你好
2: 啊好啊你头一天讲啊我就接门台中西屯这叫了啊下晡我就叫他送来了啊
0: 好
2: 你好伊啊加纳豆
0: 纳豆吃了安怎
2: 我吃十多年了袂歹
1: 好安怎
2: 啊哦比较清啊味清啊搁袂拢袂酒精啦啊无应该无食哦老酒精吃你纳豆吃安尼酒精
0: 你好伊抹了安怎
2: 较袂遐乌啊我了我吃我咯
0: 豆豆啊抹愈抹愈水啊謝謝好来接头啊
1: 咱即马介绍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各大经销药房宜兰市有南兴、中兴、甲宝德旺，罗东有建丰、甲天益，南丰二有新丰，大溪有三华，头城有红兴，桃园有永明，罗德有平安，龙潭有龙潭，平镇有信泰，北德有新宝树，大园也有河村，旧山有福民，中立有联合，杨梅有宏安，新竹市有菊仔、老合昌、新松发、甲宝德旺，竹北有旧车。湖口有新快生，竹南有光复，万里有信和。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甲你介绍的滋阴纳豆王哦，你也赶食看卖，食到你就知影讲好。咱若未食进前，你也检查。食了两个月，你也检查看卖，安尼物件有好歹吼、哦？安尼有较有一个评估，啊无你讲好，我讲啊好就好咧，买有影无影。你吃这个检查看嘛，你会感觉讲，因为我甲小姨啊，伫卖产品哦，介实在吼、哦。所以真正滋阴纳豆王，食到一大细条通，身体都健康啦。滋阴纳豆王甲滋阴蛋白质，你会记甲夹无食哦，比水牛更较用啊。以上产品共享。
1: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来哦，即卖刷了来，我安排这首《小小羊儿要回家》嘞。

0: 要那无后摆你的前途拢无，好啊，找一下头路加减食哦。啊，无你有案底啊，无人敢跟你做朋友啦。啊，你来去找头路，人嘛唔敢用你。啊，所以阿未红，你也着进前赶紧收卡洗手，好啊，做人找一下头路加减啊食。后摆你就会好嘢，哦，即无一定后摆你是大企业家，哦，大好嘢人嘛无一定呢。啊，所以讲咱哦，量早收卡洗手，唔好搁再做诈骗集团啦。
1: 感恩呢，来哟！咱即卖时间交予电台工商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跑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2: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
7: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8: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8: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合富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后壁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过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欢喜，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所以听个裤头，你个裤卡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演唱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0: 去歌弦听咧，到底真好听。
1: 那
0: 叫无语，讲无彩。
1: 无彩咧。
0: 听你讲啊，讲过三十年后，迄个客话啊，客歌。台语啊，哎，
1: 无语。
0: 迄世界公认的哦，讲会又无够无彩
1: 哈。那就很可惜、哦。
0: 所以大家加讲歌客话，加讲歌台语啊。以前总是想讲哦，以前是想讲哦，啊结婚就会。就会当结婚，后来讲爱有厝有车才会使结婚。现在无共款哦，现在是讲哦有病才结婚呐、啊，他个歹呀才来结婚呐、啊，无人敢生，无人敢结，
1: 没有人敢结婚喽。
0: 讲安尼唔敢啦，啊，伊就讲啊，迄个为想会当啊，你讲为会当钱几道菜呀、啊？
1: 啊、
0: 哦，用高行啦，高德才啦，吼、哦！你是讲人啊，吼、哦，迄个
1: 说，
0: 也迄个因为
1: 吼，
0: 只、哦、高德才尔呢，伊讲啊，先怎？因为哦，未当超过十行啦，啊先啊，十行叫做十道逆流啦，九道
1: 未十道不可以哦，
0: 未十道也逆流。
1: 所以只能九道就可以了哦。
0: 哟，啊，一个查某会嫁九个，嫁八个翁。伊讲啊，你太无够嫁啦，还嫁八个尔。伊讲唔能，伊讲酒驾吼会抓去罚啦。酒驾，
1: 酒驾不可以驾那么多次。
0: 要
1: 酒，
0: 伊讲哦，地当都袂使啉牛奶啦。伊讲啊是原状呢，因为啉牛吼不耐症呐、啊。
1: 哦、
0: 所以零所以啊，
1: 乳牛不耐症哦。
0: 有零迄个这乳，这个因为啊，这個、乳糖不耐症，
1: 不耐症哦。
0: 所以哦，
1: 不当跌当哦，
0: 不当哦，不当跌当。所以啊，跌当唔忙食牛奶，伊不耐症未堪去跌当啊。阿明啊，骑一台奥托拜载阿米啊，讲、要去宜兰太平山休息。啊！阿明啊，忽然间吼，伫路边吼、哦，啊用手啊，你轻轻啊，吼、哦、啊，也迄个拨开这个阿米啊，吼、哦，诶，头毛吼、哦，啊，所以吼、哦，迄个火猪吼，吼、哦，也安尼滴滴迄个阿米啊，这阿猪啊阿米啊，就讲你会寒无？吓、啊，安尼呢？这个阿明啊，在阿美啊，要去说山顶的时候，你会看无？因为小可有落雨，安尼吼。
1: 有点下雨。
0: 迄个时阵感觉讲好，哎、欸，阿美啊吼，真温情，
1: 吼，真温柔，
0: 也温柔安尼。就甲讲，袂啦，只要吼，甲你做伙吼，我就袂寒，吼。后来吼，这个阿明啊讲，哈，你袂寒，好。啊！你若袂寒，乌多麦换你徛，你徛头前，我徛后边，我后边。你
1: 若靠
0: 我，我是头前，咁要寒死。
1: 寒呗。
0: 哈、啊，唔是你哦，哟！啊，我是讲哦，啊，你既然袂寒，你乌多麦你徛，你袂徛后边。哎呦，夭寿阿明啊！我还叫讲你对我作好，我还叫你对我作好，原来哦，哎呦，你又对我无好啊！阿明啊，甲。阿喇嘛吼，也拢有非常无闲的，诶，老爸啊，阿爸，你一工了赚偌济钱啊？大概只要千三块啦。阿爸安怎样咪？阿爸，我吼存足久啊，吼，啊有千三块，你敢会当安陪伴我一工？吼，父亲节啊，因老母因老爸目眶红落。别惊小人哦，重获天伦之乐啊！啊，这个阿兔啊，听了后决定有那模仿因阿明啊。阿爸，你一工赚偌济？因阿爸讲太有咧，一工差不多十万呐、啊！哈、啊、哈，十万按我无法度，恁袂
1: 无法度。欠袂
0: 阿爸。
1: 欠袂够十万呐、啊！
0: 我无法度啦，要真正有影要。阿爸，我无法度咧，要有一种哦，一个为一个抒发哦。 老公也欢喜，阿婆也欢喜啦。从此以后，这翁阿婆足欢喜，写一块匾啊，写讲太太惊我，对正边踢过太太惊我，对倒边踢过来讲哦，我惊太太。啊，唔知到底对一个惊对一个，两个拢欢喜啦，所以哦，角度重要啦，爱用个好势啦。
1: 安怎读拢好啦？
0: 要你若无读个好势哦，要你靠我多咪。七月吼，即农历七月吼，爱辟邪有三宝啦，吼，那爱注意一下。吼，即七月七，今仔七月七，爱有三宝，你爱。这三项爱迄落哦，因为这辟邪鬼会惊啊。第一啦，咖啡啦，啊，第二爱有钱，第三查某的啦。哦，鬼惊咖啡，所以因为啊吼，咖啡会提神啦，
1: 提神
0: 来神会惊到啊，所以神来迄鬼会惊到哈。第二，鬼惊啥呢？鬼惊有钱人。有钱使鬼的下无啊，你毋捌听过咪？
1: 所以有钱人。
0: 第三吼。第三个查某的上厉害啦，就是安怎？查某先啊，才上厉害，伊的疑神疑鬼吼，疑神
1: 疑鬼，
0: 连神甲鬼拢甲疑鬼安尼啦。
1: 所以鬼会惊。
0: 啊，这疑查某啊，说咱的疑神疑鬼啊，因老爸什么人？疑公疑山，你有听过无？疑公疑山呐，啊，所以疑公疑山啊。有一天查甫的吼，载着因妹妹啊，要出门，停红灯的时阵，边啊吼，一个台客一直甲看因妹妹啊，啊变绿灯啊，行的时阵就讲吼，你老母较好，我毋捌看到人遐歹的啦，安尼啦，讲完吼，迄个妹妹伤心哭，哥哥吼。乌刀啊，甲玉啊，玉迄个台客啦，吼、哦，要讨回公道啦。哥，算了啦，哥，算了啦，吼、哦，也卖啦，卖甲玉啊啦。经过几个红灯、青灯吼，也玉着啊。哥，甲台客砸来讲，但是伊吼、哦，讲阮妹妹马子吼、哦，没有长得这么丑啦，呀，即马佫讲安尼，明白甲玉。甲约到了，伊讲安尼，讲你妹妹没有长丑啊，我所以漂亮呢。
1: 完
0: 了心机，因翁拍电话吼，因某啦，讲因暗吼有应酬啦，无法度倒来食饭啦。因查囝问讲，阿母应酬是啥物货？因老母甲讲吼，应酬无佮意去的所在啦，吼，啊无佮意去。啊！因爸爸搁要去，要隔天，因查囝吼，要读书进前啊。阿母，讲妈，伊讲啥物代志？伊讲阿母，我吼、哦、要来去应酬哦，我若要应酬，你咱人要应啥物酬啊？啊，一定是应啥物酬，乌白乱来应啥物酬？迄是恁阿爸未酬兼抓球啦，要讲啥物应酬？
1: 因为伊去无介意去的所在，无爱伊读册啦。
0: 好啦，有一个贼仔吼，去予警察抓。警察，为什么你要做贼仔呢？无为什么啦，因为吼、哦，我咧研究啦，因为我毕业。就是研究所毕业的啦，吼、哦！啊，研究所毕业，你搁咧做贼啦？贼啦，甲讲吼，因为啊，我来讲，我研究吼、哦，就是研究讲这偷物件吼，啊，这锁匙啦，啊，因为我就是咧研究这锁匙，个锁匙是要创啥，要安那开啦，吼，安尼啦，啊，贼啦，是安那，他也要开锁匙，吼、哦，都要偷摕物件，
1: 吼、啊。
0: 所以哦，我伫研究，即就是哦，研究要偷开锁匙，安那较好开，无我读研究所呢。啊，你读研究所，你搁咧做贼，讲做贼较歹惊死无人，我靠咧做贼咪啦，晓？人啊，食老有现象，就是讲笑笑的啦。啊，徛咧是安尼无元气啦，坐咧就是哈气啦，倒咧吼，佫困袂去啦，吼。啊，较讲都讲过去啦，现在吼、哦，随讲随袂记啦，食饱就放屁啦，无食会受气啦，出门都袂 出门阁无底气，要死阁无勇气，只好活落去啦，吼、哦！所以哦，孤爱逼逼爱孤啦，孤孤逼逼，即世人拢在做孤孤逼逼啊。所以，这个中文呐、啊，足神奇的所在就是讲哦，同款迄个字，你讲哦哦，会用认字讲哦，也复数，讲哦哦哦哦哦哦。安尼哦哦，伫哦，啊，即嘛吼，会红讲吼，恁两个阿公阿婆是咧创啥货，也无在哦哦叫啊，所以即哦啊，会红讲讲哦，佮有一个查甫的吼，连母连八年啊，吼，无敌手啦，你讲李小龙啦，迄、那个李，迄、那个这，迄、那个这
1: 成龙，
0: 成龙拢袂赢伊，吼，迄少林寺嘛，吼，伊讲哦，练到八年啊，就决定啊。要出游啊！伊去比武就对啦，比武会友啦。有一日到花山一座南北的建筑物，迄顶悬吼有写讲花山之畔，顶悬写花山派。吼、哦，这查甫非常欢喜，哈，好，恁爸功夫练遮好。世界无敌，啊！到花山派来，全冲入去，大声叫讲来，要比武出来。恁遮拢总出来无要紧，我甲你讲，恁是花山派的，吼、哦！来出来，我甲你讲啦，真正我功夫啦，功夫若要下到咱贵地功夫要好，咱本岛这步叫做吞金放假，起手就差。这波叫做落地风风冷雨，你若要结裤裤内衫，看准内裤啦。印度是乌兼大裤，肥兼烂多啦，吼、哦。也这个目睭，这个美国是目睭落落，若要牵两步目线，佮结束的好。来，这波，这个查甫弟无啊出来讲话，你也较差不多的哟、哦。你起码只咧闹啥话？你花山派，我甲你讲。我这无当无牌，来要拍出来，要甲你试一下功夫。我这才是花山派。有啊，你那是明写花山派。迄警察就甲讲，我问你，你想过离谱啊？我真是要看无，我是花山派出所，出所，迄个迄蒙雾炸掉。啊！你这个蒙雾无看到派出所，今看到花山派，伊是花山派出所呢？啊！靠腰啊！恁别看唔对，我看出讲，我还叫讲你花山派啦，花山派出哦，真正要来拼，大家有拼的啦！我跟你讲啦，哈、哦，阿明啊，吼，去买一个机器，买一个吼，要足厉害的迄个机器人。嗯伊啊，只听有人讲，讲白痴就是巴洛人，对不对？
1: 机器人哦。
0: 要当暗阿明啊吼，也慢慢啊，等下因问因老爸阿明啊，一人老爸问阿明啊，啊你现在怎话等下阿明啊？讲我伫学校吼，也补习啦，结果机器人中对阿明啊，巴洛人阿明啊，
1: 讲白痴。
0: 这个时阵，这个因老爸讲，这个机器人哦。好有讲白痴的功能，你爱讲实话哦，阿明啊吼，安尼啊，你知无？伊即卖过即个的个七功能啊，啊，你啊个老实讲哦，阿明啊，你去看电影咪啊？哎那哈啊，你看电影咪？伊讲阿明啊，讲无啦，阿爸，我坐起来七桌，迄机器个对阿明啊，啪嘞哦，阿明啊，你看咪？啊，这样玩老尾哦。看阿明啊，吼，看啥话？结果迄机器人吼，甲阿明啊巴结了，即摆换因老爸，到底是啥物啦？阿明啊讲，即、這个色界吼，爸爸讲不像话，迄小年纪尔，就咧讲迄个物件，哈，迄个物件，迄会使讲伊啊，迄色界，迄个十岁五岁，迄你迄囡仔人尔，都要去安尼啦，吼，甲歹囡仔大细，要机器人就对因老爸巴咧，因老母就出来讲，哦，你看嘛，你就是拢讲白痴，你就是拢去迄所在机器人，你也直甲巴， 机器人伫甲因老爸伫巴伫巴讲，因某找着出来讲，你讲白色比恁阿明啊讲较济啦，所以哦，
1: 说抓说谎的。
0: 啊，咱若拄着鬼哦，千万你唔茫惊呢，你茫讲看着鬼你着惊呢，
1: 吼。那唔茫惊。
0: 你若看着鬼的时，你唔茫惊，赶紧甲借钱。
1: 哈，甲鬼借钱。
0: 嘿，这个年头的时阵哦，你若听着讲要借钱，连鬼都惊你啦，是这样。你若啊来迄酒，迄酒鬼哦，啉甲茫茫啊，迄哦鬼嘛惊呢。
1: 鬼哦。
0: 哎，酒鬼啊，鬼也惊啦！迄个是酒鬼，鬼嘛看了惊。啊，你若看到鬼，你茫闪，赶紧甲讲。你钱借我五千万借我，鬼拢走啊，无看人。
1: 甲鬼借钱哦。
0: 吼，安尼鬼就走啊！即马收听的节目叫《台湾思想吉祥土味爽口辣的》哦。
1: 太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吉的节目呢是很牛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是梦言阿子说哦。
0: 老莫列多三九日嘛，只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收听台湾思想吉的节目，听了袂歹，播出面头尾亲戚朋友来收听哦。老了忧郁症、躁郁症的，想要自杀的遐，你拢来收听啊！啊，有咧看什么新生科、什么外科科咧，想袂开的遐，你也听我的节目，我讲笑你听，啊，小雨也唱歌听，互你听甲拢内裤都凉去安尼啦。所以哦，啊，身体就健康啦，哦，来我产品共享一下。你好，哎，
2: 莫你安怎？啊，真好啦，我吼本来连食的拢有，要我目睭呀吼，啊拢有诶乌斑啦，啊，即卖拢刮了拢较袂遐重啊嘿，你搁一种啊吼，搁无味，你知无吼？
0: 哦，
2: 啊，无了搁盖好安尼吼，啊，无吼，我诶老过敏啦啦，老刮着袂下诶物件吼，啊都拢烘起来啊。
0: 我咧哦，
2: 哎呀，所以我拢一世人拢慢慢咧做阮，
1: 还该注意，该休息。
2: 哎呀，就是安尼，每个早班我一行起来哦，上班，啊，都拢怪怎惊着，拢唔捌过抹粉啊，啊，只啦，只个恁你讲吼，啊去买啊，从本来关机啊啦。
0: 好嘞吼。
2: 哎呐，啊，该好用嘞，
0: 该
2: 用
0: 用
2: 啊，个无味，个无味了啥吼，挂来讲安尼，保住安尼，该好啦。
0: 水洋洋，水当当啦，
1: 吼。哎呀，水当当啦，阿姐，你清清啦，
2: 要别来用啦。
3: 那到我个波人去买，
1: 假暖
0: 啊，好安怎？
3: 我真啊，最近吼，医生根本注射无效，苏联的注射无效，伊讲咧较早做来吼，去排医。我转想讲，听恁的音机吼，无买来食看卖的吼，都食三年啊吼，买准备甲开刀爱20万，啊无要甲灌骨浆，我无去，我拢无去啊，转食你个食啊，唔免啦。
1: 食纳豆王
0: 哦，恭喜你啊！
3: 食纳豆王。头壳吼，当时无落力，迄那王起吼，无啥通有诶，全吸落去。啊，亲像阮迄厝，亲像要冰冷冻安尼，全食这些那多多食啥物件吼，食方便啦，食有效。啊，我讲买万外块，一摆拢买万外，谢谢啦。
0: 好，来这等啊，祝你身体健康啊，
3: 多谢啦，就是。
1: 哦，加好，恭喜你。
4: 哎呦啊！我食你恁两项物件吼，去年初一个月开始食，食只嘛吼，今年较高兴咯，总共瘦要甲20公斤啊！
0: 食那都食的加较好行，较顺，内底有钙钙当地，个筋络啦、骨头啦。
4: 本来要到本来69公斤啦，啊，只嘛剩50公斤尔，我拢连恁脚要行路啊！我只在外去啊呢，
1: 继续去甲保养落去，真好吼。
5: 钙食的足好用的，食了差呢。欸，我吃你的三果子啊！
0: 啊，吃了安怎？
5: 吃过，吃一个月了就好啊。吃
0: 了
5: 过膀胱的啊！
1: 你不吃哪呢？
0: 啊，不吃安怎？
5: 我这搞笑啊，少年也袂讲，吃66啊！
0: 啊，这搞笑啊，这
5: 吃了吃一个月了就差
6: 三果子呀啦！
0: 啊，吃了安怎？
6: 吃了我就袂歹啦，半个月。
0: 给他差就对了吼。
7: 放了，我已经跟你讲好5-6罐
0: 啊！啊，你有吃人袂止，吃迄放了，吃了安怎？
7: 啊，足好个啦！暗时啊，你放哦，放了5-6摆啦。啊，我咧想想个哦，讲啊，来个吃看，真来放拢头2摆。
0: 吃
7: 了我一边吃了，一边真的是听你啊，听足久个哦。啊，我是讲我颔棍哦，真拢袂弯，迄颔棍哦好，拢安怎啊？颔棍拢顶曲曲啊，对，拢安顶曲曲。我是讲我今要出来啊！
0: 啊，你若吃那豆类哦，血也较清，你吃2个月迄个牛。
7: 这个放少，这个
0: 吃。啊，较要吃，无要紧。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主因南瓜子，即个新金麦平新上悬。咱台湾呐、啊，目前啊，超有三分之二的人拢欠薪，要若欠薪呐、啊，走路磕磕颠， 呀，安尼哦，感觉吼，哎、欸，哪来哪无记得，哎，愈食愈咸，有当时要出外去都唔知安怎等啊，唔知啊，所以就是拢欠薪呐。所以美国进口主南国子，哎、啊，南国子唔是咧食搞搞棒肉，食棒肉馅料串料尔，唔是安尼尔。迄真正你来咧，行路酷酷颠哦，你也赶来甲食看嘛，甲食食一段时间看嘛，行路继续晒，真正啊继续晒哦。啊，所以哦。美国进口主要南国籍，像查甫人啊，捏雨伞背带啦，到上四五十倍拢捏雨伞的背带，啊，要放放无放紧紧，啊，大滴的滴的滴，啊，愈来愈大，啊，你啊提早甲保养，无要愈来愈大，到尾啊全无啊多放，吼，啊，你啊变恶性就食啦啦，所以咱咧提早甲保养。美国进口主要南国籍，你早时啊食两粒，暗时啊食两粒，尤其红阿婆感情啦，无偌好食食的哦，好拢足好啦，所以主要南国籍上盖好。亚兰这个主音纳豆王，现在开销路也好，一克啊，才1300块尔，足俗啊，物件够好用。啊，现在好用呢，你也想看嘛？伊这内底有纳豆籽棉20000FU的，所以咱人现在开拢，你中风的时阵，开拢伫个半暝啊，因为咱人暗头啊拢有加数，啊，加差不多11-12点过就较无啊，啊，较无的是你呐，迄血栓来你就无多溶解，去脱掉咧，啊，就去中风。啊、所以讲哦，咱这主音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籽棉20000FU， 也呢会当甲通哦，大细条通身体的健康。啊，一个维他命 K2， 维他命 K2 先啊，这个维他命 K2 哦，你着食固金露，食啥物钙片，食三花哥，啊，食下太拢骨头同款拢排，因为咱人啦到50-60岁，你食西药食济，遐胃肠啦，也是讲着较退化，伊着无法度生迄款的咱的迄个加速，啊，着无法度甲你吼。甲你的迄个做食入去的骨筋络骨骨头解拆，啊无啊多拆你，你看看到50-60岁骨头拢歹，主要那都用维他命 K2 解拆咯，让你骨头的顶筋络的 Q 大细条的通，身体你就健康。每年六一抹来到地吼，咱这皮肤抹来到地吼，水洋洋水当当，可免瓶瓶罐罐，你甲抹咧，像你过去抹的吼，唔知偌久才会吸收，咱这抹咧几分钟啊就吸收去啊。啊，所以吸收你的皮肤唔只系水，比咧美容佫较紧，吼、哦，抹抹咧比咧美容较紧，抹抹咱皮肤哦，安尼幼咪咪、洁净啊，无白泡泡、幼咪咪、水洋洋、水当当，佫免瓶瓶罐罐，互你水洋洋啊！以上产品工商。

0: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你按姿势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耶夫呢？天发地大必同哦。
1: 咱古早时代，这个老一辈的时阵啊，在过这个七月的时阵啊，咱啊，迄、那个门口较远的所在吼，差不多十外公尺、二十外公尺的所在啊，啊，也放一把灯，一把用一个迄个茶做的，还是啥物做的吼，一个灯。哦，也放一把草油灯啊，底下，啊，那个问讲啊，一把草油灯啊，到底是要创啥货？伊讲啊，七月啊，有这个普渡啊，有只啊，这普渡公，也要迄把灯火，就是要普渡公拿一把草油灯啊，安尼酷酷行，啊，那无看啊，即马甲看，几几户甲看哦，一百户啊，连看到一支灯。一盏灯嘛无啊，即摆拢无。较早时草地你也看吼，那到七月七，啊到七月尾，迄暗嘛，过明仔载较收起安尼，哦，安尼较收起，啊嘛无啊无啦，拢啊藏伫遐。
0: 点火。
1: 啊，大家知影就去甲用个花，啊，大家
0: 等。暗时啊，就甲点火。
1: 暗头啊遐就甲点火哦，都讲要普渡公。即摆你也看拢无
0: 啊？
1: 啊，即摆收听啊，即摆叫台湾思想计划叫做英雄啊。
0: 我叫做小雨啊呢。
1: 呀，啊，听了袂歹，不出面头尾亲戚朋友收听下吼。啊，咱等下英雄甲小雨啊，6点到6点30分拢线卡为大家服务吼。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啦吼。啊，阮的迄个啊公司的。迄个保德旺伫对吼，啊，全国300几间药房伫对，唔知拢会当询问吼，0800664499，0800664499吼，啊，咱即买当点歌吼，若要听歌唔免说伊吼，若咧广告的时阵唔忙点，也若咧唱歌的时阵也无点吼，平时也着想进，要点就会使吼，0800664499，来赶紧。再来甲唱歌下，
0: 来，我来安排这首《解酒》呢。
1: 解酒，啊，向天就是哈解
0: 酒，
1: 改编啊，改编。

0: 酒啊，该
1: 戒，该酒爱戒，
0: 饮酒
1: 戒莫吗？
0: 饮是戒唔好呀。讲到烧酒，人就气，
1: 人就气哈。
0: 讲到分火就倒，讲到分两就加热，甲切去烟，甲怎配火呀？讲实在，你若饮酒哦，要困啊，饮一点啊，困啊，无要紧啦，
1: 哈。
0: 啊啦，饮酒咱忙开车桥倒来，
1: 饮酒饮饮的就去困啊。
0: 诶，无饮饮的忙忙，你话一年当饮酒安尼啊，车好共弄弄是会看偌济，啊，家己弄是会看偌济。所以咱唔当安做啦，忙咧饮酒吼，饮酒啊，唔好开车，开车唔好饮酒
1: 啊。
0: 好，来，赶紧过来，甲唱条歌哦。
1: 来哦，我来安排一首吼《红尘女》呢。
0: 红尘女。
1: 红尘女哦。

0: 感谢大家收听啊，听袂歹，不错，袂头尾的亲戚朋友。喂，你好，我英皇啊。
1: 没有。
2: 喂，英皇你好。
0: 哎，你好，
2: 你好，你好。
1: 你好，
2: 谢谢呀，你崔老师，谢谢。
1: 谢谢，不客气哈。嗯，
2: 谢谢。
1: 啊，不客气啊。
0: 好，谢谢啊。来，今晚收听的节目叫《台湾思乡记》，现场电话0800-66-4499来。
1: 认真听都有听的吼。
0: 来，我过来三遍感想一下。
3: 今天你好，伊哦，这好，阮祖囝伊台南吼，无了解好，因为我拢做生意卖厝啊，阮祖囝人阿讲伊无了解好啊，阿袂倒，我无爱金当当的，也迄跟那些料粉拢无。
0: 啊，迄嘛继续白啊，面继续金呢。
3: 嘿啊，啊，头壳个事业拢无。
4: 是每天爬山的人啊，有上去啊，山有下来哈。我们不认识的都会说找他到我面前，他说：“哎，大姐，你那个脸怎么那么光亮？”啊，我讲啊，我就擦那
0: 美女六一啊，
1: 美女六一啊。
4: 伊讲阿里搭未？
0: 拢抹美女六一啊，哈。
4: 我抹好几年了。
5: 咱今嘛介绍婚姻观、家己妻、家己观、国大药房。婚姻观有刀辣、武田、刀南、林安东、拿来、林爱。西丽一生、北港恒生，后背有新英美、甲端发、托克、天寿堂、赤堂、怡和、伦贝、中爱、利伦、清华、麦寮、新泰安，家己持有大统、大正、公园、教安、并辉、新丰祥、双璧、大安，家己管有梅山、科友、民雄、太和、破主、主城、雕营、德家有德胜、三元、保健。中部、注意、新港、恒生，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爱水唔免开大钱，而且佫唔免瓶瓶罐罐，咱就对啦。咱甲你介绍美女六一，好像美女安尼，迄真正抹来到地哦。啊，水洋洋、水当当，一个出来方看了讲，哎呦，啊你唔是水尔咧，白泡泡又咪咪，哎，哦，佫结出少年呢，你也看卖。也可唔免瓶瓶罐罐，也唔好开大钱，什么阴坡拉皮，佮什么安怎，佮有诶无？你若抹即款美女料，伊都对啊，都对啦。无论查甫、查某、男女拢有吼。啊，赶紧来甲抹吼！啊，即、這个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诶保德旺也有。若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金门山外银奈尔局也有，福建厦门的听众朋友，若要咨询66660023，以上三面工商。
1: 咱今麦收听到的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给咱收听的声望与暗指示哦。来哦，咱稍等的呢，英宏甲小雨啊，伫6点到6点30分呢，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F的天花板大笔通哦。
0: 来，今晚过来唱歌。
1: 来，我来安排一首吼，看破的爱哦。

0: 新朋友啊，袂歹，老朋友佫较好啊。哦、老歌足有感情，来听愈有趣味啊、哦。听老歌会当讲回想咱过去的点点滴滴啊、哦。哎呦，这条歌是较早我拄仔咧乱来，伫草埔开啊，也是讲我吼伫创啥的时啊、哦。来，我来三品共享一下。
1: 请问一下，我一个孙啊，十岁啊，啊，拢会偷耍哩。
0: 食南瓜子，
1: 哎，会使要食南瓜子。
0: 早时食一粒，暗时食一粒。
1: 哎，早啊食一粒，暗时食一粒。
2: 食一粒就好。
1: 好啊，好啊。啊，我改请问一下，阮阿有甲你买纳豆，啊，有咧食高血压药啊，啊，搁食纳豆。
0: 啊，一点钟，这纳豆是咧食火候清，
2: 啊，会
0: 紧火会柔嫩安尼。
1: 好啊，好啊，好。
0: 来接到啊。
1: 谢谢，谢谢啊。好。
3: 咱即马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怀林、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有惠光、明山；南区有新龙安、大吉、华兴；啊，南区有圣温、龙金有两间，绿顺、中宏；中西区有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兴堂有两间，大湾、霸阳；新竹有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嘉义有安兴、甲嘉义。桂林有林立甲姚达，林德有进如甲济德，新华有何泰，麻豆有信兴，六甲有东泰，玉泽有朴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营有大安，下营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全世界南瓜子是八八种，买对一个个上好，可啊，甲讲美国个上好。所以咱另外甲小李啊，甲介绍咱美国进口准南瓜子，你看来甲食都无唔对啊。即卖卖一二十年啊，拢南霸王的吼，即、哦、真正有影赞的就对啦。所以准南瓜子，你又甲准那多人个夹来食哦，吼、哦，尤其迄翁仔某啦，感情无外好，食食也足好。好好好好好就是好好就是好好好好好好好美国进口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每一天在节目中好咱听众朋友唔通去自杀，爱珍惜咱的性命，爱惜咱的性命。老爸老母生了咱这条命，爱为社会去做寡代志，唔通爱惜寡代志就想袂开，爱要去自杀。自杀无多解决代志啦，好你的老爸老母兄弟姊妹、亲戚朋友，大家伤心艰苦。所以咱唔通去自杀，直接到遐要甲热死，都要走红药啊，去对不对？死红电啦，活乞食，活来就有希望啦，对不对啊？所以咱就去活一遍，而且咱的国家足关心咱，有这支电话临急，你赶紧拍来才有救哦！1925，1925，
1: 伊会救到我，
0: 赶紧拍来才有救哈！
1: 希望你给家己有一遍的机会哈！感恩呢，来哟！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南瓜子、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仔这部时间到这过一段咯哈，咱的节目好听，会记呢，给咱倒小波哦，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到关呢，小玉啊继续安排哦。英宏甲小玉感谢大家的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哈、哦。天气真热啦，大家会记哦，保重家己哈。啊，那是真热呢，会记哦，咱的水分来补充有够，唔通又热掉哦。难得你客家乡亲啊，甜食观念呢，太紧要补充哈。观念呢，记得水分呢都补充足来目标。

0: 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0: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8: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7: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8: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晶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0: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咱来听歌，听陈英姐唱的歌哈。伊这首歌是《世间一日惊海一年》，哎，哎，变怎么变成《世间一日》哈？哦，啊，地狱一年，今仔七月七嘛哦。好来，来个听这首歌。

陈芸杰诶，一生啊吼啊美丽啊一个转身吼，一个华丽的转身结束吼，啊失地吼啊中风。好啦，大家阿们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吼，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吼啊，今日7月7日点点吼，好兄弟爱门开啊。哦，足侪全台湾诶，即大金庙，然后口经雷鼓拢封起来，吼、哦，封经个封鼓封起来吼。哦，你包括屏东地区嘛是庙宇嘛是，即庙门拢关起来吼，啊，关中门啦，关中门。哦，啊，有咧暂时吼、哦，停起来吼，无咧门书啊，啊嘛无咧收惊啊吼嘿，啊无门书，嘿啊无收惊，对唔对嘿？嘿啊那今仔日吼。都啊好，即个啊心得吼，都啊今日都啊防空演习吼，啊即讲超难忘吼，真超难忘的一个即个经验吼，心得吼，诶即个情况下可疑，都啊拄着防空的演习吼，啊信将拢挂在挂压旗啦，嘿压旗吼，啊拢伫庙啊内底避避难，嘿嘿压旗嘿嘿压旗。嫁翁顺翁势，无疑我刷鸡加鸡吼，嘿啦，一好斗一家，无两好通相排吼，嘿啊，啊那无冤无家不成夫妻啦吼。再讲超级难忘的圣德多吼，即、這个圣王爷今日来举行农历七月七吼加鸡吼西装吼，诶，即个活动吼，啊下早都啊拄着圣王爷吼，即个上年遇上吼，即个年度的城镇任性。防空演习吼，人啊车爱净空的管制。原本啊，像应该伫个庙埕吼，诶，即个诶外口吼来进行即个疏门的科仪。啊，即马我改伫庙诶内底吼来举行安尼。庙方为着要疏解着参与哦压低疏门的民众，哦啊特别吼开放了二楼空间，和信众吼暂时打单台半点钟，哦两点半到三点吼，这是今年最后一摊吼安尼。诶啊！但是这所闻的科技是无受到影响吼，信众拢讲这个业界拄着防空的演习吼，是历史上的头一届啦吼。这种的经验吼，这个经验是经历永生难忘安尼啦吼，是哦。哦啊，今仔日来参加业界吼，这个邀请哦，西装啦吼，哦，这个活动诶，这个信众吼，2500个呢，哦。这个压给是要啥物意思？是讲伊家己做诶代志，伊做唔对诶代志，算讲来忏悔就对啊，安尼吼。啊，就压迄个啦，古早要拖伊站嘛，无有无？要拖，迄古早要爱烦人，要拖伊站，无拢去一查吼。安尼就像迄压给安尼三角，啊都安尼吼，啊甲扣起来有无吼？嘿，啊甲拖伊站手安尼啦吼。吼、哦，对啦，2500去用这个压给吼。差不多下晡4点开始吼，对城隍庙头前开始设灯吼。安尼，因为拄着即个咧防空演习吼，安尼啦。哦啊，今下晡2点半到3点是新德市吼，足侪县市的哦，拢在防空演习。啊，防空演习即半点钟吼，即行动员降速点点，吼对啦吼。即大家头就拜对啦吼。哦啊，即夜间哪像都是去咧冲啊。下罪就对了，安尼吼，哦，讲啊，你有罪，你做了无好诶，啊下罪就对，伊也假嘛，吼，伊也假，啊下，哦，三个假吼，安尼，啊下歹咧，安尼，啊甲收掉，安尼表示风向化吉啦吼，敢是安尼，也假是敢，就表示讲你就是迄落啊，你就是忏悔就对啊，我也假要怎啊，哦安尼就对啊，吼、哦。家己嘛有啊，压价，你啊像遐庙，哪像拢用这个，有搬这出吼压价，啊，就哪像迄个消灾街的意思，安尼对，家己本身消灾街的意思吼，嘿啊，吼啊，正那囡仔条件满满好，托你穿新衫看面啦，嘿，即马足侪庙宇拢停起来呢吼，七月七日吼，啊好呀，伫门开嘛，啊足侪传统的庙宇吼，拢依照着鼓励吼，啊就关正门啦，吼啊干那开这个边啊门安尼。而且暂停哦，门市啊，甲收件这服务哦，哦啊，所以各大啊这庙宇会伫个这个月吼轮流普渡，哦啊招待好兄弟，哦啊只有这管理阴间的事务的圣王爷，甲普渡公，甲万神爷，哦的庙，
哦，顶日这庙宇是无受影，啊，这都阴庙啊，无受影响哦。啊，继续服务信众门事安尼啦，吼、哦。城隍爷这个啊，城隍爷迄个啊，莲池潭啊，佮用莲池潭后壁迄个城隍庙，恁敢捌去看？迄阵城隍爷足好看，迄阵城隍爷穿红色的，足好看。啊，那天公嘛，天公庙的天公哦，是拢做看，但是凤山。迄、那个天公庙，迄阵天公介好看，嘿，迄个形啊，迄个色水啊，迄个介好看，嘿，啊那是我，因为我较无，那恁老咧走庙宇，恁较知啦吼，想那以我安尼看安尼啦，因为我即马伫景武，无景武无天公庙吼，但一想，但迄个天公啊看是应该凤山迄阵啦吼，无恁袂记啊看嘛，是有灵就好啦，有神德啊吼，系无批评的话，我是爱感觉，啊那。莲池潭吼，迄附近啊后壁，吼后壁无就是神龙庙，有啊后壁嘛一个神龙庙吼，坐伫正殿呢，吼迄阵啊，甲坐伫边啊殿呢，边啊殿迄阵咧创，迄阵咧问书的啊，吼因为一礼拜嘛几工咧问书吼，你若就是啊，所以伊才够咧问啊，伊这是阴庙啊，阴庙无乖啦，那神龙也算阴庙嘛吼，啊普陀宫嘛，啊万神爷庙，这种的庙拢无受影响，这是阴庙。哦、所以继续吼、哦、服务信众咧问事安尼，诶、欸，因为这农历七月吼、哦，啊，这个好兄弟门开，啊，这好兄弟吼、哦、来人间佚佗，嗯，来人间佚佗，啊，应该会迷路，未啦吼，应该捌来过嘛，应该哦，应该捌来过吼、哦，啊，即摆佫等下佚佗，要食饭食饱安尼对吧？哦，就是对今开始做者庙宇拢停止着一般的这事务啦。哦，比如讲东港吼，诶，东龙宫啊，吼，就停止就改运一个月。哇，恁怎无他改运？一个月无他改运，做者庙宇暂停哦，问事吼，即个仪式，大部分的神明拢未伫咧七月办事啦。啊，做者庙宇为着要尊重好兄弟，所以庙宇的大门哦会关起来。哦，啊，若无吼，伊就隔一个站板，吼，哦，架上即个板啦，吼，安尼，诶，安尼，哦，啊，代表关门啦。哦，啊，就一直留吼、哦，左青龙，右白虎吼、哦，这两个侧门尔，边仔门啦，留边仔门啊，通常正门拢会关起来安尼。哦，这就是代表神明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吼、哦、吼，神明安尼的吼，安尼吼，一金一缕，客一缕安尼吼。啊，阴间一切代志拢交予城隍爷。哦，城隍爷你若去伊庙，也无一个算盘做大个有无吼？因为你一生个过错，伊拢来算。一生的过程啊，是功是贵，吼、哦，拢走袂过。迄、那个算盘跌落，你拢走袂过，吼、哦。安尼，吼、哦、啊，个嘉义宝上公爷，啊嘉义上公爷吼，第五宽路吼，明宽路吼，明宽路地下室，吼、哦，伊是一楼有吼，啊地下室，哦一楼那像是迄个地藏王菩萨，啊地下室才是上公爷，哦啊有迄个七爷八爷，啊牛头马面的拢伫地下室俩，吼、哦。嘉义吼，安尼，吼啊，这个啊，莲池潭这城隍爷吼，哎，这个莲池潭这城隍爷，伊个边啊吼，迄个牛头马面的哦，牛头马面的啦吼，迄边啊又徛两个吼，迄卖啥物师啊，吼，卖啥物师，喇叭师，几啊当钱啊，迄可能是吼，迄面拢昏啊变乌一半，啊，你讲迄个荤油嘛，毋是，荤油那对多对目屎咧流落来有无？嘿，迄阵流目屎呢，嗯，你哪有闲啊？去啊行，你哪些七月时啊，大庙哪有较无开着去啊？神王爷甲行行，看爷爷，看爷爷安尼吼，嘿啦，总是安尼吼，啊咱那家乡人都是安尼吼，嘿呀，这个屏东岛的神王爷哦，我就咧讲，农历七月哦，是上界无闲的时阵哦，神王爷，然后屏东岛的这个神王爷，伊讲哦。农历七月是上界无闲的时阵，嘿，我有真侪信众拢来庙宇参拜，祈求平安，啊，甲一个护身符吼，平安符，祈求这平安符护身。啊，无做侪信徒拢会吼，会为先人吼，甲亲人来处理阴间相关的代志，哦，卡着无啦吼，叫蒙着啦吼，啊，有来咧讨啦吼，啥物坏吼？哦，来去讨呀，啊去翻掉呀，啊去蒙掉呀，去卡掉呀，去惊掉呀，吼、哦，对对对，
为先人甲亲人、亲人来处理着阴间相关的这代志吼。啊，庙方会进行普渡啦、甲超度，吼，等等这仪式，而且会发放着物资，和需要弱势的团体、的家庭。啊，因为普渡嘛，普渡做侪物件呢吼。讲来讲，这个七月是孝亲月啊吼，我感觉哎，嘛是对吼，慈悲月啊吼，哎，这嘛是对应。拢大家普渡拢寄付嘛吼，啊寄付了后嘞，哎，啊好人好人吃，好，好安尼有需要人吃，好对不对？嘿，我感觉这嘛是孝亲月好，嘿啊慈悲月安尼嘛是对，是不是吼？总是做好代啦吼，啊人咧做天咧看啦，啊若无乖哦，迄去到遐阴曹地府，迄足吃人呢，足艰苦呢，知不知？讲暗时卖哦，别可惜啊啦哈。好来，我无醉是你忙。

0: 那呢，许廷元博士哈，应该都有咧讲 T 细胞吧？哦，因为咱的过敏就是因为咱有一个 T 细胞，吼，啊，一个 B 细胞，哦，啊，因两个无平衡，所以做啊过敏的，所以伊个是好这 T 细胞好活泼起来，这 T 细胞好活泼起来，所以咱的免疫功能就变好起来，特别爱过敏，鼻啊袂过敏，目睭袂肿吼，鼻啊袂艰苦，啊，皮肤袂去艰苦着，啊，胃肠，所以今日伊办个一片来抗癌。抗癌吼，免疫新的发现，这个特殊的细胞吼，帮助 T 细胞来对抗肿瘤。T 细胞发现，咱的许天博士伊伫30年前就发现啊，吼，但是即摆英国一项研究发现哦，足少人知影，一个叫做树突，树外树啊，吼树吼，啊突然的突，吼汹汹突然吼，树突，这个细胞。哦，对这个在免疫的疗法当中哦，维持抗癌 T 细胞的活性至关重要。这个研究会发表在《免疫免疫》的期刊顶端。哦，你甲看哦，我来报咱的许天博士给你听，伊早就用这个 T 细胞哦来抑制，所以甲这四只菌控制位，会当食你过敏包只99.9%会好。哦，你来听讲哦，嘿，许天元博士，因为都只是那种支持性疗法，
1: 对不对？
0: 就像许天元医师在讲，啊，你开两个药，拢是对的，对那支持性疗法。一个妈妈因为早间哦气喘压起来，
1: 是
0: 哦，你抓住紧，气喘有当袂喘气哦，把这个灯白改起，很紧急，对不对？他妈妈也很紧急，马上哦，紧来呼叫，警察，紧来改帮开路，好紧去白分秒必争。
1: 是，
0: 因为这里看上侪。
1: 是啊，因为气喘嘛是有死亡的案例嘛，
0: 对，
1: 很多人因为还有像我最喜欢的歌星邓丽君的
0: 气喘
1: 过世嘛，所以就代表说这气喘确实是会有死亡的病例。当你一直用扩张剂要控制它的时候，总有一天你还是会控制不住了。所以气喘的来源来自于过敏原引发的不平衡的免疫力。那我们人体它事实上是有第二型 T 细胞跟第一型。那气喘的病人通常是第二型的 T 细胞很强。
0: 不，伊即摆叫那个 T 细胞，因为你现在牙过敏，伊在来分析一下吼，分析这两种的这个细胞。所以你一项 T 细胞你较强，所以你过敏才吃力。好，你来给听，先来吃伊益生菌吼，好个健你好。而且伊刚甲你断定讲话99.9%会好，因为这是伊经过人体的实验嘛。嘿，伊发现的困啊，伊去申请专利啊，抵抗过敏的专利啊，啊，这就是实证啊，实证啊。你无好边讲申请专利，你无好边讲99.9%会好，对不对？对啊，吼，来你详细甲听，好，你就知道哦，无怪你偏啊过敏才食力，原来你物件是食变做走袂离的，哎呦，食甲好离离哦。啊，原来你皮肤上爱咬，敢若真少年早间咬，我即摆70-80，还过咧咬。哇，食即四只困落遮尼好哦，这是有原因的啦吼。你来个听讲讲，甲听详细嘿。
1: 气喘的来源来自于过敏原引发的不平衡的免疫力。那我们人体它事实上是有第二型 T 细胞跟第一型。那气喘的病人通常是第二型的 T 细胞很强，
0: 对，
1: 第一型的 T 细胞很弱。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激活第一型的 T 细胞，那这样子它免疫系统会平衡，它的黏膜发炎反应就会降低，那么气喘的严重度跟频率就会降低。所以
0: 我们有听到吗？我们有知道原因吗？有时候 T 细胞太过强嘛，一只 T 细胞较弱嘛，它很厉害，它知道这只是对，这只是 T 细胞，这只是强，这只弱，它都知道。你看，因为你做研究的人啊，所以你要把这只不强扭起来啊，两只的平衡嘛。因为你就是你的 T 细胞不平衡啦，一只伤过活泼啦，欠乖乖啦；一只神叨叨软格格啦，你甲神叨叨软格格扭握起来，两只平衡啦。所以你足严重过敏哦，黑骨你都是袂安尼夹起来啦。哦对吼，好个。伊说伊是研究的人，伊是科学家，伊是博士，伊是院长。伊读台大免疫医学博士，读两档就摕博士学位啊。咱的许天元博士吼，哥你听一解，伊咧解说你爱认真听。所以听咱咪咪啊小广播，帮你是增强你知识的哦。安尼在咱咧问，啊，这只是安尼好，你也讲我听，你也甲原因讲我听，因为拢咧解说恁听，你就听，你就哦，原来这四只菌咧食真正有这个治疗，还佫有99.9%真正会好，就是真哩好啊。
1: 对，第一型的 T 细胞很弱，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激活第一型的 T 细胞，那 这样子它免疫系统会平衡，它的黏膜发炎反应就会降低，那么气喘的严重度跟频率就会降低。所以我一直说你要治标还是要治本，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嘛。紧急的时候那我们还是要用扩张机先把它气管打开，可是治本呢不能一直吸这种类固醇啊，扩张机治本的话应该是平衡免疫力，那你要找到一个菌可以把第一型的 T 细胞活化上来。那现在我这个配方这四支菌呢它是很巧妙的，意思就是说
0: 你来听说这四支菌就是我听说的富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杆菌、嗜酸乳杆菌和鼠李糖，专台湾的许天博士和咱公司跟当属就是好朋友，会把这四支菌放在咱公司，你专台湾买无四支菌放做伙啦，跟着跟咱啦，哦，这就定是你跑去诊所无咧卖啊，诊所无咧卖富甘诺乳酸杆菌啊，迄只是咱讲 LP 三三。你超商嘛拢当买啊，超商有无有啊？有啉的啊？好甜不？对不对？对啊，但是甲迄只困尔，无够。哦，伊个甲伊干呐当60%尔，但40%的人无效。伊只系去研发，去找，甲这四只困困做伙，所以99.9%，食你的过敏。哦，咱来甲听下详细。即摆你能爱听下详细，你该知影讲哦，我咧讲，我咧解说，我咧较快活。啊，你咧食，你有较了解讲哦，我咧食四只困，哦，无怪遮尔好。嗯，安琪讲诶，嗯，啊鼻啊过敏也好，嗯啊目睭过敏也好，嗯啊皮肤过敏，甲等下过敏也拢好，加个厉害，就是遮厉害。这四只菌伊掌管无同款的咱的身体哦。你来听研发者，这个科学家的许天博士，伊来解说，啊你甲听啊详细，啊你敢好吼？
1: 它是很巧妙的，意思就是说，比菲德氏菌它是长在大肠，它是比较厌氧的环境里面。哦、那么鼠李糖菌呢，它是比较在小肠里面。那嗜酸乳杆菌呢，它是大肠小肠都可以。所以这个配方它是有一个用意的，它要把它这四支菌在吃到肠道以后还能互助共生。
0: 加成的意思。
1: 对对对。
0: 加成的意思。
1: 我们不能随便把四支菌随便挑四支菌就放在一起。
0: 每下坑这会得肉肉。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哎每下坑这会变加倍加分。
1: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一个产品它的效果会这么好，其实它是经过我们多年的临床经验还有适当的配方比例，让小肠大肠还有它互利共生，这样的情况下才能把它的疗效进一步提高。还有要把我们台湾人现在的基因背景里面对这四支菌都应该要有反应，我们的产品就可以帮助到99%的
0: 病人。哦，好高好有关吗？是不是？伊本来啊一只菌尔，伊个啊这三只菌，吼、哦，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和鼠李糖，你这个老用抓着这只鼠李糖来给照顾胃疼的。这只鼠李糖就是迄个熬砖熬老的老先，那拄着这只鼠李糖，你老无咯？好、哦，安尼知哦。所以，甲富甘诺乳酸杆菌甲这三只，搁来控制一研发块。伊讲咱经过临床实验的，哦，啊，以加成加倍，哦，这三只来甲这只富甘诺乳酸杆菌控制位，所以咱吼食咱桂圆包是99.9%，安尼有影无？有影。伊个研发者啊，诶，这敢那别讲，啊，这别当我别讲的呢。
1: 会帮助到。哦，99%的
0: 哦，好高好高
1: 了，对，
0: 所以难怪有些小孩子讲两岁啊，困未天光啊，因为平常鼻塞啊，尤其其实出事的有啊，不止两岁，出事啊带这个过敏的哦，他的鼻子就是爱哽哽叫叫叫，你就不多困啊，所以包括这么小的小孩子都可以吃菌啊，
1: 对，益生菌
0: 有啊不？有啊，含在巴肚底的人吃问，哎呦，安琪这读高中的当吃不？他国中要过过两代当娶某啊，会当嚼，18岁当娶某啊，所以我爱讲，伊不管你一岁、两岁、月内，伊咱拢会当食，拢会当食。吼，你来和伊解讲啊，拢会当食，这是做安全的困难。
2: 可以吃菌啊。
1: 对，益生菌，它当然我们在这里刚刚一直在谈的就是调节免疫力嘛，但事实上它还有很多好处。
2: 嗯，
1: 第一个帮助消化嘛，第二个健胃整肠嘛，然后小朋友的排便就会变得比较顺畅。
0: 有啊，小朋友排便。有的小孩子怕怕用砖，有的小孩子怕怕用蛋蛋不出来呢，像油麦菜通通通的呢，都可以吃。
1: 还有更重要的是压制肠道的坏菌、哦、一般我们肠道里面常常会有大肠杆菌啊、类杆菌啊、葡萄球菌啊、嗯、这一些
0: 葡萄球菌够老不老害哦，是不是？包括胃那些幽门螺旋杆菌会变胃癌的，你都爱吃，
1: 也会产生很大量的毒素啊。像最有名的医学上最有名的就是幽门螺旋杆菌、
2: 哦、
1: 它会变成胃癌啊、胃溃疡啊、
2: 对，
1: 这些都是坏菌。所以我们常常说 肚子的坏菌现是现代的黑死病了、啊，
0: 对对，
1: 就是几乎现在因为高蛋白质饮食，
0: 对了，因为基本上都叫讲高蛋白，弄这个都讲高蛋白，所以人家高蛋白一产生的是安那贵宾丸，就是安呢。啊，所以讲咱好朋友安尼了解吼，啊，你原来你吃困，哎呦，按金秀欧白讲的呢，啊，目睭上的也是贵宾当吃，鼻啊上的是贵宾，就气喘严重无？气喘，用气喘的时拿足着急的，你目睭见到会用扩张机啊。啊，家己去跟筋骨开啊，啊，袂死啊，对不对？啊，但是你嘛是爱买啊，用调整的，调整好的洗洗咱的这个免疫的功能，要自我管起来，是不是？伊在前面在讲，所以这四只菌抗做不是乌白抗的，咱嘛是经过临床实验去研发的。佮家这四只菌抗做伙，会当食你过敏百分之99.9，目睭上的过敏，鼻啊流鼻水啦，拍卡呛啦，蹭蹭叫啦，咣咣叫啦，鼻水倒流的啦，这种过来了，黑菇。气喘，哦，气喘吼，啊，你都拿目睭上诶，你鼻下来，你就变气喘，啊，过来咧皮肉，哦，异位性皮肤炎艰苦无？足可怜咧，嘿，生活足艰苦诶。啊，那荨麻疹足可怜无？吼、哦，像高遮天咧发痒了痒有无？啊，那等下咧，吼、哦，含热干要害死，害热干要害，唔敢啉一撮冰茶啊！哎，啉诶，等下就随滚滚滚滚叫，要撞啊，走袂离啊！啊，你种诶，一食袂放，哦，啊，食物啊，膀胱巴张诶，一吃生诶，即种诶，这样。哦啊，胃不是在食胃酸、食胃冷的啦。你敢袂惊只幽门螺旋杆菌吗？安尼这四只菌爱食无？足重要爱食，是不是？我、哦、过来哦，这有论文哦，这别当我别讲的哦。
1: 后来我的研究发现说，这小朋友吃下去以后，他都是过敬型的，是吃了以后就从大便排出来，他根本不会定植在我们台湾人的肠道。
0: 对对对，
1: 既然不会定植，他当然没有免疫调节的作用嘛。
0: 对对对，
1: 所以比如说我讲一个数字给各位听众明白，比如说我们现在每天喝优酪乳，优酪乳里面也有30亿到50亿的菌。
0: 哦，对，
1: 可是这些菌都是保加利亚菌株或者是嗜热链球菌，那这些菌基本上它根本就是不会耐胃酸嘛。既然不会耐胃酸，它吃在30亿的菌吃到胃里面，就后来就变顶了。它也就起不了免疫调节的作用啊。加上如果它又是过境型的，那就更不可能。所以如果要以口服细菌疗法，就是用益生菌来调节一个人的免疫力，它必须要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它必须是定植型的，而不是过境型的。第二，它必须耐胃酸胆盐，它可以直接定植在我们的肠道，这必须是本土型的菌株。那有这三个条件，我们就比较有办法说是去改变病人的这个免疫力。
0: 哦，是。但去找着讲，因咱的大肠主宰的那免疫力70%嘛。
1: 对对对。
0: 那小肠又是咱的修纳嘛，吼啊，所以讲它在定植，其实定植这些技术啦。
1: 对
0: 定植个就爱种，人家该种一丛，看人家用别人。
1: 对。
0: 啊，你该种一丛，马再种一丛变大无。
1: 对。
0: 啊，好大无，就歹菌就袂掉呀。
1: 是
0: 安尼啊，其实这是经过人体呢。上万的人体呢，
1: 是，
0: 不管是药品还是食品啊，你若要经过人体试验，
2: 好朋友，我即摆咧问的许天元博士一本人，就是咱高雄高和医院的院长，伊就是读两冬，待待一百周年开校以来，无一个博士讲读两冬摕到研究，摕到博士的，就是咱的许天元博士，嘿，就是一本人吼。这就嘛伊研发的，所以伊本人来讲啦，哦，上个上是上个明了。
0: 其实这是经过人体呢，
1: 上
0: 万的人体呢。
1: 是。
0: 不管是药品还是食品啊，你若要经过人体试验，嘛无就讲上万的
1: 啊
0: 啦。
1: 是啊。
0: 你这算高规格了。
1: 是。
0: 对不对？
2: 做安全的。
0: 而且咱的副甘诺乳酸杆菌啊，这家困过得着哈，咱的这个抗过敏专利。
1: 专利，对。
0: 对不对吼？
1: 哎。
2: 啊，所以我讲有影无？你若无抗过敏专利，你袂当乌白讲咧。伊有抗过敏，你照医生讲，你这是过敏引起，你就是来个食这四只菌，安尼就对话啦吼。
0: 过敏专利，
1: 专利对，
0: 对不对吼？
2: 系啊，真正专利啊，
0: 是能够抗过敏的专利。
1: 哎，我发表这个论文在2000年的时阵，还得到美国国家小儿科医学会最佳论文奖。
0: 哦，最佳论文奖。
1: 过去这10几年，我们又在各个医学中心又做了很多的临床试验。
0: 对对。
1: 那我自己本身也发表了60几篇的 SCI 的论文。
0: 对对。
1: 那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其实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我们希望为台湾人、台湾这块土地，建立起一个真正有效的菌株。 然后让这些可能的小朋友啊人大人啊，他们如果一直在使擦类固醇啊，一直在吃类固醇的，有一个基本的方法可以降低或减少类固醇的用量。
2: 嗯，
1: 哦，那这个就基本上还是要从最基本的免疫力平衡着手。
2: 最后哈，对啦，哎呦，如果你听一遍那个怎样？那那许天博士在今年2026已荣获全球热爱生命奖章哦。咱的徐念博士全球3-4千的人吼，出来咧竞争这个，但咱的徐念博士伊就摕到啊，伊摕到2026荣获全球热爱生命的奖章，这是咱徐念博士，喏、哦，系啊，阿爸祝福伊，祝福咱的，祝福咱的徐念博士哦，真系优秀吼。来，咱个来个听歌，哦，感恩陈英姐唱，但这首歌较少人听，啊，这首歌袂歹听，花蕊情，吼、哦，花蕊情，花蕊情啊。

0: 这是陈英杰所唱的《花蕊情》吼。后来安吉要改进一个广告哦。德利公司庆祝爸爸节、父亲节，雄霸天下，爱健康，爱勇敢，派出的德利零果精、德利零果粉、德利雪利旺，咱的八爪圆 QMB， 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买产品送产品。咱那如果身体较无勇敢，关联给我很猛神啊，中药西药拢在吃。做认真食，但是身体感官牺牲，咱都听袂起来。所以咱要听完固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灵高精甲雪梨旺，更加关灯啊食，气那通，血那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啦病中病后的吼，袂爱食，食袂落去。啊那无咧，歹吞，吞袂落去，咸正片无啦，芳草片无啦。吸收阁不良啦，啊！那年过月深了后咧，营养若无够，百病交够，甲试看卖咱得力灵果精甲雪梨旺做伙食，气通血旺，身体健康。要得力灵果精，哦，就咱原本的哦，咱的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两千，哦，等于买两组，哦，就是四罐，四罐就四千，啊，这叫特别组的，加送一罐，加送一千，五罐底做伙，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得力雪梨旺同款哦，特别组的。特别组就是有五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哦，九百 CC 哦，咱这雪梨旺啊，摕四罐四千，加上一千哦，这就一罐病毒感拢九百 CC 的。特别组特别包装，五罐摆做位做一箱哦，安尼四千块，摕五罐回去。啊，咱那八兆元 QMB 的哈，摕两罐，哦，咱本来一罐一百八十粒，两千八。咱即马若摕两组哦，就是这特别组的，咱加上你九十粒。1400块，咱的活力民宿一节课60包，2800，每两课5600，咱加上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连之前个性的各样件，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下去，啊无因这片啊唱唱唱唱唱唱，下再个唱唱唱唱无停的，暗时要困唱唱唱唱唱无停的，影响着你的日常生活啦。爱狗爱听，调整体质，活力敏素，好朋友，爸爸姐爱快乐，囡仔是谁爱勇敢，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咱的雪梨旺，八兆元 QMB， 够活力敏素，庆祝爸爸姐、父亲节快乐。做好个呢，拢食一克一克，就感觉较好安尼。
1: 有，我拢食一克，我拢买一克来两个公鸡食，啊，食了就差。
0: 人阿婆算几岁啊？
1: 我买八十万呢。
0: 安尼哦，啊，拢心脏会艰苦是安那呢？
1: 我头个伊个心脏是袂艰苦，伊拢会安尼喘，安尼喘呐。
0: 我喘就是较无空，无应该袂喘，即卖喘无电啊。
1: 有，伊个感觉拢有会喘会喘，啊，我迄阵啊，哪有关迄落？我有去关试管哦，啉嘞。
0: 雪梨旺哦。
1: 有，我讲这水利院啦。
0: 哦，你这做无食？人
1: 讲迄买食济啊，人讲恁的，恁的要甲恁买几啊万。
0: 哎呦，谢谢。啊，有解顾着心脏无？
1: 心脏伊迄阵食食的时候，看到拢较无遐，伊较无安尼下，就安尼喘啦。
0: 哦，啊，你无咧食？俺食尔，你无食？
1: 我三分，我算食一分有差啦。啊，有差，我两分落去食呢。
0: 哎，足听俺啊！你一分，你一分是安那？
1: 我一分都，我迄阵啊感觉讲哦，啊心脏哪像哪去讲讲无电，啊甲食看卖，佫有较差呢。
0: 啊，伊充电唔足紧呢？
1: 有。
0: 冇甲充过，要甲70，要甲80，冇甲充过电。
1: 有，我唔捌你，我唔捌你充
0: 电，唔知讲充电遮简单啦、
1: 啊。有，我真就是我下头去灌一罐过心脏的啦。哎，
0: 阿丽阿丽讲活力民宿该过安
1: 那？活力民宿都过胃肠啦，啊，佮过迄落讲，阮头的伊个片啊，拢会安尼流鼻水，爱甲乌那像拍甲像安尼啦。
0: 哦，哎，伊安尼哦。有，
1: 伊安尼啊，我袂啦，讲要佮买食的安尼来要食啦。
2: 我嘛是食几十年啊咧，
0: 好安尼咧哦。
2: 但最近食阵就是点打心脏啊，啊嘛有一打啊，讲话真会食心脏啊。
0: 哦，急死咩？
2: 啊，足好喘嘞，足好喘嘞。啊，我呢打囝有看得过我食，啊我食十几罐，我无稀罕。
0: 安尼哦。
2: 落尾听到阵就直播了，我拢准备一罐来食啊。嗯。哎，会食会在啊，俺食食较准啊。
0: 哦，恁早间要白白，互你食食无稀罕安尼
2: 啊。啊，我但最近啊无甲恁得力结缘啊。
0: 哦，安尼好，我得力结缘就对了。
2: 阮早起就看阮汤家呢，我这个意大啊，点到就请回家清蒸啊。
0: 好安尼哦。
2: 嗯，啊，阮早起要德国我食，我已经食一二十罐，拢也无稀罕。
0: 安尼哦。
2: 啊，我落尾第一件决定，恁跟恁导演决定讲，要讲啊，八大球员要讲，我无一种具备动作，我备以后我拢。你一罐来吃看卖啊，真正吃一罐有差，我就继续再吃较准
0: 啊。啊，从连从我这人都正常啊，你来看吼。
2: 系啊，啊，所以讲，就主要有只天气无差，就讲我来吃单，但无往吃单。
0: 好，变拢保养的呢。
2: 哎，对，所以恁迄车上那就加清蒸来食，有内在。
0: 哎呦，谢谢你！哎呦，去到公调到站，迄足侪人像迄足艰苦，哎，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到无效，就无充电啊。
2: 因为迄药啊吼，迄种就要去预报。
3: 都
0: 有解决啦！哎、欸、哦，你先讲你要到十岁啊，人拢惊输你迄个啦。
3: 有啊有啊有啊！
0: 啊，你即马够咧惊无？
3: 有啊！
0: 啊，有人惊赢你啊无？还是你拢赢人诶啦？
3: 都拢遐拢互我掠过掠过啦！我甲报伊，哎呦，中华咩哦？中华就是食心脏，拢人恁无可，啊，你行啊紧。
0: 系啊。
3: 食啦，我拢甲报个介伊。中华鸡啊，中华鸡，中华鸡，你我介好，我拢热气呢。
0: 人诶，人诶，人你食只一单，还佫继续咧食，佫咧行，你看偌赞，要九十岁安尼。
3: 我九十九啊咧。
0: 哦，九十九，哦，遮足厉害哦。
3: 之前我咧食遐，嘛讲种歹食，歹食，歹食，哪有去？
0: 有够好，下当行走看是足快活代志吼，比健康上介好啦吼。
3: 有
0: 啦，好啦，好啦。
4: 也爽快啊，行路做寸呐。
0: 哦，你也捌安尼过哦。
4: 嘿，阿静姐的，因为我有较胖，阿静姐的都改善落来啊。
0: 有差多济啊吼，
4: 嘿嘿嘿，
0: 啊，袂穿着对着袂当去安尼啦。
4: 嘿，对，你穿好，一穿较真闹，强，这个心情要够出来，真闹，打屁屁安尼。
0: 哦，足艰苦，啊，是无叫医生巡者啊？
4: 无，啊，我去，你巡的，我拢正常啊。
0: 哦，哈哈哈。
4: 因为我努力拜拜无，啊，爬山、昆山无，啊，那爬一座山起来穿噶。
0: 安尼哦。
4: 我本来迄心拢叫咩跳，鼻水就叫咩跳出来呢。
0: 迄无度过，唔知才艰苦啦。
4: 对啊。
0: 啊，即马咧，即马咧爬感觉会啊？
4: 今日爬有较改善啊。
0: 哦，较早都在做咩不能食啦吼。
4: 啊，做对啊嘿，啊，我唔来讲直接，因为我唔知泡茶，伊咧讲我讲。你就失败，未歹，我是对过，我对过，我冇票。
0: 美国原装进口的，美国原装进口，Q10 是咱的巴掌 Q， 咪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4: 好好好，
0: 谢谢谢谢，拜拜。爸爸节快乐！德利公司感恩回馈，爸爸节雄霸天下。咱的德利林果精、德利林果粉、咱的德利雪利旺，也够八兆元 QMB。今日碰破啊，充电充个888，你是电啊充个八，暗时自然好乐眠，心那平气那和，大眠拢困得好，也够咱活力敏速。调整咱的体质啊！只要医生讲这是过敏所引起目睭痒，这是过敏所引起鼻啊、塞鼻啊、流鼻水的拍卡枪拍不停的。只要医生讲你的皮肤是荨麻疹的，如果医生讲你是异位性皮肤炎的，也是医生讲你肠燥症的、胃肠膀胱炎、巴掌的、下食未通透的，哦，啊，这种的拢来吃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有心的人拢会当吃，许立彦博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在八八节感恩回馈的时阵，买产品送产品，买苹果精送苹果精，买苹果粉送苹果粉，买咱得力雪利旺送雪利旺，也够八兆元 QMB， 等下冲我爸送八兆元 QMB， 也够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囡仔大细拢会当吃，谢谢大家诶、欸。好，以上广告。

咱个十一天就要完满做十只安尼，吼，甲健康送去恁兜吼，甲健康送去恁兜哈。咱这办活动吼，健康得排第一啦，上该赞的。重新调整体质，吼，药啊抓袂行，食袂行，迄拢无效，因为迄袂生血啊。啊，你胃肠都袂吸收，你搁食啥物也无效，对唔对吼？爱生血，爱勇行。哦，得咱营养素哦，血力旺，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哪啉哪听，你哪勇行，哪爱行哪爱行，即马袂堪要行，行两步啊，心脏皮皮喘啦，无电爱充电啦，行两步啊，脚都硬软软，行要行倒转啦，哪行脚脚哪酸啦，酸到想要甲坐要转咧，有无？我怎唔敢行，唔敢发？三头两外咧拍甲像三头两外，根本甲咧提找医生啊，零五斤啊，趁钱免分医生哦，过来，咱来活力民宿。爱食爱国，祝大家勇敢！再次谢谢大家吼，卡电话到，卡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阵啊，咪咪啊，像广播网吼，安尼听几啊十档啊，哦，这个主持人听过主持人，啊，听是有心情，听是有意思，啊，但是拢唔捌做过吼，啊，好能该为你服务者。我最希望当作今日是咧出运啊啦，吼，今日你出运啊。开始要健康，开始要勇敢，把健康送去恁家，把勇敢送来恁家吼。电话都拨到地用，因为电话卡通，你的身体对你健康哦。0800-33-55-99，0800-33-55-99。陈英姐唱华语的吼，雪中啊，雪地里的回忆，嗯，这翻该唱的吼。

日语歌是冰雨啦吼 ，Namaste 吼一段吼，吼，迄冰雨，阿姨今麦改翻唱是雪地里的回忆吼。好啦，谢谢，阿伯到电台进广告吼，那需要服务电话都拨你哦，莫错过人过，足好用，你一定爱甲珍惜。空白空。

0: 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轻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我是五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络上若有讲名人带老师来带你投资，还佫保证你会当获利，也是稳赚未赔，甚至有专人来甲你付利、甲你收款，这拢是诈骗的话术。只要有出现顶头这关键字，请你都要提高警觉，以免受骗。请拨打110还是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
6: 你来笑死！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场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8: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这嘛是陈杰做经典的歌吼，好我醉。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感恩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啊，继续开通现场接网就可以吼。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甲卡看卖下咧，24小时拢一定会通吼，一定拢专人为咱做服务哦。因为阮咧上班是24小时吼，拢公司一定有人会甲咱做服务吼。嘿，啊，那咱把握这机会，因为阁剩11天，等你若买着，唔捌买过，头会惊惊；等若买着，你会保底底，你会怨叹啊！我若买啊少，有够戆的啦！来，安琪讲加买几座，买着拢是赚着，赚健康，赚养家，赚着金钱，赚着机会，啊有够戆的啊！甲买一组尔，吼，惊惊袂着顶啦！那惊物件那无好无差，伫咱全台湾哦，颠簸53年啦！哦，得力公司伫咱台湾在地深耕53年啊！哦，全台湾头头尾拢收听着咱咪咪笑广播网，全台湾哦广播电台覆盖率上盖快，收听率上盖强的，都是咪咪笑广播网。你伫白个嘛听位许天元去呢？节目咧上，节目咧讲，敢有？无吼，嘿，无。足珍贵、足珍惜的吼，足赞的啦！金字招牌，老牌子，老字号啦，品质绝对值得咱可靠。我的咪咪啊，像广播网甲一般的电台，唔是一般一般啦，唔是一般一般啦，是不是？嘿，祝你勇敢，今日开始出运啊！哈，电话就是一支，无方便出门的马紧，唔知对紧是今日要。今朝有帮只更加爱问我清楚吼，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嗯，即嘛即个呀，要分财产吼，你用法律，用法律。啥物人当分，啥物人袂当分吼？啊，即嘛都嗯，啊你若你查甫，你外口如果甲你讲偷窃啊生，安尼你无通分哦。哦，啊那查甫这边有私生子，安尼会当分哦吼，吼。伊这小狗啊，未来小狗的红仔就安尼讲嘛。哎，啊那查甫人叫偷生，啊既然我甲王妃的股份，这个私生子会当继承啦，啊为啥物我的囝袂当甲阮继承呢？这个、小狗男朋友笑笑，哎呦！兄嫂人啊，啊你好歹嘛是大学生呢，啊那吼你嘛捌一点啊吼法律上的这个问题吧，所以敢规定查甫人吼外口生会当继承，也就是讲我必须吼爱饲小三的囝，但是查某这边的囡仔咧，煞只字不提啦。查甫的小三会当分财产，查某这边偷窃也讲袂当分财产啦。因为这个道德吼，而且道德层面顶悬。查甫人总个较白家了啊吼，较混蛋，伫外口啊高三大四啊，但是伊囡仔咧，都是家族的黑妹啊，哟，那把这王妃因兜啦，原本就是一个总共一个落魄，吼，因兜本来准善食人好啊啦，这个风向啊，瞬间就变啊，改朝换代啊呢，这个王家的人即马得意洋洋啦，那像成败吼，已经变定局啊啦。有几个老股东知影王家，诶，这个创业史啊，吼，啊，就劝王家人，哎呦，人情留一线啦，这10%的股份应该吼爱留这新妇较对啦。这大家唔捌啥物叫股份，但是伊知股份会当换钱啦，是毋是？对啊，哎，袂使，袂使哦。啊，那这个查某吼，伊若要走吼，安尼伊袂当啊分物件啦，伊要走就伊走啦。高分哦，拢爱留伫阮家啦。这是不冷，先不得冷笑哈。爱我净身出户的意思安尼哦。好啊，你先把500万的嫁妆还我嘛。当初我要嫁上500万啊，这是阮老爸老母给我的物件呢，是不是？500万，你一定冇可能有会，我阁爱还你呀、啊。你啥物还我？当初王妃要创业，就是摕这条500万。做一开始哦，起家暴的呢，是不是？好、哦，大官下骨袂轮你杀，哎呦，哎呦，你嫁入来阮王家，你的物件自然就是阮王家的啊啦。那讲有物件要搁行你的道理啦。这个大官哦，
就用这老一辈吼，诶，这个倚老卖老啦，伊就咧讲啦，可惜哦、啊，哎呦，人自古早嘛无听安尼讲的呢，迄古早人安尼讲呢，迄查某人的嫁妆哦，袂当哦吸着呢，袂当吸着婚纹呢，啊，若死了吼，啊，有亲生后生继承啦。啊，若无囝吼，当然啦、啊，都爱归后头啊。诶，我还未开口呢，这大官搁加补一句呢。当当时，阮家无钱啦，但是嘛有互恁定金呢，嘛有骗你呢，嘛有骗你呢，骗金呢。啊，这条钱，啊，无你嘛还愿啊？哦，唔啊唔啊唔啊！哦，这几年来啊，这乡所人啊，啊，你一直拢无生囝，是不是？啊，亲朋好友哦，拢咧看咱家的笑话啦。哎，你爱陪阮精神损失啦。哦，这个时阵大家十嘴高卡称了，把来堵一嘴安尼。伊就目睭死盯盯哦，安尼认我啦。安尼盯盯下吼，爱甲我嚼呢。哼、嗯，要看伫我身躯会咱个炸偌济钱出来，安尼就对啊。这一套安尼操作落来吼，老股东哦，拢叫人惊着。唔捌看过这样未见效的人。我冇看过主动这样未见效的一家伙啊啦！这个时阵，我摇摇，哎呦，好歹吼！阿爸输好吼，恁王家七年呀，无功劳，人嘛讲有苦劳，对不对？嘿呀、啊，有功无受呢，啊，怕判爱赔呢，迄边仔在股东看袂着，总爱甲讲呢。这个、时阵大家咧听听了后，取了秘密，好啦，好啦，好啦。母啊，像阮全家，我咧欺负你咧，哼！我来讲啦，足简单啦，就只要伊甲股东哦，幸福这个囡仔得好啦，总算会一口饭食啦。一口饭哦，哪怕哦比狗啊饭搁较歹食，也袂死啦。当然，若起来我新妇只，我当然袂互我家己枵死呀。好啊，我互你啊。这个股东大发，哎、啊，唔通摇摇你唔通啊，摇摇你千万唔通啊！迄时我就会抢，放心啦，因食袂落去啦。哦，这个王家吼，痛干嘞哦，哦，痛干嘞哦，有够欢喜，听讲我要回来痛干嘞啦，啊，就准备去合同哦，啊，无半点啊，讲哦，留一个面子呢，就伫这个股东大家哦，纷纷哦掏出手机啦，你大家要去嘛？哦，安尼。各位大兄大哥吼，如果你若信我的话啦，即马我着抛售这个股份啦。啊，有几啊股东哦，会甲我吼做伙拍拼，一增一下安尼贴起来公司，拢是对我做伙起来，因是对我风里雨里呀、啊，做伙创业的啦。下当公司吼，穿一啊战袍，拍着天下落来的人啦。哦，佮加上我迄个时阵啊。会当讲吼，因会当讲是无蹲低啦，因大家相信我啦，因为我人家因知影嘛，大家做伙拍天下的嘛，对不对？结果这个股东讲啊，我吼嘛无爱这股份啊啦，吼王家笑啊愈欢喜啦，笑啊看到后站啦，哪有这好看的代志啦？这个股东大家拢无爱股份啊啦，哦，这即嘛是伫后生的双类呢。所以变成喜事啦，规家伙啊笑啊，关心关心哦。对哇，真爱股东吼，无爱股票，但是要爱现金啊。而且你现金随回了我的口罩，我卖出去嘛，对不对？哦，这个小哥啊，甲伊的男朋友啊吼，因合这个计，这个小面哦，这个流动这资金嘛，拄啊好有够。大官啊，张独一个，伊无答应。伊听后生讲过，少年的流动资金嘛吼，是下一季的贷款啦，袂当凊彩卡袂啦。这个时阵，大家吼、哦、吼、哦、手难平啦，大声念红塞啦。哎呦，你怣啊你啦！咱后生偌济届吼，想要赎回全部的股份啦，拢摕袂当来呢。哎呦，啊，今麦你甲看，迄是好年好的机会啊！啊！你阁想要放手哦？你咧戆啊你啦！阁再讲，这间公司本来就是咱家的啊。这顿哦，这顿人啊，无非就是安那初期有路用尔啦。
啊，那即马咧无路用啊啦，啊，别个啦还要年底哦，哦，白拿钱哦，迄无啊喏，是不是？紧嘞，紧嘞，紧嘞，足紧嘞！这个小哥啊，的男朋友啦，吼、哦，伊得吼做，因为身为是未来的大律师嘛，伊得吼拟好这个合同啊，哦，啊，就催促阮大家紧紧签啦，足惊这栋股东哦大反悔安尼共款啦，我就提着笔，嘴角哦忍不住就笑出来。您确定全部要回收我的股份吗？我个再次问一解啦。好，这个、大家哦，第一话声的啦，紧签紧签就对啊啦。这种代志你搁在咧乱乱说哦。好，我点头，但你唔通后悔哦。这个合同是签好了后，现金拢就收落来。股东大哦，就看着我，就大家点头哦。我就提出我手机啊，哦。啊，就开始咧讲啊吼，这个大家足无耐烦呢，想要赶阮紧走啦，因为吼、哦，伊就想阮后生吼、哦，会即块作为股份啦，还是财产啦，拢无爱互即个股东啊啦，会当买拢尽量家买转来啊。你急啥物啦？哎呦，规群股东讲，阮则无想要食食海咧，只不过好意，正要开始啊咯。这个供货商啊，吼，工会吼，诶，这个生理人带了一群人吼，好，啊，气不不冲入来会场，手拢摕着合同，啊，就大声吼，紧来啊，紧来汇款啊！这个大官啊，吼，拱手作揖嘛，吼，甲因拍招呼嘛，伊自认为吼，伊有生理人吼，而且儒雅，而且大气，伊讲，哎呦，家门啊，这其中的吼。啊，明明是下一开，下这个汇款呢。啊，你那今嘛就规群人来，啊，今嘛个月初尔呢。啊，而且今仔日哦，阁是我的后生的送礼啦。啊，不如咱等下较阁讲甘好。这个市长啊，大手就下落。啥物咧狗啊咧猫啊，啥物爱啃啊？我甲你讲啦，恁王氏吼，拢欠半年的汇款啊呢。啊，今仔日恁若要甲汇少入来，观察拢该掀起来。哦，这大官气噗噗。啊，这时阵哦，大家哦，甲杀杀大官，亲自上阵。恁是讲啥物话啊？哈，你讲啥物话啊？啊，不过是一个送货尔呢。哎、欸，阮倒是看会起恁呢，才好叫恁倒的货呢。啊，即马阮无爱啊，烂东西，摕摕等于啦。这查某人烦啦，这个市长怎笑笑？哦，伊怎笑笑了后，伊就安尼耍横啦，哈！恁这么闲啦，要耍流氓呢啦？好啊，你甲记咧，我吼、哦、和规个这个社区的人，咱总共这区域的人，拢卖甲恁兜交会，拢卖甲恁兜做生意。这个时阵，算讲大官较清醒啦吼，伊知影市长的话，唔是开玩笑的啦。那是无会啊，王家，你爱出会给人的违约金呢，都告你破产啊啦，是不是？哎呦，齐哥啊，齐哥哥呀、啊，有话好啊讲啦，你给我宽按两公啊啦，好不？这个甜言蜜语的声，给人听起鸡毛皮，吼、哦！大官也去西南声啦，尤其啊，这个小哥的男朋友，可怜伊哦，啊怎忍住讲，哎呦，啊这未来的丈人他咧许声话安尼啦，市长的无咧嗅伊啦，无咧听伊遮啦，伊就点点讲啦，这是我无得做主的啦，我啊这个大官搁甲对问，哎呦，市长的啊，啊这你无得做主啊，无免啦啦，市长的只是带了一群人吼、哦。就紧嘞，行这新妇面头前啦！伊怎行来到我的面头前，甲鞠躬问候呢？哦，啊，对我做好礼呢？伊讲姚总的呀、啊，啊，王家吼、哦，大王大目睭拢瞪起，嗯，啊，那对我大细声，对这新妇那口是真哩好啦吼、哦！你竟然是王氏上界大的供应商的头家啦！啊，我就推开的吼、哦，这个大家喊我塞去边啊，吼、哦，我就给他纠正。我来甲他讲哦，今嘛吼是王氏上界大的债主，啊那无咧，就是行钱，
啊，那无咧，就是破产啦。哦，啊，这大家哦，啊，恁只唔捌去，搁兼无卫生的啦，搁那咻咻叫、咩咩叫啦。嘿，阮拄啊吼，诶，股份哦，诶，咩咩哦，合同无准上啊啦。但是真啊，侪人拢看到啊，啊，搁以为是家己人哦。所以这个王太后啊，你是咧讲啥货啊？你是咧讲啥？这个股东大家吼、一句来一句去，不爱给他民主啦。我都拄啊签合同，你欢喜讲要签的，我紧签签，你紧关完签签签签了，这一步本来就是恁啦。唔知头唔知尾，想买股票吼、股东。这大官一届吼，拄啊吼，好气气噗噗的，这个的模样呢，嘿，这见风转舵未歹。伊就揪到这唔情唔愿的这某吼，甲揪一边啊！哎呦，迄真正是大水哦，迄冲甲龙王庙啊啦，拢是一家配我人。哎呦，啊这钱豆豆行啦！这个大家哦，目睭要当白干，行啥会啊？要行啥会？你拢哦嫁入来阮王家呢？啥物物件唔是阮家的啊？有当下这媳妇讲，我真正有做爱笑的。哪有人做大家了吼，就那就做了太后同款啦。啊，小脑哦，裹小脚啊，不要脸至极啦。我就顺着这大官讲的话，哎当啊，都是一家人啊。那么王明辉名下的厝、的车、的现金，安尼即马当好啊，甲算个清楚啊哦。咱拢规家伙你讲的啊，是不是？王家的，你看我，我看伊。因早就把这些哦当作因主因私人的财产啊，那也想要过命给我，对不对？但是我的律师呢吼，足巧的巧，马上提出的吼财产的明细，就摊开在他们面前。这俩侪年来，我的嫁妆早就去恁用完去啊。啊，那王妃的厝啦、车啦、现金啦，拢好好啊，放伫咧名下啦。那不是伊真啊早就走吼？恐惊我都唔知啊！伊所赚的这尔侪钱啊，这尔侪小金库啦。按照这遗诏吼，按照这个遗嘱吼，安尼，我的委托人，啊个迄个囡啊，拢是第一顺位继承人哦，拢有继承权呐。等到是大家、大官、小哥，卖讲吼，卖啥物讲话权利啦。恁拢袂当捌到王妃名下遗产啦，所以因自然就不满的啦。但是小哥男朋友哦，劝因哎好啊，见好就收，卖阁舞啦，舞的就歹看啦。夫人囡仔当摕一半啦，也就是哦，因会当摕一半嘛，对不对？这大律师都拢安尼讲啊，因嘛只好哦，唔情唔愿就签去啊啦。啊，这打了这一战呢，算是哦平行啊吼安尼。这个大家哦。伊个当白改，吼气个真正吼、哦，嘿吼、哦，嘿真正吼、哦，乌云早从白云提出来讲啊！你这个吼、哦、剃扫帚的，从啊你个剃扫帚的加得正的，哪个无把贷款甲合同啊作废吼、哦？啊欠钱还钱，天公地道的代志嘛，是不是？就算我是亲兄弟，嘛都爱明算账。搁再讲，也搁是吼我的老爸老母的，所以今日嘞，恁嘛是都爱还钱啦。还好家在，我老爸老母有先见之明呢，特别留一手啦。啊，那无吼，今仔日吼都用袂着啊啦。这大家搁继续吼，吼安尼咧使性地呢，我有够气，哎呀气喘喘吼，大声话大声嚷啦。啊，天王老子啊，你这剃家刀呀，啊，你逼死我的后生啦，今麦个逼死我全家伙啊，不爱话呢。今仔日吼，教阮后生吼做一走，我就做淡定甲看，甲这律师都提出来吼，这流水账啊，天过人看。啊，恁两个老的吼，也过几啊斤这个房地产呢？这拢是王妃摕阮的钱买的啊！我有算过啊，都要当抵这笔账。王妃会当开入阮的钱哦，互恁老爸老母买豪宅呢？我两个共同打拼的钱呢，和恁两个买豪宅咧住呢，说将来吼都唔捌甲我的老爸老母买一点那小的礼物呢，来来我丈人丈母咧叫，
伊拢讲，哎呦，啊，恁老爸老母都比阮较好养咧，唔免啦，无你看开，有诶无有诶无啦，唔免啦，我对阮家老爸老母一边较好就好啊啦，你对大家大家较好就好啦。迄后头，哎呦，恁后头做养，但是老大人敢真正欠一点仔只礼品吗？唔是吧？因爱是囝婿的心意吧？是一个做查某囝嫁去翁婿，因家过了好的证明吧？所以，我甲这个疏散，甲退回来，也无过分吧？那么，如果要阁甲公司退倒回来咧，那就也无过分啊。这个王家人哦，足无私心的啦，就遇到小哥男朋友哦，就去边啊，起起住住咧参详啊。可惜，伊一直害头，就是干当甲这个房地产哦，提出来抵押啦，抵消啊啦。至少安尼当保住公司啦，只要公司卖破产啦，后摆有诶哦是钱，甲去买啦。因是怕安尼怕啥，我就笑笑去头前去就收只房地产，好打打鬼打官，气甲安尼家己出气啦。每摕一本，拢像咧挂因诶肉。阿囝诶啊，哎呦，你真造孽咧吼！啊！你的尸骨都还袂冷嘞啦！你甲看，你带这铁夹刀、扫帚柄哦，都抢走阮的厝啦，抢走阮的车啦！阿囝呀，你若在天之灵啊，你就爱保庇阮哦！啊，倒后这个查某人哦，去受报应哦！天公伯啊，阮啊这歹命啦！但是一边啊有几个哦，亲戚五十，自觉正义。伊就甲讲瑶瑶啊，你伤过分啊啦！王辉家死鸟哦，你就要抢这两个老的哦，而且养老的这财产爱哪好啦？哎呦，你有一天哦叫雷卡啦，我就冷冷啊笑。这几个证嘛吼，唔嘛说啊，平常时啊也无来厝咧烧交叉啊啦。因哪知影阮兜的代志是非咧？因为大家拢伫后边为我歹话嘛。所以表面上啊，佮维持着高高在上哦，一个感觉啦，所以唔肯家己出钱，总是爱我解决。我只好吼，摕阮老爸老母给我的钱来补贴因呢。即几个阿姐嘛，恁足善良诶，啊恁嘛足正义诶呢。平常时啊，恁阿像无啥物代志做好代吼，大家大官啊，就交予恁去饲啊。啊！那我今仔日吼要回去，我要寺庙内底吼，来这个买一趴吼，这灯明灯啦，吼、哦，来安一趴灯明灯啦，祝恁吼灯明百岁，绝对哦袂叫雷公卡啦。好，咱先来家听一首歌，这首歌叫做陈英杰所唱的《嗨嗨人生》。

0: 分财产吼，好来，我要来给哦，甲大分享吼，咱食的 Q 天看偌好。你食的 Q 天，你说啊，婆婆菜，婆婆菜食啦，其实伊唔敢食你婆婆菜尔，会个把你教你管你哥哥你心脏内膜啊，做好会好。咱来听郭伟庭医师的讲分享哦，这食 Q 天的好处就对啦。听咱的郭医师吼，
1: 爸爸妈妈大家好啊，郭医师，
0: 郭医师吼。你是生命的守护者。
1: 哎呀，不敢不敢，刚刚你讲哈，
0: 真的，
1: 哦，尽力哈来保护我的患者啊，甲各大家爸爸妈妈，大家乡亲时代健康，那是阮做医生的责任。
0: 看你如何，因为郭医生哈，
1: 是
0: 为这患者带来希望个光明啦。
1: 哎，是，这是阮咧拍拼就是安尼。
0: 对，真的，
1: 患者的健康甲生活的这个改进哈，啊，不断的研究，所以我们才会讲。就希望因为过去吼，咱有患者啦破病拢是吼，食药啊、注射啊、开刀啦吼，
0: 来
1: 解决。即马唔是，咱新的医学观念就是替患者去想讲，要安怎片面，咱讲预防胜于治疗，
0: 真的，
1: 预防胜于治疗。咱阿未可以有病，咱都要先甲疗好势，看下先安怎卖可以调病。吼啊，你会使减少患者的痛疼，买使减少足侪这个医疗的成本。
0: 但是郭医师吼，你讲无同款，就是因为医生都专业的，伊即块，
1: 好
0: 伊无像你吼。欸、你去接受很多保健食品，
1: 对，
0: 这是你刚刚都无讲的哈。
1: 对，
0: 为医生做果断，你食我药啊，得二家保健食品都卖价，但是你唔是哦。
1: 我认定哈，我刚刚讲药啊哈，是药啊三分毒，用药啊是不得已。像比如讲，凊彩讲，比如讲加少少足久的，你若讲食药啊食较好一寡，但是还袂较好，用一寡天然的方式哈，家己要修复，
0: 好
1: 等患者家己的身体去改善家己的毛病，这应该才是。进食的这个治疗的方式，我即句话讲上医哈是不用药的，
0: 对。啊，咱看医生就吃药啦吼，就
1: 是
0: 讲，哦，心脏，因为咱讲啊，咱出事咱就囡仔开始心跳，甚至巴肚底吼，
1: 都
0: 这 Q 10啊，对不对？
1: 对
0: 。Q 10最重要的嘛。
1: 哦，这 Q 10这是最重要。
0: 最重要哈。
1: 因为哈，咱咧讲就讲，出侪心脏的毛病哈，好治疗哈，什么好，就算吞痛经，咱什么心肌梗塞，对心
0: 巴
1: 结瘫哈，你要个有心糖用，有一种毛病对咱的身体造成的影响非常的大，啊，伊个唔是急性的，伊是一个慢性的过程，国语叫做心脏衰竭，啊，咱普通咧讲，俗语咧讲叫做心脏无力。
0: 哦，对，
1: 啊，这个心脏若无力，哦，你讲伊就拍袂行，胖袂叮当，啊，这边哪处理？啊，那咱人若讲，这个咱的心脏甲车眼睛同款，一旦啊无力，胖袂叮当，咱就过身啊。
0: 哦，真的。
1: 啊，但是呢，有诶办法吼，就是讲。譬如讲用什么叶克膜，或者是讲卡罗贝尔，还当然啦，捐赠心脏，
0: 哇，
1: 啊，这不是有钱，譬如说你还讲排队啊，
0: 对，
1: 是啊，啊，所以呢，咱医学界内底哈，要增加这个心脏的力，对心脏的肌肉的力量哈，其实无特别的有啊，有诶什么毛地黄或者是强心针，迄个副作用拢足大，但是呢，有一个物件会使甲咱的心脏。充电，哦，咱的心脏变一日收缩变有力，咱也无力吼，哇，那问题足多呢，心脏无力，哈，咱前次啊，应该捌听过吼，有人那心脏无力吼，行袂紧，徛袂久，啊，坐咧遐，甚至讲啊，我坐咧好无，我倒咧好，一喘，
0: 弄弄
1: 大心悸，哦，啊，过来头壳记忆也变歹，耳仔呢会叽叽叫，甚至慢慢啊动听，目睭会模糊，甚至呢连安怎脚会汗水，啊，过来呢哈，脚手会麻，容易抽筋，啊，佮加上讲，譬如讲有诶讲会扑脚筋，啊，这拢是因为你的心脏无力了吼，你会拍出去，收袂当来。所以阮有一个国语讲个叫充血性心脏衰竭，伫咧医学界来目前来讲，心脏科内底同派治疗。
0: 哦，上派治疗哟。
1: 对，因为你心脏无力了，伊本身未跳啊，未跳啊，伊就扳断跳啊，到一讲心脏，然后甲你罢工，伊就下班啦。差嘛，咱的人就是为伫咧妈妈的这个腹内
0: 哈，
1: 胎盘内底心脏开始跳，甲你最后跳起的，不管是啥物原因，你若无跳，这个你。生命就结束
0: 了。一旦无上万事休啊。
1: 是，对。所以呢，就是讲这个 Q10 有两个效果。咱一般来讲，从简单叫强心健管。 强心就是讲，伊是予咱的心脏在肉吼。咱、普通譬如讲，咱的脚啦、手啦，想要锻炼，咱在压酒练呐，做什么重量训练呐，哈，啊去运动。但是咱不要都去运动咱的心脏，只能直接在靠讲被动式的，都、是伊咪是讲直接去运动咱的心脏，因为心脏大刚拢在跳哈。但是呢 ，Q Ten 伊这最厉害，伊是一种辅酶，也是直接跟他讲，你甲咱的电池哈，不甲你充电同款。所以会使予咱的营养素哈，予咱的好的能量哈，能量哈，注入到咱心脏内底。这几点哦，啊，讲不是讲这点了，一个会使护管，护管上面一个管就是血管会筋。是，跟你报告一下哈，咱的会筋内底有一个最重要叫内膜细胞。这个细胞呢 ，Q10 伊买晒好活化。这个人工这个内膜细胞相当重要，因为咱的会筋哈，要能 Q。没有弹性，就是这个内膜细胞在附近。这个研究说出来说，咱的人如果80岁的时候，咱的 Q10 的含量、是咱20岁没到一半。
0: 哇，差得多。
1: 这回去之后，你的 Q10 没到多的时候、你的这个内膜细胞也变成没有 Q10 的这个刺激和 Q10 的这个保养。你慢慢怎么减少，减少了之后，你外面的这个血筋慢慢的怎么硬化会切掉，所以有的人才会去倒啥倒筋啊嘛，
0: 增筋啊，
1: 对啊，增筋啊，有的人增几啊肌嘞哈，
0: 对
1: 啊，这些血筋，咱规身躯这些血筋哈，那靠起来使射这地球能量哈，所以这些血筋呢，那去顶起了，伊那走一个目睭，你目睭都看无，你那走一个头壳，你就中风，
0: 啊，
1: 那走一个咱的心脏，咱就心脉就警察，就是你的血，你的管路，因为啥乱呢？无这个内膜细胞，无这个 Q10 的活化，一般般啦哈，两线多。病一算多，啊，抓成路肩，啊，最后就迄骨头未过，
0: 未过啊，
1: 就脱掉咧，啊，脱掉咧，佫无要紧，有诶，佫，好，譬如讲你若起性低，还是其他重诶物件，劈骨筋，
0: 哇，劈开呀，哦，
1: 所以唔只系讲，伊即个强心，甲伊即个护管，哈，这两个是足重要诶，即个机能，哈，啊，即个重要机能，啊，你讲，啊，遮好诶物件，头拄仔咧讲，咱要守护咱诶健康，哈，就是爱甲遮诶物件，甲咱诶，啊，爸爸妈妈，好，相亲时代来做介绍，你这个物件，做侪人唔知啊，讲哦，原来也是对咱身体产生遮尼啊好的这个效果哈。
0: 对啊，
1: 这 Q Ten 实在是对身体最好的物件，大家拢爱吃。
0: 郭医生，你啊多无甲咱讲，咱嘛唔知咱的心脏内底膜啊，这个一定啊重要，爱 Q Ten 啊。
1: 是啊，
0: 是啊，吼、哦，是专家来甲咱分析上阶
1: 层。不敢。
0: 啊，咱就刚知影讲，伫咧西元1957年吼，因为伫美国生化博士，伊伫咧研究出来底患有 Q Ten 立线条多
1: 点。对，从迄时阵开始、，Q Ten 就大家拢，阮医生家己拢食，大家拢爱食，因为足简单咧。我好，我的心脏加跳一分钟，我就加活一分钟；加跳一档，我就加食一档。
0: 真的，
1: 我当然，我所以足侪，我是为差不多十几年前40岁，我就开始咧食 Q Ten。
0: 哦，不过你真系青春永驻。
1: 加安安琪姐啊，加咱大家爸爸妈妈报告哈，迄会晓过甲未晓过差足侪。
0: 有
1: 呀，迄有迄个80岁哈，哦，啊个穿这短裤啊哈，迄骑卡踏车头壳个地势不啊，哦，伊讲会使去甲人环岛。啊，冇迄个80岁，啊未到80岁，70几岁，人都挂落啊哈，呼掉咧，啊举一支咧四支卡咁痛咧动咧，
0: 有呀，
1: 坐咧咧，慢慢喘。哎，小暖呢？少年时有咧过甲无咧过。差真多，咱中年、少年都要开始怎样搞？当然，你若讲即马已经够会啊，听到即、這个咱即个 Q10 即个物件，那即马来处理，永远未嫌上慢。
0: 真的，
1: 愈早搞愈好，但是你无搞，你拢无搞，到时讲讲者较惊，卖讲什么去跟人换心脏。你刚开一下心脏的手术，有诶，甲80几岁、90岁讲啊，伊这心脏安怎爱开刀啊？病医医生讲，伊麻醉落了，唔知有法度精神无？你开嘛唔是，啊唔开嘛唔是，
0: 这都系风
1: 险。无开就穿啪啪，刚刚咧呼呼呼安尼流，啊开了，所以也变成讲，伊后半世人的人生，你都安尼想，那心脏无好，你卖讲什么上山、出国佚佗，你敢那为处理，惊去甲。挂靠，迄鸡鸭头，说明伊咧问去买一个物件，你都惊未起。
0: 有诶，妈妈讲哦，但要落门前去诊所无在调啊。
1: 对啊，伫处理甚至连棒球来，伫咧处理下球组啊。
0: 真诶啊。这
1: 物件大家捌听过咧，处理无人咧顾，还是只有甲下调咧。
0: 哎呦，这都是拢无顾啦。
1: 对。
0: 今毛听咱诶郭威廷医师咧讲台啊 ，Q Ten 爱食吼。爱那充电的啦，
1: 是啊，无唔对，而且吼，佫有一点甲阿母啦、阿姨啦，吼，阿公咱较侪回，即个女性朋友咧讲，即个 Q Q10 哈，在日本哈，佮研究佮讲，也使针对咱的皮肤，哈，就是奇怪，哎、欸，吃嘞，你过心脏，你过血筋，哎、欸，过嘞奇怪，迄面呢变较油，哈、哦，啊，真系变到讲，哎、欸，啊，看起来呢气色真好，因为呢，咱的细胞，咱的皮肤细胞，伊嘛是爱充电，啊，你若有电哈，所以有的人去怕什么音波、电波，去做啥，啊，不如讲你把这个细胞、皮肤的细胞，这个新陈代谢哈，这個、速度加紧，加紧来了，你的皮肤的 QQ 又有嫩嫩，较袂焦纹，啊，较袂。迄个松弛，啊，所以呢，这个足侪，这个足贵的吼，迄、那个像咱普通撇面油啦，吼，还是讲迄个面膜吼，迄内底给你加一挂 Q10， 本来700-800块，都给你掏3000-4000块啊，因为 Q10 是一足珍贵的物件，
0: 真的。
1: 啊，但是呢，较可惜就是讲，咱日常生活上吼、哦，要食到这个 Q10， 不是讲无，但是吸收率吼、哦，无讲真好，吼、
0: 啊，
1: 大部分拢是粗的，譬如讲、啊，猪心啦、牛排啦、吼、哦、内脏啦、吼、哦，或者是讲这个啊鸡肝，吼、哦，但是啊，咱有足侪这个，像我这个诊所附近有这个足侪。就是一个有名的庙哈，内底真侪师傅哈，啊，伊拢是淡薄仔看感冒、看三高的问题，啊，我拢会建议讲，你若食菜人哈，嘛更加爱补充 Q10。
0: 哦，有呀，
1: 是，
0: 好是哦，
1: 是啊，这都要咱来注意，就是讲这咱的要照顾、要保养。拢有方法，拢有正确的方式。啊，伫咧内科、神经内科或者是心脏内科，阮遮个患者，阮拢会建议讲，加补充这个 Q10 来，予咱的身体状况吼，心血管的这个和这个机能增加，啊嘛减少足侪吼，头壳狂啦，心脏的乒乓菜。大心开会喘啊！你只会使解决去，你人生变真快。
0: 哦，有够好，安尼行东往西，自由自在啦。
1: 对，咱人就爱过了快活
0: 吼，
1: 就着咱唔通讲，甲坐回去了吼，或者做甲什么董事长，或者做甲什么总经理吼，话好嘅，结果甲坐回去了，也坐轮椅啊，包油烛啊。
0: 对啊，
1: 即咱拍拼规世人，唔是为着要。过安尼的生活，但是要为着讲将来游山玩水陪着家己时势哈，咱世界要去，所以呢，咱若要甲过好势，你先通重要都着，迄条眼睛，啊，你眼睛要安怎过？头拄我甲大家讲，心就是咱的眼睛，咱甲心脏过好势，强心护管。
0: 哦，真
1: Q 点就是加好。
0: 谢谢咱的郭伟霆医师哈，好，甲咱运用这 Q 点的好处，系啊，强心护管啦，哈，强心护管啊。这个 Q10 给咱补咱心脏膜啊，吼，咱心脏会更会能更啊，你看足重要无？很重要，爱补爱顾。哦，咱即摆是现代文明人，咱不是古早人。哦，即摆生活科技进步，营养素对你进步。古早种以形补形，食脑补脑，食心补心，食骨补骨，等于食边顾边。哦，系啊。但即即摆就是有认证哦。第一，西元1957年，美国生物博士伫个立研究室底发现着即个立腺体有带电。细胞爱电，心脏爱电，咱就别个带生命，是不是？对啊，这么好物件，甲大家做运用哦。谢谢大家，进广告。

八八节，八八节，八八节，父亲节快乐！德力公司八八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安琪代言德力的优良产品，德力凝固精送凝固精，德力凝固粉送凝固粉，德力的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V 送八兆元 QMV。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上活力敏素，咱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啊，那咱的咪咪笑广播网，阮家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厝边隔壁那间讲咧，买产品送产品，要祝咱所有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大家快乐365天。跟德力公司手啊，看呢，咱愈拼愈

0: 我讲我好个仔吼，那个八十四年气喘哦，啊好，伫个花医生讲我。我阁无偌久会死啊呢？
1: 安
0: 尼哦，啊，我尾也准接受到你咱个 Q 天对唔对？哎
1: 对，
0: 我是遐听足久啊，啊，我又阁无啥信心，以前甲我讲，伊这袂好啊，食啥物个气喘吼，会得尔，袂好，讲了够好，邓丽君是安内死，啊，所以我就尾也好，我拣求神托卜咯，我讲迄落来我来食 Q 天好唔好？结果我有食，我食四罐拢完全无效哦，我已经要放弃啊！结果我的叔啊，甲我讲：信你，你唔好放弃，你已经食四罐吼，你的身体就是无可能随食随好吼、哦，你爱继续食，无太讲你炒啊在食。嘿，啊，我就是讲要叫你甲录音看，吼，若像讲我这款的吼，八十四年到今我已经有岁啊，待遐久啊，不是住院啊，我是讲落尾，我讲好啊，无我搁看一罐第五罐，搁来食看卖啊嘞，吼、哦。结果我搁加一罐林志雄果精，啊，食咱的 Q 贴安改。该食了吼，我食迄第五罐，较无半罐咯，哦，总好去啦。我看在我无放弃咧，无我今日就一直已经冒去啊咧。你啊放弃，因为你的鼻涕是已经足久啊。
1: 哦，啊你今麦连咧甲我讲话，都大声个也袂喘呢。
0: 啊，现在袂讲话，我讲袂出来，啊个也袂使去动个伊喘，啊就来断音，那断好就一礼拜。好回来，啊，回来又好一礼拜，又来住院。啊，我进七十，我进过年七十五岁啊，我八十四年，我进安我几岁啊？嘿嘿，然后四十几岁，
1: 我。哦，啊，都食五罐，第五罐的开始应好起来，安尼啦。
0: 哦，总好啊，八分。
1: 有够欢喜哦。嘿，
0: 啊，我今年都好呀，爱跳舞，爱唱歌。
1: 哦，人生真开始啦。
0: 嘿，无喏，讲话也无法度。啊！来看一个灯啦，要有一个头发啊，拢无法度。
1: 真正无电量，你来看有影无？真正无电量。
0: 我就是讲要叫你搞下落海吼，做见证啦。但是我穿的鼻涕吼，忙失去信心。
1: 有影，谢谢你。
0: 继续
1: 接。最高工资。
0: 人家 Q 天干啦，连进行过去，够好诶，
1: 够赞的赞。
0: 对啊，
2: 爱去总结性，自己偷偷的慢。听你们在广播，他有打收音机来听，然后他听一听都说啊好啊，准办事的，还去买来吃。
1: 买我的物件是抱着准办事的心来买。
2: 伊讲系四月准话俾伊啊，伊就给伊起买来吃，啊点点啊吃，好吃，唔敢让因的囡仔知。结果买啊，就是讲哎，因的囡仔讲干妈讲嘿啊。就咱妈那不点了，在弄急诊呐、啊，然后他就跟他讲说，我就吃这个，然后呢，他就吃，我就跟他说，你去听那个 B B 啊球那一个吗？都对，他说你怎么会知道？我说我有在听呐、啊。
1: 哦，是哦，不然去年人安那样，
3: 都心中直直艰苦啊，就咧叫救护车啊。
1: 哦，你拢坐救护车
3: 啊？系啊，未讲话才有讲啊。
1: 哎呦，安尼
3: 咁严重，心脏颠倒，搁迄血管萎缩。
1: 有啊，
3: 食酒的米食得好去，
1: 哦，怎救起来？
3: 即卖嘿，阿无本来嘛袂煮饭，
1: 无力啦，
3: 袂行，
1: 无力啦。
3: 我卡记一支血，剩一支尔尔。啊，真兴嘛食真济，食真兴食酒的米，人工粉，搁食水里旺。
1: 谢谢你。
3: 啊，食济吼，拄食济怎啊？即卖会煮饭啊，嘛会变内面啊。
1: 哦，还得勇敢起来呀。
3: 嘿啊，阿无本来袂行，我卡记记一支血，剩一支尔尔。恰好，
1: 我恰好
3: 呢。五年啊。
1: 哦，这久啊、哦！哦，安尼哦，啊，都听咱电台丁大哥咧讲，怎听到安尼吼？
3: 听到怎经去买来食？
1: 哦，啊，怎叫了一名？
3: 啊，食食一摆吼，一摆怎用起来啊？
1: 心脏较定定啊吼。
4: 伊就叫无正常，伊叫我买两组啊，啊，即落都叫我买两组，伊讲看起来有差异。
1: 哦，啊，伊是讲安那？
4: 因后生干那像诶，会讲会先呼吸。
1: 呼吸中止哦，
4: 系啦，
1: 诶，呼吸中止做阿公的啦，
4: 系啦，啊，伊有买两组，啊，即马，即回我甲讲伊正常，伊阁叫我买两组啦，
1: 安尼有高调啦，
4: 伊是讲感觉袂歹啦，伊讲我啊，恁后生食了安怎？伊讲有哪袂歹，伊讲安尼袂即回要阁买两组啊。
1: 哦，诶，这人在食这在讲足简单的啦，好用啦哈，好啦，安尼 OK， 阿爸谢谢你啦哈，活力民宿食安那好啊，
5: 佩服。
1: 你会上的呢？
5: 嘿啊，
1: 叫足久的，叫
5: 足久的哦。嘿啊，食剩迄大组，食一组，搁细组啊，食一组，啊，怎好好啊？
1: 都袂过热吼。嘿
5: 啊，
1: 是袂过热，还是过会过热？
5: 无啦，即下都拢无过热起来啊。
1: 有够好吼。
5: 嘿啊，我即下是讲你即下都伫听话啊，当我是讲要搁救
1: 啊。谢谢啊 ，Q 嘞 Q 来顾着心。
6: 看
1: 咩个头
6: 对
1: 无？嘿，对，
6: 放无放拢唔知。
1: 真诶，啊无应该歹放，即摆变一个像大大大一个广告同款安尼哦。
6: 嗯，
1: 有够好。啊无应该我用电呢。
6: 我食几下行个呢？
1: 哦，安尼哦。
6: 我嘛食迄落心脏个。
1: 哦，八站 Q M B 啦。
6: 哎，啊，个即马心脏较好啊呢。本来吼，讲个足杂音个安尼啊，会安尼呼吸啊，加上安尼喘袂出啊，袂掉啊，接袂掉安尼啊。
1: 哦，一进去接袂掉，后悔啦。
6: 系啊系啊。哦，啊，我即马较袂啊咧。
1: 有够好，我讲前面安尼充电尔有影无？你行路目加做开弯有影无？
6: 啊，得行路，行路本来做个错咧啊，即马袂啊。
1: 啊，都有电啊，无电查者你啊看。
6: 你
1: 就讲爱食
6: 两
1: 点，嘿，对对对，早者你进前我歹办，我像人家顶啊硬叫安尼呢。
6: 我嘛做过闭结的，食较袂啊。
1: 啊，所以听你讲过，跟你讲的足新鲜吼。
6: 系啊，我拢食两包啊。
1: 哦，变方便啊，唔免顶啊硬叫啊啦。嗯，有叫改善啦吼。啦啦啦啦啦，三吉林哥。那嘞，好朋友，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安吉代言德利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德利菱果精、德利菱果粉、德利雪利旺、八兆元 QNB， 也够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德利菱果精特别做诶。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组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得力菱果粉的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菱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菱果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罐，现送的90粒，咱的八兆元 QMB 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少嘞，紧嘞紧嘞！德利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嘞，甲款款好起来。德利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哦，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嗯，以上广告。要阿爸，一日呢存在一天尔吼，存在一天，做好的物件一定爱甲宽落起来吼。啊，你当拿像咱将个十一天，哦，你不要买一罐，起来买一罐，你食这十一天，等下冲我办吼，那天差咧地，人前早青春兼到少年，就像你应该同款打打地当有力，要行要走无问题。哦，啊，那营养素血流，你甲啉，逐天啉两杯啊，啉两杯啊，十天过了，喂，蒙成你倒袂掉。是安那，勇敢你叫伊倒，伊无在调，吼、哦，伊倒袂调。啊，那身高本来叫伊起来，伊无在调啦。这个是健康勇敢袂过激啦。叫你勇敢吼，菱果精、菱果粉、雪梨旺，搁八兆元 QMB， 哦，咱雪天博士活力民宿，咱做精神，买精神吼，送健康啦，哦，送健康，啊，送勇敢，哦，紧嘞紧嘞，要甲健康送去恁兜去，要甲勇敢送去恁兜去，电话都拨利用。电话卡通，你的身体将处愈来愈健康哦，爱甲继续行，咱就对你用行。再主动谢谢大家哦，谢谢哈，好来谢谢，啊，咱时间到啊，嘿，电话给你卡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菱果精、得力雪利旺、官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7: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100%有机黑芝麻粉，低温烘焙，整颗研磨，泡牛奶加豆浆，香浓又健康，每包只要185元，简单开启全家健康活力，有机黑芝麻粉。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靠近德芳路。

0: 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0: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耶，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林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8: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明天上啦，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商品情报，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农农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你好，你好，
3: 你好，秀爽，你好，
0: 来，请讲起来，嘿。
3: 啊！你收线？
0: 是，我是啦，嘿，请讲下来。
3: 好、哦、诶，迄、那个三层三宝袂歹呢。
0: 安那好呢？食了安那好呢？
3: 食心脏啊，都好。
0: 心脏安那好？
3: 啊，腰子啊，都好，拢袂喘。
0: 袂喘咯，哦，袂喘好啊。
3: 啊，迄、那个大便啊，佫足好。
0: 哎呦，大便啊，顺利。
3: 哎、欸、呀，足顺利呢。
0: 哦，安尼呢？好，阿妹，阿咱即摆有台仔吼。好，阿贵有膀胱哈，谢谢。那食三层全部放药安那？
4: 卡无不破，卡无遐多啦。
0: 哦，
4: 啊啦，啊卡袂交流啊。
0: 哦，安尼呢，哦，刚、哦、好，阿伯谢谢，啊，我也帮关哈，今麦在犹太哦，好，谢谢。来来，讲重点哦，讲重点起来。
3: 哎，我食迄三全健补，我的听风的扑一扑一扑的，迄拢好去啊。
0: 哈，你有有声哦。
3: 哎，伊迄扑一扑一扑，迄顶
0: 顶头啊，扑一扑，
3: 系啊。
0: 哎、
3: 我吃吃了15罐，啊，我迄阵那是吃了第十罐的遐，就感觉一直消去，我又搁继续甲吃到即马，迄扑扑的遐五支顶头啊扑扑，啊一边扑三扑啊一边扑两扑拢消。
0: 啊，即马有消去啊你？
3: 拢消。
0: 哎呀，大姐啊，你好棒诶！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和平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60粒，整个半罐加就对啊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了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要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喝杯咱两当半哦，要甲三当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喝杯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为什么呢？因为呢，咱的上无即届吼，啊，咱的干啊设计干啊公司经理甲我交代讲哦，咱的设计干啊有较少，所以呢，当然呢，那是上完咱就无啊。所以你爱点较紧咧，该加码。哎，那若无加码咧，到时若无细管咧，我就无法度啊哈。哎，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电话呢，大准你讲，谢谢。
3: 哎，秀山呀，
0: 哎是嗨。
3: 哎，我有跟你提6组，我去有房客。
0: 我、哦、你去提6组，哇，好棒啊、哦！来，你好。
5: 哎，
0: 哎是。
5: 好，改天的。
0: 哎呀，姐姐，谢谢大哥，等一下了，谢谢。我来，希望给你好不容易卡里吧。我让你喝杯六 K 有绑架吗？无。哎，如果那是贵有绑架吗呢？哎，卡里吧，给咱讲一下哈，我咱了解一下哦，是不是？哎，我嘛给你感谢一下呢，然后来，谢谢感谢咱的好朋友。我来，黄大姐，拍摄，那电话挂掉起来，咱个电话卡哈。来，咱的现场看到那个卡里吧哦，来谢谢。没卡里没，弄个卡哈，来谢谢。你好，你好。
6: 先生你好，大夫你好。
0: 哎，杨先生你好。
6: 我听着你们。
0: 要听什么？嘿。
6: 听是红白沙。
0: 啊。
6: 红白沙。
0: 哦，好，带来吹哈。
6: 好，谢谢。
0: 那边不客气。拜拜，谢谢，好，谢谢你。你好，你好。阿伟。嗨。
7: 哎，先生啊。
0: 嘿嘿。
7: 要叫门来哦。
0: 好呗，嘿。
7: 那给你买哦。
0: 哦，搞咩来接接？电话接掉来，谢谢。来，这个董兄阿弟你好，黄小姐要听什么歌？
8: 别说个爱
0: 啊！
8: 别说个爱啦！
0: 啊，你挂几摆？你有吃吗？无？
8: 有啊，我挂四组啊呢。
0: 是哦。
8: 是啊。
0: 你有在吃人？你无挂，你也你是升未掉呢？你有？
8: 我吃几摆啊？我挂过去个挂两组
0: 啊。对吗？啊，所以你有挂，唔只系升掉，对唔对？
8: 系啊。
0: 系啦，好。
8: 我挂四组啊。
0: 好，有过挂就好，好。
8: 诶，我两行拢挂两组啊。
0: 好啦。安尼只会省掉啦哈，
8: 啊、
0: 好，感谢。
8: 大家来都不用管。
0: 无啦，你无管，你到时细管的无，我唔知哦。
8: 对啊，系啊。
0: 好，好，谢谢，
8: 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9: 是上下
0: 哦。诶，是嘿。
9: 啊，我有去管两届，一届拢管20组，两届管40组。
0: 哦，是哦，哈，两届40组。
9: 嘿。
0: 哦，好棒，好棒，好棒啊！哎、欸，你是哪一位？
9: 王碧珠。
0: 姓翁哦。
9: 嗯，我老姓王，姓王
0: 哦，王大姐啦哈。
9: 对，伊也袂记咧，小姐，小姐，
0: 小姐，小姐。伊
9: 管对啊，分妈家，分哥家。
0: 快加好啦，你咋不见你啦？
9: 咋不见？
0: 哎呦，够好的啦！
9: 阿姨讲准备要过来管，我讲今日管这已经管四十管啦。
0: 不要紧，你也讲，你也讲这单坑三单，不要紧，坑三单啦。
9: 坑一单，坑三单。
0: 三年没问题哈。
9: 没有。
0: 哎，对对，好。
9: 好，谢谢，
0: 谢谢你哦，感恩你好，好，拜拜，
9: 谢谢，拜拜。
0: 来电啊，对不起，来电你好，喂喂，嗨，
1: 去几家你逛三组啊？
0: 啊，你讲啦，你去你逛几组啊？几组？三组。
1: 三组啦。
0: 哦，三组嘛是无啥搞呢。
1: 无啥搞，我知啦。
0: 你啦。
1: 再逛啦。
0: 咱那是有你用哦，你啦有逛你就省掉安尼啦哈。
1: 阿妈，我甲你，你好你美术呢？
0: 什么呀？
1: 好你美术啦。
0: 你来去卖讲，迄唔是我物件，卖讲
1: 啦。哦，缅甸物件呀。
0: 是是是。
1: 我知影恁公司。
0: 好好好 ，OK。
1: 好好好。
0: 好，再见，拜拜。
1: 再见啦。
0: 好，谢谢。那你你好。喂，你好，你好，喂，咱去订个卡啊！来，咱你好朋友，那是有贵个房间，才看你要跟咱讲一个。啊，咱来要加咱买，加恁买，恁即马若有买到，拢是省到。为什么点知？嗯，啊，恁平常时也无咧犹太啊，我拢两担半呢。迄两担半才犹太一摆呢。啊，你有咧借人，你免加关挂，无你你要等个无犹太哦。所以咱你好朋友，尤其是我有讲过，咱即摆吼，我特别。公司有交代，讲咱的血管的吼，会量无介济，所以阮呢，阮即马是安尼，伊血管的上完就无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恁阿伯关的人，阿伯加码的人较紧的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我要叫会。
0: 哎，接接哦，来谢谢。来，即马开始来要点歌，人个当卡礼拜哦，来要点歌，两扎点歌，卡好切歌。我即马先来加咱讲了，这个是稍等一下嘞。来，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嗨，哎，你好，你好，
10: 哎，秀莎啊，
0: 哎，
10: 我李太太啦，
0: 哎，你好，要听什么歌呢？
10: 要给你点叫，哎，
0: 你倒一代李太太啊？
10: 彰化，
0: 彰化，
10: 哎，
0: 哦，彰化，什么所在啊？
10: 彰化区。
0: 哦，来，你要听什么歌
10: 嘿？呀，妈妈的心情，妈妈的心情啦。
0: 但这是心情啊，心情啊，
10: 心心情，
0: 心情跟心情是同款吗？
10: 你讲啊，这妈妈的心情真累啦。
0: 我等你吹好，好再见。那丽你好，
11: 哎，你好，
0: 还是嘿，难得几位，难得几，难得几位啦，嘿啦。
11: 哎，你是秀贤
0: 哈？哎，是是，我秀爽，丽和你好。
11: 哦，我好荣幸啊！
0: 哎呦，不要这样讲哦，我很感恩哦。
11: 真的啊，太荣幸，今妹妹听讲要订啦。
0: 好，安尼你要订回你来，等姐上线就接哦。嗨，谢谢。啊，来，你好，我是小丽，你好。喂，喂喂喂，请讲喂。
12: 喂，
0: 请讲喂啦。
12: 喂，啊，你在念吗？
0: 嘿啦，你卡严的讲喂。
12: 啊，我要点歌。
0: 你是林大姐你啦？
12: 点
0: 你听什么歌？
12: 思安的《冤家变亲家》。
0: 好，等你吹哈。好，
12: 欸，
0: 好，再见，
12: 好，謝謝，
0: 拜拜。来，你好，你好，对不起，我咱来卡个哈，拜托你来恭维啊，无一直围，我直接围啊，你唔恭维都唔出声，你我哪知你什么人啊？所以围姐爱恭姐哈，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3: 小山你好，
0: 哎，我下辈安娜，我这边刷卡你好，来接姐来，来跳姐，二线好，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我希望恁那是有咧食、有咧用的人呢，当然啦。啊，咱这个在等咧，咱即马咧犹太期间呢，啊，你得家己算啊，算看嘛呀，你是要要准备为人大家经济要赶快嘛？你若讲经济较好，咱来个准备两档嘛，不要紧呐，对不？来，你好，你好，嗨，
14: 喂，
0: 车工诶，
14: 你刚收线？
0: 我收线掉啦，
14: 收线。
0: 嘿，什么故事吗？
14: 我订要卡恁的助理业的，啊我
0: 嘿，
14: 去有金毛洞，我不有该注文，我先关十关。
0: 哦，你去金毛洞噶关十关呢？
14: 啊，哦，我有该注文，遐咪过老二十关。
0: 哎呦，好哟，好棒哦！你安尼你巧，你快巧。
14: 我正讲，我问恁的助理，阮头下放着臭着嫌，啊，佫有事无啥好。
0: 好好好，安尼好正好啊，好。
14: 我到哪来？
0: 好，安尼好，大姐，安尼好啊，好好好。
14: 我姓林嘛，
0: 哦，林大姐呢？好，谢谢你哦，感谢你哈，好，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15: 喂，六，
0: 还是六？嘿，
15: 小姐，
0: 还是。 你敢知我什么人？
15: 我个买，我个买啦，买。
0: 买个买，买个买你啦，来二线姐姐。嗨，谢谢。来，我是传丽文，你好。切讲话，唔讲话，我来要切电话哦。要讲话无？
16: 你敢秀山？
0: 哦，阿叔拜托，你来开个讲话，我秀山掉啦。
16: 啊！
0: 我秀山掉啦，我的耳康那当。喂，来个接起来，三线接起来，安尼我无多接无哈，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17: 秀山呀。
0: 嘿，阿桑呐，我是叫你挂垃圾，唔是叫你挂电话啦。
17: 哦，我听。
0: 嘿啦。
17: 我是新人客啦。
0: 哦，阿桑贵叔。
17: 是要甲你买一罐。
0: 好，我叫人甲你服务啦。来，邓姐，我叫人听来，邓姐，谢谢。来呀，今麦我先来干把一首歌哈，我来个吹这个，等我一下，我先吹一首歌起来，谢谢。红背山，应该是这个大哥，应该是杨大哥是想要听陈英姐的哈，因为大家都知道陈英姐走了哈，来，我先来播陈英姐的，好，谢谢。

0: 来，谢谢《风飞霜》这首歌是陈英杰所唱的，大家拢知道一个陈英杰的第十号。那天晚上离开了哈，那当然他的病痛也没有了，希望他呢一路好走。那么，这是咱的杨大哥说的，没有来，谢谢。
1: 我是爱三明天报哦，做好诶。
0: 安那好，讲重点。
1: 到了一醒到天光，
0: 一困到天光，还一醒。
1: 都免爬起来，
0: 算免起来放油呢
1: 啦。没，
0: 算吃三明天报袂搞油呢啦。
1: 没哦，
0: 大姐，
1: 做好诶。
0: 大阿尼阿公哦，系啦，一困到天光啊，你个公一睡到天光，系啦，阿尼好好，谢谢，好感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好，
2: 你好。
0: 冇，你那就先关起来，无我接电话嘿。那就先关，你那就不关，我都讲话嘿。哦，那就先关起来，有关起来无？
2: 有关起来。
0: 后来请讲嘿，来开重点嘿，
2: 三点对不对？
0: 请讲嘿，
2: 讲嘿，
0: 好，请讲，请
2: 讲。我食三点全部啊。
0: 嘿。
2: 爱心症状拢会疼哦，
0: 爱
2: 的心律不整，心律不整。啊，我食心脏食三针，针不食一个哦，暂时拢好呀。
0: 我安尼你后摆来会听爱看医生哦哈。
2: 哦，我看医生，我看医生。
0: 哦
2: 我食爱亚德啦哦。
0: 嘿。
2: 本来自己拢食两粒爱困药啊，啊暂时都唔免啦。
0: 哎呦，哦，这样你好哦，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啊，你知咱的犹太哦，好，阿贵也帮光哈，好，谢谢，姐你好，你好，
3: 喂，是帅啊，
0: 来来，请讲，来来，
3: 嘿，是我，刚要跟你分享啦，
0: 来讲重点，
3: 我食迄个三平天宝，
0: 嘿，
3: 这个心脏拢喘，今麦拢好，拢未喘啊，
0: 哦，好，安尼好啊，
3: 爬楼梯拢爬到三楼，拢未喘，啊，迄个盖过一我只脚我拢未屈，屈盆锁屈未落，今麦食了拢。正常
0: 诶，哦，阿生，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阿咱咧犹太你怎样吼？好，阿贵有旁观，好，谢谢。哪里人？你好，
4: 你好，
0: 来，请讲嘿，讲重点嘿。
4: 我食三片金宝吼，
0: 嗯，
4: 鼻啊倒流啦，好去啦，
0: 鼻水倒流，
4: 嗯，目睭有乌影也无去啦。
0: 哦，好，安尼好。
4: 啊，跟咱个鼻炎哦，
0: 嘿，
4: 我诶，乌皮线最有效诶。
0: 哦，半身啦哈，稍等来，来感谢大姐，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同款拢吃这款，吃咱这款三平金宝。啊，你啊，广东的吃这款哦，真正是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呢。那么吃三平就是爱吃这较好啊，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个吃一罐遐一罐安尼哦，吃一罐滴滴五罐的哦。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是吃咱这款钙固质。啊，咱呢？和欠少荷尔蒙加，睡眠无好，人家加阿雅德纳。那么咱的三片三大三片都当夹，你当夹无两罐，每两罐送半罐。好，记在你夹无送嘛，记在你竟然无甲你喊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的利用这个机会呢，咱有咧吃吼，有咧用的，咱的好朋友呢，你若买着就是省着，嘛卖讲谈着是省着安尼吼。啊，上无嘛省咧，买一单分哦，会当省咧15000块。你若买两单分，会当省着30000块。看咱的经济能力啦吼，啊，咱豆豆买嘛，我囡仔个加码，啊，看要加码个2个月，还是3个月，还是6个月安尼啦吼。啊，上镜板关，或者是看咧山顶咧，拢总会当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咧。大春的讲，谢谢。
5: 那农村那个啊，迄日助理也有打电话来。
0: 好，安尼你，跟你问好啦。
5: 哎，
0: 跟你问好。
5: 阿妹哥，
0: 哈，
5: 妹哥来买这个。
0: 妹哥，妹哥，妹哦，我来接接哦。阿妈等起来，三线接接。来哟，如果是咱电话那卡袂以外，咱即马就摸算啦，卡袂以外再当卡。那么麻烦好边个当卡，那你哥兄的电话是0728888，这个电话当订单的产品哦哈啊，我先来加咱报告的这个气象姐，讲这个蓝卡哈形已经形成啊，但是伊是向去日本，这个未来是为日本去哦哈，要唔过呢？ 咱受的外环影响的关系呢，所以咱全台湾落雨的机会介悬哦吼，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你若无介避哦，咱未来后礼拜，啊，咱按拜六开始呢，到后礼拜呢，拢总落雨的机会介悬，那么咱就唔茫去爬山，唔茫去耍水啊，唔茫去了这个看海涌啦吼。希望好朋友呢，这个礼拜你们要注意哦，这个礼拜公有可能啊，尤其是北部跟东部呢，可能这个假期会泡汤了，给您报告哈。好了，过来跟咱报告这个，咱啊，那今麦我电话当接嘛，拄只电话是拢未通，今麦电话通啊吼，会当个卡里边，我咱的现场的客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那么咱要跟咱加码，我想要听这句。加码，弄个卡俩，过来甲恁报告，咱的好朋友来讲哦，这个呢，那是无公开，咱呢，这个最近哦，那是恁啊去国外佚佗，尤其是日本呐，吼，啊是咱去人济所在呢，麻烦恁即马讲口罩搁挂起来，哈，为什么？啊，即马来个开心呐，哎呀，过来呀，啊来，稍等一下，来，我秀传，你好，你好，海蒂好，你好。
6: 啊，秀山呀，吼！
0: 我秀山，你好，嘿。
6: 啊，我讲我上午叫会哦，啊，无来呀，啊，你礼拜六个礼拜。
0: 你小丹姐来接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好了，就是讲哦，今晚的 COVID-19 呢，不是台湾，你要讲哦，咱台湾有增加，日本增加上济，所以你若有机会去日本的人呢，一定要戴口罩哦，哈。因为今晚的病毒啊，拢是病变。而且都是对人体杀伤力越来越厉害，越越来越恐怖，所以希望好朋友你若是有这个若是讲哦，有要去人济所在呢，那么真的要注意哦哈。上好是爱口罩挂一个较好哈。另外，个人报告，恁有感觉无？你的脸气若是刀来稍等我下来。来，你好，你好，
7: 李秀山。
0: 嘿，你好。
7: 我那边我着。
0: 来，丹姐接接一线哦，好，谢谢。来哟，咱要加恁呗，咱个卡里边呀。秀山恁是咧卖啥物呢？我即马咧油台哦，啊，咱即马咧油台商品。但是我可能补充一条，咱上那咱那是上商品，咱就无上点数，所以当然你那买，咱的客啊怪给你加起来。那么这是因为咱无上点数的关系，是上商品哈。那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7: 喂，秀山哈，
0: 嘿是，嘿，
7: 我叫武峰，
0: 武峰你好，你好，什么故事？
7: 我昨日叫阮兄家送六组来，
0: 送六组，哦，
7: 六组，
0: 几组啊？
7: 阮兄足好个呢，我若叫伊都拢甲送甲出来啊。
0: 你讲你叫伊送几组？
7: 啊？
0: 送几组？
7: 六组，
0: 六组啦，哦，好啊，好棒。
7: 较早三省是拢。一罐一罐的安尼，啊，即马听两罐送半罐呢。
0: 对啦，即马我咧油台，你来买两罐两罐安尼啦，安尼较会好啦。
7: 嘿啦，啊，我拢叫观音甲我送啦。
0: 好啊，不要紧，真紧，
7: 真好，观音真好。
0: 好好，真紧。哎，
7: 啊，想法甲我送牛奶安尼来。
0: 我感觉你好啦，我即马有帮好不容
7: 易呢。我食这食足久的啊。
0: 是吼，是吼，好好。
7: 我食几啊十年啊。
0: 哎呦啊，哎呦阿妹。我讲
7: 呢，我今年八十几啊，较早伫厝啊送过，啊，即马无伫遐做。
0: 我见恁身体
7: 好，伊拢甲讲，伊甲讲，你若爱，我就甲你送到厝。
0: 哦，好不真好，真
7: 好，真好，
0: 好，感谢啊。嘿，谢谢，谢谢，
7: 真好势啦。
0: 好，安尼哦，好，安尼保重哦，保重哦。
7: 好好好，感恩你，感恩你，
0: 好，拜拜，谢谢。
7: 刚用点歌哈。
0: 咱贵，你讲咱贵姓？
7: 啊？
0: 咱贵姓？
7: 我姓李。
0: 哦，你要听什么？我尽量甲你摆来嘿。什么歌？
7: 李茂山的《不愿
0: 放你走》。
7: 哎，对对对对对，
0: 等下给你吹哈。
7: 好好，谢谢谢谢，好，感恩你，感恩你
0: ，OK， 好，拜拜，谢谢。来这个，我拄则是要甲咱讲什么呢？要讲到冷气呐，要开冷气哦。讲上升点的是26度，我甲恁报告哈。啊，我今麦先来给唱歌。他必必都有。你旅游的人，那么恁今麦电话通啊？那要甲恁买，要甲恁买。家人们要跟我们加码好朋友呢，啊，我们现在在油台哦，所以你现在可以卡里面哈，啊，我来给你唱歌了，谢谢。对不起，我切换一下哈，来，好朋友，我们做一听我唱歌哈，我看一下，等我一下咧。 没有啊，要跟咱加买要吃嘛，人较紧的哦，要吃嘛，当然对你有帮助，你来吃嘛吼。啊，我惊细管的上完都无啊呢，哎，所以爱记哦，紧较紧的哦吼。啊，那贵有膀胱哈，也是看去山顶哦，谢谢。

0: 没有，他必必都有，就是到处到处去旅游啊。好，旅游的人，旅行的人叫做他必必都有。来，谢谢。来，为什么我也希望会陪恁来加码？你们知道为什么？因为呢，我为什么建议恁跟主文？为什么？因为呢，我都讲过啊，咱的血气干啊吼，一量无介济啊，咱上头是要血上血管的啊，啊血管的那是无，咱都无法多，可能了，咱都结束啊。所以我们只讲希望好朋友，你那是讲有咧食有咧用的人呢，你那上紧的药房进去啊，关进去改订啦吼，无你买当个改药房登记啊，弄个都可以的啊吼，啊人药房服务拢介好啊，咱微微啊笑的所谓经销药房，大家拢有够好。大金工要帮呢，头家噶因呢，伊个小姐拢真正服务介好吼。啊，咱呢啊，我手上助理嘛服务介好啦吼。啊，你方便啊，有你方便，看你要山顶也好，啊要去上去要帮拢装好。我们都这个欢迎你哈。来，希望好朋友呢，金主文金瓜免得当个也对啦吼。来，谢谢。来，这天气热呢，咱呢注意你点爱来稍等我一下来，谢谢。来，我手上你好，你好。
1: 你秀爽呀呀！
0: 哎，是你好。
1: 你秀爽呀！
0: 嘿，
1: 你好，你好。
0: 啊，你好，什么贵属？
1: 哎，我要买物件。
0: 哎呦，秀珍姐，来一线接接，来去麦当接电话哦。咱的好朋友来要跟咱买，跟恁买，啊，是咱要跟咱问药房吼，因为我无多一直报药房，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来要跟咱问药房，麦当个卡礼拜哦。你们知我看一个新闻吼，秀，等我一下哈。我看到一个新闻的报道，我错一条。怎么会这样子呢？那有的感染竟然引起的下半身瘫痪，什么叫瘫痪？就是没叮当啊！哈那样呢？37岁，那一个小姐哦，因为伊泌尿道吼泌尿道感染发烧，想袂到一礼拜了的透早，一天的透早醒起来时阵呢，伊的毒按倒在以下，完全无感觉，双脚无力，甚至无法度落眠床。佮出现着虾米呢？大小便失禁。哎呦，那安呢？那你好朋友呢？注意听哦。你若是有尿道发炎的人呢，唔要无插伊哦。你要紧叫医生看哦。原来这个小姐是因为伊泌尿道感染的细菌，这个细菌有够厉害，已经蔓延到对点在胸椎伫咱的两骨啦，压迫到咱的两骨的神经、脊髓的神经呐、啊。啊！我第一次听到那这么严重，伊是两骨咯，伊的神经竟然是去，也已经侵入到伊胸椎哦，迄毋是癌症哦，是因为细菌胸伊的侵蚀到伊胸椎，致使伊的下半身全无力，怎么办？当然啊，手术啦，较紧的甲手术，甲细菌哦切起来，甲细菌杀死死，然后。爱做福建，哎呦呀，那真恐怖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以这个细菌蔓延哦，地鼠也引起了啥？以讲这种叫啥物事？在硬椎膜外，我会等做等这病名做等啊！来，我靠电话拢接接吼，硬椎膜外脓疮，补人就对啦。严重，咱的两骨的积水无，咱的骨，咱的神经积水无的两骨嘛，会神经去影响到。讲那是个较慢小看呢，这个小姐可能下半身瘫痪啊！怎么这么恐怖啊？那安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这天气热吼，咱人比较起来，尤其是女性较容易感染着。因为什么？因为咱女性的泌尿道比男性减10几公分，所以当然咱那是女性朋友，你本身那是真够会困眠不好的人，啊，佮有咱天经过了的人压力佮大。你尽量爱注意穿，我听我建议爱啉温的茶，一定爱啉有够，爱慢慢啊啉。然后呢，唔好坐伤过久，唔好穿伤过硬的裤。上个是甲恁建议啊，你那是这个，你那平常时当食食优酪乳也不错，食食优伊的好细菌呢，会当帮助你较袂感染到细菌。上个重要的是呢，这个伊培养出来，这个人培养出来的细菌，竟然是上恐怖，迄个叫啥？金黄色葡萄球菌，哎呦喂啊！真叫好个仔，好个仔哦！医生讲好个仔呢，伊较紧去看医生呢。伊那个慢小看吼，可能永远呐，无法多叮当啊，变瘫痪。 结果手术完了一个月呢，伊会当徛，已经会当徛哦。所以呢，这种爱去经过一段时间的复健，所以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哦，一定爱听咱手术的建议呢。不管女性啊、男性，拢赶快，男性买细菌感染呐、啊，买裂火栓发炎嘛、啊。所以你那时候常常唔放紧紧啊，别放放无，别警告诊所的放香油呢。啊，是讲哦，你本身有像咱听讲，咱女性朋友呢，迄爸爸膏药发炎，迄发炎了过来，发炎了过来呢，那么你得爱注意啊，是不是你本身的免疫系统无好？是不是你？平常时，咱人要让咱这细菌的蛋白质拢是靠啥水？是不是你水拢啉无够？是不是你拢啉冰茶？是不是你拢无啉温的茶？听咱秀传建议爱啉温的茶。然后40以上的人一定要去检测啥？体干化，爱做体干化哦，哈！男性甲女性拢同款的哦。一过来，你去检测啥？刺激到咱的膀胱经是啥？打卡地。一天哦，一天哦，一天至少要打3分钟到5分钟，唔通袂记哦，这是你的功课哦。那么希望健康啊，甲身体顾好，无搞歹怎变成出问题？比如讲哦，引起的程度在讲的细菌感染去流过去，迄个真麻烦啊呢。甚至有的人哦，引起的败血症。败血症的无救呢？你敢知啊？这个很严重的哦。所以希望好朋友，那是干嘛怪怪放药小小的挂挂，女性也好，男性嘛同款。啊，爸爸去诊所5分钟的放一盖，10分钟的放一盖，这个是有发炎，啊是干嘛人已经发烧啊？这个要紧去看医生，绝对唔好拖哦。来，你好，你好。
2: 谢总，你好。
0: 还是你好嘿。
2: 我。第二次中风哦，已经十几年啊。
0: 好好好好，先生，啊你中风有复健无？要复健啦，嘿，一定要复健哈。来，医生去接着哦。来，邓姐等一下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你好，我叫小兰。
0: 好，哦，拿这个机，哦，有拿这个机啊。哎，喂，拿这个关起来麻烦的。哦，什么贵书嘿？
3: 我听口音嘿，有记忆，
0: 有记忆没好呢。啊，那个接接二线哦。嗨，啊，我那个八卦是谁？

0: 说这白姓阿姨，我无报迄个陈英姐的，给你报詹雅文的，这是咱这个董兄的吼，黄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又说好。
0: 哎，来，请讲
1: 你。你好哦，我这感情电报吼。
0: 嘿。
1: 哎，放尿哦，卡清啊，第一鱼。
0: 哎，清，我改清你啦。
1: 嘿啊，阿哥，搁对暗时拢起来就改你啊。
0: 卡袂搞笑安尼哦。啊，你好啦，卡袂搞笑嘛吼。好，阿、啊、大姐继续看嘞。啊，咱的油台你知哦。好，贵有旁观哈。来，哎，你好，你好。嗨。
2: 喂，哎，秀仙主持人跟大户主持人好，
0: 你好，请讲重点来，
2: 见证
0: 好。
2: 我假三省金报哈，本来我深思求过滤率掉到52，我真的很担心、嗯。后来买了你们的产品来服用哈、嗯，嘿，就已经哎这个月哈，嘿，去那个带抽血哈，又提升到63了。
0: 哎呦，有简单的哈，
2: 嘿，
0: 哎
2: 呀，好，谢谢。
0: 哎呀，你继续看，看嘞，看嘞，我他妈的腰带，你知道哈？我的腰带呢？呵，阿贵有膀胱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3: 我介绍你啊！
0: 哎，来请讲，等看产品好不接？来，谢谢，请讲下来。啊，请讲下来。
3: 哎，我来吃三鲜煎包哦。
0: 哎，
3: 吃吃那个过滤率哦，有增加到68。
0: 甚至有过滤率了哈。
3: 啊，对对对。
0: 我的是我这样。
3: 我的40.2。
0: 40秒。
3: 42啊。
0: 42哦。啊，今麦60几啊呢？
3: 哎
0: 哎，哎呀，大哥，那有情感很好，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我来，我是啥？你好，你好。
4: 好，谢谢啊。
0: 哎，完了。
4: 那脸油做好
0: 哎。哎呦，过个
4: 嘿，那边办公屋一家，安尼一挂惊死人哦，不要自家偷两粒，佮弄两粒
0: 一点呀，
4: 就水好，那就我就
0: 笑脸带当。什么被绑的一挂是绑油一挂吗？
4: 嘿，安水较水好。
0: 啊，是哦。
4: 我吃吼，啊，佮食你这些心脏，啊，佮这油脂啥，哦，拢你加过好。
0: 啊，你哦。
4: 啊，我带钱要去买菜吼，
0: 拢
4: 佮食那个钙，
0: 嘿，钙
4: 质的，
0: 钙骨质吗？
4: 哦哦。长成全部的，我就吃，佮头拢也袂枵，啊，人计偌宽哦啊。
0: 哎呀，阿来继续看嘞看嘞，阿妹好，谢谢阿妈阿妈，谢谢你。
1: 我吃三千金宝哦。
0: 嘿。
1: 吃30几罐啦、
0: 啊！我跟你讲重点，吃了安那好，吃了安那好啦，
1: 吃了安那好哦。
0: 嘿，讲重点啦，
1: 啊都没，尿啦，尿卡无啦，
0: 卡袂够尿吗？
1: 哎、欸，
0: 是暗时卡袂够尿吗？
1: 对啊。
0: 好，好来接者。哎，安尼好，好继续看你看你哦。好，谢谢。所以呢，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省金宝，这罐你也挂灯个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个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假。三千金宝啊，这两罐嘛是一组啊，所以你那四罐两组呢，都是三千金宝加盖过一加三千金宝加阿雅德纳。那么这当上了两罐半罐的，你也当上盖过一嘛，开盒啊，当上两罐就是等于一罐价呢，也当上2500块哈。所以呢，你和朋友咱上街的旁观，或者是那去商店跟咱做文的，通通可以的哦。没见呢，咱即马登了犹太以外呢，当然我嘛希望好朋友两张注文啦哈。啊，过来你也家己算好呢，看你到底是要逛几组。啊，以上广告登了这部分场，咱的大准力讲，我是希望好朋友呢，咱既然难得两当半在犹太一拜吼，你得逛你有够量诶，你若经济会使吼，咱得比如讲逛两当分啦。你要逛三当嘛，不要紧，我的产品当放三当拢无问题嘛吼。啊，你无想无直接逛半当还是一当？哦，啊，你唔叫够人个价，无你。你省省唔加咪啊！你要省一单分的，当省15000，咱当然嘛省较济较好啊，对不对？无你省起来嘛，当去佚佗啊，嘿，对不对啊？一箭二顾啦吼，跟咱建议好朋友。哪里好？你好，
5: 哎、欸，秀姐你好，
0: 你好，
5: 我请问你
0: 好，
5: 哪一条狗你要吃什么味？
0: 哎呀，功德利呢？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秀姐你好，你好。 喂，你好。
6: 你啊，秀松啊，遐。
0: 还是呢？你好，你好。
6: 哦，我卡足久的，拢在遐卡。
0: 你是卡唔掉起的困扰？
6: 不是，你到尾才搁四十九，四十九呀。
0: 四十九要卡两届。
6: 哦，我唔知啊，我卡足久。
0: 好，什么贵数？
6: 我吼放位有铺啊，我想讲要来买。
0: 哦，来接接来，二线哦，欢迎谢谢。咱的电话是0800。四六九啊，四六九，四六九要卡两摆啦，我的电话做好记的啦吼。那哟，咱要跟咱家嘛，啊是咱的好朋友去有旁观，要看要不要跟咱讲，跟咱分享的好朋友。这个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你的快乐呢，弄个蛋卡的吧，我个给你谢谢哟。来，我先来个唱歌，《飘浪之路》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0800。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要甲咱助文，要甲恁买，要甲咱加嘛，好朋友呢，拢继续甲卡啊，听我唱歌哈，来谢谢。

0: 来哟，飘浪之路。其实呢，这首歌我最爱听什么人唱呢？蔡琴，因为伊是我偶像啊，啊，所以我爱听伊唱哈。来，谢谢感谢，虽然个你好不容易卡礼拜哦，那你现场的客人电话呢？0800469啊，四六九，来谢谢。你吃多几样商品？
1: 三千。
0: 我吃了哪好呢？
1: 我吃了心脏病，一般来串呐。然后吃了有好去啊。
2: 哦，你我听你三星金宝足好个呢。
0: 安那好，安那好，来请讲嘿。
2: 哦，你目睭加足袂雾个。
0: 哦。
2: 啊，哥，你看来放流氓，较袂晓交流。
3: 三星金宝
0: 吼，暗时。哎
3: 嘿。我食三星金宝吼，暗时放古老街里拢起码拢好去啊。
0: 暗时较袂交流就对了吼。
3: 嘿
4: 嘿。哦。三星金宝那个，会使讲。迄阵啊，当时取消可以关。
0: 我见你食了安那好，你讲。
4: 啊，食了着迄个咱讲血压啦，他们就无往那个啦。
0: 会啊。
4: 血压最好啦，啊，再就是心脏强嘛，真好嘞。
0: 心脏安好啊。
5: 诶，我陈春山。
0: 加工点。
5: 我食迄种迄三星金宝哈。
0: 嗯。
5: 对迄种放尿效果真好。
6: 啊，三星金宝哈。
0: 嗯。
6: 心脏嘛较袂差啊，啊，搁目睭嘛较金嘛。
0: 哎呀，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大家拢食好无敢保，是食对一罐的产品呢。当然，大家拢嘛是食一罐三星金宝啦。我都讲过，你一罐上无至少，那你好朋友那是新朋友，你要食咱的产品呢，你听这一人食个这么好，上无至少你一定三星金宝一罐啊，罐当来食。因为呢，咱这罐咱这是天然的物件呢，啊，咱绝对吼。会给你保护以外，佮对你来有帮助。大概拢食了介好，那食一罐滴咧五罐，你可免食个瓶瓶罐罐，遮尼好的产品，你也赶当个食。尤其是咱即马个咧犹太吼，买两罐送半罐，所以你买当个买三千金宝，啊个送迄个啥钙过质，啊钙过质你个食看卖呀，对不对？就是大家说哦，啊那骨头安尼好，这就是啥？咱的产品的好处，咱袂遮尼久以来，大家拢食了介好哦吼。所以，互咱规身躯给你照顾的，食咱这罐三千。金宝，啊，咱骨头关节筋咯，甲咱照顾就是食咱这罐钙固质。当然咯，这种两罐一组啦，你凊彩夹拢不要紧啊。你若讲哦，睏眠无欠少的喉咙痛的人，去甲加阿雅德纳三千金宝加阿雅德纳三千金宝加钙固质，安尼都两组，安尼你会当省，会当省两千五，两组你会当省两千五呢。所以咱的好边的金贵有帮瓜，因为我惊讲血管的上无的无啊，所以你那两扎注文咯，来要注文的要加码的人较紧的哈，像今日帮瓜是看见刷电啊。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咱的大准力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嗨，卡六位。
0: 还有阿伯大姐，来姐姐，嗨，谢谢。来哟，继续卡，继续卡，咱的现场困着那个卡通哦，哈，我拢定希望好朋友讲哦，咱身体顾好介重要，为什么？我冇讲过有一个老板大头家呀，来稍等，我先生，你好，你好，
8: 你好，我想要买那个翻身珍宝
0: 哦，来接接一线听起来，谢谢，感谢你，谢谢你，这是我的良心建议啦，因为我本身我的助理跟我，其实呢，咱的产品食足重的人是啥物人呢？伊是少年哦，大户。哎，前有感觉啊，伊感觉伊精神足好，而且哦，伊体力佫介好啊。所以哦，咱的产品食上济、食上重的是大户。伊足过来食，哎，最近咧准备考试吼。那么伊咧准备考英语啦，进前是考日语，即马咧考英语。我刚才做个考试，我好啦，你若要考试，我来支持你啊吼。啊，上个重要是啥呢？身体够好。忙身体哦，因为咧考试，暗时啊，伊拢无困，拢咧看册吼。所以，咱上个重要的是呢，咱咧食了去放出来，对不对？咱平常时食食咯，介重要，你知影？所以，咱咧好朋友食饭风得大啦。来哟，咱听讲过啦，食饭风得大，真的，食饭哦，真的是很伟大的事情。咱因为爱有食饭，咱人才有体力，咱的生命才会当延续落去，才会当继续落去。无你要无法巴肚枵哦，对不对？你老体力，一个人如果是未食饭，就是表示身体有问题啊，吃不下饭，食不下，哎，这个人讲食而无味啊，食的无滋味的是有问题。所以呢，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呐，胃无好的人是愈来愈侪啊，所以咱就是食物件爱。 卖食重口味，卖食伤过咸，卖食伤过烧，因为咱所食的物件食落去了，来到咱的食道，然后来到这个贲门，然后入去到咱这个胃啊，胃呢第一点，把咱所食的物件用95%卫生给你抹脆脆，然后哦第二点。给你调节温度，因为你的假修假练，也过来杀菌，用什么杀菌？用卫生杀菌哈。卫生伤济，诶，卫生得劳，卫生无够，会造成咱的啥？人的拉肚子。然后上午十二点去做消化，靠咱的胆囊酵素加消化酶，要求消化酶。然后上午小肠啊，继续应用，啊，过来上啊，表面的大肠，把咱排出去。所以呢，敌人台湾这么不精啊，哇！胃不好，卫生过多，卫生倒老人，竟然三个人够一个人呢，这么的高呢，所以可见大家吃饭拢成了赶火车啦，哈、啊！我咧吃一个便当五分钟哦，安懂啊喂，安尼唔对，无吃饭爱偌久，上无至少吃15分钟到20分钟，咱一嘴饭爱煲20下，你爱慢慢啊煲，咱啊慢慢啊煲。咱的嘴才会当生的，这唾液、嘴暖，才会当帮助咱把咱所食的物件呢吞落去咱的巴肚内底，互你消化个如何？所以当然，咱食物件尽量来当时卖讲话，然后啊，无你来食物食饭，个人食饭，你讲话，有些讲真的嘛，无啥卫生啊。所以希望好朋友呢，你本身啊个性高级。熬讲熬紧张熬生气的人，通常胃拢会较无好。你茫阁食一寡刺激的，比如讲，即马出侪年轻人爱食麻辣的，食麻辣的会刺激到咱的胃哦，啊，这个卫生会刺激到，到时你卫生就过多。嘛，要食伤过烧，咱即马真侪人食伤烧呢，出侪人得到啥食道癌。所以呢，啊，卫生过多的人，卫生会一呛升起来。买凶的食道呢，所以你要看严凯泰啊，尼善的董事长啊，甲严小迪啊，不是严小迪，安迪啊，因都是食道癌走的。所以呢，咱一定啊，平常时食些来注意啊，卖食伤烧，卖食伤过啥麻辣的吼。啊，咱食物件一定要慢慢啊补，因为咱的胃介重要呢。咱即马台湾哦，大那个大肠癌的人嘛介侪呢，所以大家食些来注意哦吼。那时间的关系，小邓姐，我刷卡，刷卡等你哦，来谢谢，感谢。
9: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11: 得力环保卫生纸，
1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
15: 当口感滑顺。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方圆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方圆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6: 提醒到江朋友，做工若不幸受伤，唔免惊，唔免烦恼。中华县政府提供免费行动律师服务，由专业律师到你身边，替你解说职业灾害法律问题，协助你了解应该有的权益，专程唔免钱，陪你守护劳动权益。有需要，职业灾害咨询专线，0473-5010。以上广告由中华县政府公益彩券盈余分配基金提供。
7: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谢谢妈妈的心情。那么这是陈磊说，请问哈，陈磊，这个是李太太说店没有来，谢谢。哪里啊？你好，
1: 喂，先生，
0: 嘿，请讲下来。
1: 嘿，我吃您的
0: 三鲜金
1: 饭哈，三鲜金饭哈。
0: 嘿，
1: 啊，今麦我每一天哈，一早是拢安尼大便拢就顺嘞。
0: 哎呦，
1: 时间到七点的都会。
0: 嗯的，排便介顺的对了哈。
1: 对对，啊，我今妈妈拢胃肠科啊哈，
0: 嘿，
1: 胃食道逆流啦哈，啊，个生活拢不缺的，
0: 都免看医生。
1: 对，
0: 哇，啊，
1: 我
0: 今妈拢
1: 长期都在吃你。
0: 哎呀，噶看嘞看嘞，啊，咱的油台你刚好买着，有啦吼，爱买哦爱买哦，无失去机会哦哈，好爱逛哦哈，好谢谢，阿弟你好。
2: 喂，先生你好。
0: 好，来讲重点下来。
2: 哎，哦，我三重情报给你吃足大，我刚刚在说。
0: 啊，吃了。
2: 嘿，去年嘿，哇，两罐三十罐
0: 的，我吃了，吃了那个，吃了那个，
2: 哦，吃了哈。
0: 嘿，
2: 哎，
0: 嗯，
2: 那个大号很通顺，啊，够刚好困。
0: 哦，安尼大嫂，咱今麦过来游台呢，你知哈？哦，你有过关了哈，好，谢谢谢谢。白丽月你好。
3: 喂，你好，是什么？
0: 加工重点产品要不进来，加工进来。
3: 我家己买三层全部食了钙好。
0: 安那好，安那好。
3: 那个代谢较好诶。
0: 什么代谢？
3: 代谢啊。
0: 代什么种的代谢？
3: 那个啊，本来常便秘嘛。
0: 哦，便秘的对啦吼。
3: 嗯呐。
0: 哦，你要讲个清楚。
3: 哎，啊，这么食了钙就好办。
0: 哦，较哎较顺啦吼。好，安那好，谢谢。诶，
4: 三层全部诶啊。
0: 哦，三
4: 层。我头先闭着。啊，我食一罐，
0: 嗯，
4: 啊，食三粒，
0: 嗯，
4: 啊，就放会出来。
0: 安尼好啊，哦，安尼好棒，好棒，安尼继续甲看嘞，看嘞哈。好，感谢大嫂，谢谢。
5: 我的胃道食道逆流嘛，足好个啦，哎、我那唔八个客
0: 咯。我吴妈妈啦吼，好，感谢吴妈妈哈，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大拢是一人一罐。三省金宝，哎，你没烦恼，这罐真的是大家吃好都没敢补的呢。你有听到无？所以咱的好处，咱这罐的好处就是安尼啊，规身躯拢给你顾着啊，所以你得免吃嘞，吃一罐，遐一罐，免吃个几来行几来种啊，吃一罐，滴咧五罐呢。那么吃三片，吃这较好，而且哦，更加省钱。而且呢，上个重要是别宠物别过量安尼啦吼，啊，咱的好变咱这心情代谢嘛好啦，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个放药，前面去放过了个药人，弄起来个自然一罐三省金宝。啊，那当然，咱即马咧犹太呢，蛮袂记哦。咱你好朋友趁即阵有咧犹太呢，咱毋捌食过人个关灯啊，食看卖啊，有遐济人食个遮尼好，真正有影无？个关灯啊，食就知啊吼。啊，咱的老朋友就是咱有食过好朋友呢，利用即摆咧犹太哦，咱加关挂加买挂，迄个。加买起来就是啥省钱啊！那是照我的建议，一单分的是十二组，你会当省到15,000块。就那是两单分呢，啊，会用省到啥30,000块？哎呦，真正这么好，你无关，你要加嘛哈！我咧惊是惊血管的上完都无啊，所以咱两早经过有帮关啊，过来个是啊，无看起来刷电拢可以的哈。以上广告，当然就我很丢那呢，大春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小仙哦，
0: 开始。妹妹，
6: 我不想打电话，我给你问吼。
0: 嗨。
6: 就是我都不想问讲迄胃溃疡吼，阿姐，你讲者。
0: 哦，来接一下医生哦。等下我讲听下来，谢谢。好，谢谢。啊，来，你好，你好。
7: 哎，秀帅啊。
0: 嘿，什么贵叔的？你好，嘿。
7: 啊，微博我食啥？
0: 哦，来，等下来，哎，二线，谢谢。你好，你好。
5: 哎，江先生呀。
0: 还是你好。
5: 哎，盖过一罐，盖
0: 过。哦，你等下来上线哦。好，谢谢。那么，如果是咱电话那卡袂意外，你等下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6888888。啊，咱即马电话通来通啊，吼，咱的好朋友来个卡里边吼。咱来个讲了一个，有一个人，这个人是安尼啦吼。今年80几岁。那么，这个85岁的老大人呢，伊洗身躯洗完了，家己照镜。说刚你啊，哈！家己照镜说刚去呢？为什么呢？伊那敢那看到镜，这个伊冇认真个看过，敢那这个镜人敢那无熟悉安尼啦，哈！啊，为什么？嗯，啊，伊原底是安尼呢？伊哦，熊腰虎背的人呢，就是讲我见机吧，该扎实的人，那变成肩胛头 松垮垮的，胸坎阁无见肌肉，巴肚阁拢凸出来，巴肚阁大出来，按两支大腿哦，成个两支锤安尼啦，哇！伊阁家己甲念家己的，伊个迄种伊个手吼，那也望无见肌肉。哇！伊伫安尼行头前，我徛有够久啊，看有够久啊。伊阵讲一句话啊，伊讲什么话呢？伊讲哦，伊看着行家己啊，那感觉家己自己一团糟安尼啊，一团糟啦。那么这两个叫查尔斯哈，伊就是感觉讲，伊本底是一个啥牙医师，伊一世人拢是做本分的咧工作。伊85岁就是表示已经啥是退休啊。那么退休了呢，伊甲一般老人同款，散步尔啦，看报纸啦，啊无就是啥，甲朋友开讲啉茶，一工一工安尼过能过，逐工就是这样子过啦。伊感觉讲80几岁啊，无啥物好啥物作为啊啦吼。但是啊，有一工因老婆走了，伊才感觉讲哇，捡了一个伴哦，厝内底空空啊。没人陪伊食饭啊，也再是起来没人甲伊讲话啦。逐工拢是伊一人坐伫桌仔咧食饭咧，伊真感觉讲哦，伊就是也退休了，也另外半世人拢胖起安尼啦。所以呢，伊感觉老了有够紧啊，自己看镜子哦，看镜吼，感觉那变老老只紧，真变袂爱出门，嘛不爱见人安尼啦，会感觉哦，真的老了。可是伊感觉讲看到伊嘛是有那照相，伊有咧划船呐、啊、吼，伊嘛了伊想想的，感觉讲日子安尼过嘛无意思呢，伊正开始个划船。可是哦，伊嘛有客过来，伊过去嘛是划船比赛拿到金牌的人呢，伊嘛是有参加这种活动呢，因为自从89岁了呢，伊感觉伊的健肌吧一直咧消失，怎么办呢？好，伊正做一个决定。伊做了什么决定？你知？要练健美啊！哈！伊要练健美啦！啊，人听到了呢，大家拢摇头，包括迄个伊去报名吼，健身房的小姐讲：阿公你八九十岁，你要学健美哦？哦，啊，当然啦，这阿公嘛是笑笑吼，所以伊嘛是赶快要学安尼啦。虽然讲是白发苍苍白头毛啊，伊嘛是要学。结果啦，找一个叫做宇宙先生来甲训练了呢，一抬身我含哑铃都揢袂起来，好，迄个教练讲安尼，这是变啊练落去啊，但是伊拢无放弃，伊总想讲，我已经87岁啊，我能够练出什么？这查尔斯也回答，伊家己回答讲，袂使，我一年哦，我一定要减掉12公斤的脂肪，然后呢，练出一身的啥肌肉。所以结果87岁时阵，伊85岁开始练，练到87岁啊，真去参加健美比赛，吼吼吼，真正厉害呢！哇，台下的人看了这个阿伯啊，白发苍苍的阿伯呢，87岁，大家拢拍波拢站起来。为什么？大家是为了火伊的精神呐、啊！一个要90岁的人呢，用身体证明讲我没有讲空话，伊无讲到空话的对安尼啦吼。所以呢，伊。得到很多人的肯定，伊真正是得到啥健美先生。那么呢，九十三岁，伊去苏黎世哦演讲，吼，人请伊去演讲啊吼，讲他的一生呐，概念健美，题目的是伊练健美诶这个过程的对啦。大家听干哪听哪笑，但是大家拢啥敬佩他，大家都非常的钦佩。这个阿公啊，伊无感觉伊老，伊嘛无要等啥。但是伊讲哦，咱拢甲疾病、甲衰老搞混了，甲破病、甲老搞混了。人变老无一定会破病啦、啊。吼、哦，伊讲即句真，因为伊是医生嘛。伊讲人若破病啦、啊，毋是变老，毋是老，则是爱破病，不是这个意思啊！吼，大家拢点点听伊讲，因为伊是医生出身的嘛。虽然人吼、哦，一定爱甲家己练，一定爱练啥？练这个。练肌肉，不管你几岁呢，一定要让咱的健肌肉有练，然后呢，你才有体力去撑过去你的老迄个过程。所以到95岁时阵哦，搁去参加啥赛跑，95岁哦，93岁去苏黎世演讲，95岁搁去参加啥迄个长跑啦。所以呢，伊讲伊毋是虚荣心呐、啊，伊啊嘛毋是要爱。得到别人对他看待他啦，伊只是想要啥？ 也觉得他不服老，而且他觉得他用自己的身体哦，这个不要让自己的身体变啊，一个巴拉巴拉，意思跟我这个脆掉了，他要重新让自己变像一个人啊，你啦，可是变一个不是老的人，虽然一起经历已经老啊，那有人呢用伊的故事加编一本册叫做《老而不衰的科学》。哎，这个年轻人呢，就把它做成这一本书哦，哈。所以这阿公啊，有厉害不？不是厉害，是有耐力，而且他是真的很注重身体。伊干嘛咱人老哦，莫得单破病啦。咱人食老吼，莫单咧哦，单咧的迄股气呀，这个不要。咱人食老爱起来运动，起而立行，爱起来运动，爱起来练哦，身躯健肌吧，有咱爱起来运动。好家己袂去变破病老人，安尼啦，唔好做一个破病老人，爱做一个啥健康的老人，安尼才是健康的哦。甲咱建议好朋友。来，我们那个唱歌啊，咱那个唱歌，恁有咧用功无？有咧这个好朋友有咧运动无？啊，过来呢，恁的是不是大家拢坐掉，拢无咧顶那袂顶袂动？千万不要哦，吼！爱叮当，别我得爱当哦。哎，你好，你好，我先生，你好。
8: 你好，我要改点咩？
0: 哎呀，谢谢。就对啊，你就对啊。哎，起来改点咩？为什么咱今麦在犹太啊？哎，别等于保养身体，然后去运动，身体够好，唔要做一个破病的老人，爱做一个啥健康的老人，安尼才是健康的哈。来，我来唱歌，去当我亚罗卡啦，来听我唱歌哟、哦，谢谢。

0: 谢谢去丹诺亚罗卡啦，这首歌呢唔捌人点过，我介绍唱哈，来谢谢，感谢这个多，因为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我想麻烦你寄一条，
0: 要寄爱上品呢，来接接哦，嗨，谢谢。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你麦，我拢希望咱的和平，咱今麦我的犹太吼，你也趁今麦我的犹太，咱加瓜瓜加麦瓜，尤其是咱的两扎主文，因为我惊迄血管呢也不够时啊，上完都无啊。那么呢，为什么建议恁的瓜呢？因为我是两当半只犹太一拜呢，两当半呢，唔是，我唔是当年拢犹太呢，我无哦吼。啊，那而且呢，咱的和平呢，啊，咱这个犹太是血管的问题，所以我希望和平咱两扎主文，加码的人，要跟咱加码的人卡礼拜哟，今麦电话通啊吼，啊是咱过上紧的房关，希望和平呢不要放弃这个，唔别记这个犹太机会啊，这是我有够无简单争出来呢，而且哦，可是这个可是巴巴的犹太啊，啊，咱将来哦。唔得爸爸这犹太，所以希望和平呢，利用这摆机会，赶快加码嘞！来，你好，你好，
2: 小姐你好哈，
0: 是
2: 啊，我是古天佑啦，
0: 新科音，
2: 新客户啦，
0: 还是你好，你好，
2: 我要请你打，
0: 没关系，来接接线咯，嗨，谢谢，来，那你和平呢？我要讲过一句话哈，咱平常时呢，但那是有病，医生那开的药，咱得爱吃，唔好乱。啊，我靠，电话接接哦，咱唔好乱听信的偏方，绝对唔好听人。哎呦，讲哦，什么人食什么话，讲哦，食什么草药外好，什么食什么果汁外好啊。有一个60岁查甫人，那么这个人有糖尿病，而且也糖化血色素我管你们在9.2，上届不应该是这个人有第三期的慢性有疾病哦。哇，结果啊，伊竟然听信的朋友甲建议食啥苦瓜汁。然后呢，会疼到港了啊？没有，而且差嘛啊，什么东西啊？也油剂变成到第四级啊！医生叫伊准备洗油剂。啊那安呢？啊不是讲该好吗？刚是好吗？无影啦，大家拢讲听人讲了，我听的人家说了吼，结果无影伊食食啥？因为苦瓜内底愈青色的菜，伊的钙元素愈高。结果就是甲阮所想过管的关系呢，怎么变？一天天吃哦，逐工吃哦，怎么变成啥呢？医生讲叫要准备西药剂，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不是讲哦，这个大家拢有适合吃什么物件，不是安尼啦。比如讲哦，有人讲哦，迄那是迄个什么啦，肝啦，无就吃什么小金烟啊，什么货呢？你们千万不要乱吃，千万的唔通。尤其是你个本身有慢性病人，你本地的你的器官就比别人比较无好啊。啊，比如讲你个有糖尿病啊，请借问，咱有糖尿病，敢是绝症？不是，爱干长筋，袂长筋。啊！你今仔日呢？搁食医生的药啊？吼，食了有够好吼！血糖拢正常啊，安尼就当然好代志啊。不过你嘛是爱强食，因为我讲过伊袂长筋呐。所以咱也是会当，上个是咱的身体爱甲家己顾好。我拢讲过啊，唔甲家己的身体顾甲变成糖分的关系，引起到西游记。安尼就是表示你食食有问题，你就是无够用功咧顾你的身体嘛，对不对？像拄只迄个阿公啊。像阿公一个80-90岁阿公安尼，伊甘愿把身体顾好，伊嘛无爱做一个破病老人，破病做歹听啊，对不对？所以呢，咱若有慢性病，咱就去甲面对，袂当食物件，咱就卖甲食，包括麦片呐、啊。我、嘛是今日个报了一个太太呢，呼伊大一早拢是食麦片，有伊哦，伊问我啦，就说啊，我有啥物血糖啦，拢降袂落啊，为啥物啦，拢200外200外？我讲你暂时还是食啥物物件，啊，你食麦片呐、啊。个配牛奶啊，个套牛奶啊，哈！你别当假麦片呐、啊，哈！按、啊、朋友讲不要紧，恁朋友干要给你负责？伊若讲不要紧，你出问题要给你负责无？别当啊！虽然别当假物件，咱得莫假。糖尿病上简单是啥？食白饭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然后咱达工至少运动30分钟啊，然后咧，得过来得水分，水一定爱啉无够。水分啊，啉无够呢，当然那边一定会变成啊，你的血，咱的血脱水，到时你的新陈代谢出问题，到时你得到酮酸中毒哦。所以，个人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3: 哦，我就想糖，食糖尿病呢啊。
0: 啊，等一下我给糖尿病呢，我想听来一下喽。 嗨，谢谢。

0: 那么这里是安哥的陈随意说，请问哦，喜人姐林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
0: 你好，
1: 你好，你好，
0: 海奇你好。
1: 哎，我大陆王太太。
0: 好、哦，你好，什么秘书？嘿，
1: 啊，我要来讲，我去做礼拜来去门诊啦，哈。
0: 嘿，
1: 啊，我血糖77，
0: 标准呢、啊？
1: 嘿，嗯、啊，讲我都无单报告，啊，连咩报告出来，讲我我指数拢较好诶。
0: 哦。啊，你好啊！
1: 系啊，啊，我当面我听你节目。
0: 哦，啊，你好啊！大嫂，啊，那你有会关无？咱那有台你知无？哦，有啦吼，好，啊，那个会记哦哈，好，好，谢谢。啊，你好，你好。
2: 喂，秀山呀。
0: 嘿。
2: 哎、欸，我是洪文尤小姐。
0: 尤、哦、小姐。
2: 我给你见证一下。
0: 来，身边好不近。
2: 感谢先报啊！
0: 嘿嘿嘿。
2: 你们拢114。
0: 啥物？
2: 我咧注胰岛素啊！
0: 哈，你原得是用煮的哦。
2: 嘿，
0: 哈，
2: 我一直有甲你叫。
0: 好，
2: 啊，我即马食掉，搁要甲你买。
0: 哦，搁要甲我买呢。哎，姐姐，来听听二线哦。嗨，感谢大姐，好，谢谢。即马在油台钓，好，谢谢。阿玲，你好。喂，来，
3: 谢谢，
0: 是哦，哦。
3: 郭太太，
0: 哦，你好，你好，你好，
3: 我家里报告，
0: 我来车工不敢当。
3: 我家里了，
0: 嘿，
3: 你会进啦哈，
0: 还是
3: 会疼成七十五？
0: 哎呦，这是饭前啊，饭后，
3: 饭啊，哎，再是哦，我连
0: 看帮你
3: 奶茶饮呢，
0: 好，安尼你啦，
3: 有啦，
0: 好好
3: 好，啊，已经感觉奇怪呢，
0: 医生有给你减药啊无啊？
3: 无，伊甲我讲安怎呢？
0: 嘿，
3: 哎呀，你看，那管也管，那鸡也鸡啊，
0: 哦，
3: 啊，我讲。啊、你敢知道我吃啥货？我有搁吃这罐啦，我拄啊。
0: 你提起有看呢？
3: 去先讲。
0: 哦。
3: 我拄啊去先讲。
0: 三片有只。
3: 哇，两罐三片金箔。
0: 啊，你提过有看呢？
3: 有啊。
0: 叫医生看。
3: 有看。
0: 嗯嗯嗯嗯。
3: 啊，看伊讲，哦，这罐哦，这哦，嗯，啊哪你继续吃也未歹呢。
0: 哎呀，大嫂郭大嫂，啊，咱即摆有台六罐啦吼。好，哎呀，爱罐呢，嘿，好，感谢你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小善，小善，
0: 小善对，嘿，你好。嘿嘿
4: 嘿嘿哦，我拢在按叫买啦。
0: 无要紧，无要紧，嘿，真紧
4: 就
0: 好。
4: 我该早你开始讲，我就食个酱啊，食我就管啊了。
0: 感谢你哟、哦。
4: 啊，不过我要请教你吼、
0: 哦。哦，没请讲。
4: 我今仔日去迄落、去检去上成大吼、哦。
0: 嗯。
4: 我什么上干啥有什么胆固醇迄拢无哦。啊，问题吼、哦，
0: 算讲拢正常的，对，唔是无，是正常。
4: 就拢乌鱼的，
0: 啊，乌鱼，
4: 啊，伊对有正常对。啊，这个啥呢？迄个尿酸吼、
0: 哦，
4: 人尿咪正常嘛吼。
0: 哎，对。
4: 啊，我6.5呢。
0: 6.5安全来对啦。
4: 啊不，
0: 还好啦，差一点点呀。嘿，啊，就是注意就好啦。哎呦呦，大嫂不要紧哈，好、啊，谢谢。
5: 我本地血糖拢比迄个是，糖我血素拢。9.5到8.0高左右，
0: 哦，
5: 啊，食侪了，即个剩角才剩6.3左右。
4: 三千进步以后哈，
0: 9.3，
4: 现在剩6.6。
0: 好哦，我来继续看嘞看嘞。虽然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线金宝，这罐你也挂灯来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线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执，当然咯、哦，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咧犹太的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来食。啊，你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执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钙三线金宝。啊，这两罐嘛是一组啊，所以你那四罐两组呢，都是三线金宝钙钙固执钙三线金宝钙阿雅得那。啊，你是不是呢？当省掉，哎呦，咱来买一组的省1250，买两组的省2500，所以咱的好朋友买愈多，省愈多，省愈多哦吼。啊，当然，咱的好朋友来当加码个如何？哎，咱的看你到底是要这个要准备几组啊？因为咱犹太干了两单，咱两单半只犹太一摆呢，上无你嘛要至少准备一单还是两单的分量。你若讲半单，可能就是爱6组啦。啊，所以咱的好朋友若阿无够。量的人呢，咱经济来说，咱就是量渣，量渣加码哦。因为钱放银行无利息，放咱的身躯呢，咱才有健康哦哈。以上广告，刚刚接播很多，咱的大准的讲，谢谢。秘书你好，你好。 喂，你好。
6: 你好。
0: 嘿，是。
6: 嗨。你上也好。
0: 收线到，你好，你好。
6: 我想要请教，我想讲听下，食迄糖尿病是啥物
0: 哦？哦，加接电线哦，大哥，等一下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7: 你好。
0: 那就机，那就机。嘿，那就关起来，那就机嘿。那就先关起来，麻烦你。
7: 我糖分哦。
0: 哦，你有糖分呢，来，先个接掉。哎，谢谢。来呀，要跟咱加码的人继续卡哈，要加恁呗。咱的好朋友呢，这个继续卡，继续卡哈。我来给唱歌，《闽江乐曲》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这个闽江乐曲，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拄则我袂记，有人伫问我红星药房，彰化市的红星药房吼。我是拢袂咧拜药房，啊无我会助理会甲你讲安尼，然后你个卡起来。啊，我即马都有看到红星药房是伫彰化市的民族路甲民权路甲个。迄445号，吼、哦，底下这老板介好哈，咱这阿桑烈当过上京甲关，你若无了解药房，唔知药房，真麻烦呢。卡起线顶，咱就叫人家你服务哈，谢谢，感谢。都叫咱你讲的健肌吧，有重要无？介重要，啊无迄、那个为什么那个85岁阿公啊，今年过去练健肌吧？为了什么？为了健康。那么咱听讲到钙质爱补充，这是正常的，应该爱补充的。但是你不要忘记喽，那你钙质的补充不是跟它补充的骨头的钙质呢需要呢呢？无呢，包括咱的喙齿啦，啊，搁有咱今麦要讲的腱肌吧。那你腱肌吧，不是跟它为着啥？为着希望咱走路会顺，走路袂跌倒呢。伊教咱的啥物？你敢知？腱肌吧，教咱的保护咱的油脂毛关系呢，心主骨啦、啊。所以呢，那你。建基吧，人工叫做什么呢？抗花炎的工厂，卡袂好咱。你那建基吧哪有够？因为也当你运动，也当制造一种叫做啥激活素。这个物件也当帮助咱保护啥油脂呢？啊，这么好哦！所以你莫别记哦，建基吧羽毛好，但是你那是伤过大块，那么当然就不是真正的肌肉了，是一种啥肥呀、啊、肥呀、啊，叫做脂肪。脂肪肥啊，吼！所以呢，咱来食健，食这种蛋白质，因为咱健肌吧是靠什么蛋白质？但是咱来食优质的蛋白质的什么呢？咱的鸡吧、鱼啊、蛋、豆腐、牛奶，这五种是上介好，上介对啦。咱人体来讲是优质的蛋白质，但是哦，咱的健肌吧不是干那有这优质的蛋白质就好了哦，吼！啊，各有包括了什么呢？需要的 D3， 各需要的钙质。啊，佮需要一个最重要是啥？运动。你若无运动，伊无多形成变腱肌嘛，肌肉。所以呢，有人讲啊，秀爽啊，你食咱蛋白质食伤济，是不是啊？尿蛋白。所以你看，放尿白了，就是甲啥有关系？甲油脂有关系。那么你就是食着无优质的蛋白，比如你食红肉，你唔是食鸡肉，你是食红肉，啊是你食了贵多的豆啊类的物件。所以当然，豆啊嘛是真好的蛋白质，但是你食了过量，食了过多的是不可以。咱咧讲，咱定讲爱食物件呢，食爱食边筋，卖食了过量，卖食了过多安尼啦。所以你要看哦，咱人健肌肉真哩重要。你毋知咱有讲过，咱人几岁开始健肌肉的萎缩？30岁，1%，哈，1%你也不要紧啦，嗯诶，啊那到50岁咧，歹势哦，30%，啊那到60岁咧，50%，哦。啊，那跳啊紧，哎对啦，哎，愈侪会当然的，腱肌肉萎缩个愈侪，所以呢，你今仔日那是讲哦，咱希望腱肌肉要有咱呢，当然就是爱运动。啊，我拢定甲恁建议，一天至少运动30分钟以外，上最重要的就是捏脚背，这个最重要，恁来做啦，爱做么平端啊，平端你就吞啊。啊，你啊腱肌肉无啦，你是变啊走路，你走路就切更走拢更跌倒。所以我拢鼓励好朋友，你个今仔日举四脚拐啊，你嘛爱运动，你嘛爱走路，你嘛起来爬起来行，只要会当行，看下你倒眠床较好啊，对不对？倒咧红拖咧，安尼点是咪较无好？咱得爱爬起来行较好。所以呢，会当行，咱得行几步算几步。一旦徛，咱就爱徛，无拢坐掉诶，无坐几工诶，坐到人拢懒死呀，坐到咱诶脚腿拢萎缩，坐到咱诶腱肌肉拢无力，所以当然啦，因为咱拢咱诶规身躯诶重量爱靠啥物？可能是双脚呢，袂要靠啥？靠脚行路呢？无用白哦、喔，你都是小朋友，所以呢，骨质疏松，伊无听神经，伊袂听。所以你毋知你到底钙质有够甲无够？若要知影到底有够甲无够呢？就是去量。去牛你的钙质骨头也比多的上钙简单吼，因为伊无听神经，我咱的感觉听唔是骨头啦，啊无是啥关节啦，关节甲骨头敢有共？无共啦，关节是关节，咱一般会听是感觉是关节，比如讲退化性关节炎、软骨啦、磨了减少啦、骨伤无够啦、足啊歪曲啦，啊是你甚至痛风的关系呢？那么咱的关节听。这种关节痛叫做急性的、急性的，这种爱先去哦，医生诶，给你开药啊，啊 你若该食你嘛爱食，骨质疏松呢，歹势，这是慢性病哦，爱对咧一世人哦，而且补充钙质，逐工啊补偌济呢，补1200ml，你为咱无够1500。安尼了解无？所以咱的经济无重要无？你看迄个阿克查尔斯，我拄则咧讲迄个故事的查尔斯啊，为虾米到93岁啊，佫去得到啥？伊的肌肉男呐、啊？为什么？因为他不希望自己老态龙钟啊，伊无希望吼，照镜看到家己是肌肉拢垮掉了，肌肉垮下来了，而且变成走路佮野乖啊，伊讲伊无爱野乖啊，他不喜欢吼，所以咱一定爱啊爱运动，啊佮补充钙质，上个重要就是蛋白质，你们来补充有够，互咱健肌肉有力咯。来，你好，你好，
1: 你是谁呀？
0: 嘿，我是传，你好呢？
1: 啊哈，
0: 嘿，我就是你好，
1: 是小云吗？
0: 嘿，是，我是嘿。
1: 我是讲，讲是有迄款迄个药啊，食口骨口的。
0: 好，等一下阿妈，等一下医生哦，再见。

0: 谢谢，不愿帮你走。那么这礼貌三说，请问是咱这李阿姆说店没有来？谢谢。秀帅你好，你好。
1: 哎，秀帅啊！
0: 哎，是你好呢。
1: 我报人买迄个淋巴的哦，
0: 哦，
1: 报的广州去
0: 哦。三片都不见，弄到皮痒哦。
1: 啊，我，
0: 好，
1: 有啊，改关改过几日哦。
0: 好好好好好。
1: 这卡卡袂停。
0: 哎呦，阿妹，你来保重哦，谢谢你哦。阿妈，咱今麦咧油台，你知吼？好，把见过有帮关就好啊哈。好，阿姆谢谢。老先生，你好，你好。
1: 你是谁？
0: 嘿，是哦，阿啦。
1: 啊，我给你买四罐的油啊。
0: 好，谢谢。
1: 卡
0: 吼，嘿，
1: 再
0: 将
1: 袂听，啊，我
0: 想要搁关。可别来哦，哎呦，阿妈，咱这边的犹太呢，你等一下来二线哦。嗨，好，谢谢，感谢阿妈，等一下。
2: 我会使搁甲你讲话无？
0: 好，你讲起来。
2: 我来食迄个吼，嗯，国卡迄个吼。
0: 我来身边有只盖过金米，
2: 嘿，对对对，我食第六罐啦，然后。现在是怎样，要吃那么多粒还是比较少
0: 的？你如果有较好的，就改两顿就好啊。两顿啊，是两顿，这次吃两粒这样哈。
2: 会大有较硬啊。
0: 对对对对，我们吃两粒哦哈，量就够哈。
2: 这样是吧？
0: 好，好啊。
2: 好，我吃第六罐。
0: 好，你有较好吗？
2: 有咧，好足多咧。
0: 好啊呐。
2: 比较好行啦。
0: 较好行。
2: 哦，我现在拢去那个观音妈庙拜拜吼。
0: 好好好。
2: 啊，我拢坐公车，坐到遐。
0: 好好好，安尼好，安尼好。好，啊，咱现在咧犹太咧过过关咧。有你有关了哈，阿妹谢谢，来你好你好，
3: 秀爽你好，
0: 还有陈大姐你好，
3: 我来做见证，
0: 来产品都不接嘞，干不弄，好谢谢，
3: 哦，
0: 来你讲，
3: 这个盖过去吼，真好，
0: 哦好，阿兰好，
3: 本来袂哭呢，
0: 哎呦，
3: 啊这卖会哭啊，
0: 哎呦，
3: 哭下都爬起来真欢喜，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感谢，
3: 啊个食迄个，
0: 嗯，
3: 阿雅德呐，
0: 嗨，
3: 真好困，
0: 哦，好好，
3: 赞呢，
0: 赞。
3: 啊！你迄条
0: 好阿妹，感谢你哦！啊，咱的犹太你会记得加码过关哈。好，谢谢。那如果那是咱的那边，你得惊到咯，软卡软卡电来跋倒啊！哎呦，你拢袂烦恼呢？到时你若真正跋倒出问题，真正爬袂起来，你是不是要变成客人给你照顾？所以咱平时一定要补充钙质啊！补充钙质，咱就是爱食咱这款加拿大进口咱的钙固质咯，食咱这款。因为这款内底有骨头需要钙质，加咱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加软骨拢伫咱这款内底啦，所以你免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那么咱这个是有内底个，和咱吸收钙质好 D 三，个和咱间接吧吸收好镁，而且那个是最营养的哦，所以当然补充钙质要食咱这款。钙固质小朋友囡仔骨骼啊，发用嘞，一旦会食几粒，食早没有？想起来当咱即马有咧犹太，就是加加。钙固质加加三型金宝，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叫做黄金派档。你那边两罐的上半罐，你也当会上了啥？钙固质细罐的啊，我有讲过咱这细罐的量较少，所以当然我希望好朋友的量早关，你唔等到月底，然后嘛不一定到月底，无到月底就无啊，所以量早注文哦。那么今日关入这里是升入这里是探入这哦哈。安尼怎样无？经过绑架嘛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那你好，你好。
4: 你好。
0: 我小船，你好呢。
4: 我小船。
0: 啊，你好，你好，你好。
4: 啊，我迄个手断去吼。
0: 手断去好，有较好
4: 无？我只要食着安尼有较好啊。
0: 哦哦。
4: 啊，有较好啊，较。
0: 安尼，你还阁继续看嘞，看嘞啊？系啊。我来先去接接哦。嗨，谢谢。来，我小船，你好，你好。阿伟。
5: 你好，
0: 哎，你好，嘿，
5: 哎，
0: 什么贵书？嘿，
5: 啊，我沙鲁蔡先生，
0: 好，你好，什么贵书？
5: 我妈妈哈，一这两天啊，那个话骨头的酸痛，那是感冒啊啥？
0: 无啦，年纪坐了，说明骨头的酸痛啊，啊，较坐会有关系呢，对啊，那先个接掉，好，谢谢，等一下哈。那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跟咱要跟咱买产品买单，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2688888。啊，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啊不？这个22688888都可以的哈。啊，那要找我试算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 555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也在是高点高中到这个点加卡，蛮好朋友，感谢你的配合，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如果那人生会当定来嘞，够可能不可能？如果人生可以重来的话，有足侪人拢会讲一句话吼。所以呢，人生过的过啊，过去的30岁，你的40岁，你的50岁，你的60岁，你的70岁，拢总过去啊。所以咱呢，就向前看。咱的人生是减法的、减法的，活一天减一天。你看陈英杰吼，伊即马伊要往生以前，伊感慨的啥？伊当初是爱了唔对人，爱了潘建，爱了潘建的潘啊，对不对啊？伊就是专门哦，这个我们不予置评了哈。但是啊，人讲人生做错了选择啊，就是会后悔一辈子。所以咱人要做什么代志呢？一定要啥？哎，正确的选择。成都叫我的公爷阿公爷的查尔斯啊，嚯，我就很钦佩他了。85岁可以练啥？练肌肉。83岁哦，竟然起到肌肉男，你看多不简单呐、啊，不简单呢。哥，你恰哥哦，这哥怎样？以前那个这个搞呢？哦，所以呢，这个是有毅力的人哈、哦。虽然你两个做对的代志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
6: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开动咯，
10: 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吃维生素。

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林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厝对面；益星药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厝对面。
3: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个人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你快乐吧，我很快乐。各位亲爱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这段时间受到三焦坐立经一号三焦盖骨流三焦山苦瓜赞助提供，希望文爱陪伴带给咱所有的好朋友轻松加点快乐。人生的目的不是贪图享乐放纵，记得在地感恩加回馈的付出。人说舍得舍得，希望所有的好朋友可以好好去了解一下，有舍有得，所以不用太计较。先来报告明仔载拜五的一课，明仔载是星期五，八月十四，农历是七月初二。明仔载的日子适合祭祀过穿彩衣，近期的是石石灾石，西行在西北，灾行在正东，从五十三岁上好的朋友，日线是在南平。这是明仔拜五的一课，跟好朋友做报告。听众朋友需要咱的互动交流，0800559988，欢迎好朋友电话这里甲过过来。这部首先第一首歌曲，咱们来邀请好朋友听《今夜搁再想你》，将会甲咱演唱的歌。

0: 来，这首歌曲是江辉所给咱演唱的歌哈。来，听友的红的好，
1: 喂啊，
0: 嘿，
1: 我给你请教一下哈，我有吃山苦瓜，我明仔日去万翠记啊，敢好吃？
0: 嗯，免吃，
1: 卖吃，
0: 嘿，
1: 好，
0: 翠记办了机会卡吃。
1: 饲料来食，唔就当一工卖食就对啦。
0: 嘿，一工两工拢不要紧。
1: 好，
0: 哈，谢谢，好，平安哦，哈。
1: 好，
0: 好，拜拜。来，亲爱好朋友，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今仔日是农历的七月初一，民俗方面加减吼有一寡禁忌，所以咱建议伫这个月，如果那是出外旅游，爱多多注意服装，也爱小看注意一寡禁忌，尤其是日头落山了后，阴气较重。更加需要慎重，像畜、像牛、像兔、像马，朋友的运势磁场有较弱，民俗方面建议多多注意。第一，片面穿全黑、全白、全红的衫，因为黑、白、红拢是常见的服装色系，但是依照传统民俗的讲法。农历七月期间无适合规身躯拢穿单一的色地，全黑被认为容易招阴，全白可能好好兄弟，以为有丧事；全红有可能被认为容易好好兄弟联想到黑光，所以呐，穿这个洋装还是港式的服装，你会当搭配着包包、鞋啊。装饰品增加其他的色彩，片面全黑、全白、甲全红。另外，片面过度的暴露，露肩也不太适合哈。民俗方面认为讲，鬼月夜间应该片面穿上过暴露的服装，尤其是露肩的这个款式，更加头哈。注意一下，传统的讲法认为，人体这个更加。有三味真火，那比人打肩胛头、拍头壳，可能影响本身的气场。日常时啊，穿较清凉的服装，建议片面去这个蒙阿波啦、病院啦、灵骨塔、屠宰场、废弃的房屋，民俗认为阴气较重的场所。禁忌三就是片面穿破洞的这个衫裤。破裤、阿露破、的牛仔裤是较常见、大家较流行的穿法，但是依照民俗的讲法，在七月期间，片面穿小过者破空的衫裤，以免被好兄弟认为你是散鬼、散心无必要的牵连。另外，片面穿一个网西婚纱象征的是。婚姻习俗，传统的民俗认为，农历七月无适合黑白穿这个婚纱礼服，尤其是暗时啊，咧翕这个婚纱照，更加爱片面阴气较重的场所。也个有提醒好朋友，农历七月无适合哦。真正是长发披散，就是讲哦，长头毛啊个算呀呀，这個、较无适合，啊嘛唔通。判一寡这个评估，民俗认为讲，那外形甲传统想象的好兄弟相过类似，容易造成误诊，所以暗时啊出外当将头毛整理好势，清擦简单，端庄为主，安尼就可以。特别甲好朋友做分享，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即马继续刷入去，邀请好朋友听一首手纸。 吴声美给咱唱的歌曲。

0: 我买物件给你吃，最后我先买最好礼盒给你吃，吃再吃八年，我爸爸目睭，刚好我带我爸爸回诊去中医，中医医生说你眼睛那么多年都这么正常呢，我说我以后给医生看，医生说不错啊，这个药不错啊，这样说哎，我给你中医给伊马马医师哦，马医师不错不错哦，你爸爸八年来眼睛都没有，无讲干掉就丢了，无干眼症。啊，我讲我直接问，有一个文雅小姐她介绍那个药非常好，哦、我就安尼甲讲。
1: 啊没有，一
0: 时
1: 不
0: 得。对啊，医生就讲叫继续不吃安尼。所以我住西大路，不得王爷啦，我不去王爷去，
1: 我拢去。我现在要跟你问讲，恁爸爸第一届吼，目睭手术是手术迄个什么问题啊？
0: 青光眼，
2: 进光的，
1: 青光眼。
0: 哎，阿哥会疼啊，阿唔知去中医开刀。
1: 啊，结果失败吗？
0: 失败，马医生马上甲开，因为残障手册，有甲开，有甲开。伊讲因为吼，慢慢啊失明啦，会干眼症。啊，阮爸爸就听人后边讲，什么4万5药啊，偌好。尾后，阮爸爸就甲我讲，讲叫我吼，去甲买啊钱吼，去买药啊袂使。我讲我买两下互你食，伊食你，你食了足好。这第二种吼。他大号哦，足顺嘞，大号足顺嘞，要不伊当放袂出来啊。这个大号就是顺嘞，足好个，哎嘛足欢喜个，是啊。
1: 你买咱嘞倒一种产品咯，这
0: 样。伊就买一盒啊，带助理走，伊啊礼盒个呀。哦，安尼啊。伊就真厉害，伊阵啊，伊阵啊八年前伊也无迄款个啦，第三号个。
1: 八年前。到即
0: 马
1: 拢正常
0: 了，
1: 对啦。
0: 对，拢正常，足好个。啊，我替医生看，替我马医师看，医生我袂歹，袂歹。
1: 安尼哦。
0: 对，嗯，对。
1: 谢谢谢谢。
0: 我袂啦，我会使点歌无？
1: 好，以上广告，你要点啥？
0: 拍拼会成功。
1: 拍拼会成功。
2: 来，亲爱好朋友，头拄仔有听到咱这大姐咧讲吼，因爸爸。开刀手术结果失败，想袂到哦，一个八年了后，就可以看医生。医生讲啊是食什么啊？开始食咖呢？八年来不但是吼，无像伊讲的会失明，兼个安尼，逐项拢足正常。结果食咱的三焦坐立精一盒三焦钙骨瘤，想袂到的，想袂到。医生嘛讲，这个产品真特殊哦，所以咱希望好朋友参考看卖吼。啊，有需要咱的三焦坐立精一盒，咱这一盒20粒，早暗各食一粒，21种的营养素，一概补给。所以抗病能力要提升，免疫机能要健全，身体要好，咱这是全方位的保养，所以希望好朋友多多挖课。啊，那美国进口的三焦钙骨瘤，补钙固骨，固咱的关键力，嘛是一瓶就搞定，相辅相成。健康100分，需要咱的产品，赶紧卡电话，0800-55998。以上是广告。

这是陈英杰所甲咱唱的《九路的哀怨》。台中市北屯区清洁队一个姓张的临时队员，有法定公务人员的身份，只是一直向民众收取废弃的这个鞋啊、碗、这个面盆那的时阵。伊主人讲，阿个会用一啦，定掉就可惜，所以决定将这物件提返去厝，前后总计千占4.09厘元公有财物，4.1元就对啦，无甲4.1元。就是经济轻微，但是因为涉及犯5年以上贪污的重罪，无法度提供反起诉处分。台中地检署依法起诉，并且向着台中地方法院请求免刑或者是缓刑。消息传返来清洁队，连队长宋宝瑞都感叹：姓张的男子平时个性足老实。无想到会犯了这种的错误。经过着起诉书指出，姓张的男子原先负责环境清洁、一般废弃物甲资源回收物清运的职务，后续调整成做着驾驶回收车。112年起到113年11月，负责沿路收运民众定掉的资源回收物。只是姓张的男子在113年的3月有一天，利用着回收车短暂停留在公园，整理着资源回收的机会。啊，经阁有价值的鞋啊、盘啊，啊个珍惜，装袋啊了后，提当引导作为引导厨房的这个厨具，以及阁在做迄种这个创意作品。北屯区清洁队定期检视行车记录器，发现姓张的男子这个行为，那也无代无志，甲人订条要回收的物件提返去厝，马上启动着调查程序，约谈姓张的男子，伊也坦诚反省，伊讲要搁会用纸啦、锅碗瓢盆订条，足可惜，所以决定将物件带返去厝。对着犯了这个错误，也作主张，清洁队也予伊主动向着法务部廉政署自首，借此换取着减刑的空间。台中地检署侦办了后，依照贪污治罪条例，侵占职务上持有非公用私有财物罪起诉。不过可能伊的这个回收退回的物件，利益在50000元以下，并且自首缴回犯罪所得，拢依法减刑。检方也认为讲，伊的犯罪动机也毋是恶质，而且所得的财物对社会秩序危害程度有限，加上伊所行阁袂歹。当知影这个警惕无再犯之余，向着台中地方法院请求免刑还是缓刑，希望可以有自新的机会。北屯区的清洁队队长宋宝瑞回应讲，姓张的男子平时工作认真，个性嘛真老实，犯了这个错误，感觉真惋惜。目前已调整职务，搁伫清洁队服务。那法院将其要甲判免刑还是缓刑，依然会当继续从事这个工作。无甲4.1元的物件，阿母龙家呢？即马咱的法律是咧创啥？贪贪过了10000000，过了100000，过了10000000，结果是腰哥底下咧查证，有诶无诶？即个4.1元的物件，真正我感觉讲吼，咱的法律是毋是有需要好好啊，搁再来探讨，是毋是搁有需要，搁有一寡空间，希望有关单位会当免拄着一寡法律的伤害，也会当免拄着法律方面的无用，着重。

现在咱们来进攻阁哦，好困吗？讲真嘞，然后出在好朋友，黄昏也唔得咧欢乐金梅，唔知要个珍惜珍甲几点，翻来覆去困袂去，一个困无好，影响着暗时困的品质，更加拖累过当工，下一个工作表现。所以啊，希望好朋友。爱搁再翻来覆去困袂去，一再醒来昏昏沌沌啊！一个安尼吼，即当时啊工作效率无好，暗时啊困袂去，变暖，赶紧赶紧，文雅甲你介绍的三焦坐立精一盒，咱有玛卡、人参、蛇床子。刺五加红景天、蒜头精、瓜拿拿。玉桂、冬瓜、香蕉皮、西酵母、柠檬酸、心、葡萄糖、酸锰、精氨酸、荷叶萃取物、葡萄籽、大豆用来加素、山药、维生素、伊、牡蛎、虾、红素，一盒搞定。21种的营养素，让咱每一个好朋友会吃会睡会放，会当让咱每一个好朋友。补足着咱流失无够的营养，好，咱会当即当下精神好、体力好、脑底灵活、反应好、工作效率好，讲会到做会到。暗时啊，也会当互你唔免遐交流，起起落落、气喘的食昏泥，对不对？啊，所以要好食、好困、好放。现代人讲，哎呦，物件讲起足简单，啊，真正我逐工伫遐咧袂拄好。我讲做了正一盒赶紧食啊！伊讲哦，听到一20粒啊，食10粒，1粒100，听到感觉真艰苦，往里面艰苦。你买3盒，一个月分等于食，你自然就会感谢我，试看卖呀，好不好？伊讲好啊，这个会啊吼，搁呛啊底下咧捂住，食看卖呀嘛好啦，好家己一个健康的好机会。所以哦，只要有吃到咱的三焦坐立精一盒，确实有影，食的落困的去放的好人轻松三通，暗时啊一个好困哦，真正日当时啊，特别底下咧包精打菜，日当时啊，互你做工会足下拍，像足济医生啊好啦，护士啊好啦，足紧张足无用，有当时啊急诊室的医师，伊嘛会感觉讲吼，心有余力力不从呢。这个时阵，咱的三焦坐立精一盒的参考看卖呀嘞，和咱每一个好朋友拢会当勇行行，有需要卡电话0800-55-99-88，吃好到小宝功德一餐哦。以上是广告。今仔咱来听无声的思念。

讲到一个诈骗吼，确实有影，有够多就对了。桃园的金宝梦想不动产，一个姓陈的业务被真侪投资人指控，以投资房地产会当赚8%至12%，价差为诱因，招揽到资金，事后呢却是突然间怎啊失联？被害人家己统计受害者可能超过100个人，投资的金额恐惊高达20亿。即卖已经有真侪被害人报案，检方已经指挥着刑事局侦办，清查实际被害人数、资金流向、甲相关人员是毋是有涉案。案件曝光了后，有被害人伫社群平台发文求助，表示家人长期透过姓陈的业务投资房地产，对方申请会当借由房地产的买卖，赚出8%至12%的价差。家族成员因此陆陆续续，甲当年所欠的钱两倍留落来微信投资，甚至有人抵押着滨海房屋去借钱加币，一直到姓陈的男子找无人失联啦，才发现资金恐惊时吼，有去无回。其中有一个被害人家属咧讲，家族投资的金额超过8000万。如今不但是本金提不回来，每一个月阁要负担7万块的贷款。事件爆发了后，投资人陆续发现，姓陈的业务平时使用的姓名不是本名。有人讲，伊的真实的身份叫做陈顺杰，而且呢涉及通缉的身份，但是相关身份甲着过往案件，也阁有需要检警进一步的查证。警方先前证实已经有多名被害人报案提告，案件目前已经由着检方指挥刑事局侦查第七大队第一队侦缉队长。除了李青伊的行踪，也会清查投资款到底究竟流去什么所在，实际吸收资金的规模以及案件，是不是姓陈的男子个人的行为，或者是另外有其他的人参与。网络流传超过几百人受害，吸金20亿这个数字，目前是属于被害人方面初步统计，实际涉案的金额甲着被害人数，也阁有需要检警一笔一笔清查确认。专案为着诈欺违反银行法的方向，锁证厘清，8%至12%足好赚。啊，有这好谈吗？为什么大家都是安尼？想讲啊，都8%、12%还好吧？安尼应该比我去买股票、去买 ETF 搁较会好。啊，结果啊，结果就是那都是骗你的。所以哦，用着讲偌好谈，都偌好谈，房地产有遐好谈吗？啊，结果真正钱都无去啊！啊，所以哦，咱防坑好朋友，你正经有钱要投资，你爱深入去了解，免得到时阵有去无回，啊，这些代志都大掉啊！啊，像即马咧，你啊看，干那一个家族8000万，啊，足恐怖的，你知影无？所以哦，希望咱节目中的好朋友，要做任何的投资，你一定爱深入的了解。卖跟他想讲哦，8%未歹，到个12%，搁较好。结果就出代志啊！结果，所以希望好朋友小心小心，尤其是要做任何的投资，拢爱好好啊，谨慎安排，真心误会。

0: 山外山了后，啊，咱要来甲好朋友分享的吼，这是我那大家大刚拢爱听的啦。大概哦，那讲到迄个星座，讲卖啦，讲迄个生肖，咱咧听又讲哦，阮较爱听生肖，迄星座阮都听无啥有好。啊，即嘛，咱要来甲好朋友分享的，就是讲吼，2026年上届有福气，有四个生肖吼。贵人啊，甲你安尼斗三工，事业家庭拢足旺的，到底倒四个生肖，第一个是上牛的，第二个上羊的，第三个上兔，第四个上鸡。上鸡的人今年哦，受着天一太阴吉星的加持，整体运势是稳步的上升。职场方面呢，表现非常的积极，思维灵活，容易伫团队当中脱颖而出。也得到顶世的重用和贵人的扶持，发展顺利。啊，家庭方面责任感加强，愿意为家人付出，甲伴侣牵手分担着压力，共同经营生活，营造着稳定的环境。所以今年在努力甲机遇平衡的情形之下，事业甲家庭拢会当取得理想的成果，恭喜！小兔的人今年虽然拄着破太岁，但是因为有天地贵人月德的扶持，整体依然属于稳中向好。职场方面，人际关系良好，做代志嘛相当的这个，会使讲是吼，各方面拢顾虑会到啦。所以容易得到支持和信任，关键的时刻是上有贵人的相助，家庭的方面重视着情感的靠的这个交流，愿意倾听和包容，跟着伴侣的关系亲密融合，所以家庭的这个气氛轻松愉快，就是外在环境有波动，依然的当守住内心的安定，守护着温暖跟成就，嘛是恭喜。像样的人今年下太岁加持，运势明显的提升，职场方面拼接着咱诶非常顶尖。啊，非常注意的心思，创新的能力脱颖而出，得到顶世的肯定欣赏，发展空间大开。三代也好，天界也好，花界这三层的阻力，好咱向阳的朋友哈，事业更加有突破的契机。啊，家庭方面个性温和，真够沟通包容。甲着伴侣家人的关系相当的和谐，氛围温馨稳定，所以今年会当伫平稳之中有足好的成长，事业家庭同步的提升，幸福感明显的增加。啊，那上古的朋友今年虽然拄着这个海太岁，但是拼借着认真拍拼打实，犹原稳步向前行。职场方面，实力甲着风评处性，受到顶世的肯定，同事的信赖，就是有小人的哦，一寡小人的干扰。但是因为有两得机密的加持，所以得到贵人的这个资源化解危机。家庭方面重视责任加。背叛，甲着伴侣之间的这个默契十足，关系稳定融合，整体来讲是一步一卡印，累积成果，将其未迎接事业家庭双丰收的一年。所以这几个身上哈，天生比较做人。袂安尼干巧，处处稳定，不但伫人地当中累积着好缘分，更加伫关键的时刻有贵人的扶持。啊，流年有波动，但是拢会当化险为机，恭喜哦！听秀龙你好，
1: 喂，孟阿秀，
0: 晚安。
1: 啊，等点看下未？
0: 今仔日拜四要点什么歌？明天再过来，麻烦你明仔再过来哈，谢谢你。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今仔咱来听后一站。

这是真好听的后一站，往里哦，甲咱唱的歌吼，也是咱的林大志甲咱主文产品今仔日下午要听的歌曲为你安排。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第一阶段的节目进行到这，暂过一段落，刚上好不了后，咱这个继续。来收听第二阶段听友乐园，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58。

0: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鱼，快上陪你购物网。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民族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功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工程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再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田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社头伫社岛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2: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3: 过了较快活，是你我幸福、甲快乐的日子。
4: 我怎会当怨恨你？

欢迎好朋友继续收听咱第二阶段听友乐园，有关是文雅陪伴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 0800-55-99-88。照明的一个大学，有一个姓王的教授担任着女博士生论文指导的期间哦，被控告到处利用着学术论文讨论的机会，去摸一个女博士生的手骨大腿，甲着脚头乌，一个女学生事后已经无可忍。甲朋友伫咧跑完工，手阁要起来呢，就是足顶悬下只大腿，结果体格纠伤250,000+。树林镇法院审理了后，认为其中6摆，啊去摸伊个身躯，就已经跨越着思想个界线，构成着性骚扰，判这个教授爱赔偿600,000，啊阁有利息。判决指出，博士生小玉主张这个姓王的教授哈，对民国11年到113年的期间，到处探着两个人进行着学术讨论的时阵，阿去摸伊的身躯，4摆肢体接触，双方面无争执，包括111年的8月30日，几落摆去摸伊的手骨。112年的7月20日，摸伊的手骨个大腿，刚迄年9月15日，啊去摸着大腿的顶端。113年的4月22日，搁再摸手骨个大腿。另外2摆是靠着小玉个朋友即时对话记录，一步一步拼出了着。这个现象，112年7月10日的暗吼，小玉甲朋友讲：“哦，王八蛋又摸我的大腿根啊，脚头乌吼，摸个大腿筋，真正了摸个足顶悬啊！甚至呢，讲对方当着另外一个韩妹面头前咧动手，两个人拢做傻眼。过一个月18日，一个团简讯表示，个鼻帮啊，个大腿顶悬啊，形容这个教授的手，啊，个再起来呀，位置到底落地啊下面，非常接近大腿的顶端。法院认为这些信息都是事发了后不多久传出，时间内容跟小玉指控的经过高度的符合，加上学校性平平等教育委员会重启调查，也参考着朋友观察小玉事后的状态资料，认为这个姓王的教授确实有利用机会去摸人的身体，所以将其买进定。有6摆性骚扰成立，这个姓王的教授是讲家己无性骚扰的意图啦。啊，双方面讨论过程互动正常，小玉当下也无明显露出着气嫌抗拒的表情，认为行为不该被认定是性骚扰。不过法官并无接受着伊的这个辩解，无买单。法院指出，性骚扰是不是成立，重点不是在行为人的主观，是不是有那个意思，是要看对方是不是有感觉很不准很不爱，以及行为是不是有性或者是性别有关，进而影响人格尊严。姓王的这个教授跟着女博士生之间存在着博士论文指导的关系，有明显的思想权力的落差。小玉就是当下无马上辨明反抗，也无违反伤情，未当因此得推断讲无性骚扰。法官更加直接指出，这个教授在学术讨论过程当中，反复去摸人的手骨、大腿、脚头、五只部位，早就超越老师指导教学合理的范围。小玉也因此感觉有被冒犯，嘛足惊讶，足以影响伊的人格尊严。
不过这个朴树星另外指控112年9月11日、12月15日、13日、7月16日另外三摆搁被蒙手骨，怀疑认为只有小玉单方面的真相，或者是讲只有甲他人的对话杂多，欠缺其他保强的证据，所以这三摆的性骚扰并无认定成立。悲伤的部分，法院考虑这个姓王的男子有论文指导的身份，行为有反复惯性，考量到这个学生精神痛苦，加在双方面身份地位分别呢，甲判精神抚慰金200,000，啊，搁有200,000三摆性骚扰行为的时间，伫性平法修正以前，另外三摆的行为伫性平会修正后，所以法官依照两项即个行为分别来计算，搁再加计200,000的轻法性的赔偿，拢总合计要赔偿600,000。确实有影吼，我的论文你咧甲我指导，如果你黑白甲我蒙，啊，我一再拒绝，到尾啊，是不是？我哪有可能论文你无要花过，还是安怎？当然啦，这个教授不但是斯文扫地，而且造成着这个女学生真心伤，真正足大的惊讶甲困扰，这真正方向未到，所以哦，咱希望。确实有影啦，你是一个教授，嘛拜托你有一个教授的模样。啊，那无吼，真正以后什么人要去相信这个教授？真的要叫会叫的野兽，对不对？但是女性朋友，咱伫遮也要甲好朋友伫咧讲，拄着这种的情形，伫遮明确来拒绝。啊，那无吼，你一再用问。确实有影，卖造成着对方真大的这个想讲你的忍耐，啊无定着，啊你无要拒绝，啊我得继续甲你欺负，所以希望和平友千万唔通哦，拄着严厉的这个拒绝，这是一定爱呀。

0: 都有差。
1: 免一罐都袂阁白白叫，镜头也袂安尼，有那遐有声就对了啦。
0: 袂啊，无声，无声，
1: 无声，
0: 然后无迄落声啦。
1: 嘿嘿嘿，真好。
0: 过来就拢无声啊。
1: 安尼吼。啊，就加少有够力的安尼啦吼。
0: 对啊。
1: 吼，像阮离婚啊，才够保养安尼。
0: 啊，我较早嘛拢嘛无啥敢去出外呢。
1: 嘿。
0: 你嘛阿婆啊，拍拍照啊。
1: 哦，安尼真恭喜啦。嗯嗯嗯。
0: 好啊，一号、二号，一号甲七号我嘛是无七号。
1: 嘿。
0: 七号甲八号在一边啊。
1: 好好好。
0: 啊，即马过几工啊吼，礼拜六吧，
1: 下个礼拜。咱身体各部位即马轻轻松松、快快乐乐，食会落、困会起、放会好，三通。有咧食美国进口的三少钙骨溜，即马有感受着，脚上手软、脚惊手惊，啊唔免强在底下呢，惊着楼梯就惊，啊到底下咧惊路吼。啊，枪仔的底下咧惊输人，不管是咧何人弹啊枪仔吼，咱家己嘛真歹势，啊要哭哭袂落，要起来爬袂起来，真无助，那边哪出门啊？所以咱伫家特别甲好朋友讲，你先甲身体顾好，三少坐立正一好爱食，配合咱的三少钙骨溜。补钙、固骨、固咱的关键力，身体给你固甲勇健健哦，需要卡电话0800-559988，以上是广告。今麦来听罗时丰的《走四方》。

这是罗时丰所甲咱演唱的歌曲哈，《走四方》。咱的康小姐，康小姐讲要听这首歌，我这首歌吼，足少人咧点的呢。伊讲嘿啊，啊，就是拢足少人咧点啊，我想要听吼，拢唔捌听到。你敢有报过？我讲我哪想有报过一届啊？可见之时吼。比较比较少人在点的歌啦，好，没问题，所以安排呀吼，有收到啊。啊，即马我要来唱歌，先邀请好朋友来听这首《原来你唔捌爱过我》，邀请咱节目中的好朋友做伙来收听。

来，这首原来你唔捌爱过我，我即马继续要笑四凤哈，这是方小姐给咱点的歌。

0: 为什么坐立难安睡不宁？你说爱又贪情，存的是什么心？再要不安分，我送你进衙门。
1: 大牛，别胡说，快去扫地。

连山笑两首，笑到会流汗呢。来，谢谢啦，哈，今仔日该笑的歌拢笑完啦。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0800-5599-88。今仔咱来进广告哈。最近已经有足侪好朋友，大优待母亲节的物件拢食完啦，因为啊那到小宝足侪朋友都来提起啊，所以今嘛爱个叫。啊，咱的三角折叠精一盒，咱一个月分的是三盒，一盒2600，钙骨溜一罐2500，山苦瓜1500，拢总一个月分的是10000块哈。啊，你呐新朋友，我拢建议先吃一个月分，啊，然后等咱重阳节的时阵，你即马一个月一个月买嘛，重阳节那到，咱的优待。你就会当继续做这，赶紧把身体顾好啊！唔免一日干，互人顾条条，对不？咱行东往西，爬关落街，要游山玩水，拢是咱的自由。你唔是足轻松足快乐吗？所以希望好朋友，会记住咯，身体顾好，互咱自由自在。你会唔是问题？健康上重要，希望大家保持年轻，大家勇敢。咱这项产品认真来吃，大家拢上不雅，吃健康哦。以上是广告。

欣赏一首花一点的这个日语歌曲了后哈，阿兰起码要来甲和平救讲，真正家己的身体爱多多注意啦。你有咧做粪便潜血检查吗？如果那有哈，查出来是阳性诶，你唔通认为讲个验一摆都无代志，就会当放心。有一个单兵欠医师的分享，有一个五十几岁做油菜的朋友验出阳性，原本答应接受做大肠镜的检查，啊，结果呢再次验是阴性的，一惊临下又不舒服促销，两年了后回来回诊，不但3-7公斤，搁出现在那边检查发现肝中生骨了粒肿瘤，大肠癌已经进入第四期，所以很感叹，当年若是即使做大肠镜，情形应该大大不同。所以哦，咱伫遮希望好朋友真正爱做粪便潜血检查啊，但是吼，你一定爱较认真嘞，唔茫想讲啊，第二摆检查无代志，就当作无代志。但医师对着这个50多岁的男子在讲吼，大约70%粪便的这个检查，大肠镜检查会发现异常，50-60岁以上的族群比例高达89%。当时就苦劝这个男子赶紧做大肠镜。啊，结果伊伫抗拒，经过几落摆的苦劝，伊答应接受检查，无想到时间决定，啊，佮敲电话取消。两年了后，回来回诊，看开3.8，原本75公斤的一个身材，短短半年落个剩68，体重足足减轻7公斤。个表示家己经常无啥舒服，个出现伫迄边超音波一个检查发现肝脏已经结过了粒肿瘤，大肠镜一个检查大肠癌已经第四期。但医师在讲吼，这个男子解释，当初所以取消大肠镜，是因为后来过去其他的检验所接受掉这个粪便潜血检查是阴性的，所以他认为先前阳性，结果可能误诊。另外，伊也担心检查大肠镜爱食下药，过程无啥舒适，所以选择无接受检查。啊，所以医生嘛就感叹啦，如果你两年前的接受大肠镜的检查，当时发现的有可能是息肉，还是早期的肿瘤，两早处理无定定会当避免病情接严重的恶化。所以哦，提醒大家粪便潜血检查，那是阳性，千万唔通因为后续再出验出阴性，阿你都无去做大肠镜。希望好朋友也是做做的比较较好啦，吼。哎，有息肉处理你的，啊，那有初期的癌症嘛，较好处理，早发现早治疗。即卖医学进步，真正是准活率加足悬，希望咱节目中的好朋友多多注意哦，哈，家己的身体，家己爱顾好好。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继续刷入去，咱来邀请节目中的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这是一首有着詹雅雯甲咱唱的《变面》。

而且要来跟好朋友特别报告的哈，这是一本的千鹤观，今仔日做有着极端的落雨，一本气象厅AM十点四十分对着千鹤观十九的行政区发布着五级大雨特别。这个特别警报，另外有网友在社群平台分享灾情，除了千鹤站，这个以外，千鹤站外面水深来到腰部，民众被迫受困在站内，有人传水淹家呢，无半台车的状况，更加有台湾人在翠顶关哀叹，因为大雨交通大乱，受困在新店机场。根据的 NHK 的报道，日本 AM 十点四十分，日本气象厅针对着千鹤关十九个行政区有发布着五级大雨的特别警报。千鹤关正正经历了着前所未有。会降降雨，真有可能已经发生着洪水、山崩的灾厄。另外，日本的气象厅也呼吁民众检查周遭的环境，若有危险发生的可能，要赶紧前往避难中心，或者是为着建筑物的二楼，或者是较悬的楼层来避难。突如其来的大雨，直接在千鹤关。落落去到地，袂少一本的网友伫社群平台上传着灾情，有人打出着千鹤站外面一片汪洋的这个画面，水淹半台车，民众只会当无助徛伫这个较悬的所在，摕手机啊观望。另外有人打出对着官楼位的面看的画面，只看到大雨造成的淹水。真正所谓淹水造成着车辆的被吞没，啊，这个画面只看到车辆因为事故发生启动的这个双黄灯在水中底下的闪闪细细。千鹤关大雨除了影响到日本的民众，也让新登机场的旅客疲惫受困。有台湾人在网络发文，讲到原本要去日本参加音乐节，结果因为大雨受困在新登机场。另外，有人发文提醒，目前因为大雨造成着电车、客运车拢无排队等巴士，哇，热热等。建议受困的旅客，卖个底下来等客运车，尽快抢定机场周边的这个大的所在，先确保家己有休息的所在，这较重要。哇，天哪！最近要去日本的朋友，真正家己爱足细腻哦，吼，免得到时阵。真正哦，伫国外落难真艰苦，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活动。继续刷入去，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底欣赏的是伤心的家乡。

今嘛，咱要来进广告哈。亲爱喝冰酒，为什么这当时啊无精打采？有当时啊，拢会感觉心有余力的不足，做工课做难事啊，工作效率就坏。因为暗时啊，困眠受阻碍呀。啊，因为咱的营养补给不够啊。啊，这个情形之下，第一营养过好足。选择文雅给你介绍的三少做六种一盒咱21种的营养素一概补给，抗病能力给你提升，免疫机能给你健全，主要能力培养出来，咱身体健康勇健健，好吃好睡好棒，精气神会把握做工作的摄拍、啊、当然有吃咱的产品身体给你顾好，而且呢咱是一盒就搞定，齁，就简单，早晚各吃一粒。除了咱的产品，咱希望大家熬夜生活品质，你拢总爱好好啊，赶紧做调整，慢慢就会当让你真紧好吃好睏好棒，大家就轻松配合着咱的三少钙骨溜补钙骨骨骨关节，三少山苦瓜，让咱循环好代谢好，当然咱的。无烦恼哦，三项拢食，万无一失，身体勇健健。以上是广告。

0: 间的关系，咱今仔这部到这过一段落，祝大家平安幸福。三角折叠精一盒，盖骨硫酸可归赞助。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哎，明啊，我看你好最近的精神跟体力都很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调养，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哦嗨哟，说的比别人切的七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点个三点，台湾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我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边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在咱透早三点到六点，在咱分家南各平地区是现场播送。刚刚这里点到三点呢，在咱中部是重播，所以中部好朋友要找的只爱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看三拼所要找物件来清晰的做服务的好朋友，爱在咱上班时间卡，因为三拼所是在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就是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卡三片刷要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你这段时间无方便，你会使卡公司，其他时间你使卡公司，就跟服务组还是来包得往客三片都可以。只不过呢，伊为起来是做个职业，所以你卡来公司订物件，还是来包得往，还是来服务处，会记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多谢。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利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 ，C 面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辉亮哥有宝，功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来继续关于最经典哈，这是王世贤、谢金燕来演唱。好不好？电话这时间开开，看咱现场可能转刷电话哈。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哈。这段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我管七个空七手机啊个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07-229-6666。王哥赞。
1: 陈老三。
0: 你电信过来。
1: 点一半生一半醉。
0: 一半心生一半醉吧。
1: 嗯。
0: 开始轮岗啊哦。
1: 嗯。
0: 你可以继续挂个轮岗这里，个轮岗这边啊哦。我继续挂十点嘛啦，因为搁在轮啊。我讲酒歌情怎啊打点起呢？不要紧啦，理解久啊，哈，我等下播哈。OK， 呵呵。你顶礼拜打点过呢啦？我一个炸。
1: 炸。
0: 要上嘿。
1: 有。
0: 什么歌？
1: 激动啊！真爱波浪。
0: 真爱波浪哈。好
1: 笑
0: 呀。波浪。
1: 有。
0: 真爱波浪。好 ，OK， 一零啊，好 ，OK， 好，好，拜拜，
1: 拜拜，
0: 王院长，
2: 何姐，高长，
0: 嗯，等先过来，多少单呢？
2: 我系邓台丽，
0: 谢怡君，
2: 哎，对，
0: 好，我系谢 ，OK， 好，
2: 好，谢谢你，谢谢你，
0: 拜拜，好，我先回答一个问题哦，因为那种好朋友咧问讲，有一个中部的朋友有甲魏杰讲，魏杰啊。因为化妆品那么熟，我说有分吗？他说有，我们有一些忌讳，说好，那我帮你问。啊，我考不灵，员官主管让我卡断好哩，哈，我卖讲免哈。咱台中那个，比如你们讲那个，咱的若英容化妆品，敢是熟的？啊，我有给你回答，但是你电话都没接哈。全部拢纯熟的，多一项可能有点小小的争议，就是兰花化妆水，洗面的日霜、暗霜。面膜防晒拢是纯素诶，哈，只有化妆水的部分呢，里面有蜂蜜的萃取物，蜂蜜的萃取物，你若蜜对你来讲是臭诶，那就可能会定位为诶臭诶，好，安尼听好无？因为蜂蜜萃取物哦，伊是对旁边蜜来得抽出来，好，蜜来得抽出来，伊毋是动物骨骼啦，哈，也不是那个，它只是蜂蜜里面萃取下来的。唯一有争议的是化妆水里都有蜂蜜的萃取物，就这样子而已，其他通通你不用担心，全素哈。那中部就比如这次就是一次把你混，因为我给你卡电话来，你没讲好不好？所以就利用这个机会跟你回答一下，好不好？好，让你知道一下。再来呢，就是有一个朋友哈，我昨下嘛讲啊，讲几波嘛不插我，哎呀，真的很糟糕呢。常常你第几间报唔对呢？他、啊、问了你也没有回答哈，张怡君小姐哈，台南北区的张怡君小姐，台南北区的张怡君小姐哈，你老211304哎哈，阿伯你123456789不是念哈，空六哎，211304，这是台北北区这个地址的，是啥？管理室的电话，管理室的电话，哈，阿温开管理室门，一共没有张怡君。你八月找六天啊，找再给你送去，你乱乱讲无这个人啊，吼！所以张玉君小姐，你可能要跟我们再联络，你可能报的地址是不是有状况，好不好？给你报告一下哈。好来休息。

健康来节目。自从吼燕麦片吼，从进行讲，哎，这对的降低胆固醇来讲呢有帮助哇！吃燕麦保健康，吃燕麦减肥就开始流行啊。可是这个物件会使逐天吃吗？会使吃过量吗？你们人愈吃愈肥呢？燕麦吼本身是营养价值真好食物，真高的食物，又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特别内底有一种叫做贝塔葡聚糖。好，这个保健功能的水溶性膳食纤维，每100公克的燕麦呢，就有9公克的膳食纤维，青菜卡1公克至3公克呢，所以当然，哦，也膳食纤维介济，而且呢，燕麦属于吼啥非水溶性的膳食纤维，也是帮助咱肠啊叮当减少咱的大便在咱肠啊停留的时间，以及大便甲肠啊接触的哦面积，减少着便秘的产生。而且缩短大便在咱肠内底时间呢，对着帮助啥？帮助减少大肠癌发生，有帮助吼，这有帮助。可是大家食这膳食纤维较有够呢，其实无严格规定。一般建议一天差不多25公克至35公克，也就是讲，你拿蔬菜水果食了不够多，无唔对，你来食一块燕麦来补充。不过爱来甲提醒哦。燕麦是高纤维性的食物，水分爱补充了有够。一天呢，爱摄取着体重乘以30，你呢50公斤乘以30，所以一天得偌济1500cc 的白滚水，安尼较袂便秘。另外呢，燕麦虽然钙好，唔是每一款人拢使食，有两种人无适合食燕麦。第一，就是对肤质过敏的。第二就是药剂不好，甲食药剂的环节。因为本身燕麦内底有麸质，所以你的过敏源那是麸质的话，会引起的过敏的反应，就讲闹塞、巴肚疼，哦，这个就不要吃，也不可以吃。啊，你讲药剂较不好的人，甚至食药剂的环节，因为燕麦本身的磷量较高，食过量燕麦会得地的高血磷，所以呢，白饭会比燕麦较好一点嘛。啊，卡斯讲，你啊食燕麦是要减肥，要注意两点哦。哦，要注意两点，敢提醒哈。第一，燕麦伊嘛是淀粉类呢，要注意的热量呢。哦，虽然好足钙质，伊嘛属于淀粉类食物哦，食这热量也是很多的哈。所以呢，你啊习惯食白米，你再改1/5的白米饭，加上1/5的燕麦，你热量大概是2/3嘛，米的2/3，安尼就会使。哦，加膳食纤维补充有够，而且更是降低热量。第二要注意是，即马做者啥燕麦饮，你要看清楚哦。你吃的是燕麦，也是燕麦饮哦。你即马做者拢出迄个小包装燕麦即食哦，即溶饮啦，就讲一罐一罐的这個，迄个咧加一堆奶粉、牛奶粉啊、糖那个添加物，热量可能介济。所以你要食燕麦要减肥量，上好是食减糖配方。还是吃单纯的燕麦靠加工减肥的效果哦。好，来继续拜挂天来陈英杰高给篮球。陈英杰昨天晚上走了哈，这可能最近脑袋看新闻看网络应该都发觉了哈，那个就不多谈，因为大家都在讲，那也没什么好，那个人生无常哈，所以大家珍惜个爹健康，健康最重要哈。来，欲走还留。陈杰挂客，不给篮球。

0: 进攻歌。
1: 啊，就男黑男黑，啊，哥男好汤头。哦，对啦，就是奇怪，就是不一样。
0: 跟吃起来就跟一般不一样，卤猪脚加了好汤头。
1: 保险员他以前有买过好汤头。
0: 好，就准备个贺正桃。
1: 就伊是没有用。不知道要怎么去
0: 使用，
1: 嘿，对，嘿、哦欸，啊，我来讲，我用了迄落迪卡，你讲我够好食的呢。
2: 无你刚叫迄落火汤头，哦，直接好用的，我包水饺，阮孙仔，我叫打水饺，甲地瓜落去哦，这都好食。
0: 算算叫吼。
2: 哦，真正好食啦。
0: 真正好食吼。你讲火汤头安怎？
3: 炒芝麻啦，
0: 炒芝麻。
3: 嘿，芝麻，你讲这。油啦哈，油先来炒，啊个辣椒、蒜头来浸汤，
0: 先浸汤，
3: 嗯，啊你后芝麻下嘞，啊做一撮酒，啊你后咸酱买后买好来就来淋泡汤了，
0: 来拌，嗯，
3: 对，炒起来最好食呢。
0: 哎呀，
3: 对啊。
0: 你看，遮侪人煮过、腌过，拢讲好汤头，真正天然的甘，天然的甜呢。煮鱼啊汤袂错啦吼，炒饭香公公啦吼，啊，包括拌菜、拌面、煮菜、煮汤、青菜、啥啥拌拌的就可以。那我们食个小油车，食个呢清清淡淡的，但是气味够高赞。一罐五百，啊，变两罐送一罐，三罐一组一千块。干不过，咱好汤头是素食的哦。哦，不管说是车拢使啦，伊本身是素的哈。因为全面的推广、全面的介绍，所以要点讲做问题好汤头，一定爱找伟杰。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我管七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你讲，你讲，你喝汤头啊，那煮米甲拌拌青菜，你刚刚讲
1: 者。哦，煮米哦，嗯，啊，煮米的米撒起来啊，啊，你得放一点啊，我爸爸是较爱淋一点啊醋。
0: 嘿。
1: 对，要加一点醋，
0: 然后再加好汤头，
1: 好汤头，
0: 这样就好了。
1: 啊，没有啊，青菜用一点下去，这样就很好吃了。
0: 这样就很好吃哦。啊，你爸爸吃素呀？
1: 无啦，才15啦。
0: 才15食素，安尼就好食。
1: 啊，
0: 你啊切菜咧，拌青菜，你用哪拌？
1: 啊，拌青菜，青菜撒撒的啊。
0: 嗯。
1: 啊，水给它弄干一点啊。
0: 嘿，水沥干。
1: 啊，好汤。对，好汤头下去拌拌的就足好食啊！
0: 哎呦，对吼，就简单的啦。
1: 哎，这样就好好吃呢。
0: 对，就非常简单，就不用那么麻烦。
1: 煎蛋更好吃。
0: 煎蛋哦。
1: 对啊。
0: 你煎蛋是安那煎啊？
1: 煎蛋哦。
0: 你就赶快，你是规个冷热的较淡，还是讲你搅做伙？
1: 我拢搅搅的。
0: 好，就是烤汤头啊，淋伫咧汤内底打散，像咧煎肠啊、卵啊、煎菜脯卵安尼。
1: 哎，你敢那我说来咧煎卵哦，拢无咧下盐。
0: 拢无咧下盐，倒一点仔烤汤头落。
1: 没，不是他以前都不放放、那个、
0: 不放任何东西，就直接蛋酱煎起来。
1: 伊讲安尼较好吃啊，不过我感觉讲，我感觉讲因囝较像啊无啥爱吃呢。啊，可是我用火汤头嘞吼，我看那个儿子说好好吃。
0: 哦，本来拢无咧南沙，结果这道南火汤头嘞，因囝变感觉最爱食迄两个。
1: 对，
0: 哦，本来那个
1: 煮都特别呐。
0: 哦，本来无咧南物件，感觉不是那么好吃。伊更喜欢本来就有蛋香了，就觉得好吃。
1: 对啊，你看他买两盐嘛，伊讲。哎，就是好吃啊！要淋什么盐嘛？
0: 哎呀，萝卜淋好汤头，恁囝佮最爱吃哦。
1: 对。
0: 有吃过，有吃过，有感受过，就知讲那好汤头，不管寿司、车拢总有晒的人，拌菜、拌面、煮菜、煮汤、炊能，通通都耐热不？本身是寿司的，所以咱好朋友吃寿司的人，好汤头上好用的，莫去食个钱的，莫用太过复杂的，食食物天然的原味，切菜撒撒拌一下就可以。豆腐呢，买晒，哎，问一下好汤头就好吃。就最好吃，所以吼、哦，咱火汤头为什么大家通人吃了通人饿了啊？只不过有一点仔甲咱提醒，火汤头你拍开个放冰箱啊，因为火汤头吼无加任何化防腐剂，所以你拍开爱放冰箱，不拍开唔免，因为本身拢是天然真空包装的，好、哦、真空包装的火汤头呢，一罐是500，一罐是500。买两罐，那个送一罐，三罐一组1000块。因为这专门在做推广，所以好朋友，你来药房体无算为过来业绩，要甲为过来赞声歌咧，要甲为过来干巴的家教有因咱做业绩的，所以你若要买好汤头，一定要找为过，无得卡来公司，无得保德旺，其他你若药房体是无算为过来业绩，要卡很长找为过来，爱咱上班时间卡，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咱的产品服务专线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外观七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空七2244888，直接找微格电工主文，或者是卡来公司，或者是就近保德旺，只不过来公司。卡来公司啦吼，啊个服务人员交代，啊来报道啊，买个服务人员交代，交代什么？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细细落来，来一生节省广告。

进攻格。庆祝八八节，咱德利公司推出着霸气十足感谢季的活动。为介绍介绍的大 S 呢，特别推出着优惠组合，买两罐送半罐，伊一组一盒内底就是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这罐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是买两罐送半罐。一组3000元，原价3750，算咱3000元。一组就是两罐大 S， 加一罐小罐的大 S， 等于是两罐送半罐。一年一道囤货的机会，一年一道大采购的机会。咱足侪好朋友吼，长期想咧食咱大 S， 做一道来，拢3组、5组、10组安尼咧叫，规年烫天的份拢甲囤起来就对啊。要抢干要定岗，骹手要紧，敲咱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用手机啊，爱加07，外县市的朋友拢爱加07，07224488，07224488，07224488。要出门产品，麻烦罗来一定要指名交代，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才算广告。

0: 这算广告，好，你讲要讲到方面的问题，来。
1: 好、
0: 哦，辉龙哥的吗？
1: 辉龙哥的广告。
0: 哦，你见证啦，吼，嘿嘿嘿，你讲嘿。来做见
1: 证。我的好朋友叫做玉兰。
0: 玉兰嘿。哦
1: 嘿，阿姨教我做伙做工课，阿姨拢看我遐酸遐疼，安尼都未好势，伊就提予我骨力包，予我打。哦，我一日打落去尔吼，我的身躯就好去啊。
0: 哦，你本来就个遮酸遐疼。
1: 哎，遐酸遐疼，我的手指头大骨骨呀，哎，就指头我手拢会疼，我拢有夹夹较细细，安尼包嘞包嘞包嘞。
0: 这一根
1: 我就 OK 啊，好去啊！
0: 安尼哦，
1: 照
0: 赞，有有有，谢谢谢谢，感恩谢谢啊！
1: 好
0: 赢
1: 好赢，真正赞！
0: 辉龙哥哈，
1: 嘿，辉龙哥，好，
0: 谢谢谢谢谢谢。
1: 我按棍吼，小我按按，我嘛合搭，这一根就 OK，
0: 就轻松啊，
1: 轻松个赞。差不多5至5分钟以后，伊就开始安尼凉，安尼凉，安尼舒舒服服。隔天你就 OK 好了。
0: 有，哎，谢谢你，谢谢谢谢啊！
1: 金江鹤，金江
0: 赞呢。这咱好朋友齐心的经验，我讲规身躯无吼，做工规疼噶，只身遐疼，吼、哦，枕头也是，然后夹夹细地甲打起去，嘿，阿妈规呢蛮吊诶，拢共款哦，哎，忽然个无你甲打落来滴啊！大人规拢竖起起来，好、哦，规拢竖起起来，轻松流量竖起起来。咱又包一包，内底有7袋150块，一到要7包1050，咱就免运费啊，哈、哦。一到要7包1050，咱就免运费啊。啊，要电工做来去接触一下哦，哈。两个二，两个四，3个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哈、哦，高雄朋友直接卡。两个二，两个四，3个8。2244888。2244888，各项朋友直接卡，我关心个空气，手机也个空气，空气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100%有机黑芝麻粉，低温烘焙，整颗研磨，泡牛奶加豆浆，香浓又健康，每包只要185元，简单开启全家健康活力，有机黑芝麻粉。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你在笑谁？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保养品得力。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我们每天的车这个座呢是拜一到拜六的早上三点到六点，在我们分家南各边地区，分林家义台南各方屏东分家南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12点到3点中播是重播。啊，如果靠三品线要找位置也是同样哦，因为三品线是在我们的本室里面，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亲身来做服务要在3点到6点现场这个时间。啊，如果没有下播，下播是4点到6点，是3点到6点，是4点到6点，你们3点外卡吼，因为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对我来给你回，啊，对伊无信号都无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第三处理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 hold 不住，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做业绩的，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卡来公司来保德旺来 hold 不住，一定要搞好不另外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谢谢，落来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9666，0700229666。

0: 为了拖把一世人在潘越云的歌曲盘歌分出来演唱，后边要点歌这时间起来，第二阶段个四首歌，卡现场可以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我讲是个空七，手机个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好，个赞。
1: 哎，
0: 老师，没听
1: 清歌。你啊，为了一条花，一条梅的不会，你别出去无。
0: 哦，那首歌我知啊。伊可能不是，我唔知是过一条梅，但是我知老板的有啦，我会使帮你找，我有找过几首歌。
1: 不会，你别出去，啊，不就一下就林凤祥啊，过一条。
0: 我查看嘛，下你讲，我确定一下，好不好？
1: 哎。
0: 嘿。嗯，我知几首歌，我之前捌查过啊。
1: 啊，有呢。
0: 有我查过，我该处理哈。
1: 我是草坪哦，我是草坪哦，拢找拢找无呢。
0: 我来找你，我等下你背哈，好不好？
1: 好，多谢你， okay， 多谢你，
0: 好，拜拜。拜拜。欢迎
1: 各位。喂，先生。
0: 喂，张先生，挂来。喂，
1: 陈世林。
0: 嘿。
1: 六月六。
0: 哈？
1: 累的女人。
0: 什么？
1: 有累的女人。
0: 有累无累哦。
1: 哎，我六月六日。
0: 五绿的绿林，好 ，OK， 好，谭世林，好 ，OK， 好好好，
1: 拜拜，拜
0: 拜，好 ，OK， 好，拜拜，
1: 拜
0: 拜，阿哥在，
2: 在，哎，
0: 谭高轩过来，
2: 哎，雅辉林记也笑的，
0: 哦，我在，雅辉雅辉雅雅杯，嘿嘿，我来坐下 ，OK， 好，好，拜拜，我先来唱歌，无人熟悉，张清芳的歌曲给咱唱。

迄个我查一下，好，我看一下资料，有过一两的版本。上早版本是讲，吼，伊当初要出这块唱片的时，无，这首歌写好要找一个歌星，像迄歌星咧变声，所以就变作过一两老师家己唱。落尾呢，伊个含南新四风合唱团，南新四风合唱团是林文峰、甘元峰、甘秀峰、赖志峰、四伟峰诶，吼，嗯。有一个版本是桂林甲南新四风合唱团的版本，好，就本来是一个唱的。迄当初打开始唱的时候，是因为本来要写另外一个歌仔唱，迄歌仔咧变声，啊个就无得录，就桂老师家己录，好，这是第一个版本。再来是一个含南新四风唱，好，有着当时台南亚总会。大乐队的迄个领班永田做新乐队啦，吼，以桂林主唱南新四风有合唱这回唱，吼，这第五个节版本，啊，个另外一个版本呢，伊伫1968年个唱一道版本是伫当时我最后火车站内底合集内底，吼，这是三个版本，其实都要个一个也肯定冇唱。也肯定蛮好唱，我刚看到叶振宇的版本，我看也肯定的版本，我报上早迄个啦，好不好？来。

健康来照不？就这后边来去看中医呀，哈，都会叫你痣吐出来，有啥物知吧？因为中医师看你的痣，是咧看家你痣顶头先变化，家你的身体健康方面是有关系，嗯。这叫舌诊呐，哈，舌诊。啊，看对呢，看咱的舌苔，舌苔呢是既定头不不会顶白白黑的哈。伫中医来讲呢，一定这舌苔哈是安那呢是胃气三星诶。啊，胃气三星伊就是反映着啥？那人体消化机能方面的问题。你那脾胃生理功能正常，既定头的一点白白的舌苔，你去先把再去诊看，你知无？你透早去诊的时候看，哎。根本就高，白白就高，还是我舌苔那种性习惯，洗嘴去的时候，你抠抠抠抠抠，哎，真紧个洗出来呢，嗯，安尼高高一点，拢已经洗出来，迄个表示什么呢？你胃肠的湿气重，消化功能不好，会导致的食物呢，在咱胃内底停留伤久，无多消化造成的。啊那安尼话呢？你容易感觉膨胀巴掌，而且吼感觉身体容易疲劳。食食方面呢，较无兴趣，食欲不振。中医方面的建议啥呢？食素心汤，去食湿气的，啊，佮有老干，嘛使改善即个状况吼。运动流汗也 OK。卡叔讲，你若透早日伸出来，感觉只是硬的，佮小可有口臭兼便秘的现象，表示你火气大。口干舌燥，这时阵呢，爱加食寡青菜、水果。啊，那咸的、香的，上好是买。上重要的是啥呢？加啉一寡白滚水，最好是温开水。卡出讲你的痣是黄的，舌苔呢不是痣，痣顶头舌苔是黄的，面色大部是红红，咬嘴大，哦啊，爱啉凉的。嘴呢，恰恰破空，恰恰压杂，这些啦，心火上过旺盛。安尼，你了食寡较容易消化的食物，比如讲蔬菜、水果，伤油的、煎的拢唔通，食薰、啉酒嘛不可以。安尼知无？好来，继续八卦经呢。这是好来，安排一首台语的老歌好啊，哈。河边春梦竟然唱。

吉祥白歌曲呢，这是华语的老歌，崔萍以上海时代而唱法，1963年的歌曲，伊就崔萍来唱《相思河畔》。

0: 进功课。
1: 哦，你进过来都能全都洗。
2: 我的老店家入一罐，啊，迄个一羹啊拢一罐，啊，迄个洗碗拢用迄啦，
1: 因为
2: 我家己本身嘛安尼。
1: 对对对。
2: 啊，尤其哈，我就是安尼用来去到一项吼，你迄个洗葡萄上好啦。
1: 我葡萄是不是？我看用白白。
2: 不是，不是白白，伊迄种啊，像有诶。迄个个，迄种啥，迄农药，迄吼，
1: 农药残留。
2: 你若讲浸盐吼，食得有啥个诶，
1: 水拢会坏。气味也无同嘿。
2: 嘿，啊，你若用钱都是，我是唔捌得去试过那个二两个吼，我拢用迄人较差不好，你先苦诶沐浴乳。
1: 哦，对，迄囡仔老诶，对对对对对。
2: 啊，他二两个吼，啊，改浸头五分钟就使，啊，你用水甲拖拖，迄个都好拖，也无配啊。迄个钱都是拢无配啦，
1: 嗯嗯，
2: 嘿，啊，拖拖的吼，都拢食得嘴拢白，安尼夹夹夹。
1: 而且佫足安心，农业拢洗掉啊。
3: 家庭主妇清厝内、摒厨房、上星期多功能的清洁剂，得力全都洗，人都洗。为地板、灶卡、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袂夹手，袂擦皮。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五公斤装，千三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疼惜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是人都是。
0: 抢杠专线电话：2244888。外观七加0707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来进功课。
1: 我有跟你买一桶那个
2: 全都洗，
1: 对，那我老公想说这样子多半试试看好了，结果他
2: 就、
1: 哦就
2: 是油漆滴到地上，也滴到瓷砖上面。
1: 对，就是滴到那个瓷砖上。那我们以前一直是这样子拖地，是洗不掉的，那也就搁在那边嘛。那就买了之后想说
2: 试试看、
1: 欸，就听说什么都洗，不然
2: 就给他洗
1: 看。对，哎、嗯欸，结果这样子一搓一搓，哎、欸，真的掉了呢。
2: 妈妈就起来哈、哦，哎呀，真的很干净哈、哦。
1: 对，真的很干净，真的是很好洗，
2: 全都洗，真的超好洗的。
1: 对对，因为我也是算是属于你新的一个听众这样。
2: 开心的听一点点，蛮愉快。
1: 对对对，
2: 今天感谢分享。你讲要跟咱分享全都洗呢？
3: 系啊。
2: 好，你讲起来。
3: 神奇耶！我本来恁咧讲过，我拢无啥相信。
2: 我讲几波，你就听几波，你就想用看卖较知啦。
3: 系啊，我想无啥可能啊。
2: 嗯、结
3: 果我家己买回来啊。
2: 嗯。
3: 哦，我有一件背心啊，全部都是油脂哦，啊那洗啊那洗，拢洗袂起来。结果我就想，你的广告哈，真的有这么厉害吗？
2: 嗯、
3: 结果我真正买回来洗啊，结果甲洗落哈，比如说原汁嘛，把它抹在那上面，对不对？
2: 对对对对对对。
3: 哦，这半点钟啊，结果撸起来，哇，全部洗干净了，
2: 全部都洗干净了。
3: 对啊，
2: 哦，你迄几领白色本来过油，过甲油淡淡呢。
3: 系啊，
2: 唔得变咖啡色个。
3: 啊，买啥物拢白色拢无效啊。
2: 嗯。
3: 啊，结果我甲阮囝，我本来要淡掉，阮囝妈，不要丢掉了，你做工作。
2: 你想讲这工作服安尼啦吼？
3: 系啊，啊，我讲我做歹看，我看咧做讨厌。
2: 即嘛是讲，阮个公家安尼啊，说明你敢有搞问嘛？
3: 系啊。
2: 你完接过过去进半点钟了，对啊。
3: 对啊。
2: 清气淡淡啊吗？
3: 清气淡淡嘛，我阁甲阮囝讲，超神奇，
2: 超神奇，咱全都洗哈。
3: 系啊，我阁甲阮朋友介绍。
2: 对对对对对，啊，然后甲倒
3: 洗。很神奇耶，结果阮囝的领子拢洗袂起来嘛。
2: 嗯、
3: 我用那个什么洗领巾了吧？
2: 嗯嗯嗯。
3: 洗嘛拢洗袂起来，结果伊即马都爱用哩嘿，全都洗。
2: 哎呦，超级赞的哈！
3: 超赞的啦。
2: 三品的好哥哥提供为清新色、清新使用力的杂工，为什么十几档以来全都是人都是同人用同人而乐？第一，袂甲手；第二，环保佫好用。有人环保不一定好用，但是那是环保兼好用。使用能力更加免讲，咱灶台哦，咱灶台啦、抽油机啦，这上油上那什么所在，包括咱吼较早咧卖全都是时，我去当场试用看咧，用机油你知无啦？我都买机油啊，是讲我都买排气管比较乌无规格嘿，你甲割咧手，一当然烧烫就袂懵哦，但冷气哈割咧手，你倒关接落去，暖暖清水强过，清气淡淡。洗衫吼，咱来甲好多朋友建议，看那啥物所在，全都是甲隔一个，先暖一个，好隔一个过关接，啊再来浸半点钟落去洗。不管你是口红、关注笔。染着火，那我做做护士，那我全都是咧洗个护士的白衣服呢。嗯，包括隔着油诶，通通来就不，但是你要先个关节裹起去，暖一下，然后呢，搁倒挂全都是咧浸半点钟啊。洗了清气，兼压制细菌，因咱浸的目的就是要压制细菌，发挥抑制细菌的效果。真系好用嘅物件，会记来找伟杰，因为赶快准备咧做推广，要甲伟杰来做业绩，电话就甲拨好通，二二四四八八八，这是很丢点讲专线，爱咱上班时间卡，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各项朋友直接卡。手机啊，我关起个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一记哦，一帮妹无生物过来业绩，全都是爱直接找伟杰，爱找伟杰点钢柱门靠生物过来业绩哦，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一生就算广告。

中国个为了庆祝咱爸爸节，咱大肆推出的买两大送一小的活动，也就是讲，起码各位为给他所介绍的大 S 两罐，就送你一罐小罐的大 S， 等于一组3000块，内底两罐大 S 正常版的，搁一罐小罐的大 S。这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呀。而且这小罐的大 S 是咱的八八节限定版，其他时间拢总无咧送，其他时间嘛拢总无，只有八八节一年一到做赠送。买两罐就送一罐小罐的，这小罐的等于半罐呀，一组3000，两罐半，等于两罐大罐，一罐小罐，两罐半。数量有限，抢购卡手要紧，抢购专线电话2-2-4-3-8。2-2-4-4-8-8-8，2-2-4-3-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2-2-4-4-8-8-8，我管七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金工哥。
1: 我是左营于小姐。
0: 好，于小姐，那你要分享什么？你有用过的经验？
1: 我要分享你的灰龙哥也
0: 哦好。
1: 真的很好用，知道吗？我是很爱运动的人，我有时候会扭到脚踝，或是哪个地方运动伤害，我就给他拿一个贴啊，而且一百，他不会起疹子哦。
0: 哦，好。
1: 例如说，我早上运动完哈，我就洗完澡啊，擦干给他贴。一直到晚上才给它撕掉，就好了。
0: 哎呦，谢，很赞哈。
1: 所以说，你回龙哥，你看，我都持续一直在给你买好几次的啦、
0: 啊。知道。
1: 我跟我老公，我们两个都很喜欢运动哦，真的很好用。
0: 谢谢谢谢。
1: 我说我一定要来，
0: 谢谢
1: 要来当个见证的。
0: 谢谢。磕到、弄到、摔到、拍破损伤、乌青肿痛，包括到风寒湿气侵袭、扳筋转筋骨头痛，还佫就是阿公阿妈冬天了佫要酸痛有无？变天了，哎，规身躯痛了了的这，来老大老姐，火龙果又宝贝等下打得滴啊！这家庭必拢用的滴，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150块。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无加任何费用哦。这外口无寄的，要电工做门爱直接催话一下，看咱节目现场，0722448888，0722448888。卡来公司一定爱知名，麻烦多啦，一定爱知名，伟杰推荐介绍。来，叶雄先生，广告。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时间你再卡产品线呢，拢使出来维起啦。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或者是最近的服务处，或者是来报单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伊维起来这个这个，某人家好朋友卡来公司来报单，啊，来时间呢最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落来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健康来照顾。来，咱上小好朋友，你拿迄个经来多要听问题吼，安尼伫生理期食小米要特别注意。有一个物件，你得爱较闲的，有可能会造成你经来多要听更加严重吼。第一种就是咖啡因，就是爱啉咖啡、啉茶这吼，但是过暑来时阵尽量减少，因为有咖啡因的物件呢，会增加咱的胃酸。生理期呢，减少一个咖啡因，较袂刺激到咱的胃，较袂膨胀巴张。另外，巧克力也有咖啡因哦，量也要少一点点哈。第二，收过油的物件。第二讲吼，生理期来时呢，腹肚胀和淋巴的胀者，有可能是荷尔蒙未平均，所以呢，收过油的物件影响到咱体内荷尔蒙的活动。吼，你爱食一寡饱和脂肪酸较少的。哦，降低伤过侪雌激素，比如讲蔬菜、水果、鱼啊、甲山肉。第三项呢，伤过甜唔通。妇科医生拢甲因建议吼，生理期期间呢，尽量唔通啉减肥可乐甲类似的饮料，因为影响到你的身体。迄伤过甜饮料甲碳酸饮料，腹肚会胀。哦，所以着外食时间尽量避免。第四项呢？是肥肉甲牛奶类的乳制品，肉类甲乳制品内底脂肪是饱和脂肪，好，饱和脂肪会造成的糖体甲发炎，和糖体发炎甲恶化，所以生理期上好避免，好上好避免。第五项，煎的物件，煎的物件不用说了，唔通食伤济啊，吼，生理期更加唔通，因为煎的物件呢会提高的雌激素的含量。好，阻挡着你的身体咧，保持正常的天然能力。卡数功率被维持的雌激素的水平，好，你可稳定的话，子宫变化就袂伤激烈，就较袂有一挂经来都袂听问题。最后，酒精尽量买。酒精是利尿剂，我们体内积水会造成咱的经痛恶化，腹肚胀起来无爽快。你生理期呢，饮酒呢，一天啊限制做一分至两分，袂当超过哦。

0: 种个
1: 面膜还蛮好用的。
2: 我、哦、面膜怎么
1: 听？人诶，拢油油啊，遐都侪安尼。
2: 嗯，
1: 爱用用诶，不要跟剩下那边水，我把它装起来呀、
2: 啊。对啊，我拢用用拢再叠起来啊，规身躯甲洗啊，或许嘛吼，会使面洗完了，规身躯拢甲抹啊。
1: 蛮清爽的，贴的蛮清爽的，
2: 贴的很舒服，很清爽哈、
1: 啊。不会有的像那种贴下去，好像是很油的那一种感觉。
2: 黏贴黏贴啊，那个。
1: 对。
2: 啊，问你就清爽啊，保湿度就好诶哈。很 OK， 好，谢谢哈，
1: 好。谢谢
2: 好
1: 拜拜
2: 你贴面膜的感觉怎么样？
3: 感觉起来很舒服啊！
2: 整个脸有没有觉得比较细？
3: 有，比较白一点，
2: 又比较白。
3: 哦，我用三天，
2: 用三天整个脸就感觉很亮了哈、
3: 哦。对，就差很多，
2: 超赞的哈、哦！嫩白加强保湿面膜，来对我加咱的兰花萃取精华，和咱皮肤活化，和咱清理皮肤，加强对咱的保湿效果。牛黄对咱皮肤老化现象呢，真有帮助。另外搭配水解蜂王浆蛋白，舒缓皮肤；人参精华滋养强化皮肤和 Q 度。另外，佮有加的啥？重点是咱的熊果素、阿济个氨酸酶酵素，减少皮肤黑色素的形成。美白嫩白维 C 皮肤 Q 多抚平岁月痕迹一次到位面膜呢十对针是550啊咱买几组开盒几组是50对2500抢购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是为家在现场主持节目较有接听所以要在我们上班主持现场的时间卡有两个时间你卡来都可以找到为家的本人早上3点到6点礼拜一到拜六下午每一天的4点到6点07224488880722448888不过要麻烦我们这乡亲时代卡来公司不是为家的本人接听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伟杰，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老赖，以上才算功课。

0: 中个许小姐，你要讲什么产品呢？
1: 面膜，哦，赞赞赞！
0: 我赞，你唔要讲一下。
1: 我之前拢洗，拢洗面就咧洗，你知无？我看你又讲啊，咱来今用个面膜，又讲还要用三万个，我讲我要用袂起，用看卖下。
0: 好好好。
1: 这个用完后，那边唔够油，唔够油的，你知影无？
0: 大起，那边继续油呢。
1: 嘿，我面骨足棒诶！
0: 诶，对，那个淡淡的兰花香，
1: 兰花香真的很香。啊，这个啊，前面汤都济着哇吼！
0: 你钓汤个偌济呢？迄个都精华液呢？
1: 我唔敢钓着，我讲大家讲，我超够高。啊，无啊无啊，你知影无？
0: 我拢话规身躯啊无啊干，好欢喜干。
1: 充钱有无？无啊无啊，啊结果迄我的小腿呀吼，很粗，足粗，你知影无？哦，哇，长毛，摸起来，哦，那是那皮肤够油的啦，
0: 皮足油的吼，
1: 哦，真正赞赞赞，
0: 哦，真正这面膜赞吼，这道兰花面膜真正赞嘞，
1: 赞赞，哦，你也无，你也无我讲的是，我唔知讲真正较好用的
0: 面膜，面膜赞吼，真正好诶。
1: 因为我用白酱，咱卖讲啊吼。
0: 对，反正有试过足侪行啦。啊，即个伊讲就是，哎呀，无咱来打胃结啦，即座新的看卖啊。
1: 哎，对对对对对，好赞。
0: 不过你讲得知啊吼。
1: 哎，继续
0: 啦吼。
1: 等我只用完吼，我卖卖。
0: 卖大做一下。好，谢谢哦。
1: 拜拜。
0: 我现在保养的是面膜，能刚打一道。上起码一礼拜爱打两道。啊，老公，咱最近吼、哦、皮肤状况较无好，你着逐工打，逐工打，一工比一工较油，一工比一工较水，一工比一工较水嫩。面膜五十块装的2500，这是特别优待哦。因为本来十块是500嘛，你若五十块是2500，本来原价27502500呢。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是咱伫现场主持节目口接听，请伫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开设出来，我给了本人。0722448888，072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2: 哎，三人车。
3: 哦，来，
2: 带
3: 你叫啊。
2: 是这啦，带你叫。

咱感冒时阵吼，恰恰拢会扫，对吧？可是那扫的时间拖长，就无一定是感冒造成的，有可能是肺炎，有可能被结核病啊、百日咳，甚至是肺癌得滴。所以变来分，你即摆来扫，到底是感冒引起的，还是细胞疾病引起的呢？根据统计，超过60%以上肺癌的患者，拢有长期性扫的问题。哎，特别注意是连续扫2礼拜，他们来这个看会时，那就要特别注意咯。可是你的扫的时间拖过2礼拜，还佫看会时，哦，还佫恁个个黏黏，佫一寡像提神神的声吼，还是你吞物件会痛，然后佫兼扫声，胸腔会痛，哇！啊，你感染的可能不是感冒呢，是细胞疾病。甚至有可能是肺癌。再次跟提醒吼，连续扫2礼拜，痰内底有血丝，紧找医生检查，千万唔通拖。有时你啊，食一个便药啊，食食就好吼。你有可能这药啊得滴着，咱体内一寡物件扫未出来，排未出来，等到造成着病情加重吼，所以特别注意。来，灵光呢，若要保咱细胞变怎，加食寡。白色的蔬菜、当这些个蔬菜，啊个其他科的蔬菜，啊个纤维科水果，个新香料，这几项对人勇气有帮助。哎，记下，连续扫2礼拜，有看会师给你检查。啊，平时要保养细胞呢，来第一种白色的十字花科，就是菜头、白菜头、各类菜，这应有膳食纤维，这润气。切管咱那边也烂。第二种呢是当菜色的蔬菜，绿色的花菜、白莲啊，吼、哦，为什么呢？因为白莲啊当中吼，伊内底一寡营养素呢，会使促进咱条细胞健康，会使吼每，会使降低一寡吼低癌症的几率。那当菜色蔬菜加加管。再来呢，第三种是茄科的蔬菜，就是番茄、茄子、辣椒，吼、哦，这种蔬菜内底有茄红素、抗氧化剂。清除自由基，减甲苯胺胺。第四种呢是蔷薇科的，它是茄科，是各种蔷薇科。第四种蔷薇科的是莱亚啦、彭格啦，啊，包括枇杷，这嘛是对哦，枇杷大家知道对勇气有帮助吼，大家常常听到像枇杷科对吧？所以呢，枇杷、莱亚、彭格，或者对细胞嘛较好。第五就是新香料，这是跟咱那边也有关系，比如讲姜、蒜头、甲葱啊这。哦，这对了，咱的抵抗力那方面有帮助，而且降低了一个低感的风险。所以平时要注意哦，你的扫那拖过2礼拜，看会师，跟随医生。啊，平时细胞较无好的人，食一寡白菜头啦、各类菜啦、绿色花菜、白莲啊、柑仔、姜啊、辣椒、莱啊、苹果、枇杷，还是讲一寡新香料，提升咱的免疫力，这拢对勇气有帮助。

0: 进攻个
1: 八八节突出到大 S 买两大送一小的活动，咱大 S 只要买两罐就送半罐，大 S 买两罐就送半罐，咱一组就是3000块，一组内底有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 这罐小罐的大 S 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是买两罐送半罐，买两罐送半罐。咱一组内底就是两罐大 S 加一罐小罐的大 S， 赠咱3000块，等于拍8折。买两罐就送一罐小罐的，等于两罐半。咱买大 S 送大 S 的活动，一年只有一道机会，一年只有一道机会。要蹲会，要抢杠，要点杠，卡手得要紧。点杠专线电话2244888。这支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外观是加07，手机啊加07，07-22-44-888，07-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个。
1: 来，我又个打了，这生命了，老张好，又去接过十斤。够赞嘞！
0: 你本来腰问题呢？
2: 哎呀，我本来腰就问题啊啦，啊算啦，买只曲掉，买只算吼，都未发作。
0: 啊，佮伊讲就是曲掉。
2: 系啦，
0: 我夜起。
2: 我唔敢赶紧只打，我今晚我都打掉嘞，做咧困嘞。
0: 是哦，真赞嘞吼！
2: 打掉做咧困，那几多爽快。
0: 哦，火两个又爆吼。
2: 哎呀，
0: 好好好，遍地做个牙酸疼，还是讲困个一半，做个半斤丢去呢？还是磕掉弄掉摔掉嘞？这乌青真疼，咱的老大老姐火龙哥酸疼又薄，你就紧买来打。咱这一包内底有七袋，好，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是150块。那边点钢之文爱吹伟杰，哦，伊这无假呗，干那伫乌家家呢？你爱开来现场点钢。22488888，这个电话呢是现场电工专线，不过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你直接卡就可以。外观区手机啊，你得加0700-22488888。另外呢，这个电话吼爱等伫上班时间卡，所以爱伫咱3点到6点透早有几条做现场，啊个下晡4点到6点冇做现场。这两个时间你卡产品线拢有在出的位置。0700-22488888，或者是吼，咱上班时间你不用，你卡来公司，爱记个服务人员交代，唔是有几个不能接的话，爱个交代，业绩要做好为结，业绩要做好为结，谢谢，多谢，来，以上就是广告。

的夜雾，蒙蒙的雨水，也挡袂忍着咱两人火一般的热情。你有讲过，只要我若离开香港，你随后就要来。现在我在东港的海边，亲像望穿秋水的一样。

0: 这算功格哈。哎、欸，你妈妈，哎、欸，伊讲伫山开，你讲讲，哎、欸欸，我起来跟你讲啦，讲我好，你讲，你讲来，要讲到后面呢。哈，嗯，
1: 我是哦，给你的火灵果又抱回来啦。
0: 嗯，
1: 我就是摔着啊，跟你叫，
0: 嗯，
1: 啊，跟你叫回来哈，啊，甲爸爸，哎、欸，我太空嘛，太空
0: 总摔着。哦，你走路太空跋倒，等着。
1: 系啊，啊跋倒摔一个框框骨哦，加迄个后边脊椎拢疼。
0: 哎呦！
1: 我搭大头，我得五六个。
0: 嗯。
1: 系啊，啊差不多搭五点钟就甲你起来去搭。
0: 嗯。
1: 系啊，继续搭两工，今晚拢会行。
0: 安尼哦，不你搭跋倒是无得行哦。
1: 无得行。
0: 啊，疼到无得行。
1: 哎，疼到疼到吼，安尼拜拜，安尼换钢琴啊，换壁，安尼换一
0: 张。安尼哦。
1: 哦。两工。
0: 大什么两工？
1: 嘿，
0: 会能过不？
1: 啊，第三工就较好啊！啊，今仔日会使透早爬起来，我个人来这样加减啊整理一下。
0: 好，现在较活动啊，较轻松啊，较努力啊！
1: 哟哟哟
0: 哟！谢谢你妈妈，谢谢哈！
1: 非常的好用啊！
0: 好，谢谢哈！
1: 啊，平常时咧生病啊，你也甲打落哈，差不多三四点钟就舒缓啦。非常好用。
0: 哟哟哟哟，谢谢哈！
1: 今晚过来报些几个朋友用。
0: 好，介介刚刚介绍啊哈。
1: 好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去你弄着摔着半筋转筋骨头疼，像你妈妈脚踩空啊，踩空就是讲打结打不好，怎跋倒？疼几来工呢？可能个无打，可能个无打嘞，两工三工轻松啊。咱一包内底有七袋百五块。一到要七包一千零五十，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河南。要订购做文，你去看现场哦。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功课。好，来继续进行咱美雅雪的车，八至三点六，这个节目。

来回首感谢可能边跟咱收听，嘛感谢哦，咱台中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龙哥有报，宫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志第108-061-0020号。

再次感恩，再次感谢咱好朋友对咱直播、对咱产品、对的伟杰、伟杰的支持、照顾、个爱好。阿列多，什么你按姿势？最后继续挂起安排，希望那节播的给人广哈，贵句话说了 N 唱的《爱你入骨》。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yeah, ，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0: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4: 陪你购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笑笑眯眯，眯眯笑哭了吧。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公告也集合：1100300。进行公告也集合：1100300。就川阿主持。

的啦哈，彩色的哈，七彩缤纷啦啊，看那孔雀咁款的艳丽啦哈，乌鸦。乌鸦在咱的较早细汉的印象，因俩歌戏在做讲乌鸦啼三声，啊，要死可能死恁娘哦，啊，乌鸦吼，因为是大家认为讲不吉祥哈，诶，这个诶鸟类啦哈，但是其实乌鸦的身体唔是安尼，乌鸦吼本来是七彩缤纷哈，诶，这个百鸟之王呐。哦，而且伊歌声很甜美，伊叫声吼足好听，好听得不得了安尼吼。伊本来是天神的开罗官呐，天神呐、啊、要出巡了，乌鸦一定飞在头前面咯，做开罗官吼。啊，乌鸦在哪飞哪行，通过天呐、啊，天神来咯，天神来咯。啊，所以乌鸦便出门啊，万不得知影讲天神要来吼。啊，有天神绝对有地神嘛吼，有阴就有阳嘛，对不对？天地这拢配合好嘛吼。啊，讲到地神呐、啊。啊，天是阳啊，地是阴嘛，啊，当然地神是查某的啊，哦，啊，地神哦，生得足水足水，人讲来讲，如羞花闭月啦，成鱼落岸啦，哈、哦，落雁啦，哈、哦，啊，因为足水的关系，哈、哦，因为水界地水嘛，哈、哦，啊，天神哦，爱死他了，天神足爱这个地神呐、啊。天神第一次哦，看到地神的时阵哦，就心魂颠倒啊啦，黯然在心内啦。嚯、哦，安尼想家吼、哦，真正魂不休息啦。有时吼、哦，即卖天神就想讲，我一定吼、哦、要来约地神出来吃饭啦。我要甲拍，要甲堆就对啦吼。啊，要安那个用呢？当然啦、啊，要约就简单啦，看要传短信啦，还是 email 可以啦，还是拍手机啊啦吼，还是上网啦吼，诶，这拢会使啦。但是最后吼、哦。这天真想想咧，讲哦，为着心中起见吼，直接同我叫乌鸦吼去甲约，安尼吼，较袂漏泄天机啦。因为你若漏泄去吼，啊，若万一地神敢故转啦，会互笑死呀！你当当一天神吼，啊，若讲去约一个七仔吼，啊，叫七仔甲你闹开吼，安尼吼，满面就全豆花啦，吼，啊，为了表示心中啦，天真尾啊想想咧讲，我看吼，规去叫乌鸦去甲约安尼啦。啊！即马乌鸦接到这任务了后吼，我那足心中哦，惊袂起哩吼。这乌鸦的乌鸦嘴，人咧讲乌鸦嘴，就是哦，有时啊，常常会讲到漏开哩吼。啊，常常会漏些秘密啦。啊，这三不五时的，即马来惊到倒，啊，就念到倒。天神拜六要约地神吃饭，哦，我袂使袂记哩。天神吼、哦、拜六要约地神吃饭，我袂使袂记。即马惊到山边啊，咧念啦，惊到树啊边，惊到水边啦，都惊到倒念到倒，一日干都念即句安尼啦。本来天神是叫偷偷去约我，结果吼、哦，伊一个念出来吼、哦，啊，大家拢知，所以人讲乌鸦嘴就是安尼来啦。恁知唔知？吼、哦，规个众神呐、啊，天顶众神拢有听到。无论水神、山神、树神、石头神、火神，拢通听到，拢都听到乌鸦念，拢知影讲哦，天神拜六要约地神吃饭啦。哦好，啊，接来啦，这代志吼，天神吼、哦，一个知影讲伊的秘密，去哦，这只乌鸦甲暴露出来啦，威严拢尽收落地啦。哦，这件代志闹得满城风雨啦，和天神足无面子的啦，天神安雷霆大怒啦，啊呵啊，你这只乌鸦，你可恶之极吼！决定要制裁这只乌鸦就对了吼，天神足生气的啦吼，啊民主感觉足无安尼啦，我当当的天神啦吼，我是足威严的人，我来再去约一个亲啦对不？啊，这个天神了，吃起这只乌鸦吼，这只乌鸦嘴好，绝对要跟你好啊制裁安尼，啊要安那制裁呢？尾啊，怎啊派雷公替伊出气就对了，怎啊叫雷公公哦，你去甲制裁乌鸦吼，怎啊雷公哦，一个看到乌鸦尔的。砰一声啦！同我雷公啊，讲了对唔对？讲一个吼，迄只乌鸦啊，惨叫一声啦！哦，刷落去呢，马上哦，伊个七彩五色的迄个毛吼，同我变只倒火起来啦，同我变臭火渣啦，有无？人哦，叫雷公讲着吼，你种个话吼，迄人呐，万一呐，爱是精神啊啦吼，叫雷公卡着吼，拢同我臭火渣去安尼啦，彩色的头毛哦。总啊变小姐做臭鞋搭的，就春季色啦。所以咱今麦看到乌鸦吼，拢乌色的，你会记无吼？你啊看小姐嘛吼，乌鸦吼本来是七彩缤纷哦，彩色的哦。啊，今麦吼去哦，雷公卡一个，总啊变作歹哦。啊，本来是莺声燕语哦，今麦讲话变破格声哦，有无？你呐听到乌鸦的啊啊啊，安尼啦有无？迄就是叫雷公卡掉啦。所以这段故事吼、哦。
我也不跟你讲，你唔知道。这就是乌鸦吼变色的由来，甲变色的由来啦。

有一本这个杂志啦，哈，写讲有一个记者去英国的海德公园啦，哈，海德 Park 哈，啊，这海德公园遮啦，哦，逐天就是安尼，足侪人哦，拢伫遐咧散步啦。啊，这个记者唔着看到足侪人衰，哦，人衰就是迄年岁拢几百岁以上迄种的啦，哦，啊，一个比一个较少年，一个比一个较侪岁安尼，哦。所以遐呐，一百岁甲看起来吼，你若讲你几啊一百岁吼，一百岁人拢讲哎老少年家屯啊尔啦吼，啊这记者了，感觉非常好奇啦，去找一个阿伯啊吼，要甲访问，要访问他的长寿之道啦吼。啊阿伯啊吼，这个问起来才知影讲百二岁，哦，不可思议，百二岁人哦，看起到底哦，还佫足少年安尼啦。这個、阿伯啊，就留一个地址予记者。讲今仔我无闲，明仔载你来阮厝，我予你答案安尼啊。隔顿讲这个记者就来安尼，啊问起来吼，阿伯也真性格，干那淡淡的说一句话。记者问伊讲，啊阿伯啊，你用心积德，你是安那保守你的身体？阿伯啊讲，我都无食薰，哎、啊，一滴酒都无食，安尼俩。这就是吼。啊！伊予记者一个答案就对。啊，都讲来到这时阵哦，隔壁吼有人大细声弄个乒乒叫啦，啊，记者惊一跳啦，问讲：哎呦，哎，什么声？阿伯啊，就甲讲：卖啥物？系阮爸啦，大家食酒吼，拢即款死人形啦，百外钟啊死袂平啦，要再了解啦，叫伊检量挂也袂听啦。吼、哦，迄记者哦，听一个火气啦吼。啊，讲到这食酒吼。到底啊，食酒是会长岁寿，还是人的短命吼？这是讲，那像这个故事内底安尼在讲哦，嘛真歹讲。迄、那个百二岁因老生讲哦，啊，伊长寿啦吼，养生之道就是讲吼，伊薰无食啦，一滴酒都无啉啦。啊，结果因爸伫遐乒乒乓乓，弄鳖弄到大细声吼。啊，伊讲啊，迄无法度来阮爸啦，你死人个性袂改，百外当都拢安尼无在调。吼，迄个啉酒啉百外当啊。伊百二岁，因老爸上无嘛，百四五岁对不对？哦，啊，迄个有啉酒啦，哦，啊，伊无啉酒百二岁啦，所以这啉酒是长命还是短命吼？这实在是真歹讲。

0: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
1: 瓜盐呢，按一般讲啊，这是按台湾人的国宾啊，意思就是讲作者从50年前知影所谓的米干哦，就乙型肝炎开始，台湾的作者20%到25%迄个时代啦，五岁内底有一个哦，所以今麦普遍咱来讲一个分哦，瓜盐按今麦讲的是病毒性的肝炎，肝炎足广诶，你药物引起来的肝炎，就是加油啊，我们讲。所以你若食了唔对的，对这个物件有反应，就会变成所谓药物性的肝炎哦。那这个物件原来愈来愈济个哦。按国家当前按讲的国病哦，台湾人的肝炎按讲的是病毒性的肝炎哦，就是讲像即马这个新冠疫情 COVID-19 你看来，伊是一个病毒哦，伊是一个外来的东西入到咱身躯内底，对咱的肝造成破坏，所以按叫病毒性肝炎哦。啊，这也当分作A、B、C、D、E， 拢总五种较有名的。60年代上有名的，台湾迄个是环境较歹的时，迄个是作者 A 型肝炎。哦，那 A 型的肝炎其实是一个流行病，那就感冒的呢。一个人一世人得一遍，特别个对啊。20年代是 B 型肝炎加 C 型肝炎，因为这两个肝炎会造成长期的慢性肝炎。更加重要的，这两个肝炎会变作肝硬化，会搁再变作肝癌。哦，所以这是按台湾这30年上该努力的一个毛病，所以叫做国病。
0: 兄弟姐妹啊，这款维他肝不是一般肝药啊，现价现有效的，这拢一级成分啦，上贵的原料啦，含量上高的啦，你得现吃现摘啦。咱的维他肝不是西药，一盖一粒、两粒拢不要紧吼，那较疲劳个食两粒。有应酬加吃两粒，荤有得吃，酒有得喝，槟榔有得煲，加吃不要紧。维他肝，肝药维他肝有预防兼治疗的相当效果。免问药房，全国免付费的电话：0800-068-777。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微微啊笑广播网，微微啊笑俱乐部。

0: 假如说你今天开车上高速公路，你去让交通警察给你抓下来，因为你超速。咱台湾人一般都会点啊哦，辩解，点啊争，讲无，讲甲警察争。那即卖警察吼，伊迄有一个咩大吼，迄个测试器啦吼，迄种有证据的咧。哦，安尼啦，底下甲警察相骂，警察给你录音起来。像我有一个朋友吼，骂警察，甲测警察啦。警察讲啊，你那甲测，用我甲你测，干嘛打邮票？哦，啊，这个我拢啊录音起来吼。到尾啊，伊到法院在证讲无的时阵啊，拢袂当证啊。哦，啊，有真侪人都拢唔担输赢，敢做唔敢当，明明超速哦，啊唔承认，都亲像讲。有够好笑啦！有一个我伫咧电视看到一个吼，食酒醉的人，啊，食酒醉开车去往掠去警察局，结果记者在甲翕相的时阵，那个酒醉讲：“
1: 我无醉哦，
0: 你忙叫警察来啊，我无醉啊。”明明就明明咧醉嘛，讲无醉安尼啦，哦，啊明明都超速，嘛要甲警察争讲我无超速啊，啊为人不服取缔，伊会讲我歪理啊，伊会讲这高速公路顶遐侪人超速，你来甲掠我？啊，问题是你有超速无啊？有得有，有得唔对，有得是爱开红灯嘛？你袂使讲做菜去用掠着，你讲大家拢惨啊！哦，你袂使超速掠着，我规高速公路大家拢超速啊！啊，我问你警察，一台车尔，伊唔着规个高速公路炸了，还无可能嘛？对，你有做的有做，你爱承认你是贼啦嘛？对唔对？啊，都有得有，无得无，这简单的道理。啊！台湾人就是遐奇怪，讲遐济，逐天在咧讲遐代志，逐天在点啊僵尸大，你颠三倒四，讲一堆歪理，做寡莫名其妙代志。哎，敢讲我咧想无呢？有时啊吼，我咧想讲台湾人是看无还是安怎？啊，若看有开有遐济代志，逐天点啊落安尼，啊，就做菜红掠着，吼，有甲无安尼尔嘛？他遐尼啰嗦要创啥呢？吼、所以讲，我感觉讲，咱台湾人哦，真正实在是爱觉醒吼。当然过去可能拢是想讲，啊，得呐，巴肚过会巴得，啥物拢袂要紧吼。但是社会嘛是爱有一个是非啦，社会若无是非，吼，社会若有正义，若有公理，这社会就真危险，真可怕吼。就他呐，希望大家清醒，咱今仔呐敢做，就爱敢担当。你敢违规，当然你就爱敢收红单嘛，吼。啊，唔好安尼点啊，硬要钱乌白钱安尼吼，啊，希望咱的听众朋友吼，咱卖中个妖魔鬼怪的计啦吼，钓就钓，唔钓就唔钓嘛，他有啥物通好编的，卖讲遐济嘛，

先人走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咱来讲高雄的美浓，美浓山林最秀，是一个好所在。较早美浓流行种迄个薰草，讲到薰草。薰草吼，原产地是中美洲。英国人上早对中美洲引入去英国，后来英国国王呐下令不准种薰草。英国人就安尼换去美国的维吉尼亚底下种。迄当阵呢，美国人吼老种薰草啦，爱浇薰草水，啊浇好上，浇好英国，就安尼发生了独立战争。咱今麦来讲到当个高雄的美浓，原本是拢一望无际啊，到处看会到的薰草园。啊，为什么今麦看到吼薰草园吼，已经拢一枯一枯消失，最后剩残边的薰楼啦，吼、哦。啊，原因就是安那工业局政策的改变，停止甲做田的人采耕薰草，所以啊，今麦看到的。拢总是种迄个白菜头，啊，无就种花互人看，一片的花海。台湾种薰草是日本人引进入来，早期日本人是将薰草种在花莲，薰草呐修成了后白搭，用机械将薰草甲梗梗做薰，食薰的人，即点火安尼烧咧烧咧吼，像天薰加雾，感觉足爽快。食薰的人，所以会愈来愈多。美浓人开始从啊做咧，荷兰、花莲的人开始种薰草，而且从啊开始大流行。因为有政府伫咧收，所以大家拢安心啊种。迄阵啊，美浓有一半以上的产能吼，差不多拢种薰草。所以美浓到现在吼，还阁看会到一挂薰楼啦，烘薰草的所在。薰草那烘好，粉红出味，爱搁甲煎哦，一块一块像砖啊角安尼，啊一块差不多20公斤呐，然后再车去这个集中场，等工业局验收采工，在地文化就穿啊开工。

0: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咱这罐维他干啦，不是西药，嘛不是中药，这罐药啊，就是好在家，完全拢是草本食物，就是咱西里马林的精华啦吼。所以讲，大家安心吼，啊，真正有效，不是点啊空嘴薄气无路用。所以吼，我常常跟恁讲，肝药啊，有效就是有效。这个物件真正好诶，你今仔只随知影？
1: 吃两三年诶大药啊，今嘛去检查正常
2: 了。你着维他干咧，甲你赚啊？
1: 早上吃两粒
2: 啊。有啊，我搁金凯搁水起来呀。
1: 哎呀，医生
2: 在学咧。我嘛甲你学了个医生咧。
1: 再谢谢你搞我们介绍这维他干，和我们吃这甘蔗树甘软。谢谢。
2: 安尼呢？你详细讲我听，甘蔗树煮饭偌济？
1: 知影讲蛮高的啊，然后我就去买两罐啦。因为我就听你一直咧讲。啊，个很多人在见证，我得去买两罐，个叫三顿价呢。那个第二罐加三分之一去回诊，哦，医生讲，哎，不错哦，你降下来哦，这样到快要标准了哦。
2: 啊，安尼哦，安尼、哦啊、所以你得加阿边两罐的嘛。
1: 谢谢您，有你讲介绍的，非常感谢你。
0: 维他干，唔知药房的倒位啊，尽量问一下。0800-068-777全国免付费的电话0800-068-777
3: 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微微笑广播网微微笑俱乐部。

0: 健康一把照。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关心哦，常常听到的新陈代谢，不要让新陈代谢变慢，可以透过饮食来提升。那饮食到底要怎么吃，营养要怎么补充，然后呢，营养师如何协助我们来改善自己呢已经很缓慢的新陈代谢，让我们身体更健康呢？在节目当中，我们特别约访的是屏东基督教医院徐桂婷营养师来告诉我们。
1: 哦，那大家知道吃这件事情是大家一定要有的嘛？如果不能吃，其实是一件非常痛苦而且不正常的事情了。好，那所以营养师呢，他可以透过这个个案，我们去评估他的饮食习惯，从里面找到一些我们可以改善的问题。除了评估饮食以外，我们通常都会一起评估一些运动啊、睡眠啊、饮水啊。那我们就会针对透过营养咨询门诊，我们就针对每一个人他的饮食习惯去做一些个人化的建议。透过这样的方式帮我们的个案找到一个适合他的饮食方式。那跟你在网络上看一些饮食相关的文章或听听一些团体卫教的讲座哪里不一样，其实为什么会建议来到营养咨询门诊室，除了可以一对一的针对你的饮食习惯跟你做讨论，但是一般的讲座或者是你上网看文章啊，都会发现它是一个很概略性的
2: 通俗的，
1: 他可能就会告诉你说不能做这件事情，但实际上这有没有任何的东西是完全不能吃的或完全不能碰的，它通常都是一个相对性的，找到适合你的食物的类型，然后找到适合你的分量，其实就有助于你的新陈代谢的控制。
0: 好，所以呢就是营养师会协助我们啦。我们有个同事呢，他说他以前去过很多的那个减重门诊，然后都失败，后来呢我就营养师告诉他说，你每天都要吃那个超商是不是微波食物，是不是没问题，我帮你调，调到瘦的很漂亮，很好看耶。所以就是他可以针对他，就是你刚刚说的饮食习惯，他的生活模式去配合他。
1: 对，因为如果当然我们都会说自己煮最健康，但你对一个就只能外食，他没有烹调能力，甚至他是没有硬体设备都没有的时候，你教他自己煮其实是一件没有用的事情，他还是做不到。 对，所以我们才会说其实个人化的设计，个人化的卫教是很重要的。
0: 那怎么样子做一些饮食上的调整呢，建议呢？
1: 那什么东西可以提升新陈代谢？像是我摄取足够的蛋白质去帮助我的肌肉生长，好，或摄取高纤维质的食物，让肠胃道的环境比较健康。其实我们会说肠道菌要补充益生菌，那益生菌要靠什么东西活下来？其实就是我们要来补充膳食纤维，从蔬菜啊、水果啊、全谷杂粮，譬如说糙米、五谷饭、红豆、绿豆这些杂粮类、根茎类的粗粮的食物获得的膳食纤维，有助于维持我们肠胃道菌相的稳定，益生菌可以活下来，那对于整体人的身体代谢其实有很大的帮助。
0: 所以那我们需要一些什么营养补充剂吗？现代人每天我都吃很多营养补充品。
1: 其实在讨论营养补充剂之前呢，我们通常会先评估你现在食物摄取的好不好。如果经过营养师评估，你目前食物选择都很均衡哦，该吃的都有吃到了，这时候我们才会进一步来评估有没有什么样子的保健食品对你来说可以帮助你更加分的。
0: 所以难怪需要营养师嘛，对不对？
1: 对，才能够细细的去帮你评估每一餐的饮食内容。
0: 对，这个就是客制化了哈。
1: 对啊，
0: 帮你分析出来说你少的什么，你平常怎么吃是不对的，你应该怎么调整。好，这营养师来做协助。所以呢就是当你饮食没办法调整还是吃不够的时候，就透过营养的补充了。对不对？让你不要身体不要缺乏太多的能量。
1: 对，像是刚刚有提到说B 群跟我们的新陈代谢有非常大的关系。那如果我们的饮食啊，如果真的是外食的人啦，你要吃到杂粮类的食物蛮困难的。对，所以我们外面买大部分就白饭嘛、面条嘛，这种小吃类的，它都是属于精致的淀粉。那在你的饮食习惯已经努力调整但是还是有一些受限的时候，这时候我们觉得适量的补充一些营养品其实是有帮助的。譬如说你就直接补充 B 群，通常有可能会建议补充的啦，钙质、钙片，对，还有维生素 D， 这些营养素是我们日常饮食非常非常容易缺乏的。
0: 就钙啊、D 啊，然后跟 B 群，好，这是最基本的，
1: 不吃水果的还有维生素 C 哦。
0: 哦，对，还有维生素 C 哈，这些就是基本的，你都记得要补充。很多听众最常问我，饭前吃还是饭后吃？
1: 真的，因为保健食品太多种了，
0: 对，
1: 那就要看是吃什么样子的东西了。如果是综合维生素的话，其实你饭后吃是 OK 的。首先，我们要先讨论你吃的 的东西是单一的 B 群还是综合维他命里面有 B 有 C 有 D。
0: 哦，
1: 如果我吃的是单一的 B 跟 C， 那你饭前饭后没有什么差别，都 OK。
0: 嗯哼，
1: 但如果你吃的是单纯的维生素 D， 那我就会建议你要饭后吃了。钙跟 D 很常，这两个成分很常在同一个产品里面，通常会建议你饭后补充，因为维生素 D 是属于脂溶性的维生素，它需要一点油脂，如果饭前吃的话，消化吸收率会比较差啦，
0: 就浪费了啦，
1: 对啊，
0: 钱都花了就没吸收，对不对？好，
1: 对，有点这样的想法。
0: 好，所以钙跟 D 请你饭后吃，
1: 那鱼油也是，
0: 鱼油也是，
1: 对，
0: 鱼油也是饭后 ，B 跟 C 还有叶黄素这些，就饭前饭后都可以喽。
1: 对，这个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了。
0: 嗯哼，好 ，OK。营养师，请问你本人你还吃些什么营养补充品？
1: 自己的话，我有时候会吃锌。
0: 锌，对，我有听欸，我好多医生朋友都吃锌欸。
1: 对，因为锌的主要在食物的来源，第一个是带壳海鲜。
0: 可是很多人对那个壳又过敏。
1: 没错，这个食物我们平常也不太常吃，坚果类的东西，所以锌其实也是蛮多人缺乏的。那锌这个营养素它的重要性在于说，第一个它跟我们的免疫力有很大的关系。
0: 嗯哼，
1: 对，所以像流感期间，然后之前的疫情，其实这些免疫力都需要靠锌来协助我们。讲到一些新陈代谢，譬如说血糖调节的这部分，可能锌也有一点点的帮助。
0: 好，那今天呢再一次谢谢我们屏东基督教医院徐桂婷营养师哦，给我们这么专业的讲解跟建议。大家呢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是不是也可以到门诊去进一步的咨询呢？
1: 对啊，其实像我们屏东基督教医院就有设立营养咨询门诊，是我们的民众他可以依照他的需求来进行挂号的。对，那你到门诊来就能够接受营养师一对一针对你的问题进行评估跟改善这样子。好，那评估的话我们也准备要建立新的院区，那主要其实平溪一直以来就是服务偏乡的民众啊，然后有推动很多的长照服务，那我们也有成立了全国首座的三地门共融生活中心，那我们致力于推动偏乡的社区共融还有自立生活的愿景。那同时我们也有在启用乳房医学中心，为女性的病患提供安全且隐秘的友善就医空间。医院其实随着这些民众的需求日增啦，我们现有的设施因为也已经老化了，急需改善，所以我们目前在屏东的瑞光路新院区正在建置，为屏东地区带来更完善的医疗环境，然后肩负起照顾偏乡弱势的使命，所以我们也想要呼吁在地的企业、教会、民众一起响应，诚挚的邀请您成为屏基的合作伙伴，一起加入我们参与这个国际视野且深具在地影响力的偏乡智能医疗大楼的计划，持续守护屏东的健康与福祉。诚挚邀请您的支持，让我们共同为屏东的健康未来，为每一个需要关爱的生命创造更多的可能。再次谢谢今天的听众与我们一起讨论新陈代谢相关的议题。
2: 健康一把照，幸福雷报道。

0: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提醒到工朋友，做工若不幸受伤，唔免惊，唔免烦恼。彰化县政府提供免费行动律师服务，由专业律师到你身边，替你解说职业灾害法律问题，协助你了解应该有的权益，专程唔免钱，陪你守护劳动权益。有需要，职业灾害咨询专线。0473-5019。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公益彩券盈余分配基金提供。
6: 你在笑谁？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利公司该分该有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还来告诉各数天下数
0: 咱数数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利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利人生更亮丽德利声音关心您

0: 呀呀呀呀呀！今仔日农历哦，农历哦哟，已经进入七月啊，哦，七月了哈，进入鬼月了，
1: 度月哈，
0: 嗯，好，谢谢。

0: 所以人家说今年的七月呢是最阴的七月，最阴的七月，所以啊，那农历七月九哈，鬼门开哈，为张安十一点哈，张安十一点，嗯，然后七夕情人节，哎呦，对呢，好，个几天啊，到农历七月七号，七夕情人节，所以农历七月其实冇足济，好，这个啊日子，第一是鬼门关哈，鬼门开哈，然后七七呢，七夕情人节，然后七十五呢是中元节，然后到七月二十九号有鬼门关。嗯，
1: 这边呢，这个日全食真的很特别哦，因为我有东二姨人即嘛，即个西班牙的生活嘛，
0: 嗯，
1: 所以他昨天晚上的啊，我们台湾时间晚上的时候，他传一个哈，这个什么？
0: 日全食
1: 在西班牙的日全食哈，这个日全食真特别哈，一是这个澳洲哈，欧洲哈，暌违27年的这个本岛哈，欧洲大陆本岛的日全食，这是自1999年来哈，欧洲大陆本土首次迎来日全食的盛事啊。对这类古野这类欧洲的居民跟全球的天文迷来说哈，这等了27年才目睹了欧陆的本土的这种日全食的现象。而且这次的日全食够解上特别的所在，一个啥呢？一个夕阳日食哦。我你看，我同学以为你看夕阳日食哈。
0: 昨天晚上咱听就比如看有人看，我注意的哇，我看哈，大概有人看到。
1: 对啊，一个是 sunset eclipse 哦，就是讲哦，就如同上次讲，刚好这个日全食发生的时候，在恰逢哦，他们傍晚时分哦，太阳的阳角的角度差不多才3.8度左右，太阳以极低的仰角哈，沿着这个水平线要沉下去的时候，你看哈，太阳就像月亮的形状，刚刚鬼牛哦，然后月亮弯弯的月亮这个形状，然后慢慢沉入海面，沉入这个海平面哦，所以。这次的日全食哦，不是讲所有澳洲地区都看得到，是有一个地带嘛，从这个西班牙一直往北到北欧去。你说像意大利啦、法国啦，还是说所谓的中欧地区，他们只看得到日偏食哦。所以我们别人真的很幸运，他住的这个地方哦，西班牙这地方刚好可以看到整颗太阳被吃掉的日全食的这个现象，很特别，很特别。我刚刚真的很特别，尤其他是在那个太阳。阳要下山的傍晚时分哦，又很像月亮。嘿，
0: 你讲哦，其实昨天我唔知咱听众朋友有人啊特别去观察无哈？伊讲这边的日全食在台湾是无法度直接用肉眼观看，哈。啊，这昨天唔知有人观看无哈？差不多的，昨天日全食啊，这个发生的时阵，时间是伫暗时11:34，一直到凌晨3:57，这个中间发生诶。啊，有没有人特别去看？不知道。但是，昨天这个日全食伫咱台湾是无法度直接用肉眼观看，主要的是涵盖在哪边呢？就是冰岛，啊，个有西班牙北部，另外啊个有葡萄牙的东北部，这东西哈。全时代
1: 这次东半球看不到了，因为这个发生日全食的时间已经是在台湾时间的，但是好像深夜时分嘛，太阳已经沉入到地平线之下，所以在台湾的东半球这次发生这个日全食是在欧洲的这个西半球，所以整个东半球已经弄哎呀嘛，你不拿韩国啊中国大陆包括烂啊新加坡完全都看不到这次的日全食，只有在欧洲大陆本土才有机会目睹到这一次的所谓的暌违27年的日全食。的盛象。
0: 好，另外就是讲哦，刚好呢，咱台湾昨天农历七月鬼门开的时间呢，刚好就是日全食的这个时间，所以呢坊间都作者一寡议论，讲鬼门开的日子刚好又碰到日全食，所以当然由此一说，民间的民俗专家这个讲，如果这样子在农历七月的鬼月碰上日全食，那可能这个月会是史上最阴的七月。好，那就听听参考就好了，听听参考就好。不尽然是安尼哈。好，不过今仔日呢，阿哥有一件代志呢，就是呢，在台语歌坛被称为大姐大哈，陈盈杰哈，陈盈杰昨天哈 传出他过世哈，贵姓哈？好，这一次是不是乱猜的哈？真的真的已经是证实哈，这个陈英杰就过世了哈，过世了哦，这个才大姐大了哈。我们还是来听一下他的歌，
1: 最经典的这一首《嗨嗨》。

72岁台语歌坛大姐大陈英杰哈，昨天传出贵姓哈。这听众朋友哦，这个一直都不断有人在关心他哦，知道他病了哈，知道等于医生啊，3年前入狱服刑哈，入监服刑。那进入这个监狱服刑了不啊久，伊就因为身体问题保外就医哈，然后就一直到现在哈。丁义公已经在监狱里面服刑也没有很久了哈，啊，就是都后来这2-3年都是在医院哈，在医院度过他人生最后的3年哈。那常常传出说他的身体健康状况非常糟糕，所以常常就会有很多的歌迷都会问说，陈英杰现在怎样了，陈英杰是不是还好哈。所以他过世的消息不算是突然啦哈，不算是突然，因为如果关心陈英杰人，大概这几年都知道他已经病得很重，而且也好，他第一他是本身可能有糖尿病，然后又中风，好，然后整个哈这个身体的疾病来讲哦，还真的是也在讲贵州拍了了安尼啦哈。陈英杰从18岁踏入歌坛，凭借的《嗨嗨人生》甲《红白刷》这经典歌曲呢，红遍全台湾。但是没想到讲到晚年的时阵，因为官司入狱，哈，保外就医，病痛缠身。最令人好人感觉鼻酸的，就是讲每次他的健康状况，如果哈这个好传出非常不好的时阵，他常常就会被问说，反正我就讲拢林公啊，他可能就是在撑，也不知道撑多久了哈。所以常常就有人说问啊，陈英杰啊，你如果啊这个就是讲人生你还有愿望的话，你是有什么愿望哈？有什么愿望？

0: 在陈英姐哈，很多哈演艺圈哈，包括媒体人哈，也很多人昨天呢哈都听到陈英姐过世的消息，也都发出了这个悼念呐哈。即使舞台顶的掌声哈，没有让陈英杰的人生一路顺遂哈。早年他真的是风光无限哈，人称歌坛大姐大，但是晚年卷入官司入狱哈，然后后来身体急性肾衰竭、败血症等等，保外就医哈，健康状况的一直差一直差哈。好了，从万人追捧的巨星哈，到最后常年跟病痛搏斗，他的人生际遇真的是令人感到不生唏嘘，所以一入监服刑了不多久他就保外就医，那个时候我就讲的说啊，戒病啦，那时候都很多人说啊，这就是戒病要保外就医，但是其实真的他从保外就医出来身体就一直状况不好，那么这个身体健康状况很不好的时候，他并没有放下对音乐的热爱，音乐人好，咱常常听到这段时间这几年，这个陈英杰最好的音乐人就是许常德哈，许常德哈，我拢有改问讲，你够有啥物管帮？其实他后来就已经都是无办法恭维啊，他的病重，这很长的时间已经没有办法讲话了啊。陈英弟弟去看也是，真弟弟的公公，他只能用稍微点头，就没有开口讲话，但是意识是清楚，意识是清楚，只是无办法，已经虚弱到无办法恭维，而且顶多就是这样稍微啊，他看安尼些话，等一下安尼哈，那么许常德曾经问他说：“你还有什么愿望？”他的回答也这么，许常德公一起最后一次听他讲话啦。最后一次公陈英杰有开口讲话，
1: 对，
0: 就是一改问讲阿弟哥有啥咪愿望的时阵，他回答四个字，
1: 哪四个字？
0: 在做音乐，在做音乐，

0: 秘书，他想再做音乐，是不是？
1: 对啦，当然啦，人都是记得自己最风光哈，啊，也是他最拿手哦，哦，最拿手的事情，在做音乐可以再上台唱歌，你说唱给给观众听，唱给自己听，啊，来唱歌赚钱都好，好，那他一生中除了音乐，除了歌曲唱歌。还能做什么？
2: 他什么都做不好，
1: 也不能这样说啦。他一辈子这一的是
2: 钱也管不好啊，对。
1: 所以生活啦，哈，所以讲有的人，你看，其实一起会当赚钱的人，
2: 对啊对啊。
1: 但是伊的感情甲钱财，这人哈，
2: 对啊。
1: 感情的代志那是，未当理智哈，未当理智，啊钱啊钱佫未清楚哦，
2: 对啊，
1: 哦，这真的就很糟糕，
2: 对啊，
1: 嘿，虽然他就是
2: 还被抓去关，对啊，
1: 对
2: 啊，
1: 对啊，一些票据啊，票据嘛，
2: 哈，
1: 哎呀，所以讲哦，所以讲他唱歌那个只能说已经要有这天分嘛，啊，歌声真的也不错嘛，哦，啊，他的歌哈，真的这个没话讲了哈，陈英杰唱的歌真的实在。在是，好，对的，以唱歌这方面来讲，肯定哈，真的是肯定哈，好，在歌艺来讲，歌艺来讲是国宝等级的哈，国宝等级啊哈啊，但是呢，私底下伊家己的生活，不管是感情啊，或者是说在经济、金钱、理财方面，这个是不行的啦，就是不行的，所以才搞到这样子。所以伊最后入监狱也是因为就金钱方面嘛，哎，的钱行未对，未清楚的哈，未拄好，好就是这样子哦。所以讲这就是遗憾呐，这样子你个再搞谈哦，你个再按哪搞谈，你钱守不住哦，啊，感情方面又有一点稍微滥情哦，这个这。如果真的一个人碰到这样，不管是男是女，都会就再有钱再会赚钱，到最后可能都很难守得住了，嗯。

陈盈杰1953年10月15号、出生在新竹关西，新竹关西，所以1953年，所以昨天过世，媒体写的他是72岁，1953年，伊都爱到今年十五号过了，伊的生日了，就是算满73岁，这是足岁啦，今麦人拢讲足岁啦，无人咧讲，较少人咧讲虚岁，好来就这样，1953年10月15号，所以伊是属于天秤座的。欢迎美丽鬼就爱保重你自己，本名叫做丹金珠，他的本名叫丹金珠，1970年代呢，在咱台湾娱乐圈算是很活跃的一个台语歌手，早期也曾经唱国语歌。

0: 这首歌是陈英杰噶，迄个听起来是像沈文成哦。
1: 沈文成，
0: 嗯，哇，声音都歌声拢个足嘹亮的吼，一条手巾啊吼。
1: 这是很代表的一个作品哈。
0: 嘿，好嘞吼，所以讲。Finally 啦吼，有人讲啊，听伊病听了也是两三年了吼，啊每次都病危，也听了很久了吼，
1: 有点不生唏嘘的，
0: 对啊，
1: 因为你看，
0: 其实这几年伊都是按到底北城诶，真正
1: 不生唏嘘是，那明明都这么有才华啊，就是金钱方面那收入也那么好，但是家己个性啦，是讲遇人不熟啦，但是我干嘛遇人不熟？很多时候东西。
0: 自己
1: 练耐脑啊，但大吉他这种个性，可能人可能人人好啦，就义气的。对啊，这哦，还要劝瓜金高探机，但是下回输哈，他就是不是很清楚啊，所以就上就是跌跤过好几次，但是最后怎么会沦落到你看晚年还被抓去关，票据法啊，身体又搞得不好。真的是不生唏嘘哦，这种一代诶，但讲咱台湾哦，这个台语哦，就是一代一代的这种传奇啊，怎么会落得？
0: 所以哈，我感觉人哦，要会过生活很重要诶，爱会享过生活。安尼讲听起来，我可能我干嘛就笼统诶，但是懂的朋友你自己体会你就懂啦哈啊，都、就是安尼哈，生活里面包含的事情还蛮多的。
1: 然后我干嘛读了本业之外哈、真的还要是要多一点认知啦。你看不要说陈英杰，大谷翔平啊，大谷翔平前几年、我们是很信任他那个翻译嘛，哇、就那些翻译哦，大谷翔平就盈利还没有很好，所以很靠他翻译嘛，跟他保姆赶快，然后对外哦，把大谷翔平的形象啦，还是讲有。些哦，跟公关啊，是跟队友之间的互动啊，甚至一转来的天使队哦，几挂这些活动哦，大谷翔平的活动，好像这个他的那个翻译哦，水源一平跟他就是哈一个夫妻的这种感觉啊，个对不？哦，因这个水源一平翻译的永延名啊，最好能爆出来，现在最近还要拍成这个纪录片，打电话去银行，美国银行说，哦、水源一平说我是奥塔尼秀嘿，奥塔尼秀嘿，我是大谷翔平，要转账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户头。啊，对啊，大谷翔平就靠探险，但是伊无咧关节啊，太相信人呐、啊，没有自己去处理自己的金钱之后，就搞到这样子啊。
0: 好，所以讲吼、这个所以讲要会生活，爱也相信哇。所以我咱都啊讲诶，生活其实就包含很多的层面哈、所以你别跟你细讲哈，那不能体会的人，我跟你讲个足有诶，你嘛是听个会啊，能够体会的人啊，家己都安尼听都知呀哈。爱也相信哇，一个人哈，不管讲啊，你赚钱赚多赚少，或者是你从事什么行业工作，你的生活。只要会生活，爱会养生活，你就可以过好日子哈！来进功格啦！
1: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元素，真的还蛮有感哦。看到陈英姐这样子，尤其他晚年这几年都一直在卧床，人家就没有点点门工啊。陈英姐那，陈英姐那，阿长底这里鬼门开的那一天就传出他真的病逝的消息哦。我想说。他人生前半段这么精彩啊，最后竟然是卧床。所以咱讲五年间啊，真正你一卧床了，你啥物拢免讲啊。关于这个户头哦，靠着来得偌济钱啦，还是讲哦囡仔偌有成就啦，那个其实真的都是假的。你躺在床上去哪里都去不了，什么事情都是做不了。这个是真的对人来说是打击很大、所以咱人吼，即下半人生的下半场，真正爱先家家己吼，有这种吼，不管是你的健康啦啊啊，肌肉啦、金钱啊，骨本都过好吼、才有一个真的吼踏踏实实、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人生下半场。
0: 根据许常德伫咧讲哦，伊讲陈英杰要走的这前十天吼，一看到伊的状况的时候，每天都是血便。都血便，好、白便兼放血安尼，啊，过来，伊讲那个脸都已经浮肿了，面拢肿个安尼吼，哦，肿的，对，所以讲那个就是咱讲的啦，其实贵州拢拍了了啊，早期个较早的时阵可能有中风，加上他身体个本来这个整体的五脏六腑的器官五脏六腑的器官都唔是足健康，在卧床，
1: 对啊，他可能。 生活习惯也没有很好啦。
0: 对，
1: 酒啦，
0: 酒哦，就听说又烟又酒的嘛，大概咱也嘛，伊的大鸡头啊，又烟又酒又毒，平时拢那个听讲，哎，就是安尼，所以讲哦，身体哦，都是啊，
1: 自己搞的，
0: 好吧，哦，这个每个人每个人自己的人生呐，哈，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人生，所以讲哈，身体够好哈，时间哦，咱一工24小时，你得安排8小时一定用来睡觉哈，啊，然后8小时呢是工作活动哈，啊，8个小时呢是冲啥？好、哦、休息好、哦、休息好、嗯嗯、啊睡觉是睡觉齁、哦、休息很休息齁、哦、真的今天啦 啊你的活动啦、啊、工作啦齁、哦、就是说你这工作时间你就排8个小时、嗯、大概就这样子齁、嗯哦、所以咱听众朋友咱平时一定爱吃钙齁补钙是最重要齁、哦、德利珊瑚钙是来自日本的天下第一钙、
1: 啊、
0: 也是唯一的珊瑚钙齁、
1: 嗯
0: 哦、唯一全球唯一有珊瑚钙是日本 Japan 齁、嗯嗯嗯啊，咱的德利珊瑚钙粉就是日本诶，所开采啊，诶，这个啊，出产的珊瑚钙里面的珊瑚钙。
1: 嗯。
0: 哦，珊瑚钙你去市面上买，当然不是干那咱这罐德利珊瑚钙粉。好、
1: 啊，
0: 但是咱这罐是老早老早已经很早就有，而且遥遥领先。嗯、最主要是安那，我们盆子，我们是凭着真的咱德利公司一向都是安尼，一间企业会当50年以上。你看，在现在媒体业那么多吼，一直出来，一直出来，各种新的媒体一直出来时阵，咱这间啊，咱公司德利公司还可以维持已经超过50年啊，今年已经是51年了
1: 哈。对啊，咱公司我们下晡上课，我们公司来内训了。我敢问老师讲吼，
0: 嗯，
1: 我讲老师，
0: 嗯，
1: 因为我们老师用捧哥手机嘛，我讲老师，苹果今年的9月哈满50周年，
0: 嗯，
1: 但是我们公司吼，你来上课，德利公司吼，今年已经53周年了，
0: 53哦，
1: 53年了，
0: 53年不是50，
1: 比捧哥更卡哈，
0: 更卡炸，
1: 更卡炸，
0: 对吧？哎，我没想到苹果有那么多年了哈，
1: 有了，
0: 所以讲吼，这就是咱啊，对啊，公司吼一个领导人主事者哈，他长期一直本职工，我们真的是要用好的奉献给人家。既然咱是做媒体啊，我们的对象、我们的客人哦哦，就是我们的听众哈，所以我们一定要给最好的，不管是听广播、听声音，好阿喜公啊，我们的他在这个产品都一定要给人家最好的的。这是哦，我头家哈，这个石董他一向本着哈事业良。良心哦，这所以伊的个性就是安尼，不要紧，开较侪钱也不要紧，咱都好人较好。啊，咱要进的物件，咱要卖的产品，咱嘛是爱较好的。所以讲，你看，我会当进口入来，咱广告的产品有5种，干那维他干是即台湾制造的，剩的拢是进口的。好，酸乳钙粉日本进口，钙油美国进口，护理元素美国进口，苏鹏是加拿大进口。
1: 对啊，专车改拢揣上好的产地，上好的技术哈，上好的原料哈。跟我们的钙粉、钙油、苏鹏加护理元素对够啊，进口来台湾、嗯、
0: 都是世界最顶级的哈。你讲哎，要酸乳钙，酸乳钙，人讲啊，今麦钙什么上好，就是珊瑚钙啊。好、嗯，那你看咱几十年前，其实我们知道珊瑚钙30年前就已经进口了呢。我们30年前啊呢，啊你有的人是近2年啊，你才听到的，你以为说、哦、这个东西30年前我们就开始卖、嗯嗯
1: 啊，深耕台湾本土市场，对，超过半个世纪、嗯、啊。咱的钙粉、钙油、加苏鹏加护理元素。
0: 所以我讲遥遥领先的是讲，伫市面上开始有珊瑚钙，我们是遥遥领先。那后来因为酸乳钙，大家吃了补钙，吃酸乳钙，德利酸乳钙粉风评都很好，风评拢足好。所以后来就陆续也有人呢，某生意人讲，我日本买酸乳钙哦，但他买的原料，但是哦，伊可能啊买回来了，伊买一挂料，伊个去个组合，哦，还是个稀释，哦，个套包，哦，啊个组合过，还是讲个一体化。液体化料，你都唔知讲啊，这海底到底真的珊瑚钙成分有多少？所以最好的钙哈，最好的钙它还是以像好咱的酸乳钙粉是粉的，哦，其实咱买当个包入个胶囊，咱买当个用这俩摆哈，好，但是呢粉的哈更加好你清楚哈，好你清清楚楚的讲啊，这个酸乳钙粉你用嘴子给沾一个镜头啊，给沾一挂，给拿一个哈，挤一个哦，安尼个用嘴子安个挤一个滴一个哈，哦，安尼装一个，你就讲哎、欸、这。 有纯哈，就是很纯，它的成分你就完全完全的当感受得到，所以咱是100%哈。不管市面上有多少的珊瑚钙哈，但是咱这款我们标榜的是100%，所以它的效果绝对好。有人讲，哎呀，人诶有百种的珊瑚钙，人介绍无遮贵的，恁奶奶遮贵，我那是100%100%，好唔好？无组合其他的成分，无个混杂其他的成分，无个组合过，吼，无个个无改液体液体化，因为液体化了，你可能你的成分都免加遐多啊嘛，对不？吼，搞不好我吼这200公克、300公克的这个酸乳钙粉，吼，我就会当加液体液体化，就会当套咧一加仑的吼。所以讲哦，咱听众朋友你要知道的吼，这一分钱绝对是一分货，你要买人你会算，人要买人嘛是会算。吼、哦、吼、哦，我安怎算，我安怎开好，对不？啊，咱的成本底下，吼、哦，那嘛是咧算，吼、哦，对。你买人要算，买人嘛爱算。啊，伊买人伊来当卖你遐俗，吼、哦。伊讲啊，我这嘛是酸乳钙啊，但是它可以卖那么便宜，那当然吼、哦，这当中是一定有差别的啦，吼、哦，对不？所以讲吼、哦，咱的得力酸乳钙粉啊，无我那卖一罐2500，啊，我那卖较俗的就好，我个透透烂烂的，吼、哦，佮组合过是不是等于卖较俗啊？好、哦、就可以卖便宜一点啦、啊、齁、哦、那但我们不要啊，那咱得力公司十种都是安内 啊我要卖我就卖最好的、嗯、我才不要这样，这是十种长久以来坚持、嗯、所以这间公司也当齁安内持续的基准，不管是在我们的广播齁、哦、这个广播节目广播的发射、嗯、还有产品齁、哦嗯、我们都一直是维持的优质齁优质。好，来波改得力酸哦改混齁、哦、啊个波关在的波能够旁的美国进口的得力钙油，吼、哦，这两个你可以一组合，哈，合在一起，还被这位讲，得力酸哦，钙粉，
1: 得力钙油，嗯，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我看吼，这网络上有人分享一张照片吼，都、就是郭富城穿查某囝啊，甲因丈人爸啊，哈做伙啊，伫吼伫外面伫咧啊，伫咧旅就这旅游观光的对了吼、嗯。啊，两个人穿的衫，这丈人爸甲囝婿穿的衫，搁要讲要讲吼，真的呢。吼，拢是穿迄个黑色，还是深蓝色的迄个 polo 衫，吼、嗯。哎，啊，就有人说郭富城啊，两个拢挂乌银的目镜，吼，拢挂乌银的目镜。人讲郭富城是比因丈人爸加两岁，嗯，吼，郭富城哦，比因丈人爸加两岁哦。但是呢，两个人站在一起，吼、嗯，有人就讲，啊，天王哦，真的是不简单哦。给因丈人爸两岁，但是那个整体哈，因丈人爸呐，一丈人爸的年纪是正常哦，而且还算是很不错的哦。因丈人爸算家境我那袂歹哈，哦，家境也不错，也算是应该我那有特别的注重的就对啦哈、嗯。所以人讲因丈人爸是很正常，是郭天王较不正常哈、嗯。所以讲虽然伊给丈人爸两岁，唔过看起来哇，真的是好像两个人差了，好像是郭富城真的是状况太好了哈，来来，我这张相给你看，啊，你家己迄落哈，
1: 嘿，但没有意义啊，那郭富城，
0: 一级明星，
1: 对啊，
0: 脸部的那个线条哈，
1: 郭富城他如果去同学会嘛，行，同学都干嘛讲你是不是跑错场？哎呀，那就根本没有，
0: 同学都屙你上啊哈，
1: 一级明星呐、啊，你看哪个现在还在线的男明星、女明星，一概你同年龄，
0: 就跟一般的明星比起来，他
1: 也是年轻、
0: 啊，也是都比人家那个，
1: 对啊，
0: 郭富城，
1: 所以岳父是正常，是郭富城不正常。
0: 1965年呢，郭富城1965年10月26号天蝎座哈，1965年安尼几岁？
1: 60
0: 哈，对，60岁
1: 对啊，
0: 快要满61了，
1: 对啊，
0: 哎，到10月26，
1: 因岳父这样子，59、60了嘛，
0: 对啊，
1: 差不多嘛。他岳父如果正常60岁来看，
0: 正常人，
1: 正常人，或者说也可以算是还保养的不错、
0: 啊，对，算他算看起来的看的跟那个鲜花，
1: 鲜花60岁有几个跟郭富城一样，是郭这个叫
0: 郭富城给能会，
1: 对啦，我的意思是说，那60几岁这是幸存者偏差，别让他来去踩。他岳父说岳父看起来、他岳父是正常而且还不错，
0: 不会，没有人说他岳父、那个齁，大家都想，有人说岳父是正常老化，
1: 对、啊、
0: 郭天王是超能力，对，钞票的能力跟加上保养自律、齁，
1: 对啊，
0: 咱平时咱看不到他是怎样的保养，他是怎样的自律，
1: 人就花多少时间 在健身、在练舞拉筋、我也挂张学友演唱会，张学友真的也是比他的张学友是四大天王里面就是算年纪就是比较大的，
0: 比较大、
1: 可是一他在童年里面看起来是很年轻的，我的说嘛，张学友也跟我一起说嘛，一跪50岁之后每天都是 做什么拉筋、拉伸拉筋，你说香港话来对我说过的，说你如果筋你筋人家给腰长一寸，你人家给我10磅、张学友那时候其实也过人过50半百了嘛，所以要赶快、而且在他们在这个表演上，他如果越柔软对他表演运动啊，是讲表演跳舞，张学友就爱经常跳舞嘛，对这运动表现也是好的啊，所以一结果共共共共料去准哦，张学友一字马哦，劈腿一字马，你看60几岁那个时候张学友64、65了，他还能够劈腿一字马，
0: 所以
1: 人家很努力啦。
0: 这张照片哦，当然这不用讲，大家都知道啦，一些明星为了维持也外表为维持身材，那是相当努力啦，还再加上现在的医美，这个都应该 都是很到位的。啊，有人看这张相片说，哎呦，岳父跟女婿还穿情侣装，啊，也有人说，哎呦，岳父还替哥哥撑伞，对，家仔哦，岳父替哥哥撑伞哦，替女婿撑伞哈，好，所以说啊，真的哈，我就看过一个明星哈。他一辈子就自从当了明星，或者是说可能还没当明星之前，他说他 一辈子不碰油不碰甜哈、哦、就是反正油的甜的咸的咸的哈、哦，几乎都是不碰的哈。阿、哦、内你就知道哦，哦，一个绝对绝对不骗啊！哎、嗯，食、啊、的物件都是拢无味的，拢无注意的。
1: 那、嗯、因为他们是明星嘛，所以他们需要做到很极端。哇、哦，但是咱正常人，你老消化我这个营养的概念的话，嗯、啊，又有在运动的话、嗯，其实不用做到那么极端，也可以长保年轻。啊，你看，当然现在是流行医美没有错、嗯，但今天医美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你身材你不一起有掉、嗯、哦，还是讲哦，你的整个人的气色没有由内而外很好的话、嗯，其实还是看得出来，还是有年纪了。就等刚刚，我觉得网络上就真的就不要再po哈。啊，那个你看，觉得我看起来像几岁啊？最近都我觉得帮了有一个女生嘛，她是拍个动画，然后她是小编替她老板拍的，老板是一个女老板，老板然后猜猜我们老板看起来几岁？女老板，结果看起来她就是比同年龄的人年轻啦，但是她一眼光没叫大家猜猜几岁，就下面全部人都猜啊，就看起来就是六十几啊，哇，为什么？因为哦，因为这位老板你在割那个双眼皮啊，就是有年代的那个割的，不是那种现在的比较自然那种咔扎给，然后刚双眼皮割得很深，还有他因为他都打这个什么脸都打很紧实，但是也脖子。哎，脖子骗不了人、啊，
0: 泄露年龄，
1: 泄露年龄啊！结果下面的人，这小编台出来洗地，说：“哎呦，没有啦，没有看完我们老板这样子，气色还不错。”所以就不要问啦。我说这种哈，你几岁？不要再问了，人家都看得出来啦。
0: 网络不是很多，现在都有拍那个短片嘛，哈 啊,
1: 啊，
0: 去那美发沙龙要去改变发型嘛，哈
1: 啊,
0: 啊，那个入不了，啊，那个发型师都会先问讲，哦啊，我能不能？问你几岁，每一个进去都几乎都会，也、yeah. 先了解你的年纪哈。啊我甲看哦，足侪人拢讲很多哦，拢讲给你猜，哇，你嘞、
1: 啊，
0: 给你猜，你把难题丢给人家。
1: 啊，人要做你的生意，一定没讲真正话嘛。
0: 啊，为什么自己讲不出来嘞？为什么一定要？
1: 他就是对这个，他对没有，他讲不出来，其实就是对自己的外表没有信心。他如果对很有信心。啊、不用猜嘛！
0: 啊，你几岁啊？好，你要
1: 啊，你就是表示你无信心嘛，对不？哎呀，
0: 你安尼讲，我昨天嘛拄到一个安尼情形，唔、哦、是我、哦，我昨天有请人家帮我搬一些家具哈、嗯，啊，迄、那个我看热天安尼啊，搬个规身躯汗安尼擦擦地哈，其实我觉得说，我讲啊，少年的无简单啦哦，像你这少年人肯做这个工课哦、嗯，我拢感觉不简单。所以后来哦、本来因老板是开价2500啦，但是因为他的要求，后来我就给4000安尼，然后啊，之后我嘛是该。肯定啦吼，看伊安尼，我就讲啊，少年人，伊就讲我少年人，我讲对啊，我讲你几岁？我们俩，伊就问我讲你知我几岁无？我讲应该，我坦白讲我无得，我老老实实说，我就说你应该是30出头岁。我心内个有一点啊心虚，讲我唔知个又伤济无，因为有个人会看个较早老，啊，但是我得改讲你应该大概了，我照实讲啊，应该是30出头岁。结果伊甲讲伊几岁啊？47岁，查甫呀！我讲哇、哦，这样子我要给你拍拍手。伊讲，因为人拢讲我娃娃脸，较袂老。的确，伊就是娃娃脸，他真的就是娃娃脸。啊，互你看的，刚刚个就像一个很憨厚的那个年轻人啊呢。就是无管啊身材哇短短啊圆圆啊，看起来就敢那阵都啥啊，我感觉是超30出头，结果伊讲47岁。
1: 反正尬档的啦，遇到这种状况你都喊小啦，对啦，你老公啊，看起来哦20几，反正谁男的你睁眼说瞎话没有关系，因为狼的是没听，没、听你改讲啊，没有啦，怎么样啊？那后面就要再演一套。
0: 咱一定拢，人阿公和咱要约会，咱一定拢会改要较少会啦。
1: 没有没有，他如果等一下我猜，我问他几岁，我就讲一个绝对不可能岁数，让他知道觉得自己丢脸。
0: 你意思是讲你？
1: 你刚刚他没有说一个比一个50几岁啊？你猜我几岁？我那天说啊，你18，对嘛？你丢我只干你的，我得知道你几岁啊？你可不可以给我有啊？我的反正你别听，你别听这个假话，我就讲那个哈更假的，对不对？大家都来假一下。
0: 那这就是金气客啊！哈、
1: 啊，我说你18哦，是不是
0: 18？你姑娘
1: 是不是你这今年才可以考驾照？我等下来告了。
0: 破格就是月销的，
1: 不是啦，
0: 不是啦，没啦。我今晚在讲的是讲你这月销，
1: 我的意思是说，
0: 人要跟你跟你赌嘛，赌无咯。
1: 我的意思是说，
0: 但是又很刺激。
1: 为什么没有办法好好自己接受自己现在几岁这个东西？对啊，
0: 也不是没有办法接受，有的人可能他就是
1: 没有办法接受，
0: 我就不想直接讲自己的年纪啊，几岁，你然后这个年龄是女秘密，
1: 不是啦啊，这个就不想知道嘛。你如果自己很有自信啊，你看像那个谢金燕，哦，他一定很乐意说我现在几岁，哇，你看不出来人家几岁，可不可以跟来这几特？所以你反正都听假话嘛，对吧？有啊，你未成年，今年刚满18。
0: 来，咱有一个听众传简讯哦，这个传简讯的听众，我感觉你讲两件代志，但是我感觉两件怎那都很难加在一起哦。伊讲哦，现在年轻人哦，拢学你呢啦。伊讲这帮少年人都学你们啦，我无遮了不起好唔好？伊讲学我们什么呢？伊讲不婚不嫁，没有小孩拖累，然后啊去国外玩啊爽啊那个爽翻乐翻，就这样而已。一直讲这帮年轻人都这样，
1: 对对对。
0: 但是你为什么要说学我们呢？为什么说都学你们呢？
1: 没有，他一直说我们是年轻呐，哦，拐着弯要
0: 不婚不嫁，不生小孩，没有小孩拖累，然后就去国外哈乐翻啊呢哈啊，然后这几股，然后后面一句希望陈盈杰一路好走，我你呢？我是呢，所以哎，咱这听讲你，
1: 他就是
0: 无你分开讲啊，唔好。干嘛头一句里面跳痛跳那么快哦？
1: 不要对年龄那么敏感了，是几岁就是几岁，
0: 起码不得讲年龄啊！你为什么还要跳回去讲年龄？
1: 结论就是这样。
0: 哎，我还有一个听众啊，等一下，还有一个听众哈，影片看起来差在体态哈。哦，伊咧讲迄个哦，伊可能伊马上有去搜寻 Google 哈，伊讲从影片看起来，郭富城跟丈人吧，差别是在体态。郭富城明显有在健身，所以伊讲人哈年轻不年轻，体态最重要。
1: 我跟天强就没有说的对哈，真的哈，唯一可以逆龄的，逆龄东西，真的就是肌肉，体态啦。体态，你脸哦，真的没办法，岁月这样是地心引力，胶原蛋白会流失，但是你只卡嘞，脸没有办法练肌肉嘛，但是身体可以啊，这个是你唯一能够对抗岁月跟地心引力还有逆龄，营养。跟训练
0: 对啊，
1: 骗不了别人。你为明天哦打的碎碎啊，但是你看伊的敲鼓敲鼓啊，
0: 所以体态
1: 拉不啊，
0: 体态是要付出时间，要付出努力，辛苦的去锻炼的哈，
1: 而且
0: 不是一朝一夕的，
1: 要长期啊。你哪变这几类习惯呢？变成习惯的话，其实你也不会，你不训练，你就觉得你才觉得自己怪怪的。
0: 好，可跟咱来安尼讲的这个听众，伊本身就是我那我在锻炼的啦哈。好，谢谢。
1: 咱广告吼，德力公司该混该油，为了跟苏梦阿哥护理元素。广告吼，
0: 商品哦，真好哦，听看麦啊，听众吼嘞，苏勇的心得。
1: 苏鹏，
2: 我咧跟恁讲，迄苏鹏哦，迄食了，迄结石嘛，迄放出来呢。讲有啦，放出来呢，那块金条块粗粗的出来，哦，这不要我大了嘞。较早你放出来呢，无我大讲嘛。啊，比较可惜，看讲要搞我通啊。
0: 哦。
2: 啊，我唔好通啊。两只只两块放出来。食迄苏鹏哦，还有较好。桃园棒球，就没有那么几十遍的啦。较好啊啦，
0: 较好啊。
1: 当然，男性的射护腺肥大哈，随着这男性的年龄增长哈，跟雄激素的退化变化有关哦。长期这类尿泡酸不一定会肥大，也造成哦那个膀胱肌的肥厚、纤维化、僵硬化哈，导致你棒球困难。频尿跟夜尿等等哦，那我们射护腺哦，这个射护腺乃是男性的第五大癌症哦，在2022年的时候，我们台湾新增的射护腺癌的人数超过 9000个，而且咱的色物腺癌哈，这的确诊的年龄的中位数差不多在72岁左右，72岁哦。所以你若讲叹这个，伊唔是一个足紧的感情，但是伊都是慢慢累积起。所以当你男性有男性朋友过了45岁哦，开始也是男性有更年期之后，我们要真的要好好的来。补充吼，咱来那苏鹏，因为那苏鹏来带有植物锌嘛，植物锌哦，还有南瓜子哦，南瓜子的萃取物，还有洋甘菊花粉、蒲公英哈，然后茄红素都是抗氧化的神物啦。
0: 嗯，苏鹏吼，伊主要的成分呢，它主要成分是南瓜籽油，南瓜籽油就是南瓜籽素，南瓜籽素就是南瓜子萃取物，或者是南瓜籽油浓缩的胶囊，为这个是萃取出这个南瓜籽的营养补充品。好，南瓜籽油里面富含植物固醇，阿哥哈不饱和脂肪酸，还有锌，然后也有镁，好也有镁。然后如果你来当总结南瓜籽油再跟茄红素，好再搭配的话呢，哇，更加一当帮助咱这熟龄的男女调节的生理机能，哈，以及的私密顺畅，私密。泌顺畅的是咱的泌尿私密顺畅，个滋补强身，男女都可以。女性通常是用在那种好急尿就会失禁、失禁这种的经验。男性的没讲的都要抛给他讲哎啊，男年长就开始有这
1: 射物腺肥大、
0: 排尿的困难了。
1: 啊，对，气个肥大，气个固的变吼，
0: 久了你都不能，你都不理不睬的话，他一直变排尿。好，对对啊，所以讲咱之前讲过嘛，就包括今麦英国国王，还有谁？咱去刚讲的，还有谁？拜登。前美国总统拜登现在都是深受这个这个疾病的最不好的那个已经到这个 level 到这个阶段，所以说那个已经就是没办法个喝转的状况，所以苏鹏爱家查甫人提查甫用家家你会说哎呦好贵晒呢，好来苏鹏来自加拿大苏鹏
1: 苏鹏苏鹏苏鹏鹏，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这个今年这个日全食真的哦，越来越多看到，刚刚网络上越来越多人在分享哦，而且今年很梦幻的，因为多喝叠日落时分哦，本来日落时分呢阳光就没有那么强，再加上哦这个日全食的关系哦，人讲这个哈、哦、这个日全食的外面，它外面还是会有一环嘛，很像人讲很像这个电影里面那个魔戒哦，中途那个魔戒，还有这个。哦电影那个奇异博士里面，他在画那个圈圈的时候哈，边哇靠，我要几点这个光圈哦，然后就在因为是地中海嘛，在这次在很多人在这个船上啦，在海上啦，也有拍到基本哈在欧洲本土的这一次的回违27年的日全食事件，而且西班牙哈，西班牙是回违105年哈，在西班牙本土。看到日全食的景象，欧洲是27年，但是对西班牙来讲是105年，所以哈、哦，这个真是世纪的盛事啊！马其兰台湾的鬼门开，真的会不会比较阴？那我们看看这个月、鬼月是不是
1: 也不要太阴啊？
0: 不要太阴
1: 啊！啊，咱各有一个听众吼，伊嘛，对，咱都在讲那个好郭富城，伊传简讯来，伊讲他认为骨骼肌才是最好的冻龄针，
0: 没错，
1: 好。骨骼肌，嘿，也这是
0: 正确观念，正确
1: 骨骼肌才是最好的冻龄针，
0: 嘿，不要咱鸡巴啦，应用个鸡巴，你鸡巴爱训练嘛，但是你训练了，你还有鸡巴应用嘛，鸡巴骨头，营养，就是真的是冻龄啊，你要冻龄哈，人家看起来啊，看起来不像那个年纪。就这三个，啊，不然医美哈，缝缝补补啊，修修补补可以啦，但是这个身体的这个靠不了别人，只能靠自己。所以你看顶尖的哈，不然像郭富城，我相信他在饮食上绝对是相当的，挑剔，
1: 一定的
0: 啊！你咱怎样讲吼？这个 C 罗嘛 ，C 罗这两天也传出他大婚嘛，跟他交往就过就路边就结婚了啊！但是我跟他们这边讲 C 罗一结婚，讲 C 罗吼，你看一过去吼，为了以其讲也顶级的运动哦，这个能力还是讲体态还有运动的状况的话，糖都不碰嘞，我讲糖嘞。这糖饮料都不碰咧，你看，所以人讲去看 C 罗，人讲有人就
1: 不吃甜、不吃咸、不吃油，吼，就这样。
0: 有人去跟就说啊，说 C 罗，你看顶级的球星、富豪的球星，有人去跟他过了 C 罗的一天，干扣啦！一大早 ，C 罗就从他的豪宅哈，这个在西班牙豪宅醒来，哦，你而且很早就醒来，但是醒来种下咧，哦，先梳洗一下，开始训练，训练掉一的书要讲米干嘛？讲哇，这个大富豪吃的东西一定很丰富。我讲你看咧，讲不讲讲哈？我平常人，我一般人吃还拢比 C 罗哦，佮他青草，他就吃的很营养素很够啊，但是咱一般人是不会，像早餐如果喜欢吃那个培根呐、很油的什么欧姆蛋啊，他都没有哦，他几乎都是圆形食物，而且即便是有的话，都是按呢先把它拦起来，拦起来，然后再去训练哈，然后再这个吃完早餐之后，然后再去训练，中午再吃一餐，以这类 C 罗他都有专门的这个营养师去帮他弄嘛，营养都配好了啊，中午就开始训练完要吃很多的什么蛋白质哇。啊，吃吃吃吃吃，然后下午休息一下，再下午再就醒来之后再训练啊，然后再吃晚餐。但是从早到晚一家米家来，对，我们没有什么蛋糕、甜点、含糖饮料哦，酒，然后几乎他也不太喝酒。所以有人说，我去跟拍 C 罗了一天之后，想一想，他虽然比较有钱又有名又住豪宅，但是哦，一般人的生活好像过得比他好，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没法懂嘛。当然，当站在这个世界的顶端，就是牺牲掉一般人，觉得是很享受的东西。
1: 网络上我看到有这个是假设题啦，哈，讲给你5000万、让你去荒岛生存2年，干不干？干农会有人会干农，
0: 有人会看看钱的。
1: 对对对对，讲给你5000万，你去荒岛生存两年，你可以，你可以哈，给你的东西哈，可以带去的东西呢哈，六样，给你选3样哈，那行给你拣三，你也当带去荒岛啊呢哈。好来，这六样来，黄金一顿，还有。医生， 医生也可以说医生，也可以说异性，好，异性安尼。啊，第三是食物，哈，食物，哈，加淡水，食物加淡水，淡水，哈。第四就是什么贝爷、德爷哦。
0: 荒岛求生的这个，好看，很厉害的人，
1: 高手啦，哈。两个荒岛求生的高手啊。第五是警犬。啊，第六是手机，而且是永远有电的手机，六选三来。
0: 黄金就不要啊，
1: 黄金一顿，
0: 异性也不要啊，啊，然后那个贝也要带啊，水跟就水，
1: 水
0: 水食物跟水，
1: 食物跟水，
0: 啊，贝也啦，还有狗啊，
1: 警犬。
0: 警犬
1: 手机不用了，
0: 手机没有用啦，手机你得到资讯你也没资源去做，除了娱乐啦，但是你在荒岛每天你都要摸，要怎么过生活，
1: 你一定要有水嘛，水食物嘛，这一定啊，不然你五千万你还拿到还没命好，黄
0: 金没有用啊，
1: 黄金你一栋你在那没有食物，但是你也可以选黄金一栋还有食物跟水啊，哦，只要两年熬过去了，你还有黄金一顿啊！
0: 哦，你会，你但是活不过两年了，你没有，你没有求生的技能，对不对？
1: 好了，这是
0: 哎，对啊，
1: 这是假设题啦，哦，哎呀，
0: 对啊，
1: 好，所以，唔知迄个荒岛到底是有多荒哦，嘿，
0: 荒岛求生，
1: 难讲啊，里面最不重要应该是异性跟那个手机啦，吼。
0: 黄金也不太重要啊，你黄金去你，
1: 那也不重要。
0: 没有啦，
1: 两年两年撑过了，那你一栋黄金
0: 撑、不过两年，你的
1: 六选三呐、啊，还有那哦，就黄金一栋，啊个食物跟水。
0: 对啊，所以还有就是你要丢掉一个啊，
1: 然后
0: 贝爷啦，能够帮你在荒岛求生下去的。那想起来，
1: 那这样应该很够呢，吼，谢谢。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这点真久，咱开放口音电话
1: 0800-775-99-7755-99。
0: 听这部产品无清楚要问的吼，或者是使用产品心得分享的，有话要讲要发表，零八零零。

0: 今天我看网络吼，足侪人拢迄个抛出迄个为了悼念陈英杰啊，抛出因有过去有甲陈英杰合照的照片。
1: 哦哦，对对对，
0: 包括足侪媒体啊、媒体人呐、啊艺人呐、演艺圈的啦，吼，好多、哦。都是贴出那个跟陈盈杰的合照齁、好。

0: 去上课哦，那就给他早晚吃嘛哈。
1: 早晚就一匙一匙。
0: 两你那较尖的一匙。尖一匙啊，那无你就是你那不爱看他尖，你就两匙啊，那两边匙啊，吼，好不？
1: 哦，
2: 甲大人同款啦，就甲大人同款。伊
0: 爱甲大人同款量啊，即马当要发用吼，即个骨骼发用爱需要大量的钙吼。
2: 加油加油
0: 加油！
2: 祝福你们
0: 哦，谢谢。
2: 以上广告 ，V 的铃声。

0: 好来，我讲今天很多人都抛出啊，跟陈玲杰的关系啦，或者是说以前的合啊，有在一起的这个合照。但是有一个人，我觉得比较那个叫做一个歌手哈，曾经的比赛节目《明日之星》当中哈，这个脱颖而出的一个歌手叫陈怡婷，大家知道
1: 哦，我知道，就是伊，嘛是那个唱片的嘛，瘦瘦的一个女生，
0: 伊讲吼，他就是po出一张他跟陈英杰的合照，伊讲吼，如果没有你就没你没有你就没有我，就没有现在的我，安内哈，然后就po出一张一个陈英杰合照照片哈，然后就是就发文悼念呐哈，就祝陈英杰一路好走哈。好来，这个歌手哈，伊讲听到陈英杰过世，他内心震惊难过。哦，伊当然的讲，伊较早参加明日之星的 Superstar 的那比赛的过程，伊讲当年他比赛参加比赛挫败哦，曾经想要放弃音乐哦的梦想哈。好来，我们先接电话。
1: 哎，来你好，小军
2: Pocket，
0: 嘿
2: ，Pocket 哈，
1: 小军 Pocket， 嘿，来你好。
2: 我改在线下给你问一下。
1: 来算看
0: 好，线下哈。

0: 好来，这个歌手陈怡婷哈，他回忆哈，伊讲当年不参加明日之星比赛的时阵，因为挫败。啊、所以本来就很想要放弃啊，有一度啦，有一度时间哦，伊已经拢无想要搁拿麦克风唱歌啊。但是呢，陈英杰知影伊的心情了，该鼓励，不但鼓励他，搁该特别该举荐，对，推举推荐安尼的对哈，才让陈怡婷有机会到不同的世界去看看，去体会歌的美，歌曲的美，所以呢，这一位歌手陈怡婷，伊讲，如果不是陈盈杰的话，就没有现在歌坛上的陈怡婷，他感谢陈盈杰给他很多的建议跟方向，伊讲当年陈盈杰照顾他们的时候，对，可能人家歌手伊时阵照顾他们的时候，就像在照顾自己的小孩，所以他说：“谢谢您在歌坛上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好歌，我们会将您的作品永远流传下去。嗯”嗯，这
1: 对啊嘛，所以一个个性的像很照顾人，大吉桃爱个性啊。
0: 哎呀，阿公为这代志拢阿沙里阿沙里的哈，哎呀，干脆
1: 拢帮人想了，阿个弟没样没样省啊。
0: 哎，对啊。好哦，所以讲，不过陈英杰好，我们今天再多听一下陈英杰的歌、
1: 啊，
0: 其实他的好歌还蛮多的，
1: 太多了、哦、
0: 嗯，对了，蛮多的哈、哦。好，谢谢啦，今哎，那那听众朋友啊、哦，还有谁？好、哦，那那听众朋友分享的啦哈。哦，好啦，这个是好，咱听众特别传，有别人也是在悼念陈盈杰哈，所以分享出来的照片哈、哦，好谢谢哈、哦，好对陈盈杰歌听众朋友，您印象上深刻的是哪些歌？哈、哦，《海海人生》《红皮刷》这是上经典的哈、哦，啊，多咱有各有报一条手机呐，我看看现在，这条我搁无，我搁较无什么写。你念歌名，你是把所有的歌念一下，让听众嘿，让听众来听听看，大家对陈英杰的歌。你看年轻的时阵嘛，真水呀，嘛就大大蕊呀。你看笑了，后来他就是可能因为长期的喝酒上哦，这脸有一点松垮的比较快安尼哈。嗯，记得你平安。
1: 听众朋友，看等
0: 哦，听众朋友来你好，嘿，啊来断线重打，来你好，嘿 ，Hello。哎，小
2: 官不给你啊，我台中的陈先生，喂。
0: 啊，
2: 陈英杰有一首歌，我嘛感觉超好听。
0: 嗯，
2: 爱我的歌迷。
0: 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1: 嗯，
0: 断线，来个重来，来你好，嘿。小
2: 官啊，
0: 嘿，
2: 天界找爱人啊，
0: 天界找爱人哦，哈。好好，谢谢陈陈琳姐瓜真的是哈，这是好多呢，但来来来来，哎 ，Poker 啦，阿丽嘞，你有没有
1: 到海海领先？
0: 你可能在海海领先，
1: 对他对我来说他比较陌生。
0: 哎，嗯、好，你带无讲啊，那就丢了哈。
1: 无啦，海海领先，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好，谢谢。嗯，
1: 一条手巾啊嘞，
0: 够。咱都有报啊，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欲走还留。
0: 哦，好，欲走，哎，公益也好，来你好。
1: 寂寞是，
0: 来来，嘿。
4: 放一条，为了陈英杰早期那个公益也隐隐的祝福。
0: 啊，隐隐哦，对对对对，来你好，嘿 ，Hello， 隐隐的祝福，国语，嘿。
1: 闲。
0: 隐隐的祝福，来你好，嘿。
4: 的
0: 夜莺，嘿，
4: 出道的时候一条春风啦，这条真
0: 叫。哦，春风对，春风也不错。哦，对对对，春风诶，较早起来，你好，嘿。
3: 要讲哪里好？咱现在来听一首我的《红皮刷》啦。
0: 好，谢谢，来你好，嘿，莹莹的祝福。嗯，
5: 还有一个，他有一首很好听的歌叫《柔情千万千》。
0: 啊，柔情千万千。
5: 春风是很有。
0: 啊，好，好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3: 我无随时你忙啊。
0: 好，好，好，谢谢，好啊，我已经确定好啊。隐隐的祝福，了下一首是春风，哎，安尼哦，好，下一首就是春风哈，先听这条哈，啊，听众你就不用再讲了哈，我们大概再播这两首就好了。来，你好，嘿，
6: 喂，
0: 那
6: 再讲那小点哦，
0: 嘿，
6: 你是叫那最鬼名，最好听嘞，
0: 好，谢谢，好好。

0: 像你现在他这歌，他的版权不知道要给谁吼。来你好，嘿 ，Hello。
1: 有一个干女儿，你好，不错。好，张凤良，张凤良。
0: 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Hello， 小姑娘。哎。哎呀，笑容啊。
0: 好，谢谢。来你好，嘿。哎，
3: 小姑娘。
0: 哎，你好。
3: 一条
0: 陈
3: 应杰一条
0: 那个
3: 一走环流嘛，
0: 就
3: 听
0: 一走环流哦，对哈、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必顺的康脆，
0: 好，必顺的康脆哦，哦，哎呀，歌讲起来真的蛮多了，好听就免阁讲啊哈。

0: 人提供哦，简讯来提供野草也是花哈，各、哦、有这条歌野草也是花啊。另外一个人推荐云中月哦，对哦，这嘛是拢哦，他的歌吼，陈玲姐歌吼，几乎拢是安尼焦焦呢哈，袂、哦、讲对一个较无红哈，真、哦、啊焦焦哈、哦。来你好，嘿 ，Hello，
1: 你好，你好。
0: 鸭草也是灰，哎、欸，对，刚刚简讯也是有人推荐这一首《鸭草也是灰》哈。

嗯哦、心中都有一首陈盈杰的歌、哦、所以呢每个人的那一首歌陈盈杰的歌、哦、还真的是、哦哦、讲都讲不完、哦哦、你听这个音乐你就知道说、哦、有年代、哦

0: Hello，
1: 你好。
2: 你好，
3: 正在春节和我嘴。
0: 好，谢谢。好，听众朋友不用再讲了哈。嘿，我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陈盈杰的歌啦哈。好，南口音等为0800775599。嗯。

0: 哈喽，你好，嗨。好啦好啦好，谢谢齁，听众朋友说不用再讲了啦齁，讲不完啦齁，好，陈英姐的歌齁，你们讲我也没办法嘛，没法多说齁，报那么多啦齁，好齁，带齁。来，你好，嘿。
1: 喂，那有一条那

0: 来，这几天咱有讲哦，高雄不是高雄，那个台湾的首富变成一个高雄陆族的哦，川湖科技董事长拿下了哦，哎，台湾首富啦，哈，换人了，哈，啊，这个川湖科技伊是伫高雄陆族专门咧做滑轨的大厂，哈，滑轨就是咧滑轮那种，哈，哇，哦，安尼听众朋友知哈，好，这个叫做林聪吉，哈，要登台湾首富，这个人本身就足低调诶，哈。好，甚至呢，听讲，这个媒体报道出来讲，伊是即卖台湾首富的时阵，厝边隔壁，因的邻里之间的厝边隔壁，大家拢感觉就 surprise， 拢感觉就意外吼、哦。啊，对伊的印象拢讲，啊，伊唔是咧做迄家具啊、迄橱啊、拖啊，迄种跨轨轨道诶，啊，个性很简朴，啊，人又客气，卖讲要首富。因厝边隔壁那讲讲，迄完全都无像有钱人，竟然首富，你敢看麦？厝边啊，对伊的看法是这样吼。下来，下来伊吼，乌手哈，就是讲伊的背景哈，就是啊林聪吉乌手家具制作师傅出身的哈，就安尼哈，伊对品质的要求真高哈。好来先接这个电话来你好好谢谢哈陈玲姐的歌就不要再讲了哈一对品质的要求真高啊伊曾经有资金周转困难差一点啊哈要甲伊的专利卖掉啊结果呢听伊讲是有人去甲阻止有人甲阻止伊讲迄阵伊若真啊卖掉伊的专利哈伊都无见那个嘉年哈这么大这么亮丽的成绩哈因为伊目前所拥有的专利是超过3000件。所以到底是什么人才高明？当年伊要卖专利的时阵，什么人去甲阻挡？哈，所以才有林聪吉，才有今天的首富。这个人两个字，哎，两个字，好听众朋友有哈啊，当然你讲这样你一定猜不到。叫做新民，就是新民甲动的啊。迄、那个。听讲哦，迄阵可能伊有要卖掉伊的专利的时阵哈，嗯，我小看伊可能伊平时都那有咧加减有咧信啦吼，有咧拜拜款，但是啥物神明该做动，济公师傅，吼济公师傅啊，无迄阵啊吼，听讲伊的专利人美国人要甲买呢，介绍嘛开甲真好呢，吼。好啊，这公师傅都唔知安怎呢？吼，哇，吼，来在我苦在里生，哎，你唔通卖吼，安尼啊，所以伊嘛足听这公师傅的话，吼，啊，都，所以伊平常时啊，吼，对这信用都足虔诚的，加上讲听讲伊的股票多上市的时阵，有一段时间也是很辛苦，很辛苦啦，吼。哦、所以厝边隔壁讲，哈，迄、那个欧里桑啊，这不是咧做家具诶，吼、哦，啊，这当首富，那我可怜首富是安尼哦，不要忘了，他现在叫川湖科技，哈、哦，好不好？好有足侪伊相关的科技专利的物件，哈、哦，他是。现在的 AI 的科技半导体的科技业都用得到的就是这样我们前几天有介绍了所以不可能是只有做一个家具的那个这样就可以跟现在又变成首富好来谢谢啦后来已经有转型了
1: 其实还是要专利啦、所谓3000多项这个专利、还是吃到我们台湾这一波的 AI 的商机、因为这个辉达其实人家前两年他就是要找这个所谓的他的机柜嘛 ，AI 机柜的第二供应商嘛，其实阵啊，够一间这个伫这个中部这个公司哦，辉达跟川湖在二选一，但是因为咱他要供给嘛，川湖他超过3600项的专利，然后呢，最后被遴选为辉达的第二供应商就是一个大家知道讲，伊每公只压一间嘛，所以他就是被选中之后，他宣布都出货给辉达的这个伺服器机柜的这个线性的这个滑轨然后再来了，其实我想到也高给会这么夸张，江西人呢，然后他第一季他的那个第一季的 EPS 就是跟去年比起来就是110几%，那什么意思呢？以这几 贵哈，做一季哈，就是比去年赚十倍，难怪股价会涨得那么快，那么夸张。所以这一波 AI 商机哈，台湾的首富轮来轮去的啦。那今天可能是川虎，明天可能又换另外一间哈，这个 AI 可能相关的供应链嘛。前一阵子的首富就是国巨嘛，
0: 陈泰明啊，嗨，
1: 哎呀，国巨也是大家知道那时候跟国巨这高点的那个，现在国巨是跌了之后又回升下来，可是但是离它的高点其实还有一点距离啊。川湖我不知道他这个首富能做多久，说实在是啊，
0: 对了对了，
1: 因为来 Kiki 啊，所以
0: 本来就是都说这那个东西受股票影响啊，哈，股市的影响。
1: 你讲一五这台湾首富，但是他如果全部股票卖掉，他卖不到那个钱呐、啊，就是市值他是台湾首富持有的股票，台湾首富。
0: 好了，咱来个听众朋友报告哈，近期啦哈，近期诶这个台湾啊，这类富豪的资产哈前十名诶，最近的哈都是。林聪吉要上首富列哦，这段时间呢哈，林聪吉哈，川海科技，他是川湖科技啦，不是哈，因为他是167亿美金啦哈，167亿美金，好，所以拿下首富啊。第二名还是陈泰明呢哈，陈泰明哈，国巨哈，虽然之前真的是像哈啊，但是起起落落哈啊，他还是排在第二，165亿哈，这都以美金计算哈，165亿美金，第三名哈是郭台铭哈，158亿哈，再来第四名是林百里的广达哈，广达林百里145亿，那第五名就是郑崇华是其实是台达电哈，台达电郑崇华123亿，第六名就蔡明介。好，联发科108亿，蔡明介。第七名也姓蔡，叫蔡明宗，富邦金99亿哈。第八名是张忠谋，张忠谋，台积电张忠谋96亿哈美金哈。第九名又姓蔡，叫做蔡明星，也是富邦金哈，94亿美金。第十名叫也姓蔡，姓蔡，这么厉害，这么贵，这么细，蔡宏图，他是国泰金的，他排在第十，就这样。这是我们近期台湾富豪资产排行前十名。
1: 身价哈。
0: 来，你好。
1: 来，你好。
2: 我给你了。
1: 哎，你
2: 好。我请教一下。
1: 哎，请讲哦。
2: 林聪吉伊的代号几号？
0: 林聪吉伊的股票代号哦，2059啦。
2: 2059。2059啊。那我知道，好，谢谢你啊。
0: 哎、欸，好。嘿嘿。

0: 前咱登网袂醒吼。iPhone 的手机有多猛吼？咱听众朋友，加拿大吼，有一个查某人吼，啊，伊坐因翁所驾驶的小飞机吼，小飞机，啊，伊手提一支 iPhone 17 Pro 的迄个手机。哦，啊，提伫啊呢，啊，这小大小飞机，啊，一阵强风，吼，一阵强风吹来，啊，伊的手机啊，在那呼吹，转落去，转吹走去，吼，大约从1.1公里的高空坠落，吼，嗯，1.1公里哦，差安尼遐尼高，吼，坠落，嗯哼，但是落尾呢，这个无人机呢停落来了后呢，吼，这个找人伊想讲啊，手机啊，吼，他还是要找嘛，啊，他大概就从判断，因为他搭的是小飞机，吼，也可能是类似跟他有一点直升机还是什么迄种，好啊，爱的落来了，叫迄个刚刚掉下来的那个方向去吹，啊，因为那边吼判断呢，就是在都是一大片的田地，吼。残呐，拢残，我甲看伊是残呐。其实他有拍片哦，有拍片。所以有当时我甲你讲，咱平时咱我要手机都不找，都不开声音。我唔知啦，那像我自己常常都不开声音啦吼。啊，有当时啊，哪里揣无手机啊？哦，啊，硬是卡手机啊，要听声辨位吼，拢无法度吼，真正拢无法度。所以有当时啊，你真正手机还是要稍微要开声音。啊，伊嘛是安尼叫安尼咧吹啊，吼，就是打。哎呦，因为范围太大，伫天顶飞落，有当时风吹唔在飘，大概一个范围去吹。后来真的在一片那个麦田吼，就找到他的手机吼，他整个都有拍片哦吼。哎呦，真的。哎，拿起来一看，竟然拢无讲哦，这个啊做啥？这手机啊表面也都没有摔坏掉，无裂缝，拢无没有都没有什么损害损坏，吼、哦、啊个气卡看麦啊，气操作看麦啊，哈，一切都正常。天哪，这太神奇了 ！iPhone 17 Pro， 这太神奇了
1: 哈、嗯！很耐摔，
0: 很真的，所以哦，这不是咧，这 iPhone 这连底要出18，不是咧拍广告的哈。但是我个想应该是安尼啦，因为一落来是残。
1: 嗯、哦，
0: 哎呀，吼、嗯，咱讲嘛，有麦田嘛，麦田有植物啊，啊，然后有一挂有草啊，
1: 可能有水吧，它松软、
0: 哦啊。不，它没有水哈，啊，就是土。土嘛，哦，也残嘛，哦，残，哦，啊，加上讲一落来是也是伫足高1.1公里高的所在嘛，啊，它掉下来应该不是崩解的，它就是有风吹可能会稍微飘，哦，安尼飘飘来飘去，飘来飘去，哈、哦，如果它是垂直这样直接落来，啊掉下去是水泥还是柏油路，那可能应该都不叫你，
1: 对啊对啊，不聚聚啊，
0: 对对对，可能是高空掉下来有一公。对，风给吹一下，一下落来嘛、啊、可能风吹不是一下子，可能要、啊、慢慢的往下下降飘、啊、然后再落来是残，
1: 对啊，
0: 啊，可就是安尼保护、嗯，所以完全没有，伊讲连一点啊气数都无、嗯、啊，表面嘛拢
1: 运气真的是很好、
0: 哦，蛮不厉害，
1: 运气的加持、哦，
0: 对对对，而且都还可以使用。嗯嗯嗯

0: 我刚哦去找朋友啦吼，朋友住伫美术馆那一带吼，我去找他，结果回来之后，我甲阮朋友讲吼，后来我就跟我朋友。哦，我唔是去找伊，我是去看伊的伊住伫对迄个所在吼。我说哇，好吵哦！你那可能有一栋咧起吼，啊，足吵！我去的是白天哦，啊，就砰乒乓哦，真的是好惊人的那个很大的噪音啊呢。结果后来这两三天，我在网络上都看到一堆住在那一带的人都在抗议那一栋房子，抗议说他们要有一个建案，每天都一大早就很吵，周末假日也一样在施工。我再去问我那个朋友，我说、欸、这栋是不是你们家附近那栋？他说对啊对啊对啊。我说哦，难怪哦，网络很多人最近我看很多人都说哇，那一直在投诉说那个很吵哦，而且晚上做到很晚，然后假日又不休息这样子哦。啊，我讲我刚起是白天，我的干嘛哦，我就觉得很大声、很吵、很吵哈、哦。好来，后来朋友甲讲吼，伊讲其实有真的有很多人拢去甲里长讲，啊里长也反映啊，甚至大楼哦，附近的大楼诶，整片吼、哦，我阿你看哦，扑起来你看，你看伊咧起吼，你看伊的四周围，你看他四周围都是大楼包围。啊！你知四周围拢大楼，啊，一栋大楼都住偌济人，啊，四周围拢大楼包围，啊，大工遐拢听
1: 叭，乒乒乓乓，啊，但是唔是有施工时间嘛？
0: 伊讲吼，所以早起我听朋友伊安尼讲，因讲因他局长去欢迎，啊，所以后来里长这两天有跟他们回复吼，讲为什么？一般咱咧起大楼，其实上差的时阵是咧挖迄个打地基对不？拍地基，啊，伊拍地基，伊得挖落往地下挖，啊，伊爱较紧挖落了，爱较紧打那个连续壁，好、连续壁，伊讲你若无紧甲孔迄个连续壁起来，会崩起啊！
1: 对，灵动也不好啊。
0: 对啊，啊，你看伊啊，四周围拢大楼咧，拢官楼呢，吼。整个就刚好包围的四周围都是大楼包围，难怪讲哦，我最近这几天都看网络局长拢在投诉这啦吼，哎、啊，所以讲后来当然有去关切啦吼，哎、啊，讲的原因就是安尼，伊讲大概还要再忍受10天到15天，因为那个连续壁一打，你就是爱较紧个做起来吼，紧个迄个壁都做起来，啊，那无会崩嘛，它会崩塌。
1: 对啦，这都无法动，
0: 都无法动，
1: 为了安全
0: 呐、啊，而且建筑法规允许的。好、哦，对，就是咧挖这的、個、哈，这连续壁，
1: 大家忍受一下。
0: 对对，
1: 阿伯您啊，给表您掏空您到地基没弄麻烦。嗯，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所以这事前应该已经有跟附近的大楼沟通过了吧？
0: 可能没有，没有一定都每一栋大楼沟通啦。但是一些建筑法规来讲，一些连续壁，我在做这些时阵，就是它可以连续施工啦。
1: 对啦，对啦，对啦。
0: 哎呀、啊，以免崩塌嘛。
1: 它有它的道理嘛。
0: 对对对，法规定是合这部分是可以。可以的
1: 啊，对啊，对啊，我干嘛就是互相忍耐一下，阿伯领导底下像那个帮你，哎，更麻烦。
0: 对，所以讲吼，
1: 停工再重复，而且连续并施工真的是
0: 最大声，一旦嘣啊，一点嘣哦了一
1: 样。而且没有处理好的话，那可能水层或没有处理好的话，常常会造成房屋的坍塌。哎，处理起来就真麻烦嘛，但。去年啊，前年吧，我们台北不是咧，就做这个建案在都做的时候，规条街啊，不是帮一边两边嘛，好几次啊，整条那个。
0: 你都时间过去帮人起厝，看你就真正会好啊，袂好。
1: 无啦，帮对建商来讲拢无要紧，但是你住底下的人，连续壁你若无做好，你会说啊，你不要吵，晚上不要做，我讲领导若帮你，你连家都没了。所以有时候这个真的就是要互相想让会开放可以连续施工，其实就是有它的原因、啊。
0: 对对对对对，因为这法规允许的，所以后来就里长都是的，就去告知住户啊，你讲再忍耐个10天到15天，
1: 对啦，
0: 紧做做，安尼你嘛是较好啦，
1: 较诚心吼。

0: 那你好，小坤 pocket。
1: 嗨，
2: 喂，听到我叫小坤，
1: 听到你直讲，直
2: 讲，嘿，富丽元素哈，
1: 嗯，
2: 安安的食的嘛，啊，唔过我要阮孙仔食，阮孙仔唔敢食，伊讲伊才十九岁尔。
1: 来广告哦。
2: 您孙，
1: 您孙啊是查甫的还是查某的？
2: 查某的啦。
1: 查某啊，十九岁是安那？你要买护理元素我食？
2: 啊，伊都歹困啊！啊，我想我食好困啊。
1: 你予伊食迄个钙粉，吼吼
2: 吼。钙粉伊讲唔敢食咧。
1: 嗯啊啊，这也唔敢食，迄也唔敢食，那就
2: 怪怪的。伊讲长得怪怪，唔敢食。
1: 没啦，迄都是诶天然珊瑚钙。伊即卖年纪，你可以食酸乳钙粉吼，酸乳钙粉内底，它有稳定神经，伊若不好困吼，有当有伊可能个功课啦，佮压力、考试紧张啥吼，
2: 哎对
1: 对，啊你要稳定神经，食钙粉，啊钙粉内底除了珊瑚钙以外，一个镁吼，镁这个吼也可以稳定睡眠吼。得力酸乳钙粉，
0: 食钙粉哈，
1: 你可以食酸乳钙粉，护理元素留咧你家己食，好不好？
2: 吼，护理元素，伊讲就是讲。伊袂使食，
1: 嘿啦，无啦，伊十九岁医生慢车食这啦，食钙粉啦，要针对伊即卖情形食钙粉吼，嗯，都有效果，都有效果啊，吼，嗯，祝福你吼，好，谢谢啦。
0: 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1: 咱call in电话
0: 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99。

0: Hello，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恰公嘿，
1: 来你好，
2: 小姐你好，我之前一个礼拜后有跌倒，
0: 嘿，
2: 跌倒啊，现在会痛啊，
3: 哦，
0: 哪里会痛？哪里会痛？
2: 腰的那个
0: 跌倒啊，现在腰会一个礼拜了，嘿，
2: 嗯嗯嗯嗯。
0: 啊你来来你我问你来讲过你平时都没在吃钙补钙钙粉钙油都没在吃药都没有
2: 有啊有钙这个
0: 有钙有什么钙齁好你没你完整你没吃钙粉钙油就对了
2: 对啦就是钙盐
0: 钙丸啊钙丸不知道什么钙我不知道齁你你这个跌倒是难免啦吼，跌倒一定拢有几工啊，会酸痛。啊，你有去检查骨头有问题无？你爱检查一下，看你骨头有问题啊，为什么可能骨折还是骨裂啊？你家己唔知啊？哦，
2: 啊那都没有啊，
0: 都没有。你有确实有检查吗？都没有，没有。那我跟你讲，你食钙粉钙油啊，你爱开始食钙粉钙油啊。你若无食，你下一次跌倒都唔是安尼尔吼，系啊。好不好得力酸哦，钙粉加钙油。
1: 对对 对,
0: 對。这啊无吼，咱人骨头都买啊，一直拍拍个像咧玻璃啊，剥一个脆骨骨，剥一个脆骨骨，嘿。
2: 我有去那个台大，新竹台大。
0: 嗯嗯嗯，哎哎。
2: 他说没有那个。
0: 说骨头没有断的丢啦啊，但是你到现在就是还痛的，对啦，就对啦。
2: 对。
0: 赶快吃钙粉钙油，赶快哈。以后长期爱保养，以后你嘛是长期保养嘿。
2: 帮我记来好吗？
0: 好好帮你记好来线下哈线下，好来，咱的得力钙粉钙油哈，得力酸哦钙粉跟得力钙油，一个美国进口，一个日本进口，这两项哈，咱的钙油是食关节，伊个钙油内底也成分有软骨素、葡萄糖胺，啊，个有植物尿药丁，这三项成分哈，哦，当润滑，有润滑的功效。啊，个有这个啊软骨再生的功效，啊个有缓和止痛的功效，植物的天然的哈，这都是得力的钙油哈，所以这针对咱的关节的部分哈，得力钙油啊配合咱的酸乳钙粉补钙，超级棒的哈，一定爱搞哈，医生。

0: 好来，你好，嘿，
1: 啊，彭姐你好，
2: 哎，来你好，出关报告，
1: 我来见一下啦哈，
2: 来
0: 来讲过哦，
2: 讲讲哦，
1: 哦，你那个哦，我跟你买个带油啊，带粉哦，啊，那副里面严肃啊，苏鹏哦，
0: 哎，
1: 拢符合啊，带油哦，你讲食落安尼哦，
0: 嗯，
1: 会当听哦，我食一半啊，收听哦，
0: 嗯。
1: 我
0: 就
1: 迄落吼，做头先讲我不吵啊。
0: 哦。
1: 听，阿姨说我叫我，我讲话，有得话话，我正我条只吼，啊受强，我唔敢食咧。
0: 嗯。
1: 伊食你起来食。
0: 嗯。
1: 伊就食咧吼。
0: 嗯。
1: 我做迄个讲，隔一礼拜来讲，正我条你起我食好拢好个，我要买两罐咧。
0: 哦。
1: 安尼啦。
0: 哦。
1: 我戒烟哦，我83岁啊，不用戒吸气啊。啊这气话哦，拢去吸哦，吸去哦，下经就棒啊。
0: 嗯哦。
1: 啊所以哦，我昨下无戒烟哦，
0: 变怎
1: 好呀？
0: 水啦，真
1: 啊！
0: 哦，那会真好，拢真好呢。
1: 我先继续吃
0: 哦。
1: 我变怎买大桌啦？
0: 哦，好好。
1: 我今日喏，我老生哦，迄落伊做海参树啊，啊酸痛啊，
0: 哦，
1: 今日倒来，我怎揢都较解我，可以啦，也是有就是贵啊，
0: 哦，
1: 可不要紧，
0: 不要紧啊。手术过，你先改讲，讲万不利伊手术的迄个所在，食咧那小可有反应，迄你改讲免紧张，迄新型的正常的，一几工啊就好啊吼。你爱先改讲者吼，啊但是无一定啦，无一定会反应安尼啦吼。好，谢谢，多谢，嗯。
1: 我来改食改药啊，我那边都是好，你就讲会生气，我治未了，收费强啊。
0: 谢谢哥，多谢分享哦。哦，结果上哦，哦上哦，上因家讲人都食讲随哦，真正的吼，做头最较早做安尼骨头酸痛，食来好，吼感谢伊。哦，讲我高定哦，是叫伊高定哦，我买迪卡请你。好，谢谢，多谢医生吼，美丽人生。来，你好 ，Hello。
3: 小文姐啊，
0: 嘿 <Hey,
3: S 2>、啊，破给大哥你好。
2: 我请坐，来直接讲哦， hey, 来。
3: 我是第一摆甲你卡。
2: 来来，直接讲吼。
0: 嗯。
3: 我食，我唔食恁第一去个钙油，去个那个什么钙粉，那真好啦。
0: 嗯嗯嗯。
3: 啊，我食，那先讲我第一，买个发人工关节，我转食了。我较好啦，
0: 哦，
3: 然后他食胃食道逆流，我唔知要食啥物较好哩。
0: 嗯，胃食道逆流吼，这可能你家己食食各方面来讲，生活拢爱迄落。啊，你哪个对你较有帮助，应该是钙粉吼，也是钙粉吼。
3: 哎，
0: 啊，但是你这我那是啊，你医生我那看一下吼，听多。
3: 我
0: 知这有足济，有足济是压力病吼，嘿，嗯，对啊，嘿。
3: 我
0: 问
3: 你呢，
0: 然后哦。伤严重啊吧，吼！
3: 我有问你呢，
0: 所以你医生呀，医生呀，你爱去配合治疗啊。咱的钙粉你爱吃吼，好不？
3: 嘿，
0: 对，好，谢谢吼。我所在伊胃食道逆流，今嘛有真侪人吼，因为有的人较高哦，较紧张的、较压力的，啊是较饮食不正常的，很多人也是都会啦吼，啊不很不舒服啦，所以讲吼，咱有帮助的是选好钙粉啊，也剩的咱那是医生吼来配合哦，医生诊断啊，配合医生的医嘱哈，来做保健哈，也治疗哈，谢谢哈。

0: 你的兄弟在保持美丽人生，咱看电视8007755599。Hello， 小坤 Pocket，
1: 小坤 Pocket， 你好，
0: 阿姨你好，
1: 喂，
0: 请说，请说，再讲哦。
1: 哦，我要讲一讲，你很多讲的，这个 iPhone 的较神奇，我讲一个车祸更加神奇哦。
0: 安怎讲？来，请说哦。哎，
1: 因为这个车祸概不解，因为足久啊，我唔知车祸安怎发生的啦。你那咧塞车无？就讲一台车最高会跨多无？我好，恁一台动车会当落去。啊，那如果发生车祸，你的车是冰车还是怎个？好咧落去。
2: 啊，你讲话卖停，继续讲。
1: 哎呀，我是讲，这车好是一台大转速高，啊，然后
2: 啊，重点是安怎？你这嘛是讲神奇？
0: 是你要讲混天啊？
1: 这台动车发生车祸了，这台动车是好咧落去追高啊，然后内底人拢无受伤，然后内底人拢唔知发生。
2: 就规只车拢转咧多好，落咧追高啊，都
0: 将将好就对了哦。
1: 啊，然后赛车人个会当赛到迄个追高前，拢会做一个石头阿门土花。啊，塞到遐时，伊讲奇怪，那会塞袂㖏，拢冻起啊！
0: 这多啊好，哦，那遐路那看听起来真危险呢，哦。
1: 无诶，迄条路介宽。
0: 哦，安尼可怜。
1: 遐万丹伊在遐呢。
0: 哦。
2: 啊，司机家己塞到落来最高，佫唔知佫讲，那会塞袂叮当。
0: 有啉吧？
2: 伊塞。真
0: 啊！我感觉有啉啦。
2: 对
0: 啊，这安尼感觉
2: 这点较神奇，我看我这点较神奇。神奇是司机的反应，司机的反应比较神奇，讲啊那塞袂叮当，落来最高啊，佫唔知
0: 各咧帮啦，各咧帮啦。
2: 来了。
0: 你好，你好。
2: Hello。
3: 喂，迄个叮。今嘛你讲过迄个，迄什么钙粉，迄是
2: 得力酸哦，钙粉。
3: 迄药房有咧卖无？
2: 指定药房有。
3: 啊，鼻头药局有咧卖？
2: 有，谢谢，有。
3: 啊，你。

0: 醉，记住爱的甜美。
1: 会使，好，好，谢谢，好，来你好 ，Hello， 嘿
2: ，Hello， 你好，
1: 哎，你好。
3: 好，谢谢。
1: 哎、欸，来哈，来三线合力，来淑君，不给你好，嘿 ，Hello。
4: 喂，淑君哦，
1: 哎，
4: 我请教一下，
1: 嘿嘿。
4: 我想要去澎公园开刀去，吼。
1: 嗯。
3: 2500块。
4: 金龙下油煮啊啦。
1: 哦，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啊，迄个呀，恁的租房住好无啊？
1: 有好能力，甲你肯肯定吼，有好吼。啊，你爱金妹，买来食着，你这就是迄落啊，拢咧下油煮啊，你咁个唔食苏鹏嘿。哎，有好啦，有好啦，真正有好。
4: 拢下，暗时啊，拢下油煮啊。
1: 不管你几时暗时。对啦，你迄就食苏鹏啦，正版的啦，嘿，食苏鹏。哦，你家己怎对买啦吼？
4: 啊，知
1: 好，谢谢哈，祝贺你哦！以上广告，来你好 ，Hello，
5: 祝贺你，
1: 你好。
5: 我来讲一下哦，你拄啊，别人客讲是为迟到理由哦。
1: 嗯，
5: 我一早我拢食西药，
1: 嗯，
5: 无效。
1: 食西药无效。
5: 我食恁赵川来的哦。
1: 来，谢谢咱扣印电话0800775599。来，你好，嘿 ，Hello。
5: 你跟你讲，算个膀胱提调一下呢。
1: 哦，你是用早就讲的哦。
5: 无咧。
1: 啊，无你膀胱提调啊，无你安怎放尿？
5: 啊，放尿怎放尿？尿毒啊，恁咯。
1: 哦。
5: 算有开刀呀，膀胱。

0: 好来，谢谢咱 call in 电话哈，0800775599，0800775599哈。好来，有诶要讲代志要问哈，产品诶心得分享哈，好隆重欢迎来，你好，小军扑给你好，嘿。
1: 好，那先
2: 讲啊，没问题。要
0: 甲
2: 你讲哦，小军哦，
0: 嘿。
2: 要跟你讲，诶，清水老金安哦，也够有大哥。
0: 哦，好，谢谢，多谢哈，好，谢谢，来，你好，嘿，Hello。
3: 哎，你好，
0: 嘿。
3: 不过我拢要听你讲，我也知道你了，要吃啥，你拢。

0: 来，今天开始呢，进入这个农历六月哈，农历七月啦哈，
1: 鬼月哈。
0: 有人讲农历七月出世的人较歹命，希望咱有听。
1: 谁说的？这到底是在哪边？
0: 阮家都有一个啊，真正我有，不是，我是看
1: 有数据统计，
0: 有这么一说啦，有这么一说啦，哈。
1: 农历七月出生很多人呢。
0: 农历七月，那不止。不对的，咱听众否认，来否认啊！唔过，阮到今日都有一个吼，七农历七月吼。
1: 来你好，
0: 来你好，嘿 ，hello，
2: 喂，
0: 嘿，线
2: 下起
0: 来，好线下，好来你好，秀君不给，来你好，嘿，
1: 来你好，
2: 你好，我请问一下，因为我刚才有说胃食道逆流，要吃。

0: 我爸爸是农历七月出世的，啊，佮拄啊好是七月十五中元普渡迄天吼。啊，我以前吼，我拢常常听阮阿妈咧骂阮爸爸，拢讲啊，你是七月半啊，唔在世。所以农历七月出生的人真的比较命苦吗？我看我爸爸是觉得他命苦啦，但是相信很，这不是一定的哈。来，谢谢，感谢，美丽人生，美丽人生，哈，祝阮扑克伫现场，加服务得力公司，得力选哦，盖货。得力的钙油，还有护理元素舒蓬以及维他干，
1: 为服务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0: 好，来，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6点到8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铁用。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喂，
1: 喂，
0: 哎、欸，喂，你好，喂，嘿，
1: 你英明啊？
0: 哎、欸，我是啊，嘿，你好，
1: 哎、欸，我讲啊，你打架两座这个那个消失哦。

0: 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哎呀，桂香姐啦，
0: 哎，桂香姐，
1: 秋天两一周啦，啊，是不是？安尼五千人呀？
0: 哎，五千人啊。
1: 啊，上这款。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莹莹啊，
0: 哎，是，
1: 我爱大哥的孝顺一个，
0: 哦，好啊，啊，你电话0933这支嘛，吼，大哥，哈，
1: 对啊，对啊，对啊，天刚有个日，我有买一组啊，
0: 哦，来，有，天刚有买一组大组啊，晓，
1: 有啊，有啊，有啊。

0: 口我口。
1: 哎，来妈妈，妈妈来，啊，你今日嘛紧看哦，嘿，爸爸接过来呢吼。
2: 一组两罐的哦。
1: 一个两罐，搁加上半罐啦。啊，你拄只讲，你若一离婚，你就想无爱五组吼，所以你哪食哪顿哦，会知吼。哦。嘿，啊，你即马先叫一组嘛吼。
2: 一组啊。
1: 你要先叫两组哟。
2: 一
1: 组是两罐了，一组两罐半啦，一组两罐半，啊，两组就五罐的呀，安尼就对
2: 啦。一组啦，一组安尼话
1: 对。一组四千四啦，
2: 哎，啊，四千四。哎呀，都起过一千啦。
1: 好啦，安尼五千四啦。
2: 五千四。
1: 嘿啦，吼，啊，你一组无到一年份，啊，过来炖哦，吼。
2: 好啦，明仔再搞吼。
1: 哎，明仔再搞对。
2: 5000四哈。
1: 五千四，起哥甲小富哈，好，谢谢你。
2: 谢谢。
1: 好好，再见，再见，好来。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哈，谢谢大家了哈，感谢哈。2233电话拢总个靠通哈，都接无听着，甲你讲排泄，你讲好咱中华哈，不好意思哦，回来谢谢哈。

0: 喂，你好，喂，你好，
1: 喂，金银啊，
0: 哎呦，
1: 我来讲销售两关啦，
0: 一周的意思哈，
1: 嘿
0: 嘿嘿，好，
1: 那边我一周一百二，
0: 哎，那你莫读出来，大哥你等下。

0: 삼삼합니다안주세세모니에에나이놈뭐라나세세라
1: 喂，你好。
2: 像素像素被抽了。
1: 被几折像素呀？0933571组像素，好，谢谢大哥哦。好，再见，好，再见。

0: 进攻阁。拼经济，顾身体，得力上好底。霸气十足，感谢庆，妹妹卡丘爱进。
1: 今年家里叫很相似吧？我本来都会感觉肚子消化不好，我得避忌。了后才听到你咧讲教导真好，哦，叫教导一样哦，我打算消化拢真好啦。哦，排便加速，气血嘛也真好。
2: 就我食足久的咯呢，一个月拢爱一罐。我这脚骨有断去哦，
3: 嘿嘿，
2: 啊，就是讲咱若无食好，失力去哦，
3: 嗯嗯，
2: 啊，佫袂惊废气，即个都脚骨来会惊会了，安尼咱就快活。啊，我下只嘛，别讲爱做酸的嘛，不一样。啊，有影有较有力力，咱讲
3: 起
2: 来。啊，无咱食到才会数了吼，无通讲咱的脚骨袂酸、袂抽、袂疼。
4: 就拢腹肚肚肚啊，足袂爽快啊，食无半罐就拢痛透啊，就足好势。
5: 本来就拢两三工、三四工放
3: 了。
5: 你腹肚来，你食到安尼丢顶哦，我食了真正食好。早上吼，你排便哦会食顺，感觉恁那食食安足轻松。
6: 这手吼，看到迄垃圾一罐吼。
3: 所以讲，
6: 轻轻松松，轻轻快快，吃好就是好吃好。我老腿加背，我都唔惊。
0: 接地气，欢喜各位盈盈代言的八兆元 QMB 善力的酵素，特别做每两罐送半罐，和咱的爸爸轻轻松松四界行，唱歌一大声，出门铁佗免购车 ，QMB 来个照顾唔免惊。时常嘟嘟美素西，酵素赶紧吃得起，吃得起，困得到眠，放得出来。有吃有吃，小素和爸爸通通免有吃，体贴爸爸，伊永远是咱的靠山。QMB 一罐100粒，2800块，买两罐送半罐，一组5600，现赚1400块。小素一罐120粒，2200块，一组4000，现赚1100块。一年分的甲款起来，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订个专线。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在十七点跟暗时在一点恰卡控诉李李六李李九三八控诉李李六李李九三百，无买无菜，买着人生健康阁精彩。喂，你好，喂，嗨，
7: 大爷嘞，
0: 哟，
7: 安尼酵素三组，
0: 买三组酵素哈，
7: 哎，
0: 好，安尼13200哦，
7: 哦，
0: 嘿，两罐阁送半罐三组，阿东老零93二记忆电话嘛哈，
7: 对对对，
0: 好，
7: 要有要有，
0: 要紧，那只那炖，啊，要骨要骨炖，会使过来炖，安尼哈。
7: 个
0: 啊，先给你，先给你加三周吼，这栋安尼你买做会好吼，
7: 会好会好，
0: 哎呀会好啊，各类新朋友嘛爱认真吃啦，对吧吼？
7: 认真吃，有哦，那么我咧认真吃啊，
0: 中午认真吃吼，嘿呀，为等得健康就是安尼哈，好，感谢你，谢谢哈，好，再好再见，拜拜，好拜拜，好，以上功德，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O 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英英，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和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我关机手机啊，头前都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买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喂，你好，嘿。
1: 好，
0: 嘿，
1: 永永哈，
0: 又是嘿，
1: 我是太平家永平陆家，
0: 嘿嘿，大姐，嘿，
1: 嘿嘿，嘿，叫孝树，
0: 孝树哦，
1: 嘿，三个，
0: 三桌吗？
1: 嘿，三桌，
0: 好、哦，三桌哈、哦，嘿，来，喂，你好，喂，你好，喂。哇，来，拄只这通吼，880的吼，你才甲卡起来拍摄哈。

0: 听电话接哈。喂，你好，喂，嘿，你好，我莹莹。
1: 莹莹，
0: 嗨。
1: 我要请教你哈，我要去药房去干啥？做到。
0: 你药房敢那有 Q 啊？酵素是没有的，你等一下。

0: 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8月14日，古历是7月7日，礼拜五哈。Friday 礼拜五，你那适合的是这书才一出行。计传进人口无适合的是这少这少。喜神西北财神正当选人，长寿好的53岁。好的喜神，早起7点到11点，下晡1点到尾暗嘛5点，因暗要11点到明仔透早1点，这拢今日的好事，其他重点啊，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来，感情的联络专线随时甲看哈，2260-2233，然后04-2260-2233的定位，欢迎随时都把在这里用。那有时阵咱讲啊，你迄个脑要漱口啊，你得用迄个盐灰啊茶，吼、哦，拉轮烧漱漱喉咙也不错哈，参考一下哈、哦。这都是天然的漱口水了哈。哎、哦，有人较惊迄种漱口水的气味啊，我觉得有的伤感我也记在袂掉哈，还是自己做好口腔保健的工作。牙要认真刷哈，即块啊有找张医师来做建议嘛哈。就是喙齿够好哈，咱得食少、食冷、食甜、食嫩、食酸诶，拢免烦乐。你会发现牙齿还是自己的最好。观众诶，先生你妈咧讲观众诶上该好哈。啊，那不行要装牙套，该装头型金料，该装牙套装牙套。好、哦、啊，这个功能性跟实用性、美观性当然也看得到，真来补当然剔开来较用了哈、哦。啊，所以少年老惊吧，有没有？啊，你伫门牙看，哎、欸，露嘴笑会看得到。然后我张医师才讲吼，你看外国人啊，外国人、欧洲人啊，伊那有恩金，你知道有啥物无？金嘛延展性够，跟咱的喙齿哈，较差不多，吼、哦，它延展性很够嘛哈、哦。啊，你别硬碰硬啊，你也回牙的吼，一点。卡住哦，卡袂掉就破去啊吼，啊破去你就破去你就爱补啊，哎、欸，这回也一气无上呢吼，啊剃卡也较少安尼啦吼，啊张医师袂讲趁你的钱，讲啊看你家己啦吼，我是拢无差啦吼，良医就是这样对不对哈？好，来2260-2233电话拢个看好通哦，良医哦，哎、欸，我张医师的个性可能跟陈信宇淡薄仔像了哈，诶、张新闻都了讲我们的大鸡头啊，这个陈英杰大姐哈，这天使啊，然后我变天啊，一路好走哈，这个陈信宇跟也前夫赵建明哈，两个拢。是医生嘛吼，结骨科啊，陈信宇是牙科，哦，那他的病人病患呐、啊、吼，公务员哦，这样给掐白白哦。欸、就是很凶啊，面对媒体很凶，但是他们都包括他的孩子拢无家己的迄、那个吼，记者连伊去台南开业嘛，拢对家遐去个对哦，那个真的是疲劳轰炸受不了了哈，所以个记者我做错什么了吗？他是没有做错什么了哈，对，因为因爸因第一家庭嘛，他在一起尊吼，那就万众瞩目啊，就是安尼一点变这些关心的焦点嘛哈，然后。有在伊的有啥的讲啥的对哦，无咧甲你信道诶啦吼，然后伊还价的讲啊吼，譬如讲要做牙齿贴片哦，伊的讲会做点，讲张医师赶快，伊讲你也不会做明星啊。你在刚刚搭什么牙齿贴片？哦啊，我老公是5年什么矫正什么计划了哈，也讲不用做这个哦，阿不探紧皮盖后，伊讲无，你像我无想要5年咯，赶快看一个一个白人，好，跟我这底讲的哈，啊，所以直来直往没有什么不好的，对不对哈？等到些拐弯抹角了哈，啊，面前讲干吼。迄个甜言蜜语啦，天花乱乱坠啦，讲的拢人情利益啊，背后做的拢是串做一挂伤天害理吼。我感觉这样光明磊落许多，我较欣赏这款的人，你感觉嘞对吧？歹事无落多的吼，足侪啦，所以是大人甲咱看家出社会哦，迄社会才是恐怖嘞，你知影无吼？迄个。头前一套，后面一套，背后独立几啊刀，咱拢捌度过嘛吼，啊，就是安尼大汉的啦吼，就是安尼大汉，嘛无虾米啦吼，嘛无虾米吼，这个我只相信一句话啦吼，这个因果轮回报应也是真正的吼，多行不义必自毙吼，就是安尼啦吼，好，来当这来干巴的，不过咱听种东西，好人，大家都是好人哈，2260-2233，现在可以转上继续个卡。台中的哈，外观器用手机卡，头前都会加控诉哦。别看来紧哈，别看来紧。来，喂，你好，喂，
1: 你好，我要听下诉。

0: 进攻阁。喂，你好，喂，
1: 喂，
0: 嗨，嗨，你好，
1: 姓名哦，
0: 嗨，是呀、啊，嘿，
1: 我叫冷冠孝树，
0: 冷冠孝树哦，就是一组嘛，是吧，大哥，
1: 哎，
0: 事情是哈，
1: 哎，刚食排便的咩？
0: 对啊，对啊，啊，你有食过无？唔捌，
1: 有啊，
0: 有食过啦哈，
1: 哎，
0: 嘿，啊，迄、那个食了感觉安怎？
1: 哎，有当时我都那无早刚刚做的无食。
0: 你讲呐，你也较素食，你都无食哟。
1: 无炸，
0: 无炸都无食哦。吼、啊喔，啊，尽量嘛是爱炸的呀、啊，吼、
1: 喔。对啊。
0: 嘿，你用迄夹链袋有无？吼、
1: 喔。
0: 我拢嘛用夹链袋甲炸的呀、啊。
1: 哦。
0: 夹链袋你知啦吼、
1: 喔。哎，我知。
0: 世界遐个炸的有无？啊，卡邦也是落地下藏的，啊，咱随时要食的拢有啊。
1: 哦。
0: 吼、喔，未真麻烦啦、啊。啊，你炸的呀、啊？安怎要食一个？迄落较理想啊。
1: 好、
0: 哦，因为这种的酵素吼，你家己嘛知啊，吃上是咪效果就较好。
1: 对啊。
0: 嘿呀嘿呀，啊，即摆是排便拢有较顺，还是安怎？
1: 还好。
0: 还好。
1: 哎、啊、还好。
0: 还好啊！你本来是安怎食咱的酵素？哼、
1: 嗯。啊，就是安那卖，便所排放啊。
0: 好、哦，排放啦吼。
1: 哎。
0: 啊，你酵素大哥，你酵素才食偌久的时间呐、啊？嗯。
1: 食四罐
0: 去了。食四罐去了吼。
1: 哎、
0: 嘿，啊！你一天吃几摆？嗯，
1: 吃两摆
0: 哦、喔。来，我给你建议，你吃三摆，好不好？吃三摆，你效果一定更加明显。
1: 哦。
0: 嘿，吃三摆，吼！啊，你一摆吃几粒？嗯，
1: 三粒吧。
0: 吃个三粒吼，嘿。啊，我建议你家比较看看，你吃三摆，绝对是比两摆效果更加明显，好不好？
1: 哎。
0: 嘿。好啊，这个胃肠的部分都爱是真正都爱认真紧甲处理就好啦，吼。好，加油哈！
1: 好，
0: 好，安尼我再甲大哥写一组酵素四千四，啊哪食哪款啦吼，因为这加上一罐拢做会好呀。你咧食嘛较有感觉啊吼，你买一组就赚千一块呢，啊你也买两组就赚到一罐大罐的两千二呀。
1: 好，
0: 嘿，安尼我先甲你写一组，啊哪食哪款。
1: 哦好。
0: 好好好，啊你大哥你贵姓哈？
1: 啊我姓陈啊。
0: 陈大哥。
1: 我今年五岁啊。
0: 嘿有，啊拢拿自己手机嘛吼。0960这支吼。嘿，啊，你得甲加强吃，啊，你啊准讲胃较无好吼，你话那会当甲咱的胶囊掰开吼，你扛麦食，你甲食粉，吸收会搁较紧，迄粉胖胖嘛，介好食。
1: 哦，
0: 嘿，你拢这吼算方法拢互你参考，啊，你家己再看麦。
1: 哦。
0: 好，看倒一种对你上有帮助，你得照安尼食，好不好？
1: 哦。
0: 好好，啊，加油哈。
1: 哦。
0: 呵呵，安尼四千四哦，哈。好好，感谢陈大哥哦，哈。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哈。好好再见好再见好。以上功课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RCHO 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盈盈，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 外观器手机啊头前都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喂，你好，喂，
2: 哎、
0: 你好，我莹莹。
2: 哎、hey, 我唔爱甲你买啦，我想讲，你都讲诶，酵素遐好，要做啊，先食看卖。
0: 来，喂，你好，喂，嘿、hey, ，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嗨，
3: 早安，
0: 嘿，
3: 我要甲订一个气锅，
0: 牙膏遐，
3: 嘿，
0: 嘿，要几组哈？
3: 一组就好，
0: 一组牙膏有资料吼。
3: 091
0: 有这个电话，牙膏一组，好，谢谢，明天早班搞，好，
3: 好，
0: 拜拜，好，拜拜。

0: 来，咱的现场可以转线继续甲看哈，2260233电话拢总敲通来，阿伯要听快乐的马车，文英所带来，最近来欣赏哈。来，喂，你好，喂，喂，你好，孝数哦，要几组？哈？
1: 几组？
0: 大姐，你电话做细声的，几组？
1: 一组。
0: 一组，嘿，你要看我电话档嘞。

0: 个唯一一组像素吼，来，大哥你讲话091。一波你的主量哈，我你刚刚讲起你到你到德伟哈。火车哈，我查一下台东区火车，鼓励到我讲。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100%有机黑芝麻粉，低温烘焙，整颗研磨，泡牛奶加豆浆，香浓又健康，每包只要185元，简单开启全家健康活力，有机黑芝麻粉。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耶，不用煮，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听到无？哎，来欢迎大家，再见，欢迎大家。哎，来，那个大哥，你拄则是卡来叫什么哈？
1: 牙膏，
0: 牙膏对吼，啊，这一组牙膏嘛吼，啊，这支电话对吼，零九一五这支嘛吼。一二零吼，好，拍摄，因为我拄则电话跳过吼，好，安尼甲你操咧，明仔早班哈，哈。好，谢谢你，呵呵，拜拜，好，拜拜。来拍摄吼，因为咱早上电话比较多吼，我一摆的是几刷几刷，慢慢来听。好，来七点过你也卡袂，你把22622938打到晚上的11点哦，吼。七点卡卡暗时啊，十一点是22622938吼，这客服专线你都会当个卡。阿伯营业名在当个，我到这成绩好，感谢你，谢谢。好，来今仔日再去诶，渐渐来应该是，可是白天都还是好热哦，好热哈、哦，所以防晒爱者追婚嘛的爱随时的加补充哦，感谢你哈、哦。好，来这个七月时啊，就是万通代志。自己小心为要啦，得加注意的好嘛，不是咪可怕，对不对哈？说你无是本，小心绝对是较安稳的哦。感谢你，谢谢。

0: 喂，你好，喂，嗨，
1: 你好，嘿，
0: 你好，
1: 我要买Q 跟那个酵素两组，各两组，小万。

0: 电话接好。来，喂，你好，喂，来，这个0976好朋友，麻烦你改这个卡来哈。有时候两句招，比我给你回啊，你更唔敢听都无法度哈。海生也刚都叫你两下句哦，一百个刚当听一通，搁来个新朋友抄地址哈，所以不好意思哈，来改卡卡较紧，好吧哈，恁找我较紧啊，真的哈。反正我这很牛，这波随时，我就有时候是都阿咧无用哈，无都听到哈。来，海生哈，谢谢哈。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欸、我有跟你接呢，有跟你接啊，就是。
0: 嗯，真的，你的电话都接不起来，嘿，拍谁？嘿、
1: 欸，我像素被一组，
0: 一组像素了哈。
1: 嗯、
0: 欸，有时候可能线路吧，不晓得，嘿，或是刚好来，大哥有被鬼哈。
1: 呜。
0: 好 ，OK， 啊，就这个电话嘛哈。
1: 就、欸、
0: 一组像素4400哈。好，哥跟你讲。
1: 拿台啊！
0: 哎、欸，对，明天会到哈。啊，这一当拿钱拿顿了，一年份一组嘛，不搞了呀哈。
1: 哎，
0: 三个都给哈，好，感谢你哦，谢谢你大哥哈，好，拜拜，好，来感谢哈。

0: 好，来田中朋友，你电话随时拢甲看好通，有人都还没有更新哦，你去这个该买爱进去买一个吼，收音机啦，啊无你的手机下载 APP。该熟悉哈，来喂你好，喂。
1: 你另外讲，我会，你讲会早来是会包。
0: 恁老婆特别交代，拢是啥早班呐？
1: 早班卖讲，我较晚，我会早要出去有代志，啊，你叫会包才上来好不好？
0: 我跟你讲，我可能尽量啦。乌娘，我跟你讲吼，你乌娘若找无你，也搁跟你上，好不好？或者是如果他早上打，
1: 就是安那有代志，当面再讲。我讲安那会早。
0: 没啦，无要紧，来你听我讲，你听我讲。我帮你联络看卖啦，因乌鸟阮无一定联络会到，你听无吼？伊嘛是伫路，只好我来讲。所以伊若看好你的时阵，你就跟他说要改下午，你听无？如果他早上有打给你啦，啊，你懂你嘛不用做你，你听无？啊，无滴，伊就更加滴送啊，你听无？无滴，伊迄个明天会再跟你送啊。
1: 好啦，无明仔再送嘛，袂要紧。
0: 我的意思是安尼啦，来，但是我你讲，大家拢，大家咱的听众拢真恭喜哦。你先听我讲好不好？他如果联络不上你，我会替你。请公司联络看乌鸟来一搞，就叫下晡给你送。啊，那伊找无你，伊明仔载搁给你送。你听好无？
1: 我想甲你讲者，较袂人来找
0: 无。哦，袂啦，大家拢真好。啊，我意思是讲，我是甲你说明者，你听好无？吼，嘿，好好，谢谢哈，好，拜拜，好，拜拜，好。来，咱听蒋金科啊。乌鸟啦，靠，你直接该超时间就好啦。我知啦，大家讲阿惊伊加走一抓工哦。但是你知道，有的黑猫个性很奇怪呢。哦，爸爸的老店客钱来啊，已经了到门口啊。哦，坚持我哎，我明仔载再过来，我是不能理解他的点是为什么啦吼。可能伊干嘛做了时间的吧吼，敲门那个怕亏冲啥节吼，不晓得呢吼。那我就讲啊，阿伯都开啦，咱啊无差迄个时间。说真的，有时候一秒钟、两秒钟、三秒钟，那意外无常先到的是安尼，你知无吼？我说有时准备给你动几关灾厄啊，是安怎？这个不是迷信哦。你知影有老师啊、神社师傅在讲。今天你要干一件什么事情，老是没有办法成型，你就不要去了。奇怪，那一波三折，好事多磨，他可能就是在阻挡你，叫你卖去，你知影无吼？我讲类似的情形，我家己捌拄过哦，你知影无吼？那这个长辈就甲咱讲啊，迄个是咧甲你懂啊吼，帮咱迄个这消灾解厄。好、哦，真的呢，我有碰到过哦，不是一次哦，好几次哦，就怎么会突然好像怪怪发生什么事情怎样哦？来，我讲有一天，我还车套站，车我拢电机咧做保养，我是一个较惊死的人啊吼。然后我感觉这个很重要嘛，我每天开车，你调车，我要来电台做这波要安怎吼？然后呢，再去其实我车都有问题啊。啊，车有问题，咱就会较谨慎，对不对？吼，你就慢慢开嘛，吼，更慢开，更加慢开。啊，我卡去问车厂的迄个技术，吼，师傅就甲我讲，啊，无你下班再看来车厂看嘛，因为我检查起来知影是虾米情形安尼啦，吼。然后结果呢，哦，下班当然我嘛开袂紧啊。哦，我跟你讲，我想讲搞不那熊熊咧踢车，你知影无？头前有严重的事故。这不是在讲故事，是真讲，真讲我家己拄着了。我等下在公共处内底人听，因为迄吹马上就打出来，马上打出来非常严重的车祸。然后我经过的时阵啊，打发生完了，你相信吗？啊，咱啊叫损失平常是安尼，反正你都拄着，你知影无？吼、哦，所以我感觉冥冥当中很多事情吼、哦，就是天公伯啊，主要安排。天公听讲人，阮大人在咧甲我讲，哇，无事就好，好加载。吼、哦，就是那个橄榄倒波比啊，倒波比，这个不是迷信哦。他觉得很奇怪，就后来我去检查，车嘛无代志啊，吼、哦，车嘛无代志啊，都无代志就好啊，吼、哦。所以这个是不是很玄的事情呢？哈、哦。真正经过时，你会足惊呢，因为警察车啦、救护车啦，啊，弄个密密麻麻的，不是一台，我想无五台呢，足恐怖的呢，好吓人，看得你的触目惊心哦。然后因为大家发生嘛，对吧？哈，所以我的孙孙，因可能有甲弄掉的，迄个一寡铁啊，什么碗糕吼，塞去边啊嘛，吼，哎，等警察来，吼，等救护车来。 啊，我们的机车安尼弯来弯去啊 ，S 型弯来弯去，避过这些障碍物跟车子啊，吼，啊，才顺利通过。吼、哦，老尾的塞车塞到袂讲的啊，规个卡死啊，不能动。为什么？因为你那些斑马车啦，吼，斑马红斑马红斑马啦，警察车啦，救护车啦，拖吊车拢要来，你着看规个卡死，袂顶袂当啊，吼。所以我是真的很幸运吼，拢无去被卡住，so lucky 哈。好，谢谢啦哈。所以我时常感觉讲吼，就是爱遵好心公好为做好事结好报，结好缘啦吼，唔是结好报，啊嘛是累积好报对吧哈？咱就好报啊，唔是无报是啥？是时机未到娘娘啦吼。所以伊爱做好，唔通做歹哈。歹代志袂使做啦，袂使想歹心吼。来，咱来关心历史上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哦？1945年今日，日本昭和天皇发表着终战诏书，表示讲大日本帝国无条件投降。吼、哦，历史咱拢有读到嘛？吼、哦，来2008年今日，前总统陈水扁谈承认讲伊的太太吴秀珍汇出着四败选举的剩余款，甲人民道歉。好、哦，这是历史上今仔日无同款的年代，8月14号所发生过的代志哦。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咱属属当这做回来关心哈，你在我在伊嘛在，咱大家拢总爱在啦哈。来，我看到这阵伊讲吼，这个健康金板台中区哈秘书处李孔李孔李模拟联合国劳务采购案好像泄密的这个案件，连日来哦掀起政治攻防，民进党台中区议员张吉义啊，台中区政府主动释出着检举人相关的信息，想要引导政治办案，台中区政府发言人或者局长李善植张表示尊重司法，但是这个案检举人相关无平常的不寻常啦吼，一般公务人员用20年才有同款的职务调升的对啦吼。好，所以这个台中地检署8月7日发动搜索，约谈秘书处前处长严乃伦吼，还有秘书处的两个官员，曾经担任市长卢秀燕秘书，后被专领台北市监护发给您的李正轩，将因列为泄密罪的被告。又谈了后，下令两个人交保。罗秀媛日前讲赖清德总统在民进党中常会吼亲征台中了后，检调重启6年前的旧案，小事大办，起人移动。台中市政府长在讲，这个案件过人检举了后，调查局在台中市调查处2021年立案，5年来吼多摆吼调挖到资料，最近搜索吼令人费解，然后令人费解。我想。为什么被检举？当然有一些是恶意哈，我讲是交通的部分。但是如果说有的人真正得吼，要甲你白白补，你敢哦？我想最后公道自在人心啦，嘛是还好你轻便，差不多时阵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了啊，对不对？好，不了了之了。所以讲，行得正，坐得正，我感觉是安尼啦吼。所以我改妈妈渡鬼啊吼，身正不怕影子斜，吼，就是安尼哈。所以说。但是有的人就是安尼啊，足奇怪，就是无证无据先讲先呀。很多名嘴是这样，对不对？讲了再说啊，是怎样？反正我就是要博那个版面呐、啊，哦，阿贝的炒新闻呐、啊，吼、哦，提高你的什么点阅率，有的无的呀、啊，吼、哦。我跟你讲，其实这个媒体的责任吼、哦，真正有啊，人嘛爱看有良心的啦吼、哦。但是我感觉通常人就是足奇怪吼、哦，先讲先呀啦。人言可畏啦，但是我感觉讲，我大家搞是安尼啦吼。哎、欸，你讲人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对不对？你敢未感觉讲吼？这个奇怪啊，别人拢无讲，你一个人一直讲啊，讲到天花乱乱堆。那是一个有智慧的人，这是我感觉阮到的长辈咧搞阮看家的时阵吼，你要去判断，代志有很多的面向。哦，有的人在你头前，哇！你讲，迄要害你死较紧啊，你知无？伊毋是爱你好嘞吼、哦，口蜜腹剑的消灵，那就是小人嘞吼。伊、哦、要甲你害而死，你毋知嘞吼、哦？你知影无？这种人多的是嘞，对不对吼？哦，我讲讲讲的拢人情理理，串着拢做伤天害理哦。你个红掠去卖啊，个咧吼替人算钱呀，大概是安尼吧。安尼又讲要死啊，干毋是嘞吼、哦？所以我感觉社会上像我这一个。很菜的菜鸟、哦、我感觉社会大学太难念了、哦、很难毕业了，非常的难。我在幼幼班呢、哦、真正不在掉、哦、我们朋友跟他说，你宫廷剧看太少，我说我哪有时间看宫廷剧、哦、而且那些什么手段但然不在掉，公斤呢？吼，太难了，做人真的太难了，对不对？吼，人吼，我来等你播几首歌好吼。人要写吼，这两撇真简单啦，啊，要做嘞吼，比顶天搁较困难，真正吼，要做太难了吼，啊，我们就做自己吧，只能这样。我就觉得做自己，自己开心最重要。吼，我们别用跟他讲，不要内耗自己呀、啊，这样你日子很难过的，对不对嘞？吼。

0: 来来来公吼，这个很多的像护理师就是血汗嘛吼，呆呆病医吼，健康大脑老型，心塞的电脑断层吼，就是 CT 嘛吼，这些 CB， 因为专带放射输欠钢，伊来血压超过十个呢吼，恐惊影响到检查的排程啊吼，那这个。凤霞书工会专联会理事长陈家宏来讲，伊讲放射师的薪资待遇不佳，临床工作又高压，地书近年凤霞书能力缺口严重，连过去无欠人的中南部病院哦哦，这样对患者来说就是不太理想吼，弄出个离职潮。专联会已经向卫福部提案，凤霞书爱加薪，要加薪。我同事哦，来给我们同事的名哦。这个我们同学嘛叫嘉欣吼，好来哦，这名好名，我阿普嘉欣吼，盼望有正面的回应啦吼。好，那这个放射师工会全年会通给目前专台湾职业的放射师人数差不多是7600到7800的人，人数虽然是讲比较的前几年有提升，但是随着卫福部推动各项预防政策，比如讲这个我就有去照过哈，那个低剂量的电脑断层哈，肺癌的筛检哈，乳房的摄影筛检，然后放射师人力需求啊比较以往较悬哈，那表面上人数增加，实际上都是增幅赶不上需求，然后好，然后就是没办法哈，对不着卡崩，没有办法同步哈。那一条一零级的家医基督教病医，近期哈一口气有五位同事离境的，五个呢，吼。那放射师的人数44个减少到剩39，好，扩压还未饱满，病医病变爱关3台呢。3台 CT 中的2台呢，就关2台了呢。你看少了5个人，他就关2台呢吼。所以这个过去北漂的放射师哦，因职业一段时间了后，就想要回来故乡嘛，回来中南部故乡吃头咯。所以北部病院放射师人力吼，扩扩严重，流动率较高，但是中南部人力相对较稳定啦。可是哦，近期除了北部医学中心以外，连南部非医学中心也缺放射师，那部分北医人力无够嘛吼，只能够关闭检验仪器，缩减检验的量能。啊，这你袂当怪伊啊，啊，无人无是要安怎做较好吼，对不对？哦，那你看哦，那这个薪水伤低啦，一条压力上大。但家宏讲新进的哦，新的来啦吼，一个月才40000出头，也不高呢，对不对？那专联会去年针对专台将近50间病院调查，发现讲加薪好多平均啊，我来一年1000块，做15年。给给嘛，加百万块娘娘吼，所以人力流失、临床工作压力吼，愈来愈悬啦吼。所以病院为着维持逐工固定的检查量，要求加班，搞不好有的都还没有加班费嘞吼。要求加速、快速检验的速度。放射师长期就是全神贯注、极度高压，食饭、便所拢无啦吼，连加上薪水没有到办法反应。自然他就不想干了啊，很正常，要是我也不想干啊，就是这样子，对不对齁？所以说还是命最重要啦齁。现在的看要怎么处理较好齁，很多的工作是这样啦，你也拎来个结很多齁，拎不了的卖力嘛，就是这样啊齁，就不干了，很正常的，你不可以怪什么齁。啊，人有较好的每一个人啊，不是我而已，你咱大家都同样啊，那个钱多多，阿嬷说的钱多多，你若讲要钱多事少离家近是不可能啦，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有这个实力，但比讲你好高骛远哦，你若今仔日有一个能力的人，我想去到德国拢赶快，而且免惊嘛，人小姐要爱嘛，是不是吼？那如果你家己吼半汤西吼，搁底下摇摆。有的人真的是这样，像我刚出边没在开讲的时候，人家讲到哦，这个真的是职场百态啦，很趣味的，有时候你去观察一下，你会觉得哦，人生就是这样，真有意思，而且你可以看出很多的道理，很多的猫腻出来，这样子啦，自己感受啦，自己比较欢喜也比较要紧，我觉得工作就是我们呼吸到 自己在自己的工作岗位，哦，我们要赚钱，每个人都要赚钱啊，哦，但是咱这咱改者要尽力，哦，也要尽力，对得起你的工作就好了，哦，对得起你自己的良心就好了啦，哦，来2260-2233电话都给靠通台中的，哦，外观区用手机卡头前都要加控诉2260-2233再来说哦，一口幸福，欸，很多人都说，哦，我觉得吃不下了，可怜，我觉得只有那个，我其实还好，我们家都没偏食，哦，你还看有的人那鼻头没开，我觉得我们家妈煮啥我们都觉得都很好吃，就是也不会说什么不好吃，可是有的人看到东西，也不是厌食症，不要说，可能身体不好吧，哦，你就不想吃东西，我觉得，应该是讲你胃肠的部分是最要紧的啦吼，食袂落你都无元气啊，就是安尼，对不对？吼，人是铁，饭是钢的，就是这样子哈。所以要跟你提醒啊，早餐很重要，一定要吃。欸，我不能没吃早餐嘞，不吃早餐咱爱当，咱的头壳爱运作，有没有？它会宕机的呢，会宕机的哈。所以也，欸，不要什么奶茶什么那一些比较不理想哈，爱吃看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丰富的哈，啊，碳水嘛，袂使无吃啊，对不对？哈，碳水，你看白天吃碳水嘛，晚上就不要了哈。好，来2260-2233鼎威东中甲考通哈，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甲控诉哦，谢谢大家哈。来，喂，你好，喂，
1: 哎，肖师傅，你好。

0: 来，喂，你好，喂，
1: 小姐，我伫文心路啦
0: 吼。阿爸哈，你好，嘿。
1: 我爱牙膏一套吼，啊个好好汤豆的。
0: 来，咱咧现场可以转上随时个卡。台中的哈，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感谢哈，谢谢大家。然后跟阿舅我等你，讲几下讲，想讲可以当用过的叮当哦，那个该再用一下这样子哦。真趣味，伤脑筋吼，所以咱人的机器啊吼，这台机器你啊一定按摩令骨做保养啦。有时候你讲有一寡小毛病吼，这是真正安尼嘞。小毛病小毛病好像没什么事，万一一个什么大的来的时候，哇，就吃烂啦。有的人是安尼，哦，用看可以用用安怎，用用安怎的代志大条吼。啊，等到达刚吼，讲伊是破白鸡啊这样，哦，好像都还好好的吼，这个很难讲了吼。喂，你好，万莹莹。
2: 嘿嘿
0: 嘿嘿，
2: 小

0: 好，来控诉你，你六控你2233继续看看，我报卡办的十个号码，好，十个号码04-22-60-22-33控诉你，你六控你233德宝在这里用八八节气筒买三瓶上三瓶，要买要快，新朋友试看买，因为有计算吼，你在吃较有 feel， 较有感觉哦，较紧啦吼。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哎，我是啊，你好，嘿，
1: 我有加一罐酒啊，
0: 哦，好啊，好啊，吼，啊，大哥有买过无？嗯，有无？
1: 啊，
0: 你有买过无？有买过无 ？Q 啊 Q， 你有买过无？听无、
1: 啊？好。
0: 公司有你的资料吼。
1: 哎，有啊有啊。
0: 啊，拢到09-17这个手机。
1: 够紧张的吼。
0: 嗨，来，你等我一下哈，你等我一下。

0: 进攻阁。
1: 喂，你好，喂，
2: 燕燕啊，
1: 哎，有，
2: 哦，你要底下啊，
1: 哎呀，有啊，我接电话啊，因为今麦促销，
2: 哦，我买两组酵素啦，
1: 两组酵素哈，
2: 好，
1: 安尼8000包哦，大姐，
2: 哎，我知呀，
1: 哦，你知吼，啊，你酵素嘛，食一季啊吼，食一段时间
2: 啊，食几啊年啊，都食一段时间，
1: 哎，食几啊年啊吼，啊，食到这当中感觉安怎？
2: 啊，就今麦就是胃肠药什么啊，拢无食，拢是干。喝
1: 多而已，都吃我们的善利德酵素，
2: 对啊，
1: 啊，无输胃肠药啊，吼，
2: 无啦，无输胃肠药啊，
1: 吃营养补
2: 品，无输唔知会阁叫，
1: 真的呢，啊，你这吃到今嘛，你感觉安怎？你本来是肠胃，
2: 我肠胃拢无好啦，
1: 无好吼，
2: 嗯，
1: 是胀气，
2: 啊，吃了，啊，那吃物件都肚肚啊，都爱阁吃这样呢，哦，
1: 啊，你看咱酵素吃落都袂肚啊，吼。
2: 嗯
1: 嗯，咱
2: 较早阮新妇因老阮囝啊，拢不爱花买电台面。
1: 嘿嘿，
2: 啊，即摆俩迄个俩对不舒服，遐就讲嘛，你有迄酵素哦。啊，我爱食三粒。
1: 嘿嘿嘿，
2: 系啊。
1: 啊，真正食三粒就消透了嘛吼。
2: 系啊。
1: 哎呦，
2: 啊无因拢唔肯花买电台物件。
1: 啊，即摆买啊吧吼。
2: 买啊。
1: 食了好就买啊嘛吼。
2: 系啊系啊。
1: 所以呢，发现讲啊，其实吼，某迄个咱偏差的观念，认为讲啊，电台就无好安怎对无吼？
2: 啊，所以拢唔肯花买啊，我唔知拢偷偷买。
1: 啊，即摆唔免啦吼。
2: 即摆唔免啦。
1: 大数据就甲买啊，对无？等到因食了不舒服，佮伊偷讲，妈要食酵素吼。
2: 哦，哎，你就讲啊，跩哦，啊，佫遮贵。
1: 哦，啊，你家讲即栋有送的，唔介好对无？
2: 哦，
1: 都爱加多，
2: 佫遮贵，
1: 啊，佫遮贵吼，啊，有好就袂贵啦，讲真嘞吼。
2: 好啦，你家加两组。
1: 好，啊，那个两组酵素8800哈。
2: 系系。
1: 啊，两组的8800，啊，你 Q 嘞 ？Q 即摆有咧食。
2: Q 我都甲你讲，甲阮天
1: 气阮天款啊，有款哦。
2: 有啊，
1: 有吼，好，
2: 因拢会甲我送啦，
1: 好
2: 啦，
1: 好，好，谢谢你，安尼8800，明仔再搞，好，好，好，拜拜。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9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喂。
1: 哎，英英
0: 你好，哟嘿，欢迎您。
1: 哎，这气球搞起来做。
2: 都叫人来问吼，哎、欸，咱问到人，哎、欸，我妈也不知道，她可能在忙，没有在注意新闻呐哈。这个前总统陈水扁在跟陈信宇哈，这个昨日暗喜深夜，他在赵建民造福脊椎骨科诊所 Google 评论区留下一星负评哦，自称前妻哦，主播跟赵建民结束25那么久了呢哦，25年的婚姻，指控哦，这赵建民对无囝无情无义，含护理师有感情的纠纷，陈信宇昨嘛媒体证实已经离婚一段时间，啊，心情无受影响，一直拢正常咧看诊啊吼，好。赵建民诊所长公休账号赵建民在评论区留言回应，他写的完全不是事实，何必呢？懒得回复，我还是会凭我的实力跟努力继续服务病人呐、啊、哈。好啊，陈信宇长到牙医诊所看诊哈，中道家出来面对记者哈，神情轻松，讲离婚是足够意见啊，不是一两天的代志。那为何选择前天留言？确实讲没有，看你们太无聊啊，对不对？你们太久没跑新闻了啊，你们都不报道。啊，对的，评论区相关留言，一共我知道的跟你们知道的一样多啦，我很多事情都不知道，你们有兴趣去问他，我就一头雾水啊，我不知道是不是事实哈，也是别人跟我讲，就这样。那公调是不是英雄心情？一共心情还好啦哈。好，那账号陈信宇留言哈，指控赵建民对前妻、对亲生儿子都诊断潦草、敷衍了事。二儿子脚骨打球跳起来杀球骨头全断，但是只叫他叔叔打 PRP、哦、一滴没有好才去拍 MRI 发现恭喜骨折，阿银现在手腕处疼痛多年未好，说不出正确病因，也只能建议吃药注射、哦、擦酸痛软膏，他的肩膀肌腱断裂五年来都是可以破尿酸类固醇到引导这50间打、哦、不让他去诊所医院拍片子，去别家东区骨科诊所打完 PRP 已经改善50%以上了。留言说这对节目跟孩子都无情无义的人能有多少医德，请自行斟酌。他被关期间，一个自称他诊所护理师的人到我陈信宇牙医诊所闹事，可能是感情纠纷，连我姐姓许的护理师离离婚了后自述赵医师曾爱慕追求他，但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任何事情哦，伊讲细口即个哦，甲即阵还佫伫经受但领药剂，虽然已经讲结婚啦。哦、但是赵医师宁愿跟三个儿子疏离，还是跟此女纠缠不清哦，下下嘴呢哈。总之，诊所上上下下男女哦，并非认真用心在解决病人的病痛，是在想如何上下如何搞男女关系。自身经验，请大家选诊所哦，慎之哈、哦，谨慎的慎。那陈信宇是阳明大学牙医系毕业哈，取得台湾大学临床牙医学的研究所硕士学位。2000年底曾经这个经过台大病院教授韩义雄介绍实在就担任台大医院骨科住院医师的赵建民齁、隔年的9月举办婚礼齁，爱有生三个囝。那赵建民2006年卷入这个台开内线交易案，2021年比最高法院判刑3年8个月定案齁、你感觉好刑。2023年呢齁、他就是假释出狱啦齁、好。那针对陈信宇的处置玻尿酸的代志，卫生局讲哦要查哦要查哦，看是怎样。好啦，我想反正别人感情的代志，这是我叫起了新闻联合报下来哈，讲给大家了解解哈、哦。那我们来讲哈、哦、这个、台安医院骨科主治医师林佑莲来讲，伊讲 PRP 哈、哦，咱听讲做侪人，你若是迄、那个吼、哦、骨头无好，拢知影 PRP 哈、哦。它是高浓度血小板的血浆，是抽你自己自身的血液，经过离心提高血小板的成分浓度了后，注射在你的环部，透过生长因子调节着发炎的反应，因着有利组织修复的环境。但是哦，你要注意 PRP 它不是再生神针啦、啊，别当直接和软骨、肌腱、骨头、 重新成长，不可能啦。PRP 比较跟时常应用的部分的肌腱疾病、慢性发炎的运动伤害、部分退化性关节的问题哦。那我听过话有好话无好，那你就自己去判断好不好哈？好啊啊，卖加个一波上好啦，你个身体已经够起来 ，OK 好。那你看这个疗效因人而异，你会会也掌控有无？你的受伤部位啊，你疾病严重的程度，较轻当然有效对无？较严重的这个患者就无效去了哈。还有自备的方式跟注射的位置，注对啊哈，阿哥这拢有可能影响到你注 PRP 的这个效果。我这是讲给你做参考哈，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3: 莹莹
2: 哦。哎呦。
3: 要好汤头两撮，啊，另外甲装起。
2: 要分两箱就对了。
3: 嘿啦嘿，迄别人要爱。
2: 哦，好啊哈，啊，你这个电话哈。
3: 嘿嘿。
2: 好，049哈，好，好，谢谢哈，好，拜拜，好，拜拜，好，来。

来讲到食饭哦，会食得好起啊，开心了。我觉得吃美食很开心哦，台湾的美食很多的哈。现在台湾是正式进入超高龄的社会，国建署跟中华民国语言治疗师工会全国联合会调查显示，台湾社区65岁以上长辈差不多 21.8% 每礼拜哦，至少三摆吃物件，安怎？砸掉吼！12.8% 经过评估是吞咽异常，就是讲每十个高龄者可能都有一个人轻度以上的吞咽障碍，没有办法好好的吃一顿，好失去的口腔吞咽功能，恐惊真侪长辈难以面对的问题，吼。其实那就是一种退化跟老化，吼。我写下来这些长辈嘛，人安尼，阿你得。其实就是慢慢吃就好了，慢慢吃就没问题哈。在这个2026高龄健康博览会当中，友善饮法的食物或者是戒护食吃最博览会焦点，经营高龄优先吃的回甘人生策略长这个黄冠在说，他说造神在家经营十年我们是跟他得到这个Eatender 的这个饮法友善食物金牌奖啊，给你刚刚推出个人化的餐点，落地执行哈、这个营养处方的 AI 金孙，拢是精准的对接账户的需求。造神在家嘛，要强调一口幸福的作者牙医师林智慧来演讲。林智慧伊就照顾妈妈的经验分享，就照顾食谱。伊讲哦，长辈因为你煲哦，无未煲的，会较熬，会较差哈，实在处理的无同哈。食物不是讲跟他煮这吼，那个暖锅锅的啊吼，让人没有食欲，看了你就觉得像喷呐、对不对？应该是依照国际吞咽障碍饮食标准的七级标准来制作适口的食物，避免吼去砸掉啦吼，呛咳。可以当一条天然食材的行动作增稠剂和一道食物吼，专连拢适合来食用。参加博览会，护理师陈小姐来讲，食物是长辈幸福感的关键。我也觉得幸福是食物感的关键、我吃到我爱吃，我就觉得哦，要那个心情愉悦哈，起摩吉意哈，要飞起来了，要飞起来了。好，幸福是幸福的感受，对不对？好，那比如说我爱吃玉米呀、爱吃米雪呀、我就幸福的感觉，对不对？好，那爱吃巴乐哦，吃的巴乐的哦，幸福是幸福呢哈。这个食物就是长辈幸福感的关键，但是在医疗现场长期以来罐配方奶都用罐的就对了，患者感觉说他就是罐食的机器，时间到来咕噜罐下去，然后没有香味的餐点和病患完全没有胃口，都完全吃不下去。针对照顾者时常因为备餐繁琐或者是担心食材生菇，你就不敢做的痛点。陈小姐林东这个牙医师主张的冷冻备餐，建议一摆传较侪分量，甲分装冷冻，食的时阵微波加热，会当兼顾天然营养甲好论。全家共餐的观念也能够让一份食材全家共享。观念上，买蛋和一份食材吼，全家做伙食，对吧？只要甲料理处理这些合环境的软质或者是泥状，就会当和比较果价，甲厝内底人讲的，最近来吃物件。这类的多元营养获取方式，哎，当和教火饮食自然的怎么样融入生活，因为刚刚跟我一起怪咖了哈，重拾长辈进食的尊严，因为看大家哦，蛮欢喜，看阿孙呢，这个叔叔给蛮欢喜，对不对哈？那另外一些退而不休的女性认为，虽然一套柜植牙会和咀嚼功能，但是开始患了长辈的咀嚼能力啊，对着高龄者饮用摄取，感觉责任重大，尤其现代人的健康意识已经进化，对着饮食的要求，不是讲吃饱而已啦哈，更加追求减少一寡添加物的天然力量。就是吃食物的原型，不是以前的以是原型原本的型。好，所以咱的听众朋友，一口幸福让长辈找回吃饭吞咽的能力很重要。好，来跟咱听众朋友关心大家哦。

0: 进攻阁。
1: 喂，你好，喂。
2: 阿弟叔，
1: 嘿，你好。
2: 阿弟叔，我要叫你叫人家话，叫你叫
1: 孝顺。孝顺哦。哎呀。哦，好啊，阿要叫几组？
2: 这么些吼。
1: 嗨。诶，
2: 我那叫十罐。
1: 嘿，叫十罐。
2: 一六十万，我做啊，10,600哦。
1: 十罐无啦，十罐我跟你讲吼，你十罐是变成爱买四组呢？
2: 四组是，我
1: 是1,600,一万诶，4,400×1,000,000，然后再来看。四组17,600啦。嗯，17,000，嘿，8,800是五罐啊。
2: 嘿，
1: 啊，8,800乘以二有无？吼，就是17,600，安尼总共十罐。
2: 哦。
1: 嗯，四周，嗯，又给你算过哈，
2: 减算一千啦，
1: 哈，哦，减算一千，啊，四周啦，啊，四周，嘿，
2: 四周对啦，哈，
1: 对啊，对啊，嘿，
2: 今麦来寄来，我就是17,600，
1: 嘿，17,600，嘿，
2: 啊，是毋是？啊，六十，啊，有十罐，
1: 有十大罐的意思，
2: 啊，对哦，
1: 嘿，啊，有十大罐的意思啦，哈，
2: 啊，对，啊，就
1: 是，嘿。十大罐啊，因为你顶收到的是八罐大罐的吼，四罐小罐的，四罐小罐等于两罐大罐的意思啊。嘿，对，你阿爸做有两大一小嘛吼。
2: 因为
1: 已经
2: 是上半罐嘛。
1: 嘿，对啊，啊，即马嘛是刚换上半罐啊，你一条就是2/2，啊，两条就是4/2，吼，那两罐半罐就是一罐大罐的意思嘛。
2: 我即马来就是。17,600，八罐大罐的，四罐小罐的。
1: 对，四罐，四罐小罐的，17,600哈，嘿对。啊，
2: 未搞错。
1: 哈。
2: 安尼好。
1: 好哈，啊妈妈，你孝顺食了，即马情形安那？
2: 袂歹啊，
1: 无人叫对。你讲安那？你较讲较大声，都细声呢，嘿。
2: 讲袂歹啊。袂
1: 歹啦，嘿，好啦哈。
2: 因为当时
1: 啊，
2: 我是讲你的电话，我袂记的，你知道？
1: 嘿。
2: 啊，我就能叫我什么药房搞我。
1: 哦，啊，给我叫这些做新接人，因为孝顺无落药房哦。
0: 以上广告，谢谢。
1: 来，我补充一下哈，两边你 Q 会使去药房看啊，是说我给你服务也可以的哈。咱去东北 Q3 Q8孝顺上孝顺，要买要快哈，等于打75折。孝顺几周 Q 几周，这样哈，几万块，现给你靠2,500嘛哈，上列都是给咱2,500的钱哈。上几罐孝顺1,100哈 ，Q 上1,40090粒，要买要快，走过路过别再错过哈。满杯龟鼻头，为等够喝，有加有出加，一路去困了的民房也出来。享受健康快乐，才是美丽人生。QMB 咱的心脏、肌肉、神经、骨头，四项合一，拢甲你讲个够吼。所以你每年我补充钙，食咱的 Q 一比一中哈。2260233，好 QQQ 咱的 BB 切 BB 健康快乐，加拿八 G 哦。控诉2260233，要买要快哈。熊猫拢先买一组来吃看麦啊，你就有感了哈，吃得更好哈。控诉2260233，以上广告哦。好，欢喜在两点钟好汤牙膏 QMB 酵素软溶保养品共同欢喜赞助提供哈，落这宝贝找我，别看你爱紧哈，控诉2260233哈，04-2260-2233，中午12点105.5再会。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成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巴龙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2: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工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国精、德利雪利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招盖户。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归厝经。